0: 好急不得。
1: 张老师啊，这位友下一句啊，刚好就问到了，说这个血管生成素自己可不可以吃，还问对血管好的产品呢都有什么标准。如果呢，你要能搞一次这个血管生成素的团购就好了。
0: 首先，血管生成素对您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它不光是盯着堵没堵，而是帮我们身体关注

0: 不是说进口两字儿，一说到进口它就一定好，而是要找那种经得起查、配方的说得清、检测又拿得出的这类产品。那这位朋友，您刚才提到这个希望做一个团购，
1: 对，
0: 这给我又是很大的压力啊，因为找好产品也很累的，要筛选，对吧？我尽力而为吧。好了，这位朋友，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地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Thank you.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北极闪电上。
4: 那克教授呼叫巴克队长，
3: 请回答那克教授，一切都还好吗？
4: 不好，有大风暴，雷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还要多。
5: 坦克呼叫巴克队长，我在极地侦察紧急哨所观测到的雷暴比往常的时候多了好多。
3: 看来不止你发现这一点，坦克，那克教授也留意到雷暴的数量有所增加。
6: 这很令人担忧，队长，北极有很多开放空间，动物们可能会被闪电击中。
3: 那我们就得密切关注那些雷暴，但是北极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域。
2: 已经准备好了，队长，兔兔兔创建了观测塔，帮助我们追踪所有的雷暴。
7: 我给他们

0: 名叫闪电追踪器，这还只是第一个，我们要组装好更多的追踪器，接着安装在北极的各个地方，然后他们就会告诉我们闪电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1: 如果我们收集到够多的数据，我们甚至可以在闪电发生之前就知道它会发生在什么地方。
2: 我可以在紧急哨所帮你们追踪所有的闪电活动了。
3: 大家干得漂亮，等一切准备妥当就告诉我一声。
4: 没问题，队长，列入待办事项清单，就排在我升级火山虾艇把可可基里的棉花糖装满的事项后面。
5: 哦，棉花糖，我就说少了什么东西。
6: 我们会随时联系你的，队长，通话完毕。
5: 不得不说，海底小纵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队长。我还记得突突兔打造第一艘舰艇，而现在他都能预测雷暴了。
3: 谁说不是呢？还有达西西，我还记得他刚被我们招收的时候，现在他已经成为领导者了，在珊瑚礁基地驾驶飞鱼艇并管理整个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团队。在这一点上，达西西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6: 队长，闪电追踪器组装好了，我们只需要飞到北极把它们安装好就行。
7: 好极了，但要保持警惕，闪电会让这次的任务变得异常的危险。
0: 放心吧，队长，我在机翼上加装了闪电卫士来保护飞鱼艇，他们甚至可以同时应对两道闪电的袭击呢。
7: 干得好，兔兔兔。达西西，这次闪电会和你之前遇到的风暴一样猛烈，只要记住，你所学的一切都是为这一刻做准备的，而且我非常清楚你有能力面对任何挑战。通话完毕。
0: 植物鱼们，继续组装火山虾艇一号舰艇。
8: Super Vegetables。

0: 这个闪电追踪器能帮忙告诉你，我们已经在北极圈周围安装好了其他的。好了，坦克，闪电追踪器已经就位了。
1: 听到了，声音洪亮又清晰，突突突。
2: 那柯教授，你在章鱼平板电脑上也能看到他们。
3: 是的，是的，我们应该喝杯热可可来庆祝一下。
4: 没有棉花糖了，尽管如此，还是挺好喝的。<笑>
5: 看来我也需要给你补一点棉花糖了，列在待办事项清单上。不过首先，我们要答复一下章鱼警报。
6: 外派员瑞拉，请汇报情况。你好，队长。
7: 我在探索北极冰洞的时候遇到了这只受伤的北美驯鹿。你好，我叫伦恩。
8: 我的小乖乖啊，他的腿受伤了。
6: 恐怕是的，伦恩的族群被闪电吓坏了，全都惊慌失措。这可怜的家伙还跌进了山洞。
9: 瑞拉，请回答瑞拉。
10: 队长，你能听到吗？又发生了一次雷击，简直太惊人了。
11: 坦克呼叫章鱼堡，闪电追踪器显示外派员瑞拉附近闪电活跃度很高。
12: 飞鱼挺升加装的闪电卫士应该能承受得了，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在北极了，我们可以空运伦恩，然后把他带回飞鱼艇接受治疗。同时，我们还可以用舰艇升降器把海龟艇带走。
13: 好主意，达西西。使用舰艇升降器的时候小心点，这样一块延伸出来的金属很可能会遭受雷击的。
14: 明白，队长。
15: 那好吧，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2: 希望你没有恐高症，伦恩。
15: 我不知道，我从没有到过这么高的地方。但是我肯定我绝不喜欢闪电。
12: 伦恩和瑞拉登上舰艇了，达西西。
16: 谢谢兔兔兔，启动舰艇升降器。
12: 海龟艇已经被取回，我们离开这儿吧。
10: 闪电卫士，
11: 确实是，而且飞鱼艇的系统还能正常运转。风暴越来越猛烈了，现在启动。

0: 吊索保护装置。
1: 这是怎么回事？
0: 这些是应急弹力绳索，能在风暴中保障安全。来，我帮你系上。
1: 谢谢。

0: 老天爷呀，快看那场雷暴的规模有多大。
1: 达西西，你那边情况如何？
2: 我们接到了伦恩和瑞拉，但是雷暴越来越猛烈了，
3: 现在我们正在飞越闪电区域，刚刚有三道闪电击中了我们。
4: 我的老天，闪电卫士只能保护飞鱼艇同时应对两道闪电的袭击，三道就不行了。
3: 做好紧急迫降的准备。

0: 事吧。
1: 哎，我有点头晕目眩，不过我没事。伦恩和瑞拉怎么样？
2: 我觉得或许我还是应该待在山洞里比较安全。
3: 达西西，达西西，你能听到吗？飞鱼艇没有任何信号，他们的章鱼手表也没有信号，他们可能遇到大麻烦了。我真不该派他们去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
4: 你还记得你说的吗，队长？达西西没有什么做不到，他会找到力量迎接这次的挑战。
3: 你说的对，但我不能就这么干等着。设定航向，前往北极。
0: 就快解开弹力绳索了。好了，
1: 我们很快就能把你送回地面，伦恩。
5: 你还好吗，伦？
2: 应该还好，不过我还是不能走路或者游泳。
1: 舰艇升降器的舱门一定是在撞击中被锁坏了。
0: 照现在的进水速度来看，很快就会淹没上层甲板。我们从梯子爬到阳台上去，免得被弄湿。
2: 如果我没法走路或是游泳，那我也绝对无法攀爬。
0: 不，你可以搭乘海龟艇来漂浮。
1: 我们需要想一个办法，在冰冷的水灌满飞鱼艇之前逃出去。
5: 地板现在变成天花板了，海龟艇没办法飞出去，
0: 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从机库的门出去。
1: 我去看看能不能恢复应急电源来把它打开。
6: 海底小纵队
0: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北极闪电下。
7: 抱歉，队长，我在所有传感器上都没有发现飞鱼艇的信号，但说不定那些闪电追踪数据可以帮助我们缩小一下范围。闪电通常都是聚集在一起的，我去查查数据，看看飞鱼艇可能飞过的闪电群。
4: 队长，如果飞鱼艇有麻烦的话，我们需要一艘非常强大的舰艇来救它。
8: 这样的话，我们需要用到火山虾艇，有了它，我们就能分头行动，更大范围地帮助动物们。而且当我们找到飞鱼艇的时候，也有能力帮助它。巴克队长呼叫小萝卜，火山虾艇一号舰艇怎么样了？
7: 哦天哪，兔兔兔在离开前肯定还没来得及完成升级，
8: 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变形成为超能火山虾艇。张教授，请帮助植物鱼们把一号舰艇组装起来。
3: 其余人去驾驶火山虾艇其他号舰艇，海底小纵队前往发射舱。

0: 当一切都颠倒过来的时候很难工作，要是我能够倒立的话就容易多了。
1: 你还好吗，伦？
2: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被困在海底一艘上下颠倒的船里。
1: 没关系的，朋友，我也没有过。如果冷水持续上升，我们就需要找一些东西

0: 要保持体温才行。
1: 我们有深海潜水服可以穿，保护我们免受冷水的伤害。
0: 太好了，他们在哪儿？
1: 在储藏室里。没有电，我们是没法打开的。不过我有个办法，
0: 一根撬棍。好主意啊，朋友。
1: 好了，我们去拿潜水服吧。
2: 救命！来人救救我！
3: 有人遇到麻烦了！我的老天爷呀、啊，一头独角鲸！
2: 谢天谢地，有人来了。通常我都能破冰，但脚被冰困住时就不行了。
3: 我会救你出来的。坚持住！你得救了，
2: 谢谢，我真幸运遇到了你。
3: 别客气，我们也正在这里搜寻我们失踪的朋友。
2: 哦天哪，我能帮什么忙吗？
3: 独角鲸能用自己的脚来感知海水的变化。嗯，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寻常的事？
2: 水中没有什么，但天上有很多闪电。来吧，我们一起寻找你的朋友吧。
4: 好了，我把机库门和应急电源连接到一起了，但是应急电源全都用光，所以那扇门应该打不开了。
5: 这听起来可不好。
6: 兔兔兔，有没有办法能借用雷暴中的一些闪电来把我们的机库门打开呢？
4: 用闪电打开吗？那可能会永久摧毁飞鱼艇的系统，不过这是我们的最佳机会。
6: 快看，闪电越来越频繁了，我们一定在闪电群附近。
4: 嗯，我们只需要延伸出一大块金属来吸引雷击，就能够达到效果了。
6: 一大块延伸出来的金属，就比如舰艇升降器。
4: 好主意，大西西，我们可以手动启动它，但是通往舰艇升降器房间的舱门被封住了，在没电的情况下就需要有人从那个通风口爬进去了。
7: 不用担心，攀爬和潜水对我来说都很快乐，
6: 我跟你去，这可能派上用场。
4: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举起舰艇升降器时，水涌进这里的速度就会变得更加快了。
5: 连我都知道这不是好事。
8: 海象紧急情况！
9: 紧急情况？需要帮助吗？
8: 坚持住，保罗，我们来帮你了。
9: 我的小乖乖呀、啊，发生什么事了？
8: 闪电把一大块冰击落下来，正好砸到了我的脊上。
9: 我马上就可以帮你包扎好伤口。你
8: 这么一包扎，感觉好多了，谢谢。
10: 嘿，你可真有两下子，小家伙。我们欠你一个人情，需要帮忙尽管说。
9: 事实上，我正在寻找这个飞行器。你们有没有谁看到过？
10: 我没看到过，
11: 抱歉。
5: 没有。
10: 但如果我们看到了，我们一定会向你发出海象紧急情况叫声的。
9: 谢谢了。
6: 我们的深海潜水服可以保护我们免受水中电流的伤害，
7: 对我来说够好了。我们走吧。
6: 这个通风口完全被水淹没了，
7: 我想这意味着我们更需要游泳而不是攀爬。
6: 我们得穿过这扇门去舰艇升降器的房间，我正好有撬棍可以用。
4: 就快打开了。
6: 好了，是时候转动齿轮把舰艇升降器伸向天空中了。
7: 舱门打不开啊，
6: 舰艇升降器没有足够的力量冲出舱门。
7: 来，让我帮你。
6: 哇，力量还是不够大，我们就快没时间了。或许我还没准备好迎接挑战。
7: 要说有谁准备好迎接这一刻的挑战，只有你，达西西。
6: 谢谢你，瑞拉。巴克队长说过，在必要时我会找到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会用自己的力量冲破障碍。我数三个数，然后你就使劲拉动撬棍。
7: 没问题，朋友。
6: 一、二、三。好了，现在我们来完成这项任务。
4: 就是这样，再往外伸一点。
6: 再来最后

0: 起来了。
1: 太好了，你们做到了。那么接下来呢？
0: 如果在闪电击中舰艇升降器的时候，我刚好按下了这个按钮，机库门就能打开了。
2: 现在我们就等着闪电来袭吧。
3: 你确定我们在闪电群附近，大西西？
2: 我很确定，闪电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来吧，就是这样。
3: 走走走，按。
4: 追踪数据中有所发现，就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产生了三道大规模的闪电。
5: 是的是的，正好就是在你和飞鱼艇失去联系的那个时间点。
6: 图图兔说过闪电卫士能够扛住两道闪电，会不会是三道闪电把飞鱼艇击沉了？
5: 有这种可能，队长。
6: 呼叫海底小纵队所有成员，请大家立即前往屏幕上的这个地点集合。
1: 太棒了，我们做到了。不过我们现在怎么办？
7: 在这里，我们找到他们了。
0: 现在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你看，
6: 大西西、兔兔兔、瑞拉，你们没事吧？
2: 我们没事，队长。不过飞艇嘛，
0: 它有点上下颠倒，而且装满了水，在冰架下面没有电，而且几乎所有的系统都被烧坏了。
8: 抱歉来晚了，我们错过什么了吗？
6: 没有，张教授，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戴好头盔，火山虾艇们跟我来。
1: 好吧，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等会儿就知道了，伦恩。

0: 包扎另一条腿。
1: 哎，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2: 大家表现得非常出色，在此次任务中你们展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和力量。
3: 其实这都多亏了达西西。
4: 正如你所说，队长，达西西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5: 不过我还是少不了伙伴们的帮助。
6: 来吧来吧，大家都来喝一杯热可可。
4: 哦天哪，还是没有棉花糖。
7: 事实上，就在我清理厨房的时候发现了一罐没有金水的棉花糖，尽情享用吧。
6: 太棒了
7: 我的代办事项清单上又少了一件事。
8: 海底小纵队
5: 登陆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新西兰热带气旋。
9: 一、二、三、四、五，一只不落，安全送达。
10: 我们得在这儿待多久？
11: 等到热带气旋过境，你们就可以再次下海了。
2: 气旋的移动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两小时后将会到达内陆。
5: 而你们附近还有一群奶牛需要转移，我已经把定位发送给你们了。
11: 没问题，我们这里的小蓝企鹅已经安置的差不多了，
9: 马上就可以出发。只要安顿好这些奶牛，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嗯。
11: 哦，花季，他们在那儿。
12: 让我检测一下。啊。
9: 那里有个奇怪的家伙。别动，你想对这些奶牛做什么？
12: 哦，别误会，我正在研究不同基因的奶牛。
13: 是的，他是我们的朋友。
12: 你们可以叫我艾尔博士，我是个营养学家。
9: 营养学家？
11: 简单来说，就是研究食物的专家。我是谢灵通。
9: 我是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7: 妈妈，妈妈。

0: 哦，没见过的小牛，他是什么时候来到牛群的？
1: 你是从哪里来的，小家伙？
2: 奶宝不知道，奶宝是跟着这些美味的草来到这里的。
0: 这是新西兰常见的白三叶草，因为柔软多汁，很受奶牛们喜爱。
3: 也许我们可以跟着这条线索送它回家。
4: 伙伴们，情况怎么样？
1: 我们已经找到了奶牛群，不过我们遇到了另外的麻烦。
3: 这只小奶牛奶宝迷路了，极端天气好像让它变得更加焦虑了，我们得快点帮它找到家人。
5: 别忘了，你们还得帮奶牛群躲避热带气旋。
0: 我能够帮忙。
1: 他是我们新认识的朋友艾尔博士，是个营养学家。
6: 你好，艾尔博士，那就拜托你和西灵通一起带牛群躲避气旋。
4: 呱唧，你带小奶宝找妈妈，我们一会儿和你们会合。
7: 收到，队长。
8: 哎，等等，我们还需要新西兰的白三叶草分布图。
5: 没问题。
2: 就是这里，就是这里。
1: 谢灵通说的果然没错，我们只要顺着你吃草的路线一路往回走，就能找到你和家人走散的地方。
9: 可是这里看起来不像是有牛群呢、啊。
10: 那个大家伙是什么？他看起来真有趣。
1: 不知道，我们进去试试就知道了。
10: 这个会发光，这个会响。好玩，好玩。
9: 危险！
10: 好玩，好玩！
0: 爱徒艇启动飞行模式。
3: 呱唧，你们没事吧？啊哈！
1: 幸亏你们来得及时。
10: 会飞的大家伙，我觉得那个更有趣。一起，快追！
0: 可算把他们引开了，大家没事吧？我们把奶牛群带到安全的地方后，就马上赶过来了。
3: 这些啄羊鹦鹉是好奇心非常强的动物，所以才会盯上我们的舰艇。
2: 妈妈，
3: 他的心跳好快，这代表他更加焦虑了。
1: 不知道他的家人现在在哪儿。
5: 奶宝，你在哪里？
10: 都怪你，非要追那个会飞的大家伙，明明是你先追的。
5: 你们好，请问你们见过一只落单的小奶牛吗？
10: 小牛，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小家伙，在那个方向。哦，
5: 非常感谢。雨太大了，我在来的路上看到很多可以避雨的灌木丛，你们快去躲躲吧。
10: 嘿，东东，他说的没错，那里可以躲雨。正合我意。
3: 热带气旋已经登陆了，我们得先找地方躲一下。
0: 那个山洞怎么样？啊，
1: 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快点，伙计们！哇哦，这下直接没得选了。
11: 但我们还有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西灵通，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我们被困在山洞里了，请求支援。哦，
0: 我们这就过去。达西西，搜索他们的位置，我们立刻出发。
5: 明白。
2: 妈妈，妈妈，
3: 不要慌，一会儿我们就能出去找妈妈了。
0: 我们来做个身体检查吧，这边还有这边，来，张嘴。哦，没想到你还是少见的 A2 型奶牛。

0: 哦，哎呀，
1: 我害怕，我想妈妈。
0: 勇敢起来，伙计，越是危险的情况，越要像个勇士一样。嗯，先来一块美味的鱼饼干。
1: 好吃。
2: 奶宝。奶宝。
1: 妈妈，是妈妈，我在这里。哦，
3: 我听到了奶宝的叫声，在那里。奶宝别怕，妈妈来了，妈妈这就救你出来。奶宝，
4: 他们在这里，声音是从洞穴里传出来的。
3: 你们好，我的孩子被困在山洞里了，你们能帮我救救他吗？
5: 没问题，女士，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伙伴也在里面。拉西西，你驾驶甲壳虫艇，和我一起将石头挪开。
4: 收到，队长。
5: 瓦基，麒麟兔，离洞口远一些，
6: 我们马上救你们出来。
0: 哦，是队长，他来救我们了。
5: 女士，请让一下。

0: 根据气象监测，气旋完全过境还需要一段时间。
1: 对了，艾尔博士，你刚说这小家伙是 A2 什么？
2: 啊，是 A2 型奶牛。那我给大家讲讲关于他们的故事吧。要知道，奶牛分为两种 ，A1 型奶牛和 A2 型奶牛。最初自然界中的奶牛都是 A2 型的，它们产的奶也都是只含 A2 型蛋白质的牛奶。后来由于部分奶牛基因发生了变化，才有了 A1 型奶牛。A1 型奶牛，它们产出的牛奶含有 A1 型蛋白，会在我们的身体里消化分解，变成一个名叫 BCM7 的大怪兽，在肚肚里捣蛋。所以有些小朋友一喝牛奶就会拉肚肚，牛奶里的营养还没被吸收就流失了。
1: 那可真是太可惜了。
2: 而另一种奶牛 A2 型奶牛，这种牛非常珍贵，现在世界上仅有大约30%。我刚刚给奶宝做检查时发现它正是这种奶牛，它们所产的牛奶只含 A2 型蛋白质，这种蛋白更亲和，它们就像意志坚定的勇士，可靠地把营养送进我们身体里，稳稳守护肚肚，少闹脾气。在我看来，勇敢又团结的海底小纵队队员们也是这样的勇士。
3: 妈妈也是勇士。

你是《甄嬛传》的粉丝吗？但你知道清朝的发源地是哪吗？想感受正宗的满族风情，你会想到哪？跟着我一起，两天一夜穿越古今，游新宾。沈阳到新宾高铁50分钟，票价90元，下高铁开车半小时就能到达赫图阿拉城。1616年，努尔哈赤就是在这儿登基称汗，建立的后金。那此后300年的大清，其实从这里开始起步的。那400年前的城底是什么样的呢？走，我们回去看看。我回来了，这不是我老家吗？那既来之则安之，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里是满文化的根脉所在，那走进赫图阿拉就相当于走进了清前风云。满族老宅，努尔哈赤就是在这儿出生的。眼前的这个小油车呢，是满族三大怪之一，养个孩子吊起来。别看这个小屋不怎么大，一代帝王可是从这里出发的。这口井的故事可是响彻我们的宫中，努尔哈赤的8旗大军都在这儿饮水，千军万马饮不干。这个叫做金盆洗手，这个水呢象征着财，千万不要甩手，咱们把这个水沾在自己的身上。

0: 身后的八角大殿就是努尔哈赤登基的地方，这个八角也对应着我们现在所说的八旗，努尔哈赤上朝的样子，庄严威武吧。如果时间赶得巧的话，换一套我这样的格格服拍照打卡，绝对出片。
1: 服饰一定要记得选择鲜艳的颜色。
0: 哇，今天娘娘可是当爽了，这要走还有点舍不得呢。那走之前咱们再去品尝一顿满家盛宴吧。终于吃到新宾正宗的八碟八碗啦。八碟八碗顾名思义啊，就是四凉四热四荤四素，总共是16道菜，然后再给大家配上一些我们满族特色的主食什么的。这要是在古代，那是打了胜仗之后努尔哈赤宴请八旗的时候才能吃到这么一桌菜。小伙伴们快来一起吃吧。咱们现在逛完了赫图阿拉城，然后吃了正宗的八碟八碗，再跟着努尔哈赤当年采参的脚步走进深仙谷。35块钱的票价就能闯进这片森林覆盖率达到95%的森林氧吧，不仅能够吸氧静心，还能解锁超多的户外运动，还可以来空中滑荡，体验一把仙女散花的感觉。解锁了深仙谷的隐藏玩法，上山挖参。走吧，咱们看看能不能挖到。今天看那儿有参，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过去，就这儿了。这一般一个要挖多长时间？
2: 在大山里头的话，那可慢慢的抬，可能需要个1个小时。像我们这棵的话，我估计有个再有个10分钟差不多吧。
0: 所以说挖人参是一个耐心活，出来的时候要说一句抬参喽，跟我的第一颗人参合张影。畅玩完之后，我们直接可以选择留宿深仙谷，这里的民宿种类特别丰富，保证让你惊喜连连。我们的房间到啦，水上小木屋，小环境不错吧。这晚上要是在这看星星得多浪漫呢。真的有星星。新的一天，我们沉浸式的体验新宾本地人的生活。早市，这个我在其他地方也没见过。
3: 嗯，这个扫咱主要在新民这个干部场所干活，淀粉、鲜干、猪肝，灌的，按照不同比例啊，有生的、熟的。完了，这个你用猪血、碾米干活。
0: 干货场，
3: 对，
0: 干货场，叫快了就干货场。
3: 对，对的，好吃。
0: 我发现这新宾的早市更加原生态化一点，但是也还不错，你看收获满满。其实我觉得新宾是一个值得你慢慢去品味的小城，我还会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你认识这儿的人吗？我不认识。那你来干什么？找药啊，找那个叫什么林了？
1: 盘尼西林。哦，对对对，你把它记好了，一会儿提醒我。你不认识人找谁要啊？谁负责我找谁要？哎，放心吧，来跟我来。
2: 同志，请问你们药房的领导在不在啊？在。好。主任，外边有人找。来了。
3: 同学，你找我？啊，对对对，我找你。
2: 有什么事儿吗？啊，是这么回事啊。啊，我是那个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啊，我有个亲戚。
3: 他亲戚的孩子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药叫潘尼西林，是吧？对，是潘尼西林。啊，需要这个药，听说咱们这儿有。
4: 你听谁说的咱们这儿有这药啊？
3: 啊，我是昨天我刚打听到的，我听咱们这儿的医务部长说的。
2: 我本来还想找他呢，我听说今天早上就去开会去了，是吧？
1: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种药，但是这种药啊，控制很严格，我无权批给你们。哦，那谁有权批给我？
2: 找院领导吧，最好是院长批。
1: 哎，同志啊，你找谁啊？
3: 请问您是院长吗？
1: 是啊，
3: 我就找您，我就找您。
1: 找我有什么事吗？啊，院长同志是这样，我是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哦，那个女的，是别人刚跟我介绍对象，怎么样？人不错吧？啊，不错。啊，他的侄子啊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外国药，叫。
2: 叫什么？什么西林？叫什么？潘尼西林。啊，对对对，
1: 就是这个名字。我听说咱们医院有这个药，你看，人家找上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你就来找我喽。
2: 你说我是不是找对人了？
1: 算你找对了吧，跟我来吧，看在你找老婆的份上，
2: 谢院长。
1: 来吧。
2: 哎，等一下。
5: 我对象笑了啊！嗯，你对象很漂亮，
6: 就是因为太漂亮了，所以我才这么卖力。小波，再快点，你的技术也太一般了。哎呀，不能再快了，再快就成飞机了。
7: 进去了，快走吧。谢谢你，不用客气，怕你说谢。走走走。哎，我现在都在炮校。
8: 江队长，江队长，哎，有您的留言电话。
7: 您等，保证，保证，保证。好嘞，好嘞。我可能下个月就舰队上去了。对，我知道，我知道。够使，够用，够用。你放心，您放心。 行，我知道了。好，好了，那我行，我这还有个电，还有个朋友给你打电话的。行，我知道你放心了。好嘞。哎，我没，我去，怎么回事？回电话了？你怎么知道的？
9: 黑板上写着呢，我又不瞎。什么事儿啊？
10: 他哥说呀，孩子已经出院了，为了表示感谢，要请我吃饭。
9: 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10: 我还高兴呢，我这正后悔呢。
9: 为什么呀？
10: 我刚才啊，一口回绝了他了。
9: 你为什么要回绝呀？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啊。

0: 虽说是求之不得吧，可是我总感觉是趁火打劫似的。这么不周正的事儿，我江德福能做吗？
1: 那还有什么可后悔的？
0: 哎，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现在是后悔的，肚子是叫的。
2: 那是馋的，可惜了那顿好吃的喽。
0: 哼。
3: 人家不来，看来你把人家伤得不轻啊。
4: 解铃还需系铃人，小妹，
5: 要不你亲自把人请来吧？
4: 意思到了就行了，干嘛三番五次的？
3: 我们的意思到了吗？我们的心意表达了吗？这找药的时候，三番五次的去找人家，这要请人家吃顿饭了。意思到了就行了，
4: 我去，还不行吗？
3: 安心，你陪他一块去。
6: 哎，没想到我一步一步的往后让，竟然让到这个地步。
7: 其实呢，我的感觉是，他结没结过婚，这还是次要的。
6: 那你认为什么是主要的？
7: 跟离婚这件事情比起来，他的文化程度更重要，对吧？但是你似乎都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而且呢，据我观察，他的确是一个有能力的男人，这一点很重要。而且他人又很风趣、很机智，这点更重要。而且他为人很好，诚实又善良。你想想。如果他不告诉你他结过婚，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结了婚以后知道，你又能怎么着他呢？是吧？再说了，你跟人吹了吧，人家也没来纠缠过你。这咱们家有事儿了，舔着脸去求人家，人家也没有拿咱一把。而且那个药真的很难搞，人家为此都不惜去求爷爷告奶奶了。当然，这里面有你的因素，这只能说明人家更在乎你，更喜欢你。
6: 他可从没说过他喜欢我。
7: 喜欢一个人呢，不靠说，靠做。那光说不做的男人是靠不住的，是不能嫁的。
6: 你什么时候也变成他的支持者了？是不是受了哥嫂的影响？
7: 哎，我跟哥嫂可不一样，是有区别的。
6: 什么区别？
7: 哎，来了，你快去。

0: 你从哪儿搞来的呀？你眼睛这么不好使，你看不出来这是那俱乐部前面花坛里的活儿？你行啊，这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连偷都派上用场了。
1: 说的这么难听啊，这哪是偷啊，我只是借用一下。
0: 那你还吗？
1: 越说越小气了，这一盆花值当的还吗？
0: 他万一要是不喜欢花呢？
1: 哼，喜不喜欢就是他了，瞎猫去碰死耗子吧。
2: 哎呀，江团长帮了这么大的忙，那应该算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哎呀，我想好了，小妹要是不嫁他呢，我准备让安晨认他做干爹。哎，
3: 行了，你别再没事找事儿了。哎呦，
2: 这怎么能叫没事找事儿呢？现实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哎，你没发现现在外边人对咱家多客气啊？那我原来一出去，人家对我都爱答不稀里的，现在呢，主动找我打招呼，还打听江团长的事儿，那是不是咱家姑爷？
3: 那你怎么回答的？
2: 我能怎么回答呀？我说是吧，也不对；说不是吧，也不对。那万一要不是了呢？所以我决定了，哎，小妹要是真不嫁给江团长，那我就想好了，一定让安晨认她做干爹。那总之有她这么个人，总比没有强吧。

0: 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不就是带花来了吗？
1: 还笑？人家就不能送花来啊？
2: 哦，谢谢谢谢。来，来，拿着。哎，里边请。
1: 哎呀，真是，送人也不能送菊花啊，还是个白色的，真不吉利。
2: 这位，
1: 江团长，这是孙妈，是我们家。
3: 是家里帮忙的。
2: 给你添麻烦了。
1: 不麻烦，不麻烦。
3: 来，江团长，来来来，请。江团长，请上座。
2: 哎，上座。
3: 来，都坐，都坐，都坐，都坐。
2: 你们太客气了，弄得我都有点紧张了。
1: 江团长，你紧张什么呀？以后啊，这就是你的家，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啊。
2: 是是是。你看，有人撇嘴了，他不欢迎我来。
3: 安静，赶快坐下，坐下。江团长，也不知道您酒量如何，我恐怕配不好你啊。
2: 我这酒量一般，有的时候能喝，有的时候不能喝。能喝的时候半斤都不醉，不能喝的时候二两就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3: 喝酒跟心情有关，这是高兴了千杯不醉，这要是不高兴了，这一杯就完，
2: 是吧？啊，这我倒头一回听说啊。今天咱们最好是千杯不醉啊。
3: 那太好了，那我今天舍命陪君子，这个醉了也无妨。
2: 最好还是别醉，醉了就出洋相了。
3: 没事，来，让我们共同。这第一杯酒啊，是感谢酒。我呢，
2: 感谢就不要说了，那件事儿，不值得提感谢两个字儿。
3: 哪里呀、啊？这可是救命之恩，我们全家理当涌泉相报。
1: 就是啊，江团长，我们呢准备安排这个。
4: 感谢是应该的，大哥。赶紧吧，这手都举酸了。
3: 是是是，江团长，我们共同敬你一杯。来，江团长，江团长，
2: 来，
1: 欢迎欢迎
5: 啊，谢谢。
6: 你还那什么心呢？好好的，你怪人家干嘛？十八代不出洋相，还是笑话没看够啊？
4: 你懂什么呀？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酒是试金石，最能考验男人的德行了。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你等得了那么久吗？这酒啊是捷径，让你省很多的事儿，懂了吧？
6: 我不懂，反正一会儿他要是喝醉了，你可不许笑啊。
4: 我笑他该你什么事儿啊？
6: 当然该我的事儿了，他是我的客人。
4: 秦锦是客人吗？
6: 暂时还是，这会儿喝醉了还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7: 来，
2: 兄弟，
3: 老蒋，
2: 来，
3: 哥，上来啊。
2: 哎呀，这什么酒啊？这是，真的喝着甜兮兮的，还真有点劲儿，厉害。哎呀，
6: 叫你少喝点你不听，现在知道厉害了。活该。
8: 怎么跟江团长说话呢？放肆！
6: 你跟谁拍桌子啊？你才放肆呢。
9: 老乡，你看见了吧？
8: 厉害！
10: 你早知道啊，
2: 早知道。
4: 他这么厉害，你还要他？
2: 哎，厉害也要要啊？就怕人家不干。
4: 他怎么会不干呢？
2: 嫌我离我婚呗。是吧？是吧？
10: 你生气也挺好看的。
4: 为什么要离婚？
2: 啊？
4: 为什么要离婚？离婚？
2: 你说什么？你问这干什么？
4: 没什么意思，就是好奇。
2: 有什么好好奇的？离婚就离了呗。这是，来，
4: 那总得有个理由吧？
2: 理由当然有了，理由就是封建婚姻。

0: 看他。
1: 这个理由很充分嘛。
0: 嗯。
1: 你没醉，你干嘛装醉啊？
0: 谁？哎，谁说我醉了？谁醉了？我没醉，干嘛要装醉？
1: 哥。
2: 嗯。
1: 哥。
0: 嗯，来，没事，来，没事，
2: 没事。
0: 来，喝。
1: 哎，来。
0: 没事。
2: 你回多少？我没事。
0: 我就醉过去。
2: 我没事。
0: 嗯，
2: 没事没事，
0: 嗯，
2: 高兴高兴高兴高兴。
1: 你说他是真醉吗？你看他都这样了，舌头都大了。
0: 谁是舌头大了？谁喝大了？你们问。
1: 好好好，那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啊？你是不是因为嫌人家丑，不如他好看？
0: 不如。差远了，
1: 姐，你这干嘛呀？分这个问题。
0: 嗯，
1: 呀，行了行了，别问了，你这是都醉成这样了。
0: 哎呀，我大概是真醉了，我不行了，
1: 看来是真醉了，估计问呢也问不出个什么名堂了。
3: 是啊，有什么好问的呀？净问人家离没离婚，什么好看不好看的，问些没用的。
1: 那什么是有用的？
3: 你倒是问问他老家有没有孩子啊？
1: 哎，真的哎，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哎，那个，
0: 你们放心，我。没有孩子，一个也没有。你们不用担心。哎，
1: 咱们都被人家耍了。
0: 妈！
1: 不许！哎，孙妈，孙妈。
3: 你醒了？
0: 我这是在哪儿啊？
3: 在我家啊。
0: 啊？哎呦，我怎么睡在你们家了？
3: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0: 哦，我想起来了，你们家请客，请我吃饭，喝的那个叫金奖什么地。哎呀，那酒劲真够大的！哼，你们合起伙来骗我，说那酒是色酒，不醉人的。你看看把我给醉成什么样子了！
3: 你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能像是装的吗？谢谢。
3: 你真把我们给弄糊涂了。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
0: 哪能都让你们搞清楚啊！真是的，
3: 讨厌，真坏！哎，
0: 我坏吗？
3: 坏！你放开呀！哎，你干嘛呀？放开呀！我喊了，
0: 你喊吧，反正这是你家。

0: 真是不害臊，拉拉扯扯，搂搂抱抱，这不是不害臊吗？像什么话？又生气了？一天到晚的哪那么多气？好，来吧，画着吧，画上吧。
1: 谁洗的胯呢？
0: 哎，你坐坐吧。

0: 你不是吹牛一晚上能走100多里吗？这就不行了，那还不得累死你啊。
1: 后面有敌人追着，能不走吗？
0: 你们也被别人追着，我看电影里都是你们追着别人打。
1: 那是

0: 你跟我结了婚以后，更不用紧张。谁紧张啊？谁要跟你结婚？
1: 你不跟我结婚了？你不嫁给我了？
2: 谁要嫁给你啊？你连婚都不求。
1: 哦，好，我求，我求，求还不行吗？
2: 你怎么求啊？你就这么求吗？
1: 我也没求过婚，你说我怎么求啊？
2: 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1: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给你说过多少次了？那是父母包办的，又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2: 那这次是你自己愿意的啦？
1: 我要不愿意，我能这么没命的追你啊？
2: 讨厌！
1: 哎呀，真是怪了。以前啊，我最烦别人说我讨厌。没想到从你嘴里出来，那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听起来好像特别动听。高兴了？
2: 高兴了。
1: 那好，趁着你高兴，我继续求婚。安杰同志，我求求你了，你跟我结婚吧，你嫁给我吧，好吗？
2: 你就只会用嘴求啊？
1: 那还要怎么求啊？
2: 你得跪下来求。
1: 扯淡呢，那男人膝下有黄金，你知不知道啊？真该好好改造改造。
2: 你改造啊？
1: 那你嫁给我，改造起来就更方便了。
2: 切，你真没劲。
1: 没劲啊？我让你知道知道我。
2: 你干嘛呀？哎，
1: 有劲没劲？
2: 没劲。
1: 有劲没？
2: 没劲。
1: 有没有？有劲没劲？
2: 没有。
1: 有劲没劲？
2: 哎呀，哎，累死我了！哎，累死我了！你松开呀！

0: 哇，进来。
1: 赵伟，你找我？对，我找你有事儿。什么事儿啊？还挺严肃。
0: 其实是挺严肃，是很严肃，非常严肃。什么事儿？发生什么事儿？
2: 江德福同志，你这个婚恐怕结不成了。回来了，
3: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给蒋德福介绍这么大个麻烦呢？啊？
2: 怎么了？在家他不干了？
3: 不干了，他有什么资格干不干的？组织上不让蒋德福干了。
2: 为什么？
4: 蒋德福的结婚报告没被批准，这个婚他结不成了。
2: 到底是为什么嘛？你这个人把话说清楚点。
4: 这个丫头家里有那么多乱七八糟还有关系，她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不是在美国就是在香港，你不知道吧？
2: 我不知道。
4: 她那个嫂子家里是大地主，你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
4: 她姐夫有个哥哥是国民党军官，跑台湾去了，你不知道？
2: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呀？
4: 这些还不够吗？这些还不要命吗？
2: 哎呀妈呀，我这听得头都大了。
4: 喊爹都没用了，喊娘有什么用啊？
2: 这下江德福该难受了吧？煮熟的鸭子吃不成了吧？
4: 哎呀，他还非吃不可。
5: 哎，老姜，咱打球去吧。
6: 啊，老姜，
7: 走吧。我有事儿，走吧。哎呀。
2: 江团长。
7: 啊，大姐。
2: 哎呦，好像瘦了很多啊。
7: 是吧？
2: 嗯。可不是嘛，这日子不好过吧？这心里也不好受，是吧？哎呦，真对不起啊，给你找了这么大的麻烦。
7: 你不用对不起，我呢，不怕麻烦。
2: 怎么？你真铁了心了？
7: 铁了心了。

0: 那就好办呀。你什么意思？你有什么办法？这铁了心呢，就有铁了心的办法；这没铁心呢，就有没铁心的办法呀。你说吧，你想听哪个？那我就听那铁了心的办法。这个办法呢，说简单呢，它也简单；说复杂呢，也挺复杂的，就看你啊有没有这个胆量了。这什么办法还需要胆量啊？
1: 让你去找基地政委，你敢吗？这种事儿找基地政委干什么呀？你们基地政委的情况啊，跟你是一模一样。他人家呢，就是上海滩上有名的资本家了，社会关系呢也非常复杂。你呢，就去找基地政委，把你的情况跟他汇报汇报，没准啊就成了。将心比心嘛。好。
0: 我去试试。这可是一步险棋，你可得想好了。你要是这一步砸了呢，那可能连退路都没了。哼，退路我都已经想好了，大不了我就回老家种地去。哎呦，这叫什么退路啊？你为娶个老婆，连党籍军籍都不要了？哎呦，再说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是了，那谁还嫁给你啊？做梦吧你！
2: 是啊，是啊，我也正为这个犯愁呢。那他什么态度啊？谁啊？
0: 进来，杨书记，你找我？
2: 是啊，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坐吧。
0: 我都坐了一天了，我站会儿吧。
2: 不行，你得坐下，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又嫌我对你不客气了。 咱们俩呢，也别兜圈子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知道吗？组织上啊，不同意江团长跟你的婚事儿。想必你也知道是为什么。你的社会关系怎么这么复杂呀？
3: 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呢，说什么也晚了。
2: 人家江团长呀，对你真的是没得说。 他为了你呢，宁愿呢回到老家去当农民种田。我们也替他着急啊，可我们着急有什么用啊？他是铁了心了，八头黄牛都拉不回来。作为介绍人呢，我不得不把你给找来。我想问你个准话，小安，如果江团长真的卸甲归田，脱了军装回老家当农民了？ 你能跟他回老家过那种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吗？你哭什么呀？又没人逼你。哎呀，
3: 能就能，不能就不能，有什么哭的呀？
4: 我能。

0: 你说这多可怕呀！结个婚嘛，让人家给查个底朝天。你们说有可能吗？那共产党有可能让江团长卸甲归田吗？是不是对咱妹妹的考验呢？
1: 考验她干嘛呀？又不是让她入党。那咱小妹真要跟她去乡下呀？
0: 那依你呢？依我，那就算了吧。这原以为啊是咱妹妹看不上人家，不想嫁了。现在看来，是人家看不上咱呢。
1: 人家什么时候说我看不上咱？人家什么时候不干了？
0: 要是依你的说法，那是咱不干了。那咱凭什么要干呢？那凭什么跟他去乡下呀？去乡下那明摆着不跳火坑了吗？ 这原来打算呢，是让江团长到咱们家来呢，给咱们撑撑门面，壮壮胆子。现在可倒好，面子没撑成嘛，反倒要把咱拖到火坑里去了。
2: 准确的说，是咱们把人家拉进火坑的，人家为了救咱小妹，自愿跳进火坑。
3: 你们能不能少说两句？他头都让你们吵大了，烦死了！

傲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上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傲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5: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5: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B 啊。

0: 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0: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政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0: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地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0: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看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龙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四十九

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啊，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7: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7: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7: 难怪吃过王朝。

0: 要剩下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1: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龙虾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被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0: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龙虾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

0: 好事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3: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4: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2: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5: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2: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6: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7: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8: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
7: 人生不能留遗憾。
3: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0: 新的时期，一定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保持革命队伍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1: 万一政委不来上厕所怎么办？我不是白在这闻味儿了？哪能啊？说了那么多的话，能不口渴吗？喝了那么多水，能没尿？他肯定要来上厕所的。只是我不能这样等着他吧？我哪来的那么多尿？

0: 政委，您亲自接手啊？
1: 哼哼，这种事情还能有人代劳吗？
0: 就是，这么痛快的事还用别人代劳啊？
1: 你是哪个单位的？
2: 我是炮教学，我叫江德福，我想向政委汇报点事儿。
1: 啊？嘿，你这一直是在这里边等我的呀？
0: 就是，蹲在里头给我累够呛。
1: 都说完了？
0: 说完了。

0: 你老实告诉我，是谁给你出的主意来找我的？
1: 什么主意啊？
0: 是谁让你来找我的？
1: 我不能说。
0: 为什么不能说？
1: 那不是成了出卖同志了吗？这种事儿我不能干。我只想请求首长，请首长理解我。
0: 我要是不理解呢？
1: 不理解。

0: 不理解，我也正好回老家去种地了。好，我马上就批准你，你可以回家去种地了。同志啊，不要跟我耍小聪明啊！你光知道我的爱人出身不好，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吗？ 他革命的资历比我都老啊，同志，能跟你的对象比吗？为了一个女人，军纪都可以不要了，你还是个军人吗？就冲这一点党籍，我都不能给你保留。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1: 是。

0: 你瘦了，你也瘦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走，往哪儿走？不是要去乡下，要去你老家吗？
1: 你真要跟我一起去吗？你以为我是骗你呢？我还以为你跟我说着玩呢。安杰，谢谢你。你谢我干什么？
0: 不管我们俩成不成，我都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知道了谈恋爱是这么好的事儿。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安杰，小安呐，我怎么会让你跟我到乡下去吃苦呢？不会的，不可能的。
1: 那你的意思是，如果组织上硬是不同意，你就准备放弃了？
0: 不争取到最后一刻，怎么可能会放弃呢？
1: 怎么才算是最后一刻？
0: 脱下这身军装，不再当兵了，就算是最后一刻了。

0: 别看掉了八斤肉，
1: 怎么才掉了八斤肉啊？掉的太少了，
0: 再少就成骨子架了。

0: 校长，是不是要复原？
1: 你说呢？怎么不说话了？
0: 老领导，你现在让我说什么啊？
1: 来得及，现在该注意还来得及。
0: 算了，不改了。改来改去像这个投机分子，回老家有什么不好？回家照样能干革命。
1: 算你小子走运，碰上救星了。你的结婚报告批了，是基地政委亲自批的。
0: 真的？校长，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
1: 我哪有时间跟你开玩笑？你自己看。

0: 你不要高兴太早，你下一步提审的事也泡汤了。
1: 泡汤就泡汤吧，只要能保住我这身军装，让我从头当兵我都乐意。
0: 你现在都唱起搞调来了。
1: 我不是唱搞调，我是说的心里话。
0: 兄弟，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找了这么个老婆，将来你的进步问题肯定是要受影响的。
1: 影响就影响吧，哪能什么好事都让我一个人摊上呢？
2: 你好，江团长，你这是？
3: 哎，我来，我们食堂啊进了点精品面，我这身子倒买了点。
2: 好久没吃这个面了，现在这凉店根本就没有卖了。来，
4: 吃面。
3: 江团长，
2: 别吃，
3: 您这……哎，没事，我来。哎，身上弄的，我给你拍拍。哎，没事。
2: 哎呀，
3: 拍什么？安琴，你快给江团长拍一拍啊！全是面。
4: 别在这儿拍，到外边拍。
3: 哎，好。
5: 你说你像农民似的，还背半袋面，像什么样啊？
3: 你不给我拍啊？
1: 就是农民，背面的感觉可真好啊，又亲切又熟悉。再一想到是给你吃的，我这心里啊就更来劲了。
5: 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
1: 不好。
5: 不好，花言巧语的有什么好？
1: 那用实际行动花言巧语，不行啊。
5: 不行。
1: 轻点儿。
6: 一下课就往这儿跑，怕路上肚子就叫开了。
7: 这也不知道您今天要来，也没准备什么好东西。你看，
1: 这还不好啊？平时吃这个就挺好的。如果再有点酒就更好了。
7: 那就。
2: 哦，江团长，你要喝什么酒啊？
1: 就喝那个金奖什么地了？
7: 白兰地。
1: 哦，
7: 白兰地，
1: 那个得过金奖的就喝它吧。
5: 你不是说那酒后劲大吗？你今天又想喝醉啊？
1: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从哪儿跌倒了从哪儿爬起来。我就不信他这后劲能老那么大。
7: 来，
2: 笑什么？
1: 哎，你们大家都喝点吧，啊，陪我喝点，好吗？
8: 啊。哟，江团长，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感觉像是你得了金奖似的？
1: 比得金奖还厉害。你喝点，喝了我告诉你。
8: 好。

0: 安姐，新年元旦，咱俩把事儿给办了吧！啊，什么？可以了，上头批准了吗？
1: 这不是等着他批准的吗？
2: 哎，
0: 江团长，
2: 哎，
0: 就是你不用卸甲归田了是吧？
2: 我小姑姑也不用往火坑里跳了吧？
1: 啊啊！你要往火坑里跳啊？
0: 我小姑要跳，我妈不让她跳。
3: 不，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的？
0: 你说，你说，你就是说了。哎，那我要敬你一杯了。我知道，是为了她好。来，来。哎呀，我说江团长，
1: 我先喝了，我喝了。
0: 哎，江团长，你是不是也该敬一敬要往火坑跳的人呀？
1: 应该，确实应该。来。

0: 好家伙，
1: 再来一杯。
0: 这酒量还挺大的。
2: 这么说，你批准了？
3: 批准了，批准了，肯定批准了。那个，咱们大家共同举杯啊！
4: 来来来，
2: 好，祝贺一下。
0: 哎，大姐，你也来喝一杯吧。
2: 小曼，一起喝一杯。

0: 谢谢，来来来，
1: 给孙妈倒上。好，够了。来，我们一起祝贺一下。来，来干杯！
2: 恭喜，恭喜！
3: 林一泽，这下我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
1: 这下你可提高待遇了，可以住单间了。
0: 那倒是，以后再也不用听你打呼噜了。
1: 我也一样，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喽。你想得美，你可清静不了了。哼！哎，送你个结婚礼物，新婚之夜用得着。
0: 哎，你看你这人，怎么给我送一个白毛巾呢？多不吉利呀！
1: 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装糊涂？你又不是头回住洞房，
0: 我装什么糊涂？
1: 难道你们老家没有新婚之夜见红的习俗？
0: 我们老家那儿都不兴这个。再说了，我们那儿也没有电，晚上关了门，吹了灯，黑灯瞎火的，谁还能看见这些呀？
1: 那第二天天亮呢？
0: 也没看见。
1: 我那是第一次住洞房，没人教我，我怎么知道这些？
0: 哦，哎呀，没准儿你第一个老婆就不是处女了。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0: 这些都是你的嫁妆，啊？怎么啦？嫌少啊？
1: 嫌少？嫌多？太多了！哎呀，这不行啊，这影响不好啊，减半吧。
0: 啊？
1: 不，得要减掉一大半，减到三分之二吧。来，你啊就带一点你必需品就行了啊。
0: 这些都是必需品。
1: 都是。
0: 好家伙，这也是必需品呢，
2: 是必需品。这个也是，也是的。不行，
1: 你要给我精明简政，跟我过艰苦朴素的日子。你不是信誓旦旦说要让我过好日子吗？艰苦朴素是好日子吗？啊？这艰苦朴素当然是好日子了，这是毛主席倡导的日子，难道你不愿意过啊？
0: 别拿毛主席吓唬我，我不怕。哎，
1: 你胆子还挺大的你。那毛主席你都不怕？哎，
0: 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都没有，没意思。哎呀，算了，这婚别结了，结这种婚还有什么意思？
1: 啊？你是哪种婚？
0: 哎呀，就是你要的这种艰苦朴素的婚，我不要，我才不要过什么艰苦朴素的日子。
1: 要过你过，我不过。好，发什么脾气啊？哎，
0: 干嘛？那这些东西都让带吗？嗯。

0: 带吧，带吧。哎，不过也不能全带啊。我这样做不光是为了我好，也是为了你好。怎么是为了我好啊？免得让人别人说你倒贴啊。倒贴多难听啊！难道你愿意倒贴啊？啊？
1: 我是倒贴吗？
0: 我知道你不是倒贴啊，那别人不知道啊，咱们能管着别人的嘴吗？是不是？
1: 哎呀。
0: 都不带了，这些都不带了。嗯，
1: 那就更好了，这样我就没什么负担了。
0: 我还给你买了身西装呢，真是自作多情。啊？你说什么？你给我买了身西装？
1: 是啊。
0: 哎呀，奶奶的，这还是我吗？
1: 不许说粗话，绅士哪能说粗话呀？
0: 我是绅士吗？
1: 像绅士吗？像，像绅士。没想到你还是个挺英俊的绅士。Mr. Jiang， I love you。 你笑什么笑啊？你听懂了吗？哼。
2: 回吧。
0: 哎哎哎哎，好。

0: 啊，你这个列宁装穿你身上挺漂亮的。哎，这个这么晚了，不会有人再来了吧？咱们睡觉吧。
1: 喂，咱们睡觉吧。啊，你洗漱了吗？啊，你说什么？
0: 洗了，今天下午在澡堂子里洗的，浑身上下洗的干净。嘿，
1: 那也得洗洗再睡啊。难道你睡觉之前不洗漱的吗？
0: 有时候洗，有时候就不洗了。
1: 睡觉前怎么能不洗漱呢？那有时候累了，那一躺床上就睡着了，哪还顾得上洗漱啊？
0: 我希望你能改一改，每天洗，养成习惯，这是卫生习惯，是文明的习惯。
1: 啊，行，嗯，这可以，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服从，我们就办。
0: 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毛主席还教导你洗漱的事儿，是你自己瞎编的吧？这毛主席说的话我可敢瞎编啊！啊，我跟你说，毛主席虽然没有具体叫我们如何刷牙洗漱，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是一定要虚心接受你们这些党外人士的意见。我现在就刷牙洗脸去。哎，光刷牙洗脸不行，还得洗脚，最好还要洗。
1: 洗什么？洗屁股。哎，什么？你说什么？大声点，大点声。
0: 洗屁股。啊？还要洗腚啊？你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啊？是屁股，不是腚。
1: 那不是一样吗？
0: 不一样。说屁股文明，说腚粗鲁。
1: 那你还不如说臀部呢，那不是更文明吗？
0: 哼，你知道的还真不少。 还知道臀部是屁股，
1: 我不知道臀部是屁股，我只知道臀部是腚。好，你说了算，你说什么都行。哎，你让我洗什么，我就洗什么。我现在就洗，马上洗啊！

0: 你应该先刷牙后洗脸。这又是谁的规定啊？又是那个叫文明的混蛋吧？你，
1: 这个梅花的盆是你的，那个有花的盆是我的，你可别用混了。
0: 哟，这怪不得从家里带来一摞盆呢，我还以为你偷去倒瓦去倒卖呢。
1: 你接着。
0: 这大的是洗脚的，小的是洗腚的。哎，你不看了，不检查监督了。哎，那我请教一下，我是先洗脚呢，还是先洗腚呢？
1: 随便，随你便。
0: 哼，奶奶的，费这个事儿。

0: 哎呦，真香啊！你往什么来这么香啊？来，上来吧！啊！ 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啊？你又有什么事儿啊？我现在一听你有事儿，我就紧张。哎呀，姑奶奶，你倒是说话呀！有什么事儿啊？
1: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0: 啊？
1: 就是。
0: 啊？是什么？
1: 我来那个了，来哪个了？来例假。来什么假？来倒霉，讨厌，干嘛总是问呢？
0: 哦，嗨，那也别站着了，上来。
1: 那你别碰我，行不行？
0: 你都这样了，我怎么碰你啊？我不碰你，你上来。

0: 好了吗？哎，你怎么也把衣服穿上了？
1: 这是睡衣。
0: 哎，这毛病可真够多的。上来吧。
1: 哎，请你也把睡衣穿上。

0: 你这是想成什么人了？坏人，流氓啊！
1: 对不起啊，不是有意的。
0: 我离你远点，啊，远点，这样行不行？

0: 你说你那个什么假，这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
1: 我怎么知道啊？提前了一个礼拜呢。
0: 怎么不推后一个礼拜？风景。
2: 路西南沉寂，卢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3: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4: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5: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6: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统统给您退，
6: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7: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6: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兑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7: 美味更营养。
6: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寂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入口爽滑，低脂高。

0: 老少皆宜，好消化。
1: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鲜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这个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元，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鲜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低糖低脂，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0: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0: 安全更健康。
1: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0: 开胃又下饭。
1: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0: 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吸收。

0: 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千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皮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3: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一块钱送六大包，免费试吃三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0: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还有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厂家想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4: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4: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4: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4: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8: 啊。是吧，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仙福，精选陈。

0: 习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但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这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城级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5: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城级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3: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保
4: 安全更健康。
3: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3: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整整15大包，
3: 只要99。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4: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

0: 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2: 奶奶这个粉皮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3: 师傅多吃点，
1: 赶上厂家搞活动，加一块钱送六大包，还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6: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7: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6: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8: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9: 别多管闲事儿。
10: 有国才有钱。

0: 你干什么呢？
1: 我没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你慌什么？
1: 我哪慌了？
0: 你没慌吗？
1: 没慌啊，我慌什么呀？
0: 那你藏什么呀？
1: 没藏什么。
0: 没藏什么吗？
1: 藏什么了？
0: 那让我看看。哎，
2: 做贼心虚了吧？
1: 看吧看吧，你愿意看你就看。

0: 哎，饿死我了！回来了。哎呀，饿的我这肚子咕噜咕噜早就叫开了，叫老丁就听见了。他肯定又说我什么了吧？嘿，你真是一猜一个准儿啊！你猜他说我什么？他说你老婆是不是不给你吃早饭呢？
1: 那你怎么回答的？
0: 我这胡扯！
1: 吃的我都胃下垂了。你还真行，懂得可不少啊，还知道个胃下垂。
0: 那也不能白让你叫我这么多天呢，这天天吓唬我。这个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吃，小心得病，得这个病，得那个病，就。
1: 本来就是嘛，你那些毛病不改，就会添新的毛病。
0: 行了，别吓唬我了，我改，我改还不行吗？早上吃什么？
1: 你自己不会看。这。
0: 怎么又是这个呀？
1: 怎么了？这不好啊？不是不好，能不能换个花样？啊，换个花样。
0: 哎，
1: 你让我跟你过艰苦朴素的日子，闹了半天你就这么艰苦朴素的？这牛奶鸡蛋都不行了，要换花样？
0: 我不是嫌它不好，我是嫌它太好了，好的我都吃。

0: 吃不惯，吃不饱。
1: 怎么吃不饱啊？这人家外国人那体格都能吃得饱，你怎么就吃不饱？
0: 外国人他那是外国胃，我是中国人，我长的中国胃，这东西到我胃里头它存不住，一泡尿就没了，能不饿？
1: 哎呀，好了好了，吃饭的时候说这些干嘛，恶心死了。
0: 毛病真多，恶心这

0: 让起来！我错了，我错了，我这不该说你们的毛病多。这我以后再也不在饭桌上说拉屎撒尿的事儿了。我还错哪儿了？
1: 你说呢？
0: 我是真不知道了，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1: 你回来，你洗手了吗？
0: 可不是嘛！你看，你饿了以后连手都忘了洗了，真是。
2: 别忘了打肥皂。
3: 知道了，正打着呢。

0: 我打肥皂了。
1: 哎，就是大了少了点，不怎么认真。
2: 不是这个。
0: 那是什么呀？
2: 你用什么擦的手啊？
0: 毛巾呢？
2: 那什么呀？
1: 又错了，我又犯错了。你说，这洗的不是等于白洗吗？没洗呀。哎，我重洗，我重洗啊。

0: 什么呢？洗澡呢。
1: 啊啊，你闻闻，我打肥皂了。
0: 我不闻，你爱打不打。
1: 你不检查了，不检查我吃饭了。
0: 吃吧。
1: 哎呀，这有什么可能？

0: 啊，这就不恶心了。
1: 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
0: 老点有什么用啊？老点也不顶饱。
1: 那你到底要吃什么才能吃饱啊？
0: 哎，还是馒头和稀饭能饱，你也不给做呀。
1: 我早上有时间吗？又得打扫卫生，又得做早饭。
0: 这卫生不用天天打扫，咱们家现在干净的，我都不敢住了。
1: 不打扫我才不敢住呢。那这样吧，我回娘家住去了。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又威胁我是吧？吓唬我？我服你，啊，我怕，我怕了还不行吗？
1: 谁让你怕呀？不就是馒头稀饭吗？我做给你吃就是了。
0: 那我得真的好好的感谢感谢你了。
1: 感谢啊。
0: 到晚上，晚上找我感谢啊。
1: 不要脸。哎，拿什么擦？
0: 哎呦，累死我了！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
1: 你的穷毛病才多呢。
0: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呗。这个星期天我请次客行吗？
1: 请谁啊？

0: 请同学啊！哎呀，这天天吵吵，说要喝咱们喜酒了，还要说到咱们家里喝。
1: 有老丁吗？
2: 当然有了，这里头啊，就数他吵吵的厉害，不请谁也得请他呀。
1: 行，我就馒头稀饭做上一大桌，让他们吃得饱饱的。嗯，省得他们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好像我欠他们什么。
3: 哎呦，不用那么精致。
4: 他们那些人只注重内容，不注重形式。你是请客的主人，你不能让客人喧宾夺主，你得有你的态度。
1: 好，都听你的，你都不嫌，麻烦我还怕什么？哎，
4: 结婚好吗？你指哪方面啊？方方面面。
1: 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
4: 那好的地方多，还是不好的地方多？
1: 1/1/2吧，
3: 你这就不对了哈，你对你婚姻的评价也太低了。本来就是嘛，难道你让我说瞎话？
1: 瞧你那得意的样子，你就是在说瞎话。
3: 谁在说瞎话了？
1: 哟，你老婆呗。
3: 你在说瞎话了？说什么瞎话了？啊？
1: 我说结婚好，结婚幸福的瞎话。
3: 那怎么能是瞎话呢？那是实话呀，大实话。你看，
1: 挑拨离间失败了吧？哼，你们俩夫妻一唱一和的，
3: 那叫夫唱妻和。
1: 是妻唱夫和。
3: 啊，行行行，你唱我和，只要你唱我就和。
1: 那我唱的不好，你也和。
3: 你怎么能唱不好呢？要是唱的不好呢？那我也喝。只要你唱，我就喝。来，起开。
1: 哎呀，太肉麻了，不行，我买的苹果呢。哎，对不起，让让。
3: 安姐，
1: 你老跟在我腚后面干嘛？
3: 是屁股，不是腚。
1: 你老跟在我臀部后面干嘛？
3: 嘿，这就更文明了。我来给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嗯，那个夫唱妻和的事儿。哦，
3: 当然了，平时呢肯定是妻唱妇和了。哎，今天晚上请客呢，你看你能不能临时调整一下？哎，你配合配合我，咱们假装的夫唱妻和一下，行不行？
1: 为什么？
3: 我跟你说，我这是为你好。我那些战友啊、同学啊，今天晚上来吃饭的，都是来看你笑话。看我笑话？啊，
1: 我有什么笑话可看？
3: 哎呀，他们以为啊，你平时肯定是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阔小姐啊，肯定这些你看什么都不会干，而且肯定是特别厉害。尤其是那个老丁，在外头都传开了。哎呦，我说我江那个人。
1: 哎呀，在家里他什么都干，哎呀，特别窝囊，特别受气。老丁真不是个好东西，不教你好不说，还到处胡说八道的。
3: 哎，就是就是，所以要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用行动，用夫唱妻和的行动，
1: 行不行？
3: 啊，
1: 我干嘛要行动给他看呢？今天晚上不许他来了，还要来喝酒，还要来看热闹，他想得美。
3: 哎呀，你看看你这人呢，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刚说两句你就生气了，你要这样的话，以后我怎么跟你说实话呀？你不说实话试试？所以呀，
1: 所以什么呀？
3: 哎呀，行不行啊？
1: 我考虑考虑。
3: 哎，好，你好好考虑考虑啊！他们马上来了。
5: 哎。
6: 好家伙，这太讲究这个！哎，跟宫殿似的。哎，
7: 随便吃，随便坐。地主老财家都惯。
8: 人家是资本家，
9: 真讲究。
10: 这地主老财能比吗？说什么呢？主要是干净啊，布置得当。老姜，这不是你干的吧？
6: 哎，
10: 郭总，
6: 不是。
10: 哎，
11: 你不是说我在家里头肯定什么都干吗？
10: 这活你可干不了，这不是体力劳动，这是脑力劳动，对吧？哎，这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它总归是劳动吧？

0: 这劳动不是我劳的，还是谁劳的？哎，别，
1: 你老婆，对吧？
0: 你不是说人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资本家的大小姐吗？啊，人家肯定什么事也干不了啊！
1: 不是你那么大声干什么？怕你老婆听不着啊？啊，
2: 老丁早就在他老婆面前把你给出卖了。
3: 出卖朋友，
0: 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怕什么？
1: 我怕什么呀？我能怕一个资产阶级叫小姐？
0: 我那主要是吃人嘴短，这还不是没吃吗？你可以不吃啊，你可以请回。
4: 哎，对了，是老丁，
2: 你可以请
4: 回去，先回去啊。
3: 请人容易送人难，我老丁可不是那么好送的。
0: 你看看。
5: 都准备好了，可以开饭了吗？
0: 啊，知道了。上菜吧。啊，快。
5: 好的。
0: 来，郭总，喝水。
6: 哟，
1: 老姜，你行啊！哎呀，
2: 真的假的？你是？
0: 你眼睛又不瞎，你自己没看见啊？
1: 演戏呢吧？你们两口子演双簧给我们看的吧？
0: 美死你呢！啊，又请你吃饭，还给你们演戏，你想累死我们呀？来，收拾收拾，准备开饭。快点啊！这看这愣什么？
4: 收拾收拾收拾！来来来，
0: 今天要多喝两位啊！哎，来来来，今天要多喝点啊！
1: 这也太讲究了。还让不让我们下筷子啊？
2: 这哪是下酒菜，简直就是年画嘛！这是，
4: 我都不舍得吃了。
7: 那你就看着，别吃啊！
8: 哎，别废话啊！这样咱开始吧啊！我提议，咱们为老姜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干了这一杯！
1: 来来来，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提议好是好，可是有点问题。
2: 有什么问题？
1: 咱们喝一杯行啊？你看老姜幸福的这个死样子，他能跟咱喝一样多吗？
2: 哎，对，是不能一样多。
4: 老姜要喝双份啊！哎，
7: 我看双份也不解气。
1: 哎，这样，咱们喝一杯，他喝两杯，
0: 哎，
1: 好事成双嘛。
4: 我赞成，
2: 我同意，我同意啊！
0: 不行不行不行，这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了，真是不行不行。
1: 老姜同志，少数服从多数，这是组织原则，对不对？
4: 原则原则原则，
0: 来来来，
4: 两杯两杯。
9: 哟，看来新郎今天晚上又要喝醉了。
10: 你记性可真好，你怎么不盼他点好呢？
9: 快请快请。
0: 哎，我说，我再弄两个凉菜来啊。
5: 好，知道了，我马上去做。嗯。
7: 哟哟，
4: 吃吃。
11: 江德福，你厉害呀！
7: 就是啊，我们平时还以为你在家指不定什么孙子样呢，现在看来还挺高啊。
2: 真没想到啊，这什么人什么命啊！
0: 山东男人哪一个凶啊？嗯，你笑什么？啊，笑什么笑？你不服啊？
1: 服，我服了。哎呦，这假戏真做啊！我真是服了你的演技了。
0: 我演鸡，我还演鸭呢。你以为真的给你演戏啊？
1: 不是吗？
0: 哎，我说你这眼睛是什么眼啊？二五眼吧？
1: 我这是火眼，是金睛。你们两口子这夫唱妻和的，休想瞒过我老丁的眼睛。
0: 哎，你看我老婆是那种人吗？啊，是那种夫唱妻和的人吗？
1: 不是，
0: 那不就完了？我让她装，她能听我的吗？她能装吗？
1: 他们这种女人呢，顾全大局，尤其到关键时刻，你让她装，她一定会装，而且装的还挺像。你们看没看到，刚才演的多像啊！
12: 好，知道了。马上去做！
1: 哎呦，啊！
4: 行行行行，
0: 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知好人心呢！
1: 啊，行了，吕洞宾同志，喝了这杯酒，把妆卸了吧，这样装着多难受啊！
4: 就是，哎呀，
0: 不难受，
1: 看不打自招了吧？
4: 喝酒，吕洞宾同志，来
5: 凉菜。
0: 哎呀。

0: 知道大家的口味，也不知道大家吃的可不可口。
1: 哎，我们吃的很好，千万别客气啊。
2: 不错不错，真不错，真不错。
3: 我觉得比那饭馆上都好，
4: 比饭馆的强，又好看又好吃。
0: 真的？那我就太高兴了。丁大哥怎么没说话呀？我刚在厨房的时候净听见你的声音了，怎么我一进来你就沉默了？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看法？
1: 没沉默，我怎么会对你有看法呢？
0: 没看法就好，今后啊，欢迎您常来玩。
5: 常来可以，看法确实没有。
0: 有也没事儿，你要是不好意思当面说，背后说也行，反正有人给我转达就行。你们慢慢喝啊，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叫我。
5: 这小画地的厉害。
0: 哎呀妈呀，累死我了，这当牛做马不说，还得低三下四，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呀？
6: 革命的日子呗，幸福的日子。
7: 看把老林给吓的，半天没回过神来。
4: 来来来，老林这啥样啊？
5: 哎，女儿笑，不知愁的话，娶这么个厉害的老婆，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8: 到时候再说，能笑就先笑吧。哎，喝喝喝啊！来来来，走一个，
2: 走一个，
8: 走一个，
2: 走一个。老姜，哎呀，你呢？就给我们说说你结婚的体会吧。
8: 你说什么？
2: 结婚的体会？
5: 对，
2: 对，
3: 说说
2: 说说说说说说说。
8: 我不说，
4: 说说
2: 说说
4: 说说
2: 说说
5: 说说说说，
8: 是吧？嗯嗯。那你们是想听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9: 都说说，
1: 都想听，
9: 都说，
4: 都想听，都想听。
8: 好，哼，我说，我老婆啊，是
2: 城市人，
8: 是吧？
2: 知道
8: 是，对，是不是城市人？
2: 对对对对，
10: 他是城里人，我们都知道，
11: 还是个城市美人。哎，
8: 城市美人有什么了不起？那到头来。他不是还做了我老婆？
4: 是，
8: 对对对对对，
10: 是你老婆不假，你了不起，我们哥几个都知道。可这些我们都不爱听，你就给我们哥几个讲讲，农村女人和城市女人她有什么不一样？
2: 不一样，
5: 不一样。
2: 但是你
8: 肯定不一样。
1: 哎，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女人吗？
8: 这女人和女人还不一样。
10: 说说，
5: 太不一样！你啰嗦什么呀？我们都知道不一样。
2: 对呀，
5: 和哪儿不一样？
2: 对对对，
8: 这么跟你们说，嗯，冒出去说，说，农村包围城市，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对，
8: 说，能怎么样？你说，你说，你说能怎么样？
5: 这还用我说吗？能解放全中国呀！
8: 哎，
3: 解放全中国！
8: 那我问你，那要是城市包围农村呢？
11: 城市还能包围农村？反了他们了？
5: 怎么不能？咱老姜不就是包围他们了吗？
3: 是，那不就包围了吗？
11: 老姜，那我问你啊，这城市包围了农村又能怎么样？
5: 对。
8: 那就过上性新生活了呗。哎呀，来来来来来，
12: 风景
13: 傲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

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万8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鸡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好。包括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5: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5: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5: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3: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5: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

0: 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1: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0: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7: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7: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7: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

0: 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

0: 时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1: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2: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3: 外面卖的龙筋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4: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5: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5: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醒了。
1: 啊。
0: 难受啊。

0: 酒干嘛呀？别人都没喝醉，就你一个喝醉了。
1: 哼，我自己的喜酒，我当然得喝醉了。
0: 你的喜酒，那你也不能什么都往外说呀。你看把他们乐的，差点把咱家房顶都给揭了。
1: 啊，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啊？
1: 那自己喝醉了，胡说八道些什么呢？当然不知道了。
0: 你什么都说了。
1: 啊？那床上那血的事儿也说了？
0: 说了。你还说我每天逼着你洗脸、洗脚、洗屁股。那老弟马上就给你起了一个外号，管你叫三喜丈夫。
1: 这老弟，哎，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还有老弟，他也不是好东西。
1: 三喜丈夫。
2: 老姜呗，
3: 老姜
2: 洗脸洗脚，听说还洗屁股，
3: 不洗不让上炕。
4: 听我的，副厂长。蒋德峰，
5: 到。
4: 小赵，你干什么去？
5: 回家。
4: 别回家了，你嫂子在家包饺子。让我喊你过去吃饭，
5: 包饺子，好，
6: 来吃饺子了，吃菜。
5: 哎，好。嗯，嫂子，饺子包的好。
6: 是吗？来，你也吃一个。
3: 我说蒋德峰
5: 啊，
3: 我怎么看人那么别扭呢？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爽过头了吧你？
5: 我怎么了？
3: 你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你吃饭那个熊样子，跟个猫似的，一点声没有还不说，还一点副相都没有。你说你是跟谁学的呢？
6: 这还用问呀？还用说吗？人家呀，这是被老婆改造的结果。
3: 我听说你还成了三喜丈夫了，你都喜什么喜成三喜丈夫了？
5: 哎呀，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那是开玩笑。
3: 你不出洋相，人家能歪叫你呀？
6: 三喜丈夫？什么是三喜丈夫啊？
3: 你问他，让他自己说。蒋德福，不是我批评你。当初你口口声声表示说要到资本家家里去改造改造他们，我还当你是深入虎穴是孤胆英雄呢。谁想到你本末倒置，倒让人家改造成这副熊样子了。你丢了你自己的人不说，关键是你丢了解放军的。
6: 你越说越来劲儿了。你怎么不说他丢了咱们党的人呢？
3: 我忘了说了，他就是丢了党的。你说你怎么办吧？
5: 我改，我改，我一定改。
3: 你怎么改？
5: 我喝了这杯酒，
3: 一杯行吗？
5: 我喝两杯，不，我喝三杯。

0: 哎，
1: 这还差不多。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来，你倒上，我敬你一杯。
2: 来，来。
3: 你这满嘴的大葱味儿，你回去怎么跟你老婆交代啊？
1: 有什么好交代的？老子就是这个味儿，他爱问不问。
3: 又没说你拿什么枪啊？
1: 我是替他说话，教他怎么做。来，吃饺子。
2: 嗯。
1: 嘿，你大葱吃上瘾了。嘿，你还来劲儿了。
2: 没事。哎，老婆，
4: 哎呀，你又吃葱了，难闻死了。
2: 有什么难闻的？老子就这味儿，爱闻不闻。你歇什么眼啊？我告诉你，刚才那些话不光是我们领导的意思，连你的领导也是这个意思。
4: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管我管的太多了。都连我的吃饭都管，管得像个猫，那一点福气都没有，给党和军队丢脸了。反正等等吧。
5: 给谁丢脸了？
2: 党和军队啊。
5: 哼，哼，我培养你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还给党和军队丢脸了？
2: 你
5: 真搞不懂你。哎呀，我瞧不起。
2: 哎呀，老婆，咱们俩商量一下行不行？这个以后你别管我那么多啊，你按照你的习惯过，我按照我的习惯过，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6: 这土洋结合的过呗，你说呢？
5: 行啊，那你离我远点，井水不犯河水。
2: 嘿，我这井水还偏要犯犯你的河水呢。不，
5: 哎呀，哎，你放开，臭死我！哎呀，
4: 我没劲跟你闹。哎呀，
2: 你怎么了？啊？
4: 我浑身没劲儿。我不会是怀孕了吧？
2: 啊？你说什么？你怀孕了？是真的吗？
4: 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知道？
2: 你不是说你怀孕了吗？
4: 我刚才不是恶心吗？
2: 恶心就是怀孕了啊！
4: 你装什么傻呀？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2: 你看看你老提这个干什么？咱们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再说了，我结婚也没孩子呀，我怎么知道怀孕的事儿？
4: 行，就算你不知道，这是常识，不知道你还光荣啊？
2: 那也不丢人呢。
7: 我要是真知道那些事儿，你还不反了天了？
5: 我怎么反天了？
2: 好，说正经的。你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4: 如果是真的呢？
2: 奶奶的，老子太能干了。
4: 就你了吗？
2: 哦，对对对对，还有你，还有你，你也能干。我呀是种子好，你呢是土地肥，咱们俩真他妈是半斤八两。
4: 讨厌，不许说脏话。
2: 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快点，慢点儿。哎，你，
5: 拿开！
6: 啊，
5: 井水不犯河水。
2: 哎，你说是儿子还是闺女？
5: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还不知道怀没怀呢，儿子。

0: 闺女的？
1: 有了，肯定有了，而且我还敢肯定。
0: 肯定什么？
1: 是儿子。
0: 德性。
2: 恭喜你啊，你要做妈妈了。
0: 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了，这尿里的阳性还能有假？
0: 谢谢啊。你猜呢？
3: 这还用猜啊？听你的语气我就知道了。哎，不会搞错了吧？
0: 瞧你问的，怎么会搞错呢？我这化验单上尿里的加号是清清楚楚的。
3: 啊？是什么号？加号？有了加号就是有了？
0: 瞧你傻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对，有加号就是有了。
3: 好。
0: 什么？你有没有加号？你当然有加号了，你是孩子的爸爸，你怎么能没有呢？对，咱俩都得有。
4: 侯娟，是你吗？什么高兴事儿啊？撒尿还配乐？
5: 当然要配乐了。我这尿里头有宝贝，
4: 哼，除了有骚味儿，还能有什么宝贝啊？
5: 不懂了吧？告诉你们，老子这尿里啊有加号，
4: 有加号还美呢，那是得肾炎了。

0: 哎呀，还是接风好啊！难怪那帮家伙当逃兵开小差的。
1: 为什么？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呗。

0: 哎呀，我说你真是长了一个狗鼻子，这么灵。中午吃包子了，这老丁非给我塞一半蒜。你说当那么多人，他不吃也胖是吧？哎，不过我下午吃了一下午的茶叶。
1: 你离我远一点，我现在闻着这个味儿我就恶心。
0: 有那么严重吗？哎呦，哎呀，好，我为了我儿子，我就是想吃我也不吃了。
2: 你看我在你心里这位置，还不如你没见面的孩子呢。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还吃？你听孩子你就不吃了啊？
0: 哎，你这话是这么说，我主要还是为了你好嘛。你看你难过的样子，我怎么舍得？
3: 今儿总有闲工夫啊！你们家老虎呢？哦，回娘家去了。好点了吧？好什么好啊？还是吃什么吐什么？真是愁人呐！女人都一样，怎么回事啊？哎，你老婆怀孕的时候也这样？
4: 我跟你不一样，成天围着老婆转。
3: 再说了，我老婆没你老婆娇气，都生了仨儿子了。 人和人不一样啊！你老婆是资产阶级娇小姐，我老婆是劳动人民。你老婆比我老婆高一等。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你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我老婆是娇小姐，那活该她猛吐啊！你老婆是劳动人民，那人家就没事儿啊！哎，我是心疼的粮食啊，哗哗的都吐掉了，可惜了。哼。

0: 啊！
1: 小妹来了，
2: 哎，妹夫怎么没一起啊？
3: 她有事儿。这是我们福社新进的香油，可香了。
1: 你们那儿啊，都是好东西，好东西都送你们那儿去了。
4: 哥呢？
1: 去文化馆看人家下围棋去了。
3: 他倒挺清闲。
1: 我告诉你啊，自从你结婚以后，你哥心情可好了，也愿意出门了，也喜欢跟别人打交道了。
3: 是不是我结了婚嫁出去了，你们就解放了，轻松自在了？
1: 真是托你福了，我们现在可扬眉吐气了，出去都敢抬头走路了。
5: 我妈说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
3: 了。这叫什么话呀？你们以后在孩子面前说话注意点。
1: 知道了，放心，一定会注意的。坐那儿吧。嗯。
6: 看什么？
7: 就你一个人来啊？
6: 那怎么？你还想全城的人来见你？
7: 我好不容易才调过来了，你们家人总该有个姿态吧？
6: 全家人来见你就叫有姿态啊？哎
7: 呀，哎，谢谢，那倒不必。但起码派几个代表来吧。
6: 我哥去上班，我侄子上学，我嫂子在家给你包接风的饺子，还有谁呀？你说
7: 安杰呢？嫁了个团长，架子又大了，是不是？他为什么不来？
6: 安杰怀孕了。
7: 真的？神速啊，真是速战速决。
6: 我告诉你啊，以后这话你要少说哈，尤其是当着人家两口子的面，特别是当着张团长的面。
8: 瞧你这煞有介事的样子，又是尤其又是特别的，他有什么了不起啊？啊，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啊？哼，
6: 你干嘛？你要跟人决斗啊？啊，人家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以后说话得客气点儿。哎，
8: 我说那个江什么福，他是个什么人啊？这么快就把你妹妹收拾了？安杰的眼光不是挺高吗？他不是挺傲的吗？
6: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8: 我看呐，这叫趁火打劫。
6: 你非得祸从口出是吧？
8: 你吓得那个样子，至于吗？
6: 你管不住你这张嘴啊，有你吃亏的那一天。哎，大轮车。
9: 哎，回来了。哎呀，行。这是什么？
3: 请柬。
9: 谁是请柬？谁送的？
10: 你没长眼睛，自己不会看。
9: 私定于
10: 本。私定于。
9: 差不多。
10: 差多了。
9: 行行。私定于本周日12时于滨海饭店西餐厅聚餐，敬请光临。安心，欧阳。
10: 遇到拦路虎了吧？
9: 什么拦路虎？充其量就是个纸老虎。
10: 纸老虎也把你拦住了，不是吗？
9: 你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讨厌！这名字嘛，不就让人叫的？那起那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干什么？
10: 人家名字很讲究的。啊，你看这个字，念义，是美德的意思。
9: 那还不如叫欧美德呢？那什么一呀、二啊？
10: 你这是气死人了！他姓欧阳，欧阳是复姓，不能拆开念的。
9: 什么正姓复姓啊？老子就叫他老欧。这火了，我叫他欧美德。
10: 是，你干脆叫他欧美帝得了，火了还可以打倒他。哎，
9: 也不是不可以，得看我的心情，也得看他表现。
10: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洗手了吗？
9: 霸道，男人嘛就要霸道点。
10: 那人家欧阳毅也霸道呢，人家也是男人啊。
9: 他可以霸道啊，他霸道他的，我霸道我的，这有什么不行啊？
10: 那星期天还吃饭干嘛？干脆你们打一架得了。
9: 我是没意见啊。早想打仗，手都痒痒。
10: 是让你打架，不是让你打仗。
9: 打仗和打。

0: 架有什么区别？
1: 打架是打架，打仗是打仗。
0: 是啊，打架就是打仗，打仗就是打架啊。
1: 我说你怎么胡搅蛮缠啊你？
0: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人家不是说近红者红，近黑者黑吗？
1: 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对啊，墨不是黑的吗？
1: 江泽福，讨厌！哎，你看我这肚子显不显啊？
2: 没事儿，看不出来。
1: 哎，你穿那套白西装吧。
2: 啊，太隆重了吧？又不是出席国宴，不至于的。
1: 你什么时候能出席国宴啊？那套白西服什么时候能见天日？
2: 嘿嘿，说的也是。哎呀，我还真没机会穿它。你说花那么多钱买的，放在那儿怪可惜的啊。
1: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穿的问题。
2: 看你说的，不就一身破西服吗？有什么不敢穿的？
1: 你敢啊？那结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穿啊？
2: 结婚穿一身白的多不吉利啊。
1: 那现在没什么不吉利了吧？你敢穿吗？
2: 你找出来，找出来老子就敢穿。
1: 行。
2: 哎呀，你说这些外国鬼子，好好的，你说扎这干什么呀？
1: 就靠这提气呢。
2: 提气？
1: 嗯。
2: 提什么气？我看着跟上吊绳一样。哎，轻点轻，哎，扎的我喘不过气。
1: 好，好，轻点。
2: 确实，多难看，跟那红头绳一样。
1: 就是这样的。你别动啊，就是这样的。
2: 好了。
1: 嗯。
2: 哼，怎么样，蜜子的姜还不错吧？
1: 挺好的。风景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
1: 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6: 我也是，
2: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7: 对对对，
2: 优
7: 惠一
2: 点，优惠。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好，
3: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5: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5: 没错，
9: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0: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0: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

0: 用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2: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2: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2: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2: 哦，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三折。
3: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3: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
2: 错，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跳舞，我们跳挤奶舞，
4: 跳
2: 一
4: 起，怎么样？我想要，我们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你冷飘也得给我们来个3折，对不对？
1: 对。
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4: 拼手了！
2: 大家一起。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对，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1箱也行啊，
2: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5: 是啊。
6: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4: 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六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

0: 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
1: 哦。
0: 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
2: 哦，
0: 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我也来一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9: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0: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抢！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起火啊！来将炸响，满营起火！哇！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1: 城墙冒火。外有敌人五口鼻，
2: 众将官
3: 有
2: 没有？
3: 好，敌人五口鼻。

0: 你是《甄嬛传》的粉丝吗？但你知道清朝的发源地是哪吗？想感受正宗的满族风情，你会想到哪？跟着我一起，两天一夜穿越古今，游新宾。沈阳到新宾高铁50分钟，票价90元，下高铁开车半小时就能到达赫图阿拉城。1616年，努尔哈赤就是在这儿登基称汗，建立的后金。那此后300年的大清，其实从这里开始起步的。那400年前的城底是什么样的呢？走，我们回去看看。我回来了，这不是我老家吗？那既来之则安之，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里是满文化的根脉所在。那走进赫图阿拉，就相当于走进了清前风云。满族老宅，努尔哈赤就是在这儿出生的。眼前的这个小油车呢，是满族三大怪之一，养个孩子吊起来。别看这个小屋不怎么大，一代帝王可是从这里出发的。这口井的故事可是响彻我们的宫中，努尔哈赤的8旗大军都在这儿饮水，千军万马饮不干。这个叫做金盆洗手，这个水呢象征着财，千万不要甩手，咱们把这个水沾在自己的身上。OK， 很棒。我身后的8角大殿就是努尔哈赤登基的地方，这个8角也对应着我们现在所说的8旗，努尔哈赤上朝的样子，庄严威武吧。如果时间赶得巧的话，换一套我这样的格格服拍照打卡，绝对出片儿。
1: 服饰一定要记得选择鲜艳的颜色。
0: 哇，今天娘娘可是当爽了，这要走还有点舍不得呢。那走之前，咱们再去品尝一顿满家盛宴吧。终于吃到新宾正宗的8碟8碗啦！8碟8碗，顾名思义啊，就是4凉4热4荤4素，总共是16道菜，然后再给大家配上一些我们满族特色的主食什么的。这要是在古代，那是打了胜仗之后，努尔哈赤宴请8旗的时候才能吃到这么一桌菜。小伙伴们，快来一起吃吧！咱们现在逛完了赫图阿拉城，然后吃了正宗的8碟8碗，再跟着努尔哈赤当年采参的脚步走进深仙谷。35块钱的票价就能闯进这片森林覆盖率达到95%的森林氧吧，不仅能够吸氧静心，还能解锁超多的户外运动，还可以来空中滑道体验一把仙女散花的感觉。解锁了深仙谷的隐藏玩法，上山挖参。走吧，咱们看看能不能挖到。今天看那儿有参，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过去，就这儿了。这一般一个要挖多长时间？
2: 在大山里头的话，那可慢慢的抬，可能需要个1个小时。哦，像我们这颗的话，我估计有个再有个10分钟差不多吧。
0: 所以说挖人参是一个耐心活，出来的时候要说一句抬参喽，跟我的第一颗人参合张影。畅玩完之后，我们直接可以选择留宿深仙谷，这里的民宿种类特别丰富，保证让你惊喜连连。我们的房间到啦，水上小木屋，小环境不错吧。这晚上要是在这看星星得多浪漫呢、真的有星星。新的一天，我们沉浸式的体验新宾本地人的生活。早市，这个我在其他地方也没见过。
3: 嗯，这个扫。

0: 咱主要在新民这个干过长途，干过，淀粉、鲜干、猪肝，哎，换的，按照不同比例啊，有生的、熟的，完了这个你用猪血碾米干过，哎，
1: 干货肠，
0: 对，
1: 干货肠，较快了就干货肠，
0: 对，
2: 这个好吃。
0: 我发现这新民的早市更加原生态化一点，但是也还不错，你看收获满满。其实我觉得新民是一个值得你慢慢去品味的小城，我还会。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8到1.3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3.1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2.5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2.8度。函锦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2.8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2.9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2.9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今天是农历8月15，咱的传统佳节中秋节。
0: 又是一年中秋啊，大家吃月饼了吗？你看啊，这个外皮里头包着万千的滋味，把那一方的水土的时令精华全都呢融进了那口熟悉的味道里。
1: 对，甭管它是打老家带来的，还是在异乡买的，这口月饼下去或甜或咸，嚼着嚼着嚼出来的都是对团圆的那点期盼。
0: 是啊，今晚呢吃着月饼，再看看月圆当空，照得见远阔的山水，也照得见人间的温情啊。
1: 是啊，说到这月亮，民间不是经常说吗，15的月亮16圆。
0: 对、
1: 但是今年有点不一样啊。据天文专家介绍说，今年中秋月亮最圆的时刻不是在今夜，而是出现在周日，也就是9月27号的凌晨0:49。
0: 这可真是少见的哈，15的月亮17圆了。
1: 对，
0: 你说是为了避开这两天的阴雨天吗？你说这月亮您呢有心了。当然啊，中秋的美好呢其实还不只是赏月和品饼的。
1: 没错，眼下正是丹桂飘香的时节，斟上一杯桂花蜜酒，闻着花香，沐着月色，再看看小孩子们手里攥着个兔爷，嘻嘻哈哈的闹，这佳节的烟火气一下就鲜活了。
0: 其实要说这个浪漫呢，还得属古老的传说。您看这嫦娥奔月，玉兔捣药，流传了上千年，给这轮圆月就染上了一层浪漫的底色。
1: 所以你看中秋啊，它早就不只是一个传统的节日了，更是刻在咱们中国人血脉里的一道文化印记。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此刻呢，不管咱们身在何地，心里头装着的都是同一份的惦念，就是惜眼前人，盼人长久，寄相思之情。祝大家呢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
1: 节目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有朋自远方来。作为辽宁对外开放的标志性盛会，辽洽会历经6届沉淀，始终是我省链接全球资源、深化经贸合作的核心窗口。
0: 是，本届辽洽会呢再度突破合作边界，全方位拓宽对外开放布局，让辽宁的国际朋友圈不断的扩大。
2: 韩国企业每年都会亮相辽洽会，但今年在辽洽会韩国周活动现场，辽宁与韩企的合作不再是单纯的产品购销，而是聚焦新能源、高端制造，推进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3: 这次来到辽宁，我还想在沈阳增加汽车零部件进口的业务。辽宁让我感觉到非常温暖，政府很重视我们，所以我的投资意愿非常强。
2: 今年辽洽会，我省的合作领域还拓展到了欧美全域。贝卡尔特作为在辽宁深耕30年的外资企业，通过本届辽洽会又发现了可以进行深度合作的辽宁本

0: 土企业，
1: 包括钢厂啊，我们的轮胎企业、汽车链呢，一起探索很多低碳可持续的一些发展路径。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能够跟更多的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包括本土的一些上下游价值链的集群，更好的对接。
0: 老朋友继续深耕，新朋友正在打开新空间。本届聊洽会十场专题对接活动接连

0: 链接。第二呢，我们这个跟中外运也合作这个塔城到瓦格兔公铁联运的项目。
1: 贸易、矿业、旅游，这一次蒙古国以主宾国的身份参会，带来了满满的诚意。向北开放从规划里的四个字变成了眼前实打实的对接现场。
2: 蒙古国坐拥丰富矿产资源与原生态草原文旅资源，辽宁产业基础雄厚，双方互补性很强。我们希望借助辽洽会平台，深化经贸往来，打通跨境旅游合作通道。
3: 一场场对接活动走下来，韩国是深耕，欧美是拓展，中亚是补白，蒙古是升级。从东北亚到亚欧大陆，辽宁的朋友圈正在不断的扩大。一叠变厚的材料，一张变宽的地图，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商代表正在沈阳对接洽谈，一个个合作坐标正在这场盛会上落笔成型。本台报道。
4: 开放合作，拓宽发展格局，文化溯源凝聚协作力量。近日，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开幕。
5: 辽宁、河北、内蒙古三省区考古专家齐聚，共同探源西辽河文明密码。
6: 横跨内蒙古东南部和河北北部以及我们辽宁西部的西辽河文化流域，正是中国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所提到的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那么现在在我所在的北京内蒙古大厦的会场内，文明探源与西辽河文化沙龙正在进行。三省区的考古团队正在发布最新的研究成果，国内考古专家同台研讨。
7: 目前牛河梁遗址主要是针对第一地点和第13地点进行考古发掘，这两处都是与以往我们常见的祭祀冢这类的祭祀遗存不太一样的，填补了祭祀遗存的一个种类。
5: 专家们聚焦文明认定标准与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西辽河流域文化标识提炼打造、深化西辽河文明起源研究三大方向，开展深度研讨。
8: 他们也好，郑家沟遗址也好，他们的很多这个发掘者都来到现场，你可以跟他们交流，肯定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
9: 进一步加强这个区域合作和管际交流，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的方式，把我们西辽河文化更好的向外传播，讲好西辽河文明起源的故事。
5: 考古把沉睡地下的文明发掘出来，而活化是让这些遥远的文明真正走到大众面前。高效的讨论为冀蒙辽协同推进文明成果创造性转化凝聚了学术思路和更多共识。
10: 我们古人有这么丰富的文化遗产，自然就会对我们未来产生很深厚的自信，向公众宣传，更加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11: 在红山国际传播大会之后呢，我们蒙冀辽三省的考古机构已经在这个考古工作方面开展了合作。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将把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运用到这个下一步的展览与展示当中，让更多的人，让全世界都来关心和关注红山文化。
5: 本台报道。
4: 秋光揽胜，热血赴约。这个中秋，辽宁的绿茵赛场可谓是激情澎湃。
12: 是。
4: 26号东北超季军赛，沈阳队主场迎战延边队。而就在今天晚上，卡尔美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淘汰赛首回合对决也将会正式打响。
5: 没错啊，经过前期激烈的角逐，沈阳、大连、鞍山、本溪、丹东、铁岭、朝阳、葫芦岛成功晋级八强，在淘汰赛阶段呢，争夺四强的名额。
4: 那今天率先打响三场比赛，开幕式将会在鞍山、本溪、朝阳同步上演。
1: 为准备开幕式，朝阳师范学院的436名师生已经连续排练了10天，从台词、动作到走位，大家反复打磨文艺展演上的主题节目，
13: 向大家传递朝阳本土的满腔热忱，让更多人感受到属于我们这座城市独有的热血与温度。
1: 朝阳队将主场迎战铁岭队，朝阳球迷专门排练了原创助威歌曲《战歌》，
14: 朗朗上口，有气势，再加上打击乐的配合，中间有个蓄力，把咱们球迷的这个情绪整个调动起来，完也是为咱们这个球赛吧增加一份力量。
15: 我们这些球迷啊，一定用我们饱满的精神状态，用我们最嘹亮的歌声，为我们朝阳加油呐喊。
1: 鞍山队的马英石在外征战多年，拥有丰富的职业赛事经验。

0: 如今回到家乡，他最想做的就是不辜负家乡球迷的期待。
1: 之前在外也参加了各级赛事，取得了一些经验，我也会把这些经验带到球队当中，和队友磨合配合，立足中场，进行好攻防衔接，拼尽全力。
0: 上届辽超的冠亚军大连队和本溪队今年提前相遇，本溪队坐镇主场，正抓紧做最后的战术磨合训练。
2: 我们全队已经完成阶段性备战，球员状态调整到位，会打出本溪队员的拼搏精神，尊重对手，享受比赛。
3: 队员来自各行各业，有足球爱好者、企业职工，大家平衡本职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坚持训练。
0: 本溪市还联动商家和景区，推出球票抵景区门票、餐饮住宿打折等优惠措施。
4: 球赛聚人气，咱们烧烤店也跟着红红火火，赛事实实在在的带动了咱们本溪的餐饮。
0: 作为省内规模最大的城市足球 IP 赛事，辽超还同时承担着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的任务，两大赛事实现了上下衔接，双向赋能。
5: 通过这个错峰办赛，努力实现两大赛事的热度接续，充分展现辽宁城市的足球活力。同时呢，辽超也进一步放大了文体旅商融合的这个效应，努力实现这个赛事流量向促进城市发展的消费增量的转换。
0: 本台报道。
6: 说一下，说重磅上线，最近带你游辽宁宣传片霸屏了好些人的朋友圈啊。
7: 好看，
6: 这短片呢是把我们辽宁独有的文化 IP、壮丽自然地标还有本土艺术力量巧妙地串联在一块了。
7: 还有那就是仿佛一场跨越五千年的辽宁古今对话呀。不少网友看完之后啊，直呼震撼，每一帧画面都值得保存。
6: 没错，第一站就来到了牛河梁红山遗址。红山文明厚土之上，古典底蕴和西洋乐和鸣，带着我们溯源中华文明的曙光。
7: 是九门口长城呢，搭配芭蕾表演，巍峨雄伟的万里雄关，邂逅轻盈优雅的芭蕾舞姿，刚柔并济，力与美完美的交融，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6: 是大连山海配上婉转京剧，山海之间余音袅袅，见证海滨城市的岁月变迁，聆听跨越千年的历史回响。
7: 哎，再看这沈阳奉天工厂啊，老工业厂房上演杂技，力与美和老厂房钢铁风骨相融，看见老工业基地的文艺新生。
6: 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搭配评剧和旗袍非遗展示，古韵美学遇上热闹繁华的现代商圈，传统和都市浪潮共生，氛围感拉满。
7: 对，还有那盘锦的红海滩呢，上演了簪花仕女的演绎，就把那唐代绘画美学实景呢呈现在了红海滩之上，绘就了当代的生态美景，
6: 真的是太美了。看完这支宣传片，是不是迫不及待的想要来辽宁走一走啊？
7: 那必须的哈，连我啊，你说我自己都想把家乡的这些美景啊重新再走一遍了。那么说到了中秋国庆假期啊，沈阳呢也是准备好了超多的夜游的活动，您看夜景啊、灯光啊、烟花全都安排上了，建议大家呢把这条攻略啊咱们就先收藏好。
6: 对，咱们了解一下哈。像沈阳 K11六层雕塑公园设置了巨型满月装置，晚上六点之后灯光点亮，观赏效果最佳。
7: 对，再把视线挪到浑河两岸啊，沈阳方城、彩电塔都有地标的灯光秀，节日期间呢每天的19点、20点、21点各演一场。最后呢咱们再去看浑南之下的喷泉飞天秀，这水幕灯光与这个飞天表演全新的融合，每天两场啊，是19点30分和20点40分准时上演。
6: 对，还有荷花之下免费烟花秀，场次大家也记住了啊，9月25号、26号、10月1号、3号、5号晚上8点半开始燃放。
7: 是11呢，沈阳的虎啸街呢也要正式的营业了，巨虎东东啊，这个大号的迎宾就要上岗了，你说期不期待吧？更多的文旅场景呢，咱们在这儿啊就不多说了。你看，大美辽宁惊喜是不断的，等大家自己前来打卡。
6: 是中秋佳节，今天晚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会和全球观众见面。
7: 那么今年的中秋晚会呢，会有哪些看点和亮点呢？这样，咱们呢一起去晚会的录制现场看一看。
0: 今年总台秋晚延续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基调，营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东方美学意境，以月涌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文明底蕴与时代精神融于一体，铺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
8: 在整个这一个大的湖面，我们做到了通透，这是跟往年历年都不相同的一个方式，打造一个宽广的舞台。

0: 广的弧面和宽广的视角，现在用舞美的整个360度的环道，我们巧妙的用了6根灯光的立柱，啊，我们用了定点光、定位光来安排和布置整个舞台的人物面光效果。
1: 今年是中秋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晚会将中秋月文化有机融入寻月、揽辰、耀秋三大篇章，让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中秋民俗文化展开对话。
2: 导演组是把月亮啊、秋风啊这样很有意境的一些场景就是融合在了一起，在月亮之下，然后跟3、5好友一起弹弹琴、唱唱歌，一种露营的一种感觉，很温馨。但是我们还有烟花，很浪漫，而且很漂亮。
1: 在《广寒宫》《岁月漫长》等节目中，花鼓灯、皮影戏、豆腐宴等非遗将以更具互动性、共情力和时代感的方式鲜活亮相。原创歌曲《咏仲秋》则在童心与礼乐的共鸣中，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
3: 我们今天到了一个实景地淮河，然后淮南子，实际上它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的一个地方，
4: 有家国情，也有很多古韵的特点，渴望我们当下的生活更美好的这种期许都在里面。我非常喜欢童声出来的那一段，我觉得是整首歌曲最柔软、最温暖的一个部分，都是希望把这些祝福通过秋晚的这个桥梁送到更多人的身边，让更多人看到。
5: 说了一下，说15的月亮17圆，于斌，你想好怎么跟那个月亮合个影了吗？
6: 怎么跟合影？你看，虽然我是没想好，但是呢，不耽误网友们的脑洞大开。你看，最近这个网上有一组拍月亮的照片就火出了圈了，好多人看完之后都感慨说，第一个想到这么拍月亮的人绝对是个天才，
5: 是吧？咱们平时拍月亮的，待会儿大多数都是对着夜空拍一轮高高挂起的圆月，
6: 是。
5: 但是这波网友玩出了新花样，利用错位拍摄的巧思，把月亮拍出了不一样的趣味效果。
6: 真的是，有人呢就用2根筷子哈，对准了天边的那轮满月，仿佛呢是要把月亮加来当宵夜哈。不少网友看完评论呢都开玩笑说，快给我吃一口吧，特别有画面感，而且呢氛围感也是直接给拉满了。
5: 对，还有人用一个甜筒盛起了这个冰激凌球版的月亮，还有人用神奇的视角去研究出了假装拍到月亮的神镜头，就是用那个纸卷放在相机镜头上，让你的高点看起来像月亮一样。
6: 对，一点没错啊。如果你呢真的没有条件的话，就是看不到月亮啊，也呢不要着急，没有月亮我们就创造一个月亮呗。比如说呢，用泡面面饼啊当做高高挂起的月亮，你说这个创意怎么样？
5: 这月亮都给我看馋了，
6: 是吧？
5: 而且好像馋得我眼神都好了呢，我居然看到月亮的纹路了。
6: 是，确实有纹路啊。这月亮一看，而且就是红烧肉味的。
5: 哦，是吧？还有网友创造的月亮呢，主打一个朦胧感，
6: 朦胧感，
5: 纸盆为月，那个氛围感到了就可以了。
6: 是，你别说哈，用这个盆里盆气的月亮啊，泡刚才那个红烧牛肉味的月亮，你说是不是正合适？
5: 对。拍得清不清楚不重要，像不像月亮也不重要，反正都是给普通日子偷一偷家的小彩蛋，都是随手点开就可以收获的快乐。
6: 对，月亮呢始终啊是那轮月亮，只是呢看他的人呢在那一刻有着不同的境遇与思绪。当军训结束回到宿舍的时候，抬头一目金星伴月，慰藉着初入陌生环境的心灵。
5: 是啊，当落日的余晖照着池水灯塔旁升起一轮温暖的明月，为生活平添了一抹治愈的色彩。
6: 是，夜色渐深，城市的灯火逐渐亮起来了，有人呢刚刚结束一天的奋斗，就让月光照亮归途吧。
5: 一边静静欣赏着天边圆圆的明月，一边吃着月饼唠着家常，亲友团聚便是最快乐的时光。
6: 所以啊，趁着中秋月圆之夜，咱们呢不妨啊和家人一起拍一组有意思的月亮照片啊，留住这美好的瞬间。同时呢在这儿也祝愿各位中秋佳节阖家团圆，岁岁皆能共赏月圆。
5: 是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近期在飞机上赏月成为不少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话题。
6: 是，在某旅行社的软件上啊，相关时段的航班呢也会有赏月航班的特别提醒了。
1: 所谓赏月航班，一般是指中秋节期间出发，时间在19点至24点之间，旅客可通过舷窗欣赏月亮的航班。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当晚赏月时段内，国内航线赏月航班计划执行3000多班次，将有超过21万人次在中秋夜解锁空中赏月。

0: 体验。
1: 从机票预订量数据来看呢，9月25日是以咱们北京为出发地，飞往成都、上海、广州、深圳、重庆、西安、长沙、烟台、大连、昆明、乌鲁木齐等地的赏月航班较为热门。那此外呢，像上海至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广州至北京、西安、昆明、杭州、深圳至重庆、海口、上海、成都等均为热门赏月航线。
0: 与地面赏月容易受天气和云层遮挡不同，飞机飞行高度高且多在云层之上，看到的月亮更加明亮清澈。今年中秋节期间，不少航空公司都有相应航班直飞。以南航为例，在京计划投放64条航线，进出港约982班，其中19点至4日凌晨的赏月时段，共直飞46条航线，航班总量约336班。
2: 大家可以选坐国产大飞机上云端中秋月，增加一份特别的旅程体验。我们还会在部分的航线上推出诗词主题航班，在飞机上安排猜灯谜、古诗词飞花令、非遗体验，然后提供月饼等中秋特色餐食，营造浓厚的中秋氛围。
0: 根据天文规律，中秋及其后3天都是赏月的好时段，如需更好的赏月视角，从南往北飞或从西往东飞的航班可选则右侧靠窗的位置，从北往南飞或从东往西飞的航班客舱左侧则是最佳观赏座位，尽量避开机翼附近，以免遮挡视线。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杆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4: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7: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4: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2: 说天下说，亚运会第6个比赛日将产生38枚金牌，游泳和体操项目收官，百米飞人大战即将上演，张展硕直指个人第7金。
8: 是19岁的小将张展硕呢，真的是火力全开啊！咱们呢从

0: 头捋一捋啊，他在本届亚运会上的夺金之路吧。
1: 21号第一金，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张展硕最后一棒上演逆转绝杀，帮助中国队拿下金牌，并且打破了亚洲纪录。
2: 差距，张展硕全力的追赶，
3: 这个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2: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3: 已经反超日本队。
2: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3: 拉开了到边，
2: 漂亮！
0: 哎呀，这个看张展硕的比赛，那真的是金牌连连看啊！两块接力金牌之后呢，又拿下了1500米自由泳、200米自由泳金牌，又是逆转，又是破亚洲纪录的，
1: 这就已经四块了。昨天更是经典一战啊！张展硕在半个小时之内连夺男子800米自由泳、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两枚金牌，被潘展乐称为奇迹之子啊！
0: 一举拿下六枚金牌啊！这个成绩已经是追平了杭州亚运会张雨霏啊，雅加达亚运会啊池江梨花子保持的亚运游泳单届个人六金的记录。
1: 是
0: 张展硕呢，也是成为了单届亚运会啊拿金牌最多的中国男子运动员了。
1: 而且大家能发现，就是他是属于短中长距离自由泳全都可以，
0: 对，
1: 是非常难得的全能型选手。
0: 是
1: 连续多日的高强度比赛，体力和竞技状态还可以维持在巅峰水平，太不容易了。
0: 哎呦，这好戏还没完呢！今天啊，他还要站上男子400米自由泳的赛场，向着个人本届亚运第七枚金牌发起冲击。亚运会单届个人金牌最高纪录呢，就是七枚，是由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朝鲜射击运动员许吉山创造的。
1: 那如果张展硕拿下这枚金牌，就可以追平这个尘封几十年的历史记录了，
0: 对，
1: 书写咱们中国游泳的全新传奇。
0: 哎，真的哈、别的不说，太期待了。
1: 是、
0: 祝愿小将啊稳定发挥，向着七金全力冲刺，继续展现中国游泳的实力。
4: 说硬核健身，近日四川一名女子一边稳步向前跑步，同时持续转动呼啦圈，普通人坚持一项都费劲，这位高手直接双重锻炼，看得路人连连惊叹，健身界都这么卷了吗？说东北方言了解一下，外地游客到东北打车，
5: 师傅到前面小区门口给我停一下就行。
6: 行，那我前面右拐，我给你踩一脚行不行？
5: 那不行，别踩了行吗？
6: 那上哪儿？上哪儿？在哪儿？你踩一脚？
5: 非得踩脚吗？那挺疼的，我这还白鞋，不踩行不行？
6: 那不是这个踩脚，
5: 踩背也不行啊！我没花那钱，我就打车10块钱，我下去了，师傅停吧。
4: 东北话里踩一脚，那就是靠边停车，踩脚刹车的意思。一方习惯本地表达，一方认真过度解读，方言小差异，满满欢乐梗。说懂物理的牛，近日内蒙古一头黄牛巧借水流成功过河。黄牛把力的分解玩的是明明白白，你是不是偷偷上过物理课？这智商太高了。说极简版舞狮，曾是搭档的两名大学新生在军训上表演舞狮节目，

0: 没有真的道具，全是真的技术，这是军训场上的真功夫啊。说两只小狗争抢一根骨头，一只吃饱了，一只气饱了。看着让人着急，光生气没用，得行动。
1: 说一说老非遗遇上新流量。最近刷短视频的朋友大概率会刷到过这两个魔性的舞蹈动作吧，闪身步还有狗熊哆嗦猫。
2: 是不少明星呢就跟着打卡模仿，相关的视频全网播放量啊已经是突破了6亿次。大家玩梗玩的是不亦乐乎啊。
1: 对，咱们先来说说这个闪身步啊。其实前不久有一段由赵铁春教授等人教学安徽花鼓灯舞蹈的视频被网友翻出来了。那最近火出圈的这个闪身步就是其中的一个教学动作。
2: 因为这个闪身步的动作是比较有趣的哈，网友们呢纷纷就模仿拍摄和二次创作。很多人呢刚开始看啊，还以为是创作的搞笑段子呢，其实呢它的来头不小，那是非遗舞步啊。
3: 闪身步，

0: 是意料之外的事儿啊，但是也可以说它是意料之中。中国民间舞蹈的文化知识必须传下去，能够满足教学的需要，学生看资料的需要，也是对这个文化本身的一个传承，突然间被大众翻出来。那这个动作呢，又有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特征，同时呢，它有大众传播性、功能性价值。今天的大众，他们对网络、对艺术有他们自己的一种艺术追求，捕捉到了这个闪身步，大家就是觉得好玩儿，有梗。又有专业性，这种趣味现象是新大众文艺群体他们的创造，根据中国民间舞蹈文化当中的动作来创造今天属于他们自己的一种情绪和情感，引发出来的大众心里边的认识和动作上的学习，接受了以后好玩、开心、创新，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
1: 哎，你发现没有，就是赵老师不光是舞蹈动作渣、是讲的也非常好、
2: 对，
1: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2: 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了昨天啊，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队呢以3-0击败了日本队，时隔呢12年重夺冠军。国羽女团队员们在颁奖典礼上也是玩起了这个闪身步的。
1: 对，
2: 这段视频呢被网友调侃为羽女冲浪第一线、
1: 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哈、和闪身步一并火出圈的还有狗熊哆嗦毛，咱们一块来看一下。
3: 狗熊哆嗦毛，咚咚咚，矿，吃住咚咚矿，矿矿矿矿，咚矿咚矿。

0: 来一个弄动冷冻矿，哎哎，弄动冷冻矿是吧？
1: 太魔性了，
0: 这句呢自带魔性的节拍啊，确实是让无数的网友非常上头。
1: 对，为什么叫狗熊哆嗦毛呢？这个名儿特别萌是吧？其实这个呢是多年前明文君老师录制的山东谷子 Younger 教材当中的一个动作元素，没有想到八年之后一夜爆火，迎来无数网友跟风模仿。
0: 是山东的谷子 Younger 呢，是山东省商河县传统的舞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啊。这个狗熊哆嗦毛呢，是其中的经典基础的动律啊，要做到收放自如，把民间舞的那股子野劲儿吃透，其实难度非常大。
1: 对，其实单人练习可能看不出来那股劲儿，但是呢，你在舞台上几十号、十几号人一起表演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那种整齐划一和气势磅礴。
0: 真的是，当老教材哈遇上短视频，这古老的民间舞蹈呢，就换了一种接地气儿的方式来破圈了。
1: 嗯，
0: 像很多年轻人本来是不了解花鼓灯啊、谷子秧歌呀，看完段子之后啊，反倒主动去查这个非遗背后的民俗故事了，
1: 对，
0: 了解传统的舞蹈，这呢大概就是传统文化最好的出圈姿态。
1: 没错，玩梗娱乐的同时，咱们也感受一下传统民间舞蹈的魅力，也算是老非遗遇上新时代的一份惊喜。
0: 不过呢，在这儿啊，咱们也得提醒大家伙，这个网红舞蹈动作看似非常简单，实际上是很考验腰腹和身体的协调的。
1: 嗯，
0: 咱们普通人模仿的时候呢，千万啊量力而行，你别盲目的去用力，避免拉伤自己的腰部啊，扭伤了。
1: 同样是国风新创意啊，最近一支来自成都的中国街舞团队带着人形机器人站上了美国达人秀总决赛的舞台。
0: 对，这场决赛呢是创下了节目开播21年的全新纪录的，舞台表演的视频播放量迅速突破了600万。
1: 没错，那这支团队在四分之一决赛的表现我们就已经关注过了，
0: 对对对，
1: 人机默契配合，腾空飞脚，包括整齐划一的动作，非常具有冲击力的舞台效果，被评委称为是本季节目最具传播力的高光时刻，更是按下黄金按钮，将团队保送晋级总决赛。
0: 哎，咱们呢来看啊，决赛表现啊，整场表演是融入了水墨山河、传统水袖等等的浓郁的东方元素了。舞者呢是仿佛神笔马良一样啊，挥毫泼墨，勾勒出了写意的山水意境。
1: 嗯，机器人身着水袖，完成跪地翻滚、空翻等高难度动作，和人类舞者隔空呼应，完美共舞，打造出兼具东方韵味和未来科技感的全新舞台。
0: 在这儿呢，就很多人就会好奇，你说为什么呀会选用水袖这个元素呢？节目的导演方正华呢就给出了一个暖心的答案呢，他说呢希望向世界展现不一样的中国美。你看这水袖啊，看似轻盈飘逸、温柔柔软，这骨子里呢却藏着独属于东方的那种沉静还有底气。
1: 对，我们感叹于国风精粹，也感叹于科技的发展。大家还记得前不久吗？就是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上人机共舞的名场面，也是出自这个团队。19台人形机器人佩戴着面具，融入舞蹈方阵，和人类舞者同台挑战难度。

0: 极高的埃及手动作，这个表演尾声是全员同步摘下面具，真的是震撼了全场每一位观众啊！
1: 真的是哈，你说这个亮眼的舞台的背后呢，其实是无数次反复的打磨，给冰冷的机器赋予了灵动的灵魂啊。
2: 它优势就是它可复制，特别快。它不只是一台马上很快学习，它可以瞬间所有一起学会。因为人类，比如说我们要学习一个新的东西，就包括街舞里面，它有很多细分的一些小不同的舞种类型，那我们可能学一个舞种至少花个1到2年去入门，那机器人可能就是只要有一台训练会了，其他全部同时会。有时候和机器人跳多了，我会感觉他们不像是冷冰冰的一个机器，就仿佛还是有一种团魂在那儿的，很神奇的感觉。就我也会知道好像怎么着能够和他们打成一种平衡，在舞台上那是一种很神奇的表演上舞台上的感觉。我觉得也许机器人它未来更加成熟，它会诞生一些别的可能性，它可能会促进我们整个人类的社会发展。
1: 看到了哈，小伙子吴宇飞呢是四川广汉人，从小呢浸润在厚重的三星堆文化当中。这次征战国际顶级的舞台，他的胸前呢始终是佩戴着一枚妻子定制的玉佩的，上面呢是雕刻着精致的金色的三星堆的面具。他呢把家乡的文化符号啊就带向了世界，让千年的巴蜀古文明跟着中国舞步走出了国门，闪耀着国际。
0: 对，而且不只是三星堆文化，像川剧变脸、百鸟朝凤、三国经典故事等，都深入人心的这种中国元素都被这支团队巧妙地融入到了街舞创作之中。
1: 对，
0: 那对他们而言，其实传统文化的融入从来都不是刻意的堆砌，而是源于发自内心的热爱和熟悉。
1: 是用世界看得懂的街舞形式，咱们讲好中国的故事，用新潮的科技表达，展现传统的文化魅力。中国的年轻人正在呢以开放自信的姿态，把中国式的浪漫、东方的美学大方地分享给全世界。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4: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3: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4: 看远得戴近视镜，
3: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5: 世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
4: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3: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4: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天下说乌龙，最近有一位做珠宝生意的女士带着价值上百万的玉石坐高铁，结果行李箱被人拿错了。
1: 是，这事儿呢发生在9月9号的中午，广州南开往香港西九龙的高6519次列车刚从呢福田站开出来，

0: 乘警林浩洋呢就接到了旅客吴女士的求助了。
1: 对，吴女士是带着刚采购的玉石回深圳卖，
0: 对，
1: 几百件玉石啊，总价值超过100万元。上车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箱子呢放在6号车厢的大件行李处了。临到福田准备下车的时候，他发现箱子没了。
0: 咱就说上百万的货，谁能不急呀？乘警一边安抚着吴女士，一边呢和车班人员呢一起开始找。结果呢，很快呢就在5号车厢的大件行李架上发现了一只尺寸还有外观呢都特别像的灰色行李箱。
1: 这监控一调哈，发现这箱子是6车厢的一位白衣女士的。她下车的时候顺手把吴女士的箱子给拎走了。
0: 再一查，嘿，这位呢白衣女士呢买的是联程票，深圳北站中转，然后呢再坐到香港西九龙。她呢已经在深圳北站下车换乘了。
1: 因为通讯信号的问题哈，乘警一时还联系不上拿错箱子的女士。这乘警呢就安排吴女士跟着列车返回深圳北站等消息，自己呢则是火速赶到抵达大厅，在香港西九龙站派出所和边检民警的帮助之下，终于是找到了错拿箱子的这位李女士。
2: 里面主要是有一些珠宝，
3: 价值1200万，
2: 对，反正有个彩件。
3: 拿错了是吧？
2: 对对对，我的箱子。
3: 另外一个人找到你那是吧？哎呀，
4: 人家里面100多万东西啊。
2: 我的这个箱子呢？
4: 你那个箱子在车上。
1: 特别巧的就是这位女士当时正被海关拦着呢，因为她那个箱子当中她装了满满当当玉石嘛，
0: 是啊，
1: 过海关的时候直接被截停查验了，她自己这才反应过来，哎呀，箱子拿错了。
0: 你说平白无故拎了一箱子玉石，还说自己拿错了，你说这名女士在那儿急得解释，但是海关人员那将信将疑啊。
1: 对呀，
0: 直到这个乘警赶到了现场说明情况，这才确认原来啊是一场乌龙。
1: 这也算是歪打正着了呀，箱子总算是换了回来，这事儿呢就算是圆满解决了。
0: 哎，不过呢说真的哈，节假日呢出行的人特别多，同款的行李箱也多，确实得留心。
1: 没错，这铁警也专门提醒大家了，咱们大家上下车的时候呢一定要耐心的核对好自己行李的外观和标志，别光顾着赶时间，万一真遇到财物遗失或者是拿错的情况也别慌，第一时间找身边的工作人员联系就好了。
0: 没错啊，多一分的仔细少一分的着急啊，提前呢给箱子弄上个醒目的标志，我觉得这个提醒很必要。
1: 乌龙能化解，违法无借口啊。咱们来说说全网最刚的交警。最近有一段交警执法的短视频在网上刷屏了，看完之后很多网友直呼大快人心。
0: 是一名大货车司机呢严重超载，被查之后呢反倒抱怨交警断了自己的活路，结果呢被交警有理有据当场回怼。
5: 你这就是把你憋死了，没法活了，就是
6: 是你的违法行为让你没法活。放大号没有，牌子是无损，车是超载，箱是改型，前头还加装射灯，这是你自己给你自己不留活路。首先你是作为交通参与者，你就没给别人留活路。什么叫守法？什么叫对其他交通参与者负责任？什么叫敬畏生命？你就不懂？
5: 我没冒出去，绝对不懂啊。
6: 不懂法就不能开车，本身考驾证就是非常严肃的事儿，人命关天的事儿，你做不到，做不到你就不能开车。法理也有情，我们讲的这个情从哪能给你讲进来？
5: 这份当中是别无意义吧。
6: 无意义是不应该珍惜，
5: 珍惜起来。
6: 三项处罚认可吗？认可开单。
1: 这段执法视频传到网上之后，网友们纷纷点赞，夸交警逻辑清晰，说话有理有力量。
0: 哎，必须呢来认识一下。这位出圈的女交警呢叫庞一，是呢济南交警长青大队的民警。那么网友呢都叫她白警官。平时呢她和团队呢还会做短视频直播，科普交通安全知识。那么抖音账号的粉丝呢接近了100万。查处货车违法的时候呢，经常是金句频出的。
1: 对，网上流传不少她执法的片段，有司机跟她诉苦，大家都在用力活着，想拿生活不易当做违法的借口。白警官直接点名了，说不要拿努力生活当做违法的遮羞布，还跟司机说恰恰就是因为部分人恶意超载压低成本，那些老老实实合规跑车的货车司机反而挣不到钱。
0: 是，也有呢司机当场质疑说执法能不能温柔一点啊。彭毅的回答特别的清醒，他说呢不要道德绑架，面对违法行为没有办法一味的温柔。
1: 对，还有外地货车司机抱怨说跑了一路别的地方都没事，偏偏就在山东被处罚了。面对这种说法他也毫不含糊，表示说只能够说明别的地方没有查到，那既然违法行为在我这里被发现，就必须依法处罚，严格执法，这才是对那些守规矩的驾驶员最大的公平。
0: 是，其实呢在白警官看来啊，法律红线是碰不得的，该管就一定得管，宁听骂声不听哭声。
1: 对，其实执法不等于冷漠，温情也不等于纵容，同情从业者的生活难处，但绝不纵容违法行为，守住法律底线，保护更多人的出行安全，这才是执法真正。

0: 正的意义。
1: 在这儿呢，也希望广大的货运驾驶员能够明白一点，就是跑车谋生固然辛苦，但是安全才是赚钱的前提，千万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铤而走险。
2: 说，尼泊尔喜马拉雅航空一架空客 A320 飞机日前在沈阳完成全部定检维修作业，经海关现场查验后正式复运出境。这标志着东北地区首个飞机整机保税维修项目首单业务圆满落地。说，近日沈阳音乐学院大型原创民族舞剧《红山》在四川成都精彩亮相，在国家艺术基金优秀剧目12部四川展演剧目中，舞剧《红山》是唯一一部高校作品，以牛河梁遗址为创作原点，讲述了一段寻玉、治玉、育成的传奇故事。舞剧以精湛的舞蹈语言、震撼的舞台呈现，让红山文化火起来。说，当地时间9月23号，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在中国驻英国使馆举行。此前，英国伦敦大都会警察厅在犯案过程中查获上述文物。说，面对持续的通货膨胀，法国政府于今年5月开始将原本面向贫困学生的1欧元餐食供应范围扩大到全体学生，以此缓解大学生的经济压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1欧元餐食给食堂运营带来诸多挑战，工作量陡增，引发食堂员工不满。说，素来以阳光明媚闻名的巴西里约热内卢迎来有气象记录以来雨水最多的9月，持续烟雨笼罩科帕卡巴纳、伊帕内马等知名海滩，打乱游客行程，也冲击了当地旅游业。专家指出，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现象密切相关。说，近日来自土耳其各地的改装车爱好者齐聚一堂，参加第2届迪亚巴克尔改装车节，爱好者们现场交流、打卡拍照，以车会友。各式改装车辆集中亮相，独特外观与炫酷配置吸引大批市民驻足观赏。
3: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

0: 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最近，云南大理2900米高山之巅，成串的附子花竞相绽放，预染出绝美秋色。
2: 节目最后，一起去感受山野诗意。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收听。下，明天见。
1: 明天见。

0: 香，真香，
1: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3: 听不见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5年。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4: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

0: 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娜娜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

0: 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1: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2: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育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

0: 身份，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

0: 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2: 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呀，都是补肾育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呀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2: 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

石头，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有人要喝咖啡吗？
1: 我喝咖啡，我自然是喝咖啡，好久没喝这儿的咖啡了。
2: 哎呦，看把你给兴奋的，哼，我看你一进来就两眼放光。
0: 过去啊，他是这儿的常客，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在这儿喝下午茶。
2: 这一下午什么也不干，就喝咖啡喝茶，还每个星期都来。
1: 是啊，怎么不行啊？
2: 是不行，这叫什么生活啊？
1: 这叫资产阶级的生活。
3: 你胡说什么呀？真是放肆。
0: 你们说完了吗？能开始了吗？
2: 啊，开始吧，我都已经饿了。
1: 是你请客吗？告得跟主人似的。主人，请致辞吧。
4: 诸位，感谢光临，我敬大家一杯酒，感谢诸位平时对内人的关照。来来吧，
1: 欢迎回来。
3: 祝贺啊！

0: 你干什么？
1: 嗯，我叫那跑堂的。
0: 什么跑堂呀？服务员。
2: 你好，您需要什么？
0: 您需要什么？
1: 你们这儿有筷子吗？没有吗？
2: 哦，有有。
1: 那我要生筷子。
2: 您稍等。
0: 你干什么？出什么洋相？
1: 怎么是出洋相啊？你没看我在这遭洋罪？这谁规定的吃西餐不能用筷子啊？
0: 行了，你就凑合吧，就没事了。
1: 怎么能凑合呢？你不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让我吃西餐的时候讲究点？
0: 那就更不能用筷子了。
1: 我偏要用用看，我看看用筷子能不能吃西餐。
3: 当然能用啊，用筷子什么都能吃。我也要，我也要一双筷子。
4: 慢
2: 着，你干嘛去？

0: 小姑父，你真有意思，真好玩。
1: 你敢吃吗？
2: 好，富生。哎，请把牛排再拿去加工一下，要七成熟。
3: 别七成熟了，要十分熟，做熟。啊，你们这儿柴火不够烧吧？
4: 你刚才笑什么？我笑了吗？你没笑吗？我笑了吗？你笑什么？你自己知道。你这个人真够霸道的，连个表情你都要加强。
5: 你拉倒吧，笑就笑了，干嘛不承认啊？不承认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4: 我心里有什么鬼呀？
5: 你心里有什么鬼？你自己知道，还用问我？
4: 神经病，神经过敏。
5: 我就神经病了，怎么了？不行啊，
4: 不行！你以为你是谁呀？
5: 你说我是谁啊？
4: 你不就是团长太太吗？等你当了司令太太那天，你再这样也不迟。

0: 我小姑呢，大姑？
1: 不知道。
0: 你要打架了？
1: 我哪有这个胆呢？
2: 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啊？
0: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大姑怎么这么高兴啊？
2: 是吗？她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啊？
0: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要打架了呢。
2: 是吗？咱俩打架了吗？哼。哎，姐夫，怎么就给你一个人上牛排啊？没我们的份吗？
0: 哎，我小姑赋闲不熟，我爸又重新做起来。
2: 就你毛病多，上什么样的你就吃什么样的呗。
3: 我说你那煎鸡蛋怎么老是煎不熟？原来是跟这儿学的。
2: 好好跟姐夫学学怎么吃西餐吧。

0: 哎呀，哎呀，哎呀，看你，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嗯，正好也让那个西服啊尝尝西餐的味道啊，是不是，安晨？
1: 对，就是。
0: 哎，这牛肉好吃吗？
1: 你说呢？
0: 不错，挺香的。
1: 我也觉得挺香的。
0: 嗯，你呀，大口大口的吃就更香了，不信你试试。
1: 嗯，你尝尝，怎么样？嗯，嗯，怎么了？你说怎么了？
0: 哎，干什么呀你？
1: 干什么？
0: 不是在表扬你，不是犒劳你。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1: 为了你的歪打正着。歪打正着？我怎么歪打正着了？你不知道，今天啊是典型的鸿门宴，是欧阳舞剑，意在江宫。
0: 说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嗯，
1: 我是对牛弹琴。
0: 不过我弹的挺高兴，高兴，捡着金元宝了你啊？
1: 对，我就是捡着金元宝了。我今天才发现，你就是个金元宝。你在餐厅里跟人家要筷子的时候，目空一切的样子，真是有点可爱。
0: 哦，就有一点可爱。<笑>
1: 行了，你就别蹬鼻子上脸了。
0: 你看你这个人，好人做到底嘛，就多表扬几句呗。
1: 好。
0: 是很可爱。嗯，这还差不多。哎，隔壁好像要住人了。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你知道谁要搬过来住吗？
1: 嘿，管他谁呢，只要不是鬼就行。
0: 嗯，老丁，老丁的家属要来了，他来跟咱们做邻居。看把你给吓的！ 老丁又不是鬼，你怕他干啥？
1: 我怕他，还不知道谁怕谁呢。哼。

没车钱了。

哎，你这是干活的吗？你这是磨洋工的吧？

0: 哎，好啊。嗯，你怎么复习的？你在梦里复习啊？
1: 没有，我在又睡着了。书本就是你的安眠药，一碰上它你就要睡觉。你还别说，哎，真是这样。哎，这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啊？你跟他是仇人呗，相看两厌倦呗。
1: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跟这书本挺亲的，我呀一闻见这里头味儿，我就觉得这真香。
0: 所以你就闻着闻着你就睡着了呗？
1: 就是什么就是。哎，你那军师在隔壁打扫卫生呢，去帮帮忙。是吗？这小子是毒蛇，我去看看。你就这么去啊？那怎么去啊？我还扛个镐头去啊。
0: 干活得有个干活的样儿。
1: 哎，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呀？
0: 人老丁就是扎着这个干活的，你怎么就不能扎呀？
1: 啊，老丁也扎个毛巾啊？真的，我不骗你，我刚才刚从他那儿过来的，他就是这样的。你去帮忙了，你就得像点样，别到人家说你光去耍嘴皮子去了。啊，说的有道理，我扎上。
0: 扎上，
1: 当然得扎上。笑什么呀？
2: 丁，我来了，你在这干点什么呀？啊，你那个操蛋老婆，我是真服了我。哎，
3: 老丁，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
2: 我刚才戴一白毛巾，你老婆差点没笑抽过去。
3: 怪不得非让我给扎上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
2: 我是真不愿意给你做邻居啊。
3: 啊？
2: 你说我戴个白毛巾？
1: 他这这么笑话我，等我那没文化的乡下老婆来了，你老婆还不得拿他当猴耍呀？
2: 哪儿能呢？老丁啊，你还真怕我那操蛋老婆啊？你不怕吗？我怕他，他怕我还差不多。真是，不见得吧？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马上就搬过来，我让你见识见识，哎呦！
1: 怎么了？你这是啊？有咽炎呐？你还什么都知道，还知道咽炎呐？啊，这结婚前呐，我老婆我这一清嗓子，她就问我，说你是不是有咽炎呐？那你怎么回答呀？我说老子没咽炎，你才有咽炎呢。然后就那个清嗓子，然后那，嗯。
0: 来了，吓了我一跳。我来了有一会儿了。哦，那你都听见了？我都听见了。你呀，在家里耍威风还不够啊？ 还要跑到外头来宣扬，你以为你这样光荣啊？现在好了，丁大哥就要搬过来了，我可有地儿说理了。丁大哥，以后你可得替我撑腰啊！

0: 怎么样？服了吧？
1: 服了，我是真服了。你们两口子可真是珠联璧合。
0: 什么？我们两口子什么？
1: 你们两口子是狼狈为奸。
0: 老丁啊，我说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这点不好。你见不得别人比你强，你这是嫉妒吧？嫉妒，嫉妒。
1: 我嫉妒你？我嫉妒你什么呀？我嫉妒
0: 你嫉妒我。把我老婆管理的服服帖帖的，我让她往东，她不敢往西；我让她追狗，她不敢逮鸡。来吧，干活吧。
2: 小安，杨书记，我老远看就像你，我又不敢相信是你。
3: 哎呦，你也这也太快了吧！
2: 就像气儿吹的似的啊！这江德福命真好啊！什么时候生啊？
4: 下个月。嗯，
2: 哎，你转过去，让我看看。嗯，像男孩。
4: 江德福也说是儿子。
2: 他吃到什么样？他是瞎才，净想好事儿。他们男人啊，都喜欢儿子，传宗接代嘛。哎，孩子的名字起了吗？
4: 还没呢。
2: 哎呦，这起名字呀，你可得把好关啊，可不能让江多福起，他们就认准了什么福啊、贵啊、龙啊、凤啊，就在这几个土得掉渣的字儿上来回推磨。
4: 对，坚决不能让他起。
2: 对，
4: 那我上班去了。
2: 行，
4: 再见，杨书记。哎。行了。
0: 好了，还要不要再加点啊？
5: 够了，你以为烫猪蹄呢？
0: 嘿。我倒是想啃猪蹄儿。
6: 哎呀，你看你这腿白白胖胖的，恨不得想啃一口。
5: 我这哪是胖啊，我这都肿了。
0: 啊？是吗？怎么会肿呢？
5: 怀孕到这个时候都会肿的。
0: 哎呀，那娘哎，还真有个窝啊！
5: 不许说你啊。
0: 哎呦，那说啥呀？
5: 那说妈。
0: 哎呀，俺的娘哎！哎呀，俺娘幸亏不在了。俺娘要是活着的话，知道我管她叫妈，不管她叫娘，非把我头给砸烂了。
5: 别说你还越来劲了哈！你再说娘，再说娘试试。
0: 哎呀，俺的娘哎！哦，哎呀，我怎么娶了这么一个母鸡啊？这我命可真够苦的。
5: 你命够好的了，我们杨书记都说了，就说你命好。
0: 切。你以为就他一个人说我命好？哎，那老丁是随便夸人的人吗？那天吃饭，那家伙把我这一通夸呀，我这酒都没喝醉，倒让他把我给夸醉了，夸得我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5: 都是我做的好吃的，他夸你干嘛？
0: 夸我不就是夸你吗？老丁这个人呐，很周到。夸完了我呀，把你狠狠的一通表扬。
5: 真的？
0: 啊？
5: 他都表扬我什么了？夸我饭做得好，菜炒得香，
0: 这是一方面。他呀，把你全面的、整体的表扬了一下。其实啊，表扬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有点奇怪。
5: 奇怪？
0: 嗯，
5: 他奇怪什么呀？
0: 想不明白呀。说你这么一个啊，资产阶级的一个大小姐，肯定生活当中过着那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剥削阶级的生活呀。肯定什么都不会干，你不能干案呢，对不对？
1: 哎，没想到我老婆，嘿嘿，什么都能干。
0: 哎呦喂，比他那个童养媳的老婆可强多了，把他给羡慕死了。
5: 人家夸我表扬我，你这眉飞色舞干嘛呀？
0: 你听我往下说呀。他呀，夸完你以后，总结了一下，啊，说这个没有梧桐树，哪能招来金凤凰啊？归根结底，哎，还是我江德福有福气，是我命好。
5: 什么你命好啊？是我命苦。
0: 哎，你看看你这人，你夸你几句你怎么翘尾巴呀？你命苦什么呀？你嫁给我命苦了。
5: 本来就是嘛，你看我粗活累活，当牛做马的，难道我命不苦啊？
0: 那当牛做马那怎么能命苦呢？那老丁还夸你呢，说你是

0: 丫鬟的身子，小姐的命。呸！他这是夸我吗？啊？怎么了？丫鬟的身子，丫鬟有这身子？
1: 不对，不是这么说的。让我想想，是哦啊，对，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他拍马屁拍在马腿上了，这别把我儿子给窝着了。啊！
2: 你怎么又吧唧嘴了？我没有吧唧嘴呀。还不承认？吧唧吧唧的像头猪，难听死了。
3: 你说什么？大点声！
2: 我和我小姑父他也吧唧嘴，你再说他是头猪啊！
3: 你少扯别人，管好自己，你别像猪一样就行了。
2: 我小姑父像头猪一样就行了。
4: 干嘛呀？吃饭的时候你打他干嘛呀？
3: 你没听他胡说八道吗？
4: 那他说的不是事实吗？
2: 是谁乱了？他说呀。
4: 除了他说，在这个家谁敢说呀？你敢说？孙妈。啊。
3: 谁呀？
4: 我看看。是小姐，没进来又走了。
0: 还说你不怕老婆啊？你老婆回娘家了才敢偷偷摸摸把我叫过来，跟做贼似的。这酒喝的，能痛快吗？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没良心呢？啊，好菜好饭的伺候着你，你还在这儿说三道四，什么玩意儿？
5: 哎呦，哎呀，就一盘炒鸡蛋，还敢说是好菜？
0: 我告诉你啊，你比你老婆可差远了，还劳动人民出身的。 连饭都不会做呀，正是因为我是劳动人民苦出身，我才做不了那个好饭好菜的。
5: 爷，你也是劳动人民苦出身吗？怎么着，忘本了？忘了你挨饿的时候了？哎呀，可不是嘛！别说是炒鸡蛋了，当年啊，连煮鸡蛋都捞不着。
0: 来，
5: 真是想俺娘了。要是俺娘现在活着就好了。 还能跟我享几天福，老姜啊，那可不一定。你娘要是还活着，看你娶这么厉害一老婆，没准还不敢搬过来跟你们住呢。
0: 哎，你说你这个人，你怎么知道我老婆就那么厉害啊？你什么时候见她那么厉害了？
5: 时间还长着呢，有机会，总会让我见识到的。来来来，喝酒。
0: 哎，喝酒可以，你得给我说清楚了，我老婆哪儿厉害了？元芳，你还来劲是吧？
5: 你说清楚，
0: 说就说。我先撒泡尿，等我回来，慢慢给你道来啊。对。

0: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回来了，
1: 老丁在。
0: 老丁在怎么了？你以为我怕老丁啊？是吃了枪药了吗？你管我吃什么药？
1: 老丁，老子还真挺怵的。来，坐。哎，你别走啊！你这老丁还没吃饭呢。
2: 我还是自个儿走吧，免得人家赶我走。
1: 走了啊！谁还敢？赶紧走啊！老丁，往回走。哎，你别。

0: 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找他算账去。哎呀，到底怎么了？哎呀，你说话呀！我求求你了，你以后吃东西的时候，别再吧唧嘴了。
1: 安杰，电话你姐姐。谁呀？人都说你姐姐了，还问谁呀？
0: 那万一不是呢？万一别人搞错了呢？
1: 行了，我不跟你讲。明天大哥生日，你忘了？我忘了。那我现在提醒你，明天大哥生日叫咱回家吃饭。他自己怎么不打电话来啊？
2: 我打也不行啊，是你过生日吗？
1: 行，我让他亲自打给你，行了吧？
3: 毛病？
0: 谁毛病啊？哦，他让我们回去，我们就得回去啊。
3: 真是有毛病。
0: 一会儿再有电话找我，就说我不在了。

0: 哎，你看你这个样子，还真像个地主婆啊！
1: 那你像什么？长工呗。那咱俩换换呗，你来怀孩子当地主婆，我当长工。
0: 我哪有那命啊？哎呀，我天生就是个长工的命啊！
1: 那我呢？我天生是什么命啊？
0: 咱们有约法三章，我不能讲。
1: 你爱说什么就说呗，反正我都这样了。
0: 真的？
1: 嗯。
0: 那我就说了啊。 闲着也是闲着，我听听你这点闷儿。我就纳闷儿，你说我们老家那些女人生孩子怎么那么容易？你生个孩子怎么这么费劲？
1: 怎么？你老家的女人给你生过孩子？
0: 啊？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呢。我的意思是，哎。
1: 我们那边的女人呐，这白天下地收麦子，这晚上就在炕上生孩子，
0: 那晚上就在炕上生孩子，那这生孩子比母鸡下蛋还容易。那母鸡呢还吱哼哼呢，他们那哼着不哼着。
1: 你这话说给我听的吧，让我生孩子的时候也一声不哼。
0: 哎，你这个地主婆，你怎么那么厉害呢？咱不拉管呢吗？
1: 哼，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我又不聋又不傻的。
0: 你呀。
1: 就是太不傻了，所以
0: 老这么无中生有。哎，我累了，我想进去躺会儿。来来来来来来，歇会儿歇会儿。哎，起驾。哎呀，
1: 明天我可得睡个懒觉，睡他一整天。
0: 哎，明天你不能睡一天，咱们还有事儿呢。
1: 什么事儿啊？
0: 明天你哥过生日，咱们去给他拜寿去。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谁跟你说的？你哥呗。今天下午你哥给我打电话了，说什么都不要带了，就带两张嘴来吧。你怎么说的？我说两张嘴不行了，要带啊！你得带三张嘴了。
1: 要去你去，带你这张嘴。我可不去。
0: 安杰，给你个台阶你就下呗。将来没有台阶了，你还得自己往下蹦，何苦来呢？
1: 我为什么要跳啊？
0: 我干嘛要往下跳？那是你娘家，你有本事一辈子不回娘家。
1: 那你说不准。
0: 最硬了。将来我让你跟你家里划清界限，你还不得跟我蹦高啊？
1: 哎，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啊？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又跟我蹦高了吧？其实我是说什么来着？
1: 我蹦高还不是都是为了你？
0: 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跟他们翻脸。
1: 哟，那我还
0: 真得谢谢你啊！不用
1: 谢，也不许去。
0: 真没想到你这胳膊肘还能朝我这儿拐。哎，不过，你也有你的不对。
1: 我怎么不对了？
0: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只许你，嫌我这个吧嗒吧嗒嘴，不许别人嫌呀。
1: 他们有什么资格嫌你啊？你没嫌他们，就算便宜他们了。
0: 哟。

0: 我得真得谢谢你了，哎，你这个地主婆还能替我这个长工说话，不容易啊！
1: 呸！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系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系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3餐4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

0: 陶土乌鸦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 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

0: 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2: 除害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害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免费领，免费 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

0: 百吨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哎，我跟你说话，去了以后不用给他们好脸。
2: 行，听你的，我就虎着脸。
1: 你也不用虎着脸啊，你不笑就行了。
2: 你看你，又开始只许自己放火，不许别人点灯了。只是你这样笑，不许我笑啊。
1: 我平常啊，就是给他们笑脸太多，他们才会蹬鼻子上脸的。
2: 哎，你们这种人呢，就是容易得寸进尺。
1: 谁们这种人？
2: 你不是他们的人啊。
1: 你说呢？
2: 我看已经不是了。
1: 那我是谁的人？
2: 你是我的人，我孩子他娘。
1: 是妈。

0: 说，说了就不灵了。
1: 迷信怎么不能说啊？说出来听听嘛。
2: 哎，这不能说就不能说嘛，干什么非要听啊？
1: 那让我们来干嘛？
2: 那不是让你带着这张嘴来的吗？
1: 那我没说不让带耳朵，难道我们的耳朵是聋子的耳朵？
2: 你怎么话那么多啊？少说两句。
3: 真好，终于找到一个能管得住你的人了。
0: 哎呀，就是嘛，小妹她就是。
4: 哎，哎，大哥，你干嘛不让大嫂说话呀？嗯，你这是暴政，是法西斯哦。
5: 哦，不让说话就是暴政，就是法西斯吧？
6: 那就坐坐。
0: 对，坐啊。
6: 哎，坐
0: 坐
6: 坐
0: 坐
6: 坐
0: 坐。哎，你就不能少说两句？
1: 我姐夫说的对，干嘛不让人家说话呀？
3: 因为你的话也不少啊。
1: 我的话又不是象牙，多点怎么了？
7: 象牙？哪里有象牙呀？
1: 你大姑嘴里，你大姑嘴里都是象牙。
7: 哎哎，你让我看看是
6: 不是？哎哎哎，你不能碰，不能碰！你大姑现在不能碰。
7: 为什么不能碰啊？我妈说我小姑不能碰，一碰肚子里的小弟弟就会哭。
6: 你大姑现在也不能碰，一碰的话，她肚子里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也会哭的。
1: 真的？这真的？这是真的？姐，你站起来让我看看。
6: 哎，干嘛站起来？现在站起来什么都看不出来。真的，
1: 站起来能累着你太太啊？瞧把你们娇惯的，我都这样了，还没人护着我呢。
2: 切，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来来，
4: 你太太埋怨你啊，埋怨你不会怜香惜玉。
2: 我太太？我什么时候有太太了？我还会有那玩意儿？来来来，
1: 就是，你哪配有那洋玩意儿啊？太太是人家老婆当的，我只能当你的糟糠贱内。是吧，欧阳太太？
3: 哟，那我是不是该称呼你江糟糠啊，还是江贱内好啊？
1: 你随便，你就糟蹋着叫吧，反正我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
2: 哎，老欧啊，这马上要当爹了，没坏了吧？
1: 什么当爹啊？人家是当爸爸。
2: 啊，行，他当爸爸，我当爹，那行了吧？
1: 你这话有毛病啊？
2: 有什么毛病啊？
6: 哎，语法上是有毛病。
2: 语法上
6: 啊？哎，大哥，你听着。是不是缺少主语啊？
8: 缺什么？我看什么都不缺。
3: 你怎么一点是非观念都没有啊？
1: 你们可真是，一个缺主语的病句有什么是非啊？别在这卖弄。
3: 卖弄什么了？
1: 卖弄主谓宾了，一会儿啊还得卖弄丁状补呢。
3: 哎，我说君叔，你也太敏感了吧？
1: 在是非面前不敏感行吗？
6: 算了算了，以前你就说不过他，现在更说不过了。
1: 哎，姐夫，你这拉偏架啊！
6: 行了行了，
8: 我说几句。安心怀孕了，这是一件值得恭喜的事情。咱们家这就天津进口了。
1: 是是，要是嫂子再怀上，那咱家就更人丁兴旺了。
0: 要我说啊，这一切呢，都是托他小姑父的福。

0: 自从他小姑父进了咱安家的门啊，咱安家就喜事不断。先是他大姑父被调回来了，现在呢又添丁进口。你们说咱是不是应该先感谢他小姑父啊？哎，
1: 不用。

0: 也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合着没有这个福星，我欧阳毅还过不上幸福生活了，是不是？
1: 切，那可不啊，没有人家的浴血奋战，哪来咱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
2: 得了吧，如果没有他们，老子生活得更幸福。
1: 你又在胡说什么？你就是管不住你自己这张嘴。
0: 哎呀，干嘛吓成这个样子？我这不是在自己家里吗？我在外面又没乱说。
1: 你在自己家里信口开河惯了，你到外面你就会这么说。
0: 我跟你说，我这辈子我压根没想到我跟这种人能沾上亲。你想想你妹妹，那日子该怎么过呀？
1: 怎么过？你没看见人家过得比这个屋里谁都幸福吗？
0: 她能幸福？她怎么可能幸福啊？
1: 你没长眼睛啊？你看不出来啊？
0: 现在什么世道啊？过去我们家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现在倒好，我和一个文盲大老粗，我们俩成联军了，啊？
3: 哎呀，日子过得可真快啊！
1: 可不嘛，连你都要当妈妈了。
3: 就是，转眼我结婚都快一年了。你说这命运奇不奇怪啊？
4: 不刮风不下雨的，风和日丽的就把人给捉弄了。
3: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还挺着肚子给他生孩子？
1: 怎么，你后悔啦？
4: 谁说我后悔了？我就是觉得奇怪，姐，我现在觉得还挺幸福的，就是幸福的有点不踏实。没事的时候，我经常想，你说我一天到晚的高兴什么呢？有什么可高兴的？
1: 你是给烧的，你是让好日子给烧的。
4: 姐，嗯，你说，爱一个人是不是就跟发烧似的？
1: 你正在发烧。
5: 哎呦，真行啊！嘿，你们两个也能够玩到一块儿去啊？
6: 哎，有什么办法啊？请你哥请不动，只好陪你侄子玩了呗。
7: 吃点这个，再吃点这个。嗯，
4: 不吃了，不吃了，我吃了，撑死了。
7: 多吃点，没吃多少啊。
8: 嗯，他在厨房吃的可多了。哎，对了，我有个重要的事儿忘了，我让你们给起的名字，你们都起了吗？哦，你哥倒是给起了一个，但我觉得不太好。
4: 什么呀？
8: 叫昌盛，江昌盛，繁荣昌盛的意思。
4: 听着怎么有点像鞋店的名字啊？
8: 是，
4: 不是？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们呢？你们给起了吗？
6: 我给你们取好了两个名字，取你们二人的姓，又好听是又有意义。男孩呢叫江安，女孩呢叫安江。
8: 嗯。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两个名字我都喜欢。江安，安江，哎，真好听啊！
9: 还江安呢，还不如叫昭安呢。昭安，昭安，昭盛鸟安。
10: 这小子正在听见收音机里评书说《水浒》呢，这别的没记住，就记住这句粗话。臭小子！
3: 哎。咱们也坐三轮车吧，
10: 不是说好了不坐那玩意儿的吗？
3: 就你毛病多，坐坐怎么了？人家都能坐，咱们为什么不能坐啊？
10: 又不缺胳膊不缺腿的，你在后面坐着，让人在前面费力的蹬着，你不觉得别扭吗？哎呀，走吧，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坐两回，晚上回去都睡不着觉，嗯。
3: 哎。人家就是靠这吃饭的，大家都不坐，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啊？
10: 你这是剥削阶级理论。

0: 不学有理的理，你白我也没用，白我也要说。啊，跟你们娘家提点意见啊，以后让那个孙大姐能不能上桌跟大家一起吃饭啊？你跟他们说说，否则的话，我就再也不去你家吃饭了。你这是威胁谁啊？我这是威胁你们家。 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1: 走着瞧，谁还怕你走着瞧？三轮车。

0: 你老实点儿，你这样人家更费力。
1: 又没让你出力，你出个哪门子的汗？
2: 还不如杀了我。
1: 哎，停一下，就在这儿吧。
3: 就到了。
1: 我就在这儿下。
4: 谢谢啊。
3: 谢谢。
1: 给，用这个擦。肚子有点疼。
4: 肚子怎么了？
1: 有点疼。
4: 啊？
1: 哎呀呀！
4: 咱们去医院吧。你这哎呦哎呦的，让我心惊肉跳的，好吗？好吗？
1: 哎呀！哎呀！

0: 咋着咋的啊？香菜小妹，
1: 香菜爹，
0: 香菜小妹。
1: 哎，大儿子，你这个性子够急的啊，没到日子就跑出来了。
2: 他爹说了，这才是他的儿子，什么都要提前，什么都要赶早。
3: 你怎么也叫他爹了？难道你也要当娘了不成？
2: 那还不是一样。
3: 知道了，孩子他娘。
4: 哎呦，这小子真俊儿啊。嗯，
5: 长得也像我。
4: 长得像妈妈，长得像妈妈，不过像你也不难看呀。起名字了吗？叫什么？
5: 哦，还没想好呢。哎，要不你给起了算了，你是我们的媒人，你再给我们孩子起个名字，这好事就做到底了。
4: 那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叫什么呢？想想啊，想想，让我想想。嗯，就叫国庆吧，这不是马上就国庆了吗？举国欢庆，多喜庆的名字啊。国庆，江国庆，江国庆，
0: 怎么了？
4: 怎么哭了？
0: 别哭了，别哭了，
4: 找妈妈去吧啊！来，找妈妈去。我走了啊，你好好休息啊。哎，
1: 谢谢呀。
5: 哎，我送送你。
4: 哎，不用不用。
1: 你笑什么？
4: 笑他名字起得好。
1: 好吗？连孩子都不愿意了，气。

0: 伙计，你看，你看，
1: 早看到了，我又不瞎。
0: 他为什么躲我们？
1: 咱也躲起来看看他，
0: 走。
2: 闹了半天是害臊了啊！
0: 走。老姜，
2: 干嘛呢？
1: 镇定，镇定啊！
3: 哎呀，不要慌，不要慌啊！
4: 慌什么？我有什么可慌的？
1: 没慌就好，不慌就好。继续，继续吧。
3: 阴阳怪气的干什么你？
1: 我阴阳怪气了吗？有吗？
0: 没有，你真没有。老姜，他真没有阴阳怪气，
2: 是你看错了。
1: 继续，继续啊！
0: 去去去！

0: 干什么你？哦，
1: 不哭不哭，
0: 你把国庆都吵醒了。来，
1: 不哭不哭啊，妈妈抱。嗯，
0: 乖。
2: 咱们赶紧请个保姆吧。
3: 不是一个堂堂的团级干部，哪能天天在家洗尿布啊？
0: 团级干部不是人啊，叫唤什么呀？
2: 我不跟你啰嗦，我把我妹妹马上叫。
0: 哎，叫你妹干嘛？让她来当保姆啊？
3: 我妹妹照顾我儿子怎么不行啊？
0: 行是行，但我能拿你妹妹当保姆用啊。
3: 哎，为什么把我妹妹当保姆用啊？
0: 咱们不就是要找个保姆吗？你刚才还说，
2: 人家别人家的妹妹都能来照顾孩子，咱们家怎么就不行啊？
0: 那是别人不懂事儿，咱们不能不懂事儿。
2: 就你懂事儿，懂事让自己的男人天天在外面晒尿布，让人笑。
0: 谁笑话你了？谁笑话你？就是他不懂事。
2: 懂事儿就知道天天在家躺在床上看小说。
0: 我这不是坐月子吗？哎。你还说你要照顾我月子呢，这刚一个礼拜你就烦了，说你像话？
2: 我不像话，我不懂事儿，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0: 哎，干什么去？
2: 上课去。
4: 老姜认真了，他心眼小。
5: 哎，走着呢。哎。
4: 老姜，老姜，
5: 第一，目标现在的位置；第二，目标名称及特征；第三，目标附近的地形或地物特征；第四就是任务。首先，我们讲现在的位置，主要包括方位、距离；目标的特征。主要注意我们打击什么目标，目标指示的接受者在辨别目标方向时进行报告。如在现地发现了目标，是看到了；如果没见到目标，但已辨明目标的方位，他看不清。
3: 嗯？哎，你怎么下地了？
6: 啊！你不是嫌我成天在床躺着吗？
2: 哎，我那不是怕你看书把眼睛给看坏了，心疼你啊。
6: 那我也心疼心疼你，让你吃上一口现成的。
2: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呀，赶紧上床去好好歇着吧。啊，饿了吧？我到食堂给你打点饭。
6: 当然了，不过我会跑到这儿来找吃的，我快饿死了。
2: 等等等等啊！你马上，我跑不去跑不回，马上让你吃上热菜热饭。那小子睡得还挺

0: 你看你饿成这个样子，这奶能好得了吗？我还以为你是心疼我呢，弄了半天你还是心疼你儿子。我心疼你也心疼儿子啊，主要还是心疼你。你傻呗，我还不是知道你啊？你主要是心疼儿子，其次才心疼我呢。
1: 那也没错吧？你比他大，他比你小，你得让着他。
0: 像你这么一说，我跟他像姐弟俩似的。
1: 嘿，在我眼里啊，你们就是姐弟俩。哎，还是让我妹妹来吧，啊，她来了就不会饿成这个样子了。
0: 你又来了，你妹来了能当保姆吗？我能喜欢她吗？
1: 你为什么非要把她当成保姆啊？
0: 你为什么不能把她当成亲妹妹看呢？啊，她都比我大，我怎么拿她当亲妹妹啊？再说了，我能说她吗？我敢管她吗？你都能
1: 管得了我，还把我管那么好，怎么就管不住一寡妇啊？
0: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让你妹来？难道咱们请不起保姆？
1: 哎呀，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是关系到我妹妹下半辈子怎么过的事儿。
2: 我这乡下呀，就这么一个亲妹妹。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了。我跟她男人，这一块儿出来参的军，也算是战友吧。而至今下落不明，啊，没准现在都已经牺牲了。
0: 可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她怎么改嫁呀？
2: 她婆婆对她又不好，说她是丧命星，她这日子不好过。
0: 她为什么不能改嫁啊？现在都新社会了，谁拦得住她？
1: 谁承认她是寡妇？谁知道她男人还活着没活着？谁也不提改嫁的事儿，她婆婆更不提了，对不对？
0: 但她婆婆不是不喜欢她吗？干嘛不让她早点改嫁了走人？
1: 哎呀，农村的这事儿你不知道，这家里家外的农活忙着的，我妹妹又那么能干，婆婆肯定不会放她走。
0: 你就是因为你妹能干，所以才想让她来的，是吧？
1: 你看看，你看看，你这，我是这个意思吗？
0: 我看你就这意思。
1: 就算是我这个意思，那也不是坏心呢。这对咱们家，对她，这都是个好事。哎，等将来孩子大了，她再找个人家，哎，改嫁，嗯，让她来吧，好吗？
0: 你让我再想想吧。
1: 哎，行。
0: 那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也不是因为别的不让他来，我主要是怕他生活上不习惯。哎，又在饭桌上抠鼻子。往哪儿擦？你看你们这么不讲究卫生，大人也就算了，孩子可不行。你生气了我也得说。 因为这是事实，你看你都出来那么长时间了，在部队接受了那么长时间的教育，还抠牙。我改造你我都累死了，我还得改造你妹，你想把我累死啊？你改造谁啊？你改造你啊？你改造我什么？你忘了别人都管你叫三喜丈夫了？反了你！
1: 你还敢用老子提那改造这个字儿，啊？老子没改造你就算好的，还改造老子，反了你！
0: 你别跟我老子老子的，老子我也不怕你。
1: 那行，你不怕我，老子也不怕你。从今往后，老子什么都不洗了，恢复老子的本来面目。
0: 你爱洗不洗，老子我才不管你呢。

0: 干什么呢？这是？
1: 给你找被子盖。
0: 哎，这有新被子，我干嘛要盖旧被子？
1: 你不是不洗吗？脏人就得盖旧被子。
0: 盖就盖，你以为我会去？

0: 屈服啊？
1: 您最好别屈服，我倒想看看你的本来面目。
0: 看就看，有你看够的脸。
1: 谁怕谁啊？看咱俩谁先够。

0: 你狗啊？问什么问？
1: 你才狗呢！你是一条脏狗，赖皮狗。
2: 去，你骂吧，反正我就是不洗。
1: 你爱洗不洗，反正难受的不是我。
2: 反正我是不难受啊，
0: 谁难受谁知道，谁活该。
1: 关灯。
2: 哎，关什么灯？我这还兴奋，我还要看小说呢。
1: 哟，你还看小说？小说看你啊？
2: 也行啊，我俩互相看吧。

0: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

0: 侧扶手建立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做，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2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

0: 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都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摊，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 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

0: 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

0: 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
1: 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
0: 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都送到家。

0: 哟，稀客呀，你怎么来了？
1: 这是我的旧居啊，我来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
0: 这居高临下的样子很像是访贫问苦的嘛。
1: 哎，我说你老婆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光打雷不下雨？
0: 我老婆来不来该你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你洗个脚怎么还这么磨蹭啊？不就一个脚吗？用得着这么洗吗？
0: 不是，你管我洗多久呢？
1: 你快点洗，洗完了我好洗。
0: 你说什么？你干什么？
1: 我要洗脚。
0: 让老婆扫地出门了吧？
1: 啊，这是营房，那是我的家，我把他赶走了就算便宜他的。
0: 哟哟哟，那为什么跑出来的是你，不是他呀？
1: 老子愿意不行吗？你快点洗。
0: 嘿，一个败将，这么耀武扬威的。哎呀，得嘞！哎呀，你又不洗了？
1: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倒洗脚水？

0: 不行吗？你找我办事儿，帮我倒个洗脚水，怎么就不行了？好嘛，真够味儿啊！嘿，哎呀，你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毒气弹吗？啊，
1: 这是老子三天不洗脚的账，
0: 为什么呀？ 这是命，军事命，就你们家那点破事儿，还能画上秘密的等级？你不用说，我一猜一个准。
1: 你猜猜看，
0: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你老婆越让你三洗，你越三不洗，越让你讲究卫生，你就越不讲究卫生，对不对？
2: 对不对？都让你给说了，还废什么话呀？
0: 那你还洗什么呀？坚持住啊，挺住啊。
2: 坚持不住了，挺不住了。哦，你要妥协了，向他妥协了。
0: 不是向他妥协，是向自己妥协了。这习惯了吧，冷不丁不洗，还挺不舒服的。你呀，也是秋后的蚂蚱，大概蹦跶不了几天了。
2: 你赶紧搬过来吧，搬过来以后啊，我天天蹦到你家去洗去。

0: 真狗啊你，你什么闻？
1: 奶香味甜甜的。
0: 不要脸。你干什么你？
2: 你走。
0: 哎呀，讨厌你，把你臭脚收去。

0: 阁下不要本来面目啦！
1: 你以为我就这一个面目啊？
0: 你赔什么赔呀？你以为你多种面目好啊？我告诉你吧，那叫变色龙，是种怪物。

0: 关灯了啊。
1: 没看见我在看书啊。
0: 这么晚了看什么书啊。
1: 与其让你装模作样把书翻得哗哗响吵我睡不着觉，还不如我自己看。
0: 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陪我说说话。
1: 说什么呀，我跟你没话说。
0: 喂，你没话说，我跟你有话说。躺下。
2: 关灯干嘛？你不是要说话吗？
0: 关了灯一样能说话，关了灯说话更方便。
2: 哎，你干嘛呀？哎呀，你干嘛？
0: 哎，你小心点，别把儿子吵醒了。

0: 偏要吵醒，我就要吵醒他，让他听他爸在干嘛。哎，哎呀，讨厌你！
1: 干嘛？我干革命。哎，
0: 讨厌啊！
2: 哎呀，真舒服啊！好久没这么舒服了。
0: 洗得干干净净的，舒服吧？
2: 啊，舒服，都舒服。
0: 那你还要你的本来面目吗？
2: 不要，不要。
0: 那你是不是三喜丈夫啊？
2: 有事了，有事了。
0: 那我能改造你吗？
2: 能，能。
0: 你接受我的改造吗？
2: 接受，接受。
0: 那我说什么话你都听吗？
2: 都听，都听。
0: 那我不想让你妹来了，行吗？
2: 啊？哦，你不提这茬我还差点忘了。我妹今天晚上10点的火车，这已经开走半个小时了。明天中午1点10分到，你能到火车站接她吗？啊？你能去接她吗？
3: 德花，德花，德花，
0: 范哥，
3: 哎，德花，
0: 范哥，哎，
3: 德花，坐了一天的火车累了吧？
0: 不累，坐着累啥？困了就睡，醒了就坐着，想活着呗。
3: 哎，来来来，我来拿来。
0: 你沉着呢？
3: 哎，我沉着我才拿嘛，给我，哎呦，这拿的什么东西？
0: 不是啥好东西，就是点小米粒豆，都是新下来的。
3: 这大老远的，你带这些干啥？这都有。
0: 俺知道你啥都有，可俺总不能空着手来吧？回头让俺新嫂子笑话。
3: 你可别叫她新嫂子，孩子都生了，还新什么新呢？
0: 俺是习惯叫那个嫂子了，这换个人叫，俺还会别扭的。哎，
3: 你可别当着这个嫂子的面说那个嫂子事儿啊，这不好。
0: 俺知道，俺这么大个人了，还能不懂这事儿？三哥，
3: 啊，
0: 俺这新嫂子好看吧？
3: 好看。哎，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别叫新嫂子呀，你怎么还叫？
0: 俺这不是跟你面前叫吗？俺当着他的面，俺就不这么叫了。
3: 当着我的面也不能这么叫，知道吗？你那一说顺嘴了，一秃噜，就当着他的面给叫了。
0: 那俺这新。俺这嫂子她是不是挺厉害的呀？俺看你挺怕她的。
3: 我怕她什么呀？她又吃不了我。
0: 她能厉害你吧？你厉害不过她吧？
3: 哎，我说，你是来看孩子的还是来挑拨离间的呀？
0: 俺不是来看孩子的，俺是来干啥的？俺还是来享福的。
3: 等会儿，三哥就是想让你啊到三哥这来好好享享福。
0: 俺知道。
3: 走，
0: 三哥
3: 啊，
0: 俺嫂子真的不厉害啊！
3: 看把你给吓的，你还没见着他面呢，你怕他什么呀？
0: 俺也不知道，俺就是有点怕，有点怵。
3: 不用怕，也不用怵，他人很好，不厉害，也不凶，顶多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0: 刀子嘴还不厉害？
3: 关键是豆腐心呐，心眼很好，没事。
0: 俺咋听说他家是资本家呢？
3: 哎，以后啊，当着他们面千万别提资本家的事儿，连那三个字都不要提，知道吗？
0: 为啥？
3: 不为啥。
0: 不为啥？为啥不让提
3: 啊？啊，开门了。
0: 看把你爹张狂的，张狂给谁看？
3: 你想，那资本家愿意别人说他是资本家吗？
0: 那他本来就是资本家，那为啥还不让人家说呀？
3: 到了。哎，开门。开门啊！哎，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哎，这是你嫂子，这是德花啊！
0: 快进来进来！火车停准点呢？
3: 啊，准点，一分也没耽误。
0: 累了吧？
3: 给我
0: 洗把脸吧。不累，俺在火车上洗了，火车上有水能洗脸。哦，是吗？那洗个手吧，赶紧洗手吃饭。
3: 来来来，到这边来，跟我来。
0: 一来就嫌俺脏，
3: 他是好意，让你洗了手好吃饭。
0: 俺还不知道吃饭前要洗手啊，还用他说？
3: 哎呀，他就是随口说的，跟你客气。
0: 跟俺客气就是让俺洗手啊？

0: 肥皂。
1: 哪手不脏打啥肥皂？哎，哥，这猫哥咋在屋里呢？
0: 先洗手，猫哥的事儿吃完饭再说。哎呦，真香啊！倒这么多香油啊！
2: 是啊，香住你们的嘴，省得你们在背后说我坏话。
0: 谁说你坏话了？
2: 你们兄妹俩。
0: 我们什么时候说你坏话了？
2: 你们没说吗？那刚才在厕所里嘀嘀咕咕什么呀？
0: 啊，是我妹妹啊，看了一个便池觉得奇怪，说怎么在家里头拉屎撒尿。
2: 哎呀，真恶心！没看见我这盛饭吗？说这个干嘛？
0: 不是你问的吗？
2: 我又没问你这个。
0: 那我妹妹说别的呀。
2: 你看，还说了吧？还我们的。
0: 哎呀，你呀，就像你姐姐说的一样，神经过敏，对自己的娘家人吧，你过敏。哎，嫌弃人家笑话你，对婆家人嘛你也过敏，你就想我说你坏话，你就是病得不轻。
2: 我是怕人家笑话你，真不知好歹。端走吧，还看什么呀？你不饿，你妹不饿。哎，我到底该管她叫什么呀？直接叫妹妹。妹妹，太假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她叫江德化，你以后啊就叫她德化就行了。
3: 还不如直接叫妹妹呢。你说你爸妈给起的名字怎么这么难听啊？
2: 好好好，算我没说，行了吧？
3: 不能那么眼睛啊，德化就德化呗。德化，吃饭。
2: 站行了吧？

0: 我有点担心。担心什么呀？你对我妹妹好点行吗？你们可真难伺候啊！里了也不是，外了也不是的。这来的是个什么人？是姑奶奶。哎，行啊。哎，小心让姑奶奶担心。嗯，
1: 我上课去了。
2: 哦，走了走了，
0: 跟爸爸再见。嗯。
1: 哎，德华。
0: 别收拾了，歇一会儿啊，歇一会儿，别收拾，
2: 就是德华，坐了一夜的车去睡会儿吧。哎，不会，俺也不累，俺困了累了，俺就睡去了。
0: 哎，你刚才叫我妹妹什么？
2: 叫她德华，不对吗？
0: 她叫德花，不叫德华。
2: 我偏要叫她德华，就不叫她德华。
0: 啊，行行行，你愿意叫什么叫什么，反正你对她好点啊。我走了。

0: 这是厨房的抹布，不能随便乱擦。
1: 哦，来了哦，国庆，
2: 你醒了？
1: 妈妈看来尿没尿啊？

0: 你嫂子呢？说是到啥地方打馒头去了。来，给我，给我，给我。哎呀，哎呦！哦，宝贝儿，不哭了，不哭了。哦，好嘞，好嘞。哎，
1: 这小兔崽子，连他也欺负俺。
0: 你不能这么老了，使劲的话。别说小孩了，大人他也受不了啊。
1: 就你家孩子娇贵，俺在家里都这么哄孩子，也没见把谁的孩子给哄晕了。嘿嘿，
0: 还习惯吧？啊？不习惯。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1: 是，长了俺就让人家训草去了。
0: 他训你了？训你什么了？
1: 怎么毛病那么多呀？一会儿嫌俺用错抹布了，一会儿又嫌俺扫错地了，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了。哎，
0: 他就是那样的人，爱干净，太讲究了，长了你就知道了，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没事儿，
1: 三哥，在你这儿累不死俺，倒得把俺给愁死。
0: 你愁啥呀？
1: 俺愁的地方多了，你看他长得多小啊！
0: 还都管他叫嫂子，俺哪张得开口啊？笑什么呢？那么高兴。啊，没笑什么，没笑什么。我高兴笑不行啊？笑呗，谁拦着你笑？德华，吃饭。
2: 天哪！哎，嗯，你没睡觉，竟然打呼！我刚才在外头就听见了。
0: 那肯定是累了呗，坐了一夜的板凳，能不累吗？
2: 我没听说过女的睡觉还打呼的。
0: 这是少见多怪啊！你是没累极了，累极了你照样打。
2: 我累死了都不会打，我又不是没坐过一夜的火车。
0: 你那叫坐火车，你那叫唐古车睡火车，当然不知道累了。嘿，啊哈哈，我不说了，啊，要不然又扯到阶级上去，又该把你给吓着了。哎呀，
2: 你不用吓我，光你妹就把我给吓死了。嗯，
0: 我妹能把你给吓着，是不是开玩笑？
2: 什么开玩笑？我哪有心情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说，你妹可真厉害。 下午，他拿着厨房的抹布，在家里到处乱擦，我就和颜悦色的跟他说了一声：“你听我说啊，我就和颜悦色的说了他一句，其实我也不是说他，我就告诉他，这抹布不能乱擦。哎，你看，你知道他怎么着？他就这么一直盯着我。”
0: 哎，孩子，行了，
2: 嗯。
0: 听不听我说？你说，你说。你妹就那么一直那么盯着我，一声都不吭，我都让她给看毛了。我妹能把你给看毛了？谁信呢？
2: 嘿，你爱信不信？后来，她拿那个院子里的笤帚在家里扫来扫去的，我刚嘿，然后我就又咽回去了。你知道她怎么着？
0: 怎么着啊？
2: 就拉个脸。
0: 然后就问我，这把是扫哪儿的？对啊，人家问的没错。
2: 好啊，你看，我说你们兄妹俩会联手吧，这一笔写不出两个姜字来，家里有两个姓姜的人，我这日子没法过。<笑>
0: 咱们这家里头，不光是两个姓姜的，哎，有三个姓姜的，你还少算了一个。
2: 还有谁？
0: 啊，曾国庆啊。 你看你怎么办？我不活了，我现在就去死！哎呦，哎呀，哎呦，嘘嘘嘘，嘘嘘嘘！安琪，我求求你了，你对我妹好点吧，她不容易。
2: 江德福，我求求你了，你让你妹对我好点吧。自从进了家门，她就只管你。

0: 叫了哥哥，还没叫过我一声嫂子呢。他
1: 那是长不开口吗？看你这么年轻，人家不好意思叫你嫂子。
0: 好啊，闹了半天，他是在我前面就告过状了。
1: 啊？这么说你是告状了？啊？是不是告状了？
0: 我是汇报情况，他才是告状的。
1: 哎呀，安姐。
0: 人家才来了24小时，你看你不就掐架起来了？你这让人怎么能受得了啊？受不了也得受。你活该，早跟你说过了，别让你妹来当保姆，你偏不听。这下矛盾来了吧？受不了你也受着吧，活该。他来了，
1: 矛盾怎么就来了？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这哪有矛盾呢？
0: 我怎么是没事找事儿啊？
1: 哎呀，他用错抹布就用错抹布，用错笤帚就用错了吗？
0: 他不是不知道吗？我不是告诉他吗？
1: 你好好跟他说嘛。
0: 我是和颜悦色的跟他说的，你不信，你现在把他叫起来问。
1: 哎呦呦，行行行，没这个必要啊。以后啊，你注意点就是了。
0: 你让你妹以后先注意点。
1: 行，那我跟他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别说的，尽量让我说啊。
0: 那我这嫂子成什么人了？我是外人是不是？
1: 你怎么是外人呢？你是内人呢？就像人老欧说的，你是我的内人。嗯，<笑>那你妹呢？也是内人呢。放屁！你知道内人什么意思？你说谁放屁呢？
0: 我说你放屁，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看老子不是收拾了？
0: 你干嘛？
1: 老子干革命呢！
0: 你昨天不是刚干过？
1: 还要干？
0: 你哪来那么大的劲儿啊？
1: 你去作战是我的强项，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看嘛呀？哎，等等等等，我有一个请求。凭哪有那么多请求？
0: 我就一个请求，我就一个请求。
1: 行了，娇娇，你说。
0: 你必须站在我这边，跟我一头。
1: 什么跟你一头？你别装。啊，你说我妹的事儿啊？
0: 是，行吗？
1: 哎呀，什么行不行？
0: 你又装。
1: 你说站你这边跟你一头是吧？
0: 是，行吗？
1: 行啊，怎么不行啊？
0: 你向着我。
1: 行，我向着你，肯定向着你。
0: 说话算话。
1: 来吧，你先说话算话。<笑>

0: 舒服吗？那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吗？什么话？就你刚才说的话，你不记得了？我刚才说的话多了，我哪记得是哪一句？就你刚才说过的话，你想反悔啊？
1: 不知道兵不厌诈呀，你可真幼稚！
2: 骗子！骗子！你这骗子，给我滚开！你以后不许骂我骗子，听见没有？

0: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吧啊！
1: 凭什么要我让着他？
0: 就凭你是他嫂子？
1: 我是他嫂子吗？他叫过我一声吗？
0: 好，我让他叫，明天就叫。怎么不找人呢？
2: 你不上厕所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0: 否则有人。
1: 不方便了吧？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出来再进去嘛。
2: 哎呦。
1: 你要实在憋得慌，就上痰盂。反正都不是外人。
0: 哼，
1: 哼什么哼？
0: 我哼你不怀好意。
1: 好心当成驴肝肺，那你憋着吧，活该。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2: 胃。
1: 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儿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2: 对，
1: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也就是肚脐和鸠尾连线的终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就中脘穴。那么按压中脘

0: 撅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摁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什么手指关节啊，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药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呀、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说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儿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
1: 嗯，
0: 这时候中医怎么？

0: 我们这是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按住。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啊，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 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

0: 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吧？
0: 就打开了吧。
1: 嗯。
0: 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在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
1: 你
0: 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儿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

0: 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
2: 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
1: 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哥。
1: 哎，睡着了吗？
0: 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
1: 累了，坐火车累的。
0: 真是怪事儿，坐着还能累着。
1: 等会儿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那个，以后啊，你上完厕所，冲了水再出来，啊，不费事儿的，很方便的。
0: 俺刚才是想找盆子接水冲的，你就进去了。
1: 不用用水来冲，它自己能冲。来来来，我教你。
0: 咋这么好呢？这么省事儿。
1: 来，你拉拉试试。用力拉！
0: 俺不敢拉，俺怕把它拽断了。
1: 拽不断，你使劲拽。
0: 哎娘哎，这茅房真好。
2: 这个不叫茅房，叫厕所。你以后就别叫茅房了啊！
1: 省得人笑话。
0: 你是怕俺嫂子笑话俺吧？
2: 哎，你不是发愁叫她嫂子吗？怎么又叫上了？
0: 我发愁也得叫啊，
3: 这不是逼着他叫吗？
1: 哎，当着面也得叫，
2: 不管咋说他也是你嫂子呀。
0: 他挑俺理了？
1: 他挑你啥理呀？还表扬你呢，说你啊又能干又利索。
0: 俺一个乡下人利索啥？
2: 哎，你上厕所啊？
4: 啊，是啊。
2: 那还愣着干啥？上吧。
4: 嫂子。
1: 怎么样，我说话算话吧？
4: 你出去，女的上厕所，男的在这儿干嘛？
1: 你这又是咋的了？人家叫你一声嫂子，把你叫的火冒三丈了。
4: 你教他叫我嫂子，你换个别的地儿教，非得在这厕所里教，还嬉皮笑脸的。
1: 哎呀，我是教他怎么样用那个厕所，怎么样拉这水箱。
5: 干啥呀？哎，你干什么呀？
4: 我上厕所，我干什么呀？请你出去，

0: 你咋来了？啊，你嫂子说你第一次打饭呢，不放心，让我过来接接你。
1: 她是怕俺笨打不来饭吧？哪儿
0: 的事儿啊？她这也是好心嘛。
1: 好心俺就领了，这打饭有啥难的？俺又不是没买过东西。
0: 我是怕你啊，不会用这个粮票。
1: 俺嫂子在家里都叫俺了。
0: 你看，这红票是打馒头的，绿票是打菜的，一张红票可以打2个馒头，2张红票呢可以打4个馒头啊，还想打菜呢。
1: 俺嫂子说让俺一样一样来。怎么样，
0: 你嫂子不错吧？
1: 嗯，还行吧。
0: 怎么叫还行吧？
1: 你还想让俺夸你媳妇啥？
0: 行，那就算还行吧。
1: 三哥，啊，你说这城里人咋都那么会享福呢？ 什么都不用干，什么都是现成的。俺一进食堂，那里边啥都有，干的、稀的，光菜就有好几大盆子，那比咱过年吃的都好。哎呀，一进去喷香的。

0: 俺的俺都直流口水，没想到你还这么馋。哎，
1: 你们都过上这种好日子了，真好。好，就好好在这儿过。好是好，就是没啥事儿可干。俺跟俺嫂子俩人一天光大眼瞪小眼的呢，清闲的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好了。<笑>
2: 清闲还不好啊？
1: 清闲有啥好？清闲你叫俺来干啥？
2: 过两天你嫂子就要去上班去了，到时候你就清闲不了了。
1: 真的啊？那可好了，那家里就剩俺一个人了，俺可自在了。
2: 不是还有你侄子了吗？
1: 那也行，是俺俩人，那也是俺说了算。哦，
2: 闹了半天你是想说了算呢？
1: 咋不行啊？
2: 行，那就你说了算吧。<笑>
1: 你说行就行啊，俺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家不是你当，是你媳妇儿当，你说话不算话，你媳妇儿说才算数呢。哟。
3: 想不到你眼睛还挺尖呐，刚来一天，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4: 俺又不瞎，俺又不呆，俺什么看不出来呀？不过你怕他，俺可不怕他。长得俊又啥了不起呀？俺又不是男人，俺不稀罕。哎，国庆，哎呀，你娘走喽，你娘走喽，这家就剩咱娘俩了啊！你可不能像你娘似的那么欺负俺，嗯？听到没有？你这小兔崽子，是不是说你娘不好，你不高兴了？笑一个，笑一个。

0: 你不着急，你不着急，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哎，你哥呢？哦，隔壁的人家来了，他过去帮忙去了。是吗？终于来人了。你见到那家人了吗？光见到男的了，没见到女的。哎，他们家有仨儿子，个个都跟小牛犊似的那么壮。你没见到那家女的？
1: 没见到。
0: 光见到男人们进进出出的了，哎，那家有爷们儿长得不错，不知道娘们儿长得啥样。你别爷们儿娘们儿的叫人家，人家听到该不高兴了。咋会不高兴呢？那不就是爷们儿娘们儿吗？
1: 是是是，咱不能这么叫人家，
0: 这么叫不礼貌。我当然不会当着面这么叫人家了，我还不知道礼貌。
2: 饿死我了！
3: 这就好。啊！哎，啊！
2: 干什么？干什么？我饿了。你
3: 老丁，老婆长什么样？
2: 哎呀，我一猜你就要问这个，你
3: 哎，你跑什么跑啊？
2: 干什么呀你？
3: 你老婆到底长什么样啊？
2: 安姐啊，我得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你以后。

0: 遵着人家老丁的家属。
1: 嘿，这话从何说起啊？我安杰什么时候不尊重别人了？在这军营里，我敢不尊重谁啊？
0: 哎呀，我告诉你吧，他媳妇儿啊，是他们河南老家的，是他的姑家的表姐，比他大三岁，女大三，黄金日日班呢。哼，
1: 真的
0: 啊？你看，你又笑，你又笑。
1: 我不笑，不笑，不笑，不笑。其实吧，我还挺佩服老丁的。
0: 佩服他什么？
1: 他始终如一啊，不像某些人。
0: 你说谁呢？你又？
1: 我说谁？谁知道？反正说的不是老丁。
0: 你真欠揍！
1: 嘿，
0: 哎呦，
1: 欠揍
0: 什么？
1: 揍谁呀？
0: 哎，别拧！哎，你还真拧啊！松手！松手啊！你这是。哎，不许笑啊！
1: 知道了。
2: 南昭睡了。哼，
3: 我找你呀、啊。
2: 俺不认识呢。
3: 俺可认识呢。你叫丁更文，对不对？
2: 那咋知道俺来打号了呀？
3: 咦，俺还知道恁的小名嘞，你叫三样，对不对啊？
2: 那咱啥都知道啊。
4: 三样，那跟谁说话嘞？
2: 我也不知道，知道娘了，俺不认识他，他倒是谁？
1: 哎呀，不让我笑，你倒笑成这样了，你就不怕老丁听见？哎，
0: 我能笑，你就不能笑？
1: 为什么你能笑，我就不能笑啊？
0: 我笑的是他儿子，你笑的是他老婆。他这儿子能笑，老婆就不能笑。你拽我干什么？你进去。
1: 丁大哥，你回来了。
0: 啊！哎呀，怎么是你呀、啊？
3: 哎呦，来，快请进，快请进。
5: 这是俺自个儿家，还用你请啊？
0: 啊，可不是嘛！你看咱俩在这儿哼哼啊二将似的，怎么让人进呢？
3: 哎哎，请进，请进。
5: 别碰着啊！还有他娘，来客人了。
4: 哎，叫什么了？叫什么了？叫什么衣服了？
6: 谢谢谢谢。
0: 哎，好。
4: 哎，哎，走开。
0: 哎，
4: 哎呦，大姐，
7: 哟嘿，
4: 没事
7: 了。
4: 哎，不碍事，不碍事。
7: 哎呀，没恁娇贵，没恁娇贵啊。
0: 别瞎叫啊，叫大嫂。
1: 哦，大嫂，
7: 叫啥都中。恁坐，恁坐，恁坐。
2: 娘。坏了，坏了！
7: 啥坏了？
2: 俺哥把两个暖水瓶全打碎了。
7: 啥？暖水瓶打碎了？咋回事？你说。
2: 俺哥提着两个暖水瓶，俺想过去帮他，他不让，他就使劲往前跑，俺就在后边追，咣当
7: 啊，
2: 两个暖水壶全碎了。
7: 谢
2: 娘，哎，你打俺，你打俺干啥嘞？哎，
7: 我打的就是你啊！你不去抢，他能跑，他不跑，他能摔倒，他不摔倒，那暖水壶。
5: 哎呦，你嚷嚷干啥呀？不就打碎个暖水壶吗？
7: 你说啥呢？那不是钱呢？你真是的，你给我滚！
2: 娘，
7: 娘，给我进来，给我进来！我站好了，那个败家玩意儿咋回事？说，
2: 摔倒了，
7: 摔倒了，两个败家玩意儿！我
2: 娘，
7: 娘，打不死娘！
8: 哎呀，
7: 妈
8: 呀，赶紧跑！好了，还不赶紧跑？
7: 娘，我的。
8: 张哥，你干什么？
7: 咋说孩子呢？真是，别碰！
8: 哎呦！
5: 哎呀！哎呦！你这一跳！
8: 哎呀！我说伙计呀，你也有今天呀！啊！
1: 哎，人呢？
9: 我不是人。
1: 我说那两个人，
9: 在对门。
1: 他怎么跟长在人家家似的？他是你妹啊，还是老丁的妹妹？
9: 这话我得问你啊，是你是他嫂子呀，还是王秀娥是他嫂子？
1: 王秀娥，我是他嫂子，纯属是个错误。
9: 什么错误啊？
1: 门不当户不对的错误。
9: 哟。那这么说，我是配不上你了。
1: 是我配不上。

0: 这还差不多，还算有点自知之明。我怎么配不上你了？你不疼啊？
1: 讨厌。
0: 哎呀，人呐，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呐。什么人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就说德花吧。哎，只有跟王秀娥那样的人在一块儿，他在如意得水才自在。什么意思啊？
1: 他跟我在一起不自在吗？
0: 你跟他在一块自在啊？
1: 我为什么不自在啊？我挺自在的。
0: 自在个屁！晚上跟我干点好事，你都不自在，你都不敢哼，不敢叫。
1: 讨厌！不要脸！
0: 我讨厌！我讨厌！
1: 洗手去。哦。
2: 俺尿给了，说俺能尝尝。
1: 谢谢啊。
0: 哎呀，虎子，你说你这小子哪像个老虎啊，简直像一只猫。
2: 谁像只猫啊？
0: 你呀。
1: 叔叔的意思是说你走路轻像只猫。
2: 俺才不愿意当猫嘞，猫是奸臣，狗是忠臣。
0: 那你愿意当狗啊？
2: 俺也不愿意当狗。
0: 那你愿意当什么？当老虎。
2: 俺也不愿意当老虎，俺愿意当人。嘿。
0: 好好好好好，你愿意当人，你愿意当人。咦，咋不回去了？
2: 俺娘说了，让俺把碗烧回去。俺家没恁家那拽，那多碗，那多盘，俺家一人一个碗，谁把碗打了，谁就没饭吃。
0: 好好好好好。哎，叫你姑姑回来吃饭啊！
2: 她吃了，她早吃饱了。
1: 哦。哎，
2: 江叔叔，你咋讨厌了？
1: 你江叔就是讨厌，吃包子不洗手，不讲卫生。
0: 嗯。哎，你不吃包子？
1: 我不吃，我让二样给顶着了。你没看见他刚才用衣服擦碗？
0: 哎呀，那包子不是提前都拿出来了？
1: 这是习惯，潜移默化的习惯，说明他家大人平常就这样，孩子才会这样。你想他那碗里得有多少细菌？
0: 哎，包子都蒸过了，细菌肯定都蒸死了。
1: 我反正不吃，要吃你吃。我想着王秀娥老往手上吐吐沫，我就恶心，我还吃她做的饭。
0: 嗯，毛病，不吃辣的。哼，不吃啊？你看我吃，你还别馋啊。
1: 狗不理包子我都不馋，我还馋这包子呢。
0: 嗯，哎呀，太香了。
1: 有那么香吗？
0: 嗯，香。哎呀，不憋着嘴都不行啊！天，嗯，
1: 切。
0: 哎，你说这老丁啊，真有口福。那王秀娥做饭手艺真不错，嗯，真不错。
1: 切，
0: 真的，嗯，最起码人包包子手艺就不错，真香，真不错，嗯，不信你尝尝，嗯。
1: 行，
0: 嗯。
1: 那我就光吃馅儿，我可不吃皮儿。
0: 嘿，你倒不傻，还热闹好吃。
1: 嗯，
0: 怎么样？
1: 挺香的。
0: 哎，就着皮儿吃，就着皮儿更香，尝尝。
1: 我才不吃皮儿呢，想让他往手里吐吐沫，我就恶心。
0: 哼，他那吐沫要是吐到馅儿里怎么？
3: 慢点啊，没事没事。
0: 哎呀，真快啊，一眨眼孩子都能走路了。
1: 你这眼眨的真够漫长的，说明你啊什么都没干。
0: 你干的也不比我多多少啊，都是人德华干的。孩子都跟他父亲了，
1: 他日日夜夜的跟他在一起，
4: 叫妈妈
1: 还能不亲啊？

0: 往前走，
1: 哎，我说，你怎么没动静啊？
0: 什么动静啊？
1: 肚子里的动静啊！你以为生完一个就完成任务了？那接着生啊！这个都能走路了，得赶紧生了。磨蹭什么呀？
0: 关我什么事儿啊？我磨不磨蹭的有什么用啊？关键是你别磨蹭。
1: 我怎么磨蹭了？你不是还说我能折腾吗？
0: 折腾也是瞎折腾。
1: 哎呀，也是。跟人老欧比可差远了，你看看人家，啊，要没有动静是半天没动静，也有动静是大动静，一整整出两个来，双胞胎，哎呀，
0: 哎，人家不仅能生双胞胎啊，这孩子的名字起的也好，欧阳安然，欧阳安诺，又好听又洋气。你说这杨书记怎么那么讨厌啊？他怎么那么爱多嘴多舌的给别人家的孩子起名？
1: 你把老二生出来。直接叫他江安不就行了？我的数量上比不过老欧，他质量上他比不过他，我成什么人了？
0: 你能成什么人啊？哎，你不就是个重男轻女的乡下人？
1: 乡下人就乡下人，你们那些城里人不是还得老老实实的给我们乡下人生儿子吗？
0: 讨厌啊！
1: 哎，我说，你除了会说讨厌，还会说别的吗？
0: 不会，讨厌。
2: 哎，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0: 过来。
3: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怎么就记不住呢？敲个门就这么难吗？啊？
4: 邱老板，
3: 这进屋前要先敲门，万一我们俩要躺下呢？
4: 躺下就躺下呗，躺下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什么事儿啊？
4: 被我哥这么一唬，我忘了什么事儿。
0: 你好好想想。
4: 想不起来了。哎
3: 呀，想不起来就想起来再说吧。啊，明天再说。

0: 哎呀，最近怎么浑身疼啊，老想睡觉。啊？你是不是病了？
1: 谁知道啊。
0: 守着个医院，你没怎么就不知道去看看呢？看什么？看我老想睡觉啊。来来来，我给你按摩。
1: 嗯，不用，谢谢。
0: 那谢什么？不是应该做的。来，来呀。
1: 好，那你就捏捏背吧。
2: 这边，哎呀，舒服。舒服吧。
1: 嗯。
2: 你这干什么呀？这是。
1: 哎呀，俺想起啥事儿来了。
2: 我们都已经睡下了，有什么事明天说吧。你们哪儿
1: 躺下了？俺就跟我嫂子说一句话。
2: 我就一句话，进来吧，嫂子，你是不是有喜了？有喜？我有什么喜啊？他是问你是不是怀孩子了？啊？你听谁说的？
1: 哎呀，你们先别管我听谁说的，是不是啊？
2: 我们都不知道的事，谁告诉你的？
1: 嫂子，真的没有？没有啊。
2: 我说这事儿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们也不可能不告诉我呀。这到底是谁说的？谁在那胡说八道呢？
1: 隔壁嫂子，她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似的。怎么跟真的似的？说你这阵子跟个温鸡似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肯定是又怀上了。<笑>
2: 你看她像温鸡吗？
1: 那我哪敢说呀？哎。
2: 安一个插销，听见没有？我都有喜了。哎呀，信他的呢？这大字不识的女人，她懂什么呀？明天啊，我跟老弟好好说说，让她好好教育教育她那老婆，那笨心儿啊！

0: 今天不累吧？
1: 你要干什么？
0: 你说呢？
1: 我说不行。
0: 怎么又不行了？那你说什么时候行？
1: 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再说吧。
0: 你说什么？啊？
1: 你自己看。看明白了？
0: 又有加号了？哎，
1: 记性倒挺好。
0: 怎么样？老子就是能干吧？你其实，你说这老娘们啊，还真是个半仙儿呢，还真浓得可以啊。
1: 哎，嗯，你别这么说人家，你去说老丁了吗？
0: 啊，这马上就要考试了，我一紧张给忘了。
1: 幸好你没说他，你要说了他，我看你怎么收场。
0: 我还真要去问问他呢，问问他这半仙儿老婆在哪儿找的，打着什么灯笼找的。
1: 你也想找一个？
0: 我才不找这样的老婆呢，那什么都瞒不住她，那还了得？
1: 你想瞒什么？
0: 这男人瞒的事多了，男人都告诉你们女人。
1: 切！哎，
0: 你这回怎么不吐啊？
1: 我怎么知道？哎，我可能怀的是女儿吧？
0: 啊？哎呀，这下坏了，败给那个老欧了。
1: 怎么败给老欧啊？你一儿一女，儿女双全，不比老欧强？
0: 对呀，儿女双全，哎，还是你有学问。哎呀，像你们这有文化就是好啊。

0: 你这乌鸦嘴，我本来不吐的，让你都给说吐了。吐了，吐就说明是个儿子，吐吧，吐吧啊！
1: 没得吐了，再吐苦胆都出来了。
0: 那就一股脑都吐出来吧，免得那么大胆子，老跟我作对。嗯，好大胆子你，该瞪老子。哎呦，这，哎。
2: 嫂子，你别干了，这累不累呀你？哎呀，
3: 咱这种人哪有歇着的命啊？
2: 哎，郭庆拉了多半天了，哎呀，这再拉会儿，别拉了，再拉秤子都拉出来了。
3: 拉完了没？你拉完我拉。
2: 你要拉呀？哎，好了好了，擦擦屁屁，擦擦屁屁啊！好了好了，擦擦屁屁。
4: 哎呀，恁嫂子也怪可怜的，天天尤其屋里的，真不知道她在班上是咋干活的。
2: 她那活不累，就扒拉蒜瓣珠子，那有啥累的？恁可真没良心，不该这样说。哎，俺说她啥了？啥也没说呀。是她能有力气吗？她吃的那点东西，她全都吐出来了，也不知道她怎么那么能吐，一吃就哇哇的。哎呦，真是。
4: 这繁英大呗，按理说这怀第二个娃的时候不该这样啊。
2: 怀孕都这么能吐吗？那俺婆婆家那俩妯娌年年生孩子也没见谁吐成这样。乡下女人屁事！那城市女人有啥了不起的？那还不是跟乡下女人一样该生孩子生孩子？俺看还不如乡下女人呢，光吐不干，那娇贵什么呀？
5: 恁嫂子啊，可不是一般的城市女人，当然娇贵。
2: 俺知道他家是资本家，那资本家就更没啥了不起了。哎，恁哥都没嫌弃他，恁嫌啥？是啊，
4: 这世上没有几个像俺哥这么疼媳妇儿的了。俺嫂子呀，是真有福气。
2: 嘿嘿，恁哥也挺有福气的，娶了个那么年轻漂亮的媳妇儿。
4: 光年轻漂亮有啥用？真是，他一个资本家小姐，要不是嫁给俺哥，那他能过上现在这么好的日子啊？

0: 你去看他姐，看他嫂子，哪个过得比他舒坦？
1: 哎呀，他嫂子家是地主，还是个大地主嘞？
0: 是吗？地主家闺女也这么能干活？
2: 切，

0: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您不知道啊，恁哥要是没娶恁嫂子，早就升大官了，可不是现在这官儿。
1: 是吗？那能是啥官儿？
0: 我听俺家那口子说呀，上头的命令都下来了，后来呀给收回去了。
1: 是吗？这是真的吗？
0: 那当然是真的了，俺骗你干啥呀？哎呀。
2: 回来了，
0: 哎，回来了，哎，等会儿去，
1: 哎，回家做饭去，哎，俺得回家打饭去了
0: 啊，不去了，
3: 哎，咋啦？
1: 哎呀，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哎呀，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呀，你还有脸在这儿哭？
4: 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4: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7: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燃，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燃，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燃，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即采用原生高

0: 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

0: 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牌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牌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

0: 嫂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今天是中秋佳节，先祝大家伙节日快乐，阖家团圆。说到过节啊，家家户户都少不了热闹，有人张罗吃喝，有人张罗游玩，心思呢都用在了让家人开心上。可有的时候啊，这筹备的过程当中，就有人被不知不觉的排除在外边了。
1: 凯哥，这大过节的去哪玩了？
2: 我跟你讲，别提啊，一提一肚子气。
1: 怎么的呢？
2: 这不过节了吗？
1: 嗯，
2: 这个媳妇张罗一家三口出去玩，
1: 嗯，
2: 要美美的拍照。哎呦，买了好多衣服，
1: 这不挺好的吗？有啥可生气的呀？
2: 好啥？他给自己和姑娘买了好多衣服，我一件没有。
1: 不能吧？你是不是看漏了呀？
2: 还看漏了？
1: 啊、
2: 我媳妇说了，她和闺女儿负责美美的，
1: 嗯，
2: 我就是一负责拍照的，要什么新衣服？
1: 这话呀，没毛病。
2: 还没毛病？咋的？我就是一个行走的自拍杆呗。
1: 嗯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4: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3: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4: 看远得戴近视镜，
3: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5: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3: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3: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4: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

0: 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喂，你好，这里是大理花房客栈，请问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哦，我们这里啊，刚好剩下最后一间房。对的，对的，你们几点到啊？我一定给你们留房间啊。
5: 你好，请问还有房间吗？
4: 还剩下一间房，
5: 是，那真是太幸运了。
4: 那你把你的身份证给我，我给你开房啊。
5: 那真是太麻烦了。
4: 一点都不麻烦，不麻烦。哎呀，你也是89年的。
5: 对啊。
4: 我也是89年的，咱俩同龄哎，肯定有好多共同话题。
6: 小斐，那个街道上说让35岁以上单身女孩都过去报个到，就差你一个人了。听没听着啊？
4: 啊，听着了。
6: 哇，一天天的洋烂蹭的。
4: 我帮你登记啊。
5: 谢谢啊。
4: 不客气。
5: 哎，老板，这个可真是个好东西啊。
4: 你好有眼光啊，这个是我爷爷留给我的，不过已经坏了。
5: 我认为啊，他发出的声音才是最有质感的。
4: 要么说你有品味呢。
5: 啊，谢谢啊。
4: 哎，我问一句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5: 啊？我的工作呢，就是收集各种好听的声音，比如花鸟鱼虫的声音呢，高山流水的声音呢，然后把它剪接在一起，就构成了最美妙的音符。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4: 啊，我理解理解的，因为我本人也是一个音乐爱好者。
5: 哎，这样吧，我帮你把这个留声机修好怎么样？
4: 真的假的？那太谢谢你了。给，欢迎到大理来。啊，你的房间在2楼。
5: 啊，谢谢啊。
4: 不客气。
5: 回见。
4: 回见。太帅了！不行，我得再买点花布置一下。

0: 家都叫我什么？张匪，你还想往哪儿跑？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扶我一把，我站不起来了。
1: 哎呦，姐，你怎么来了呢？
0: 还我怎么来了？张匪啊，房租什么时候交啊？
1: 姐，不是咱俩不都说好了吗？每个月30号交，今天才3月28号。
0: 我说的是2月份的，乃至1月份的，甚至说是整个16年的。张伟，咱俩合约怎么签的？
1: 押一付三。
0: 付三在哪里？
1: 那我不是押了一了吗？
0: 那你也不能光押一呀、啊。这都2年了，你一直跟我这儿押一押一，你弄得我很压抑呀、啊。
1: 姐呀、啊，姐姐，你看你，你怎么生上气了呢？那俗话说得好，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不庙还在呢吗？
0: 问题是这庙也是我的呀。你这么的吧，我算看明白了，钱你要是不给，我就在你这住下，什么？

0: 你还没睡啊？
1: 啊！
0: 大半夜的不睡觉，谁在吹口哨？有病！不知道我睡眠质量不好吗？
2: 没事儿，他可能就是说梦话呢。
1: 哦，那晚安。
2: 好，晚安。
0: 你太过分了吧啊！嗯，房租不给我也就算了，在你这住两天，你半夜找个人在那吹口哨，他是谁？告诉我，我找他评评理。
1: 早上好，
0: 是他吗？
2: 啊，
0: 昨天晚上是你在吹口哨吗？吵到人家睡觉了啦！今天晚上不许你这样。
2: 是要去采风啊？
1: 对呀、啊，
2: 那
1: 我
2: 可以跟
1: 你去。

0: 上吹口琴的是你吗？
1: 对啊。
0: 今天晚上吹这个响。
2: 云姐呀，我们两个还有事儿呢。
0: 这你们俩忙，这跟谁没事儿似的。哎呀，喂，啊，我在大理呢。跟什么对象啊？我哪有对象啊？我单身。那就得看哪个男的有福气，能抱得美人归了。行，那到时候咱晚一点再。这个双卡双待的手机就是麻烦啊。
2: 哎，那我们走吧。
1: 好啊。
0: 算了，
2: 不如这样，我们坐那聊聊天。
1: 好啊。
0: 那我坐那儿望会儿天。
2: 我喝点饮料吧。哎呀，哎呀，这个好难拧啊！哎，我手没有劲儿。
1: 我帮你吧。
2: 啊，好的。
1: 给你。
2: 谢谢。
0: 哎呀，唠了半天的嗑，有一点饿了，吃个罐头吧。来，吃个桃。
1: 谢谢啊。
0: 哎呀！
1: 哎呀，怎么了？哎，
0: 不好意思，我刚才这个手磕桌子上了，好疼。
1: 没事吧？
0: 啊，没事。哎呀，哎呀！什么材质的这么不结实？
2: 花岗岩的。
1: 哎呀，太遗憾了，刚才花岗岩断裂的声音我居然没录上啊。
0: 哎，来大理怎么能让你有遗憾呢？嘿，哈，风呼。怎么样，想不想听大楼坍塌的声音？
1: 哎，
0: 别别别，

0: 我的天哪！
1: 来来来，你来你来。那个，你今天是不是录了好多好听的呀？
2: 对呀、啊，
1: 我可以听一点吗？
0: 当然可以啊，来。
1: 谢谢。哇，好好听啊！这个就是你在大理录的？
2: 这是我在大理网吧下的。哎，这个是我在大理录的。
1: 我也听听，都有什么？
3: 大理美食城，大理美食城开业大酬宾，满100送80，还送酱肉和肘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4: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
1: 不是，你给他听什么把他给支走了？
0: 美食广告。
1: 还是你有办法。
5: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8: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9: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

0: 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藻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藻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如果你遇到了一个喜欢的人，你会留在大理放弃远行吗？
5: 如果你喜欢的人想让你跟他去远行，你会跟他一起走吗？
4: 我在大理待习惯了，每天看着这里有那么多没有结果的邂逅，我经常跟我朋友们说，想让我相信爱情的话，除非这里下场雪。今天你又没有去采风城，明天我们一定一起去，好吗？
5: 那明天早上9点，在这儿不见不散。
4: 不见不散。
5: 喂，你好，帮我查一下，我明天的航班是几点的？好的，知道了。
6: 姐，我找了一圈了，没找到他。你可千万别伤心。你说说，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动真感情，那不是傻吗？
7: 那个小伙子呢？

0: 他都真感情了。
1: 你俩回去吧。
0: 走吧，开心点啊。
1: 拜拜。

0: 你遇到了一个喜欢的人，你会为他留在大理，放弃远行吗？
1: 那如果你喜欢的人喜欢远行，你会跟他一起走吗？
0: 如果让我相信爱情的话，除非这里六月能下雪。并没有话要对你讲。

0: 小美，我没有找到雪花，我给你找到了桃花，你喜欢吗？怎样？
1: 你在听吗？你知道家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你知道？
2: 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关键我问一下，你知不知道？我就是你雇来的一个保洁，你给我整这些乱七八糟的，是不是有点非编制啊？
1: 我是想告诉你，我把我妈接来过年，但是单位临时抽调我去外地工作。你能体会老人听到这个消息，内心该有多么的空虚、寂寞、冷吗？
2: 哎呦我的妈！我现在鸡皮疙瘩掉下来。还空虚、寂寞、冷，我现在就是迷糊、蒙圈、等。我这衣服都搁这脱了，搁外边家冻得嘚瑟，你到底让不让我进去？你还搁那个诗朗诵，你诗朗个什么诵？你诗朗个什么啷个里根哇塞诵？
1: 我这不是话没说完呢吗？我这个工作又取消了，但是我还没告诉我妈。你呀、啊，帮我把家打扫干净，把饭做上，我一会儿给她一个惊喜，明白了吗？啊，
2: 那你就是瞒着她给她个惊喜的事儿是吧？老太太一人在家是吧、哎？你放心吧，我盘她。
1: 什么？
2: 我陪她。狐狸儿吗？
3: 谁呀、啊？
2: 惊喜！哎呦，
3: 该不会是我女儿的男朋友吧？哎，那个门没锁，进来吧。小伙子，
2: 老太太不是，老阿姨不是阿姨哎。
3: 哎，我冒昧的问一句 啊，你是不是我闺女说的那个惊喜呀、啊？
2: 惊喜搁后头呢，不过你暂且可以叫我一声小彩蛋啊，
3: 小傻蛋，
2: 小彩蛋，傻蛋是我外号。
3: 来来来，坐坐，
2: 我疯了，我坐呀，阿姨你坐，我这开始忙活了啊。
3: 哎呀，哎呀，你还挺幽默的啊！头一回上我们家来，怎么能让你干活呢？
2: 不，这咋还有？头一回啊！阿姨，你懵了，你不在的时候我老来。
3: 你跟我闺女认识多久了？
2: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我们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直到有一天他给我打了电话，我就来到他家门，把门一拉，这屋里可太乱了，什么玩意儿都有啊。
3: 都有些什么？
2: 什么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临走时候还跟我说一声，拿走拿走，别客气。我拿它干啥呀？你说呀，阿姨，你家这闺女哪都好，就是太邋遢，随谁呢？
3: 你说随谁呢？
2: 随她去吧。
3: 哎，我这闺女啊，她实在就是因为太忙了，没你说的这么夸张。
2: 是是，我就是为了生动渲染一下气氛。她不但忙，而且长得漂亮。
3: 我这闺女啊，保密功夫做得还真好。你们俩常来往啊？
2: 那就得取决于他啥时候给我打电话了。
3: 你是个男人呐，你应该主动一点。妈
2: 呀，阿姨，你这说话像喝水是那么简单吗？我要主动一话，他就容易报警啊。对，我就能做到，就是随叫随到就行了。哟，
3: 这么听话呀？
2: 不听话他不给钱呢。关键是你家闺女那家伙，他的字典里就没有吓唬俩字，他是真不给呀。这哪都好，就是抠，随谁呢？
3: 你说呢？
2: 他就再随他去一次吧。
3: 哎呀，脾气好又能干，闺女交给你我放心呐。
1: 啊，妈。
3: 哎，你怎么回来了？
1: 我陪你回来过年呀。
3: 不是要出差吗？
1: 取消了，没告诉你是为了给你一个惊喜。你开心吗？
3: 开心开心，太开心了。你这回来啊，又是一个惊喜，这是喜上加喜啊。
1: 又是一个。哎，我说你来这儿不干活，你往这儿一坐。

0: 你复旦呢？
1: 我还清华呢。
0: 站起来。
2: 好嘞。坐下。
0: 妈，这事儿你别管，站起来。
1: 谁挡？
2: 这事儿我管定了，坐下去。
0: 站起来。
2: 坐下去。
1: 那个，我能不能稍微EXQ他们一下子？为了让你们母女俩过一个安静、祥和又没有硝烟的春节，你看我这样式行吗？
2: 你别理他，你坐下，你好好坐着。哎，我跟你说啊，你这是干什么呀？啊，你男朋友第一天到家里来，怎么能让人家干活呢？
0: 妈，男朋友就应该好好表现，男朋友就应该多多劳动。再说，男朋友是谁啊？
2: 哎，你看看，多老实啊，又懂事又能干，虽然长得有点猝不及防的，但是你仔细看，
0: 长得确实猝不及防。
2: 人好就行了嘛。啊，我去做饭去，你们两个人好好聊聊。
1: 不，你降点速，你别越位了。我告诉你啊，虽然你长得漂亮，但是在我这个服务项目里边没有男朋友这一项。我告诉你。
0: 说什么？你快跟我说，你到底跟我妈说了什么，她能误会你是我男朋友？
1: 你说我这玉树临风的，这能怪我吗？你说通过短暂的聊天，让你妈把你直接定成了我的一见钟情的对象，你说你这能怪我吗？
0: 好好说话。
1: 你妈可能是误会了。
0: 那你跟她解释呀，你要是今天解释不清楚，我投诉你。妈呀，
1: 投诉我有啥呀？有我长磕碜投诉我啊？咋的，我当你男朋友丢脸了呗？哎呀，
0: 你当我男朋友，你这简直，你这就是癞蛤蟆想吃炖大鹅。
1: 不是，这癞蛤蟆是打东北来的。你是不是想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0: 就是这个。
1: 你吃我干啥呀？我在天上翱翔的好好的。
0: 你合着我成了癞蛤蟆了？
2: 我给你那个七大姨八大姑的都打了电话了，我告诉他们呢，说我的闺女了，她那个男朋友，哎呦，大家伙可高兴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哈哈，我到厨房睡觉去。
1: 你等会儿，你到厨房睡觉，你这你不怕烫着啊你啊？
2: 我端菜去。啊，
1: 对，不，你等会儿，阿姨呀，我得跟你解释一下，可能让你空欢喜一场了。我呀并不是你男朋友。
0: 别说话，你说妈没事，你端菜去啊。小心烫着啊。
1: 你不说让我解释吗？
0: 现在不解释了，你今天就得是我男朋友。
1: 你娘俩碰瓷儿呢？
0: 谁碰瓷儿啊？
1: 不是，我怎么感觉我走入一个蓄谋已久的骗婚案呢？
0: 骗婚案？我骗你，我是有点昏暗呢。
1: 你到底想干啥呀？哎呀，
0: 我这么跟你说吧，你看我妈这一把年纪了啊，一年就过这么一个春节。嗯，你看见她刚才知道我男朋友她有多高兴。嗯，你这现在把我拆穿了，老人这年还怎么过呀？这样算了，你就当是陪我演行吗？演我男朋友，我给你双份的工钱，你看行吗？
1: 别给我想那么用的，强钱无所谓，我只要热爱表演。
2: 哎，来。太好了。
0: 哎呀，妈，哎呀，
1: 这阿姨的体格没这劲儿挺大呀，这哎呀，饮料冰块都干上来了。
2: 坐坐坐。
1: 哎，好。哎呀阿姨呀，哎，你这菜整的挺硬啊，我都看不懂了。馒头炖花卷，大饼卷面条，这咋吃啊？啊，这还有个饺子，这饺子是八宝粥馅的。不，你这什么菜系啊？这是啊。
0: 少说话，多吃饭。
1: 好。
2: 来来来，啊，对了，进来那么久了，还没介绍一下呢。
0: 哦，妈，他姓贾，叫。操。啊，贾水。
1: 这是冰。
0: 啊，贾水冰。
1: 还贾空军呢？贾冰。
2: 贾冰啊，这名字好听啊。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0: 妈，我们暂时还没有结婚的打算，是吧？
1: 啊，是啊，他对他结婚他结婚就因为现在我在

0: 上海呢还不是特别的稳定啊，没有房子咋结婚呢？哎，
1: 这房子不现成的吗？你们两个结了婚之后啊，两口子不要一起出去拼，我女儿能干，她在外边，你呢就好好的把家守着，等到你们这个结婚证办好了之后呢，我就把你的名字登记在房产证上。哦，
0: 这梦想提前好几十年实现了，我本打算退休以后再买房子。好演员挣钱就是快哦，
1: 继续努力，
0: 哎，好好演戏。
1: 那你们什么时候打算生孩子啊？哦，
2: 你坐下，你那妈，咱俩暂时也没有要孩子的这个计划是吧？主要是因为那个。他身体不行。
0: 哦，孩子，身体行不行？
1: 这在家里呀，要当个顶梁柱啊，就得把身体练好。哎呦呦呦，光顾着说话忘了，我厨房里啊还蒸着米饭呢。
0: 不是，哎呀，你少爱流行啊，你这么多这玩意儿你还整米饭，
1: 光吃菜怎么行啊，得配饭呢、啊、
0: 这是小姐姐。
2: 咱俩是假的，
0: 我知道是假的，但是你老太太之后再知道会更伤心，所以说你现在就实话实说。我觉得我这个良心告诉我，我就要把这个事儿实话实说。
2: 不能说，
0: 我说实话有啥不能说的？
2: 哎呀，实话也不能说。
0: 那实话有啥不能说？
2: 哎呀，实话就是她不是我妈，
0: 她不是你们，她不，你不能娶了老公忘了娘啊！哎，
2: 我跟你说明白吧。我在一家养老院工作，她是我们那儿的一位孤寡老人。
0: 孤寡老人，
2: 而且他还有阿尔兹海默症。
0: 哎呀，那这什么叫阿尔兹海默症？
2: 就是老年人记忆力逐渐减退的那种病。
0: 不是呀，
2: 而且自打入院，他就把我认成他姑娘，所以每逢春节我就把他接回我家来过年。
0: 那问题来了，那你明年咋过呀？
2: 那以前怎么过，明年就怎么过呗。
0: 咋，你明年想换个人啊？
2: 不行啊。
0: 也行，反正老太太记不住。不是你费劲呢，你说今天咱们的戏走得这么熟，词儿对得这么熟，明天来直接就上岗啊。
2: 我说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哎，你图什么呀？
0: 嗨，我不说了吗，我就是个单纯热爱表演的男孩子。再说了，你说这照顾孤寡老人这个事儿，他能没有我吗？这事儿我就定了，明天我再给你兼个职，我再干一下子。你有话你就说，你直勾盯我干啥？像摄像头似的。你
2: 看你看久了，觉得你长得也没那么猝不及防了。
1: 哦，饿了，正好饭好了。
0: 哎，来，我来，快坐呀，咱一家子快坐呀，快。
1: 哎，有客人呢。谁呀、
0: 啊？这阿姨这记性是猝不及防啊！这是忘了，我呀是她对象，男朋友 ，boyfriend。
1: Yeah。
0: 这英文还没忘啊！
1: 叫什么名字？
0: 我叫贾水军。哦，
1: 当兵的。
0: 水兵。
1: 哎，坐，一块儿吃饭。
0: 哎，是得吃饭，你这没有菜呀，你这吃饭，
2: 吃饭。
3: 我今天给大伙儿说相声，很多朋友都觉得纳闷，为什么是今天是你一个人呢？因为我那个搭档，去走亲戚了。今天这个搭档，他是一个很神秘的搭档。当然了，也是非常棒的一个搭档，会唱歌。我觉得他唱歌没有我唱的好听，虽然我今天嗓子有一点点不舒服，但是没有关系，我依然会拿出我最好的状态来奉献给大家，而且。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

0: 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这是我今天的搭档，他叫陈楚生。今天我是特别开心的，我可以跟哥哥在一起演出，这是我的新搭档。同时呢，我摆脱了一个旧搭档，那是一个胖子。我摆脱一个大胖子，是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2: 你摆脱了一个胖子，
1: 对，
2: 可我迎来了一个胖子。
1: 我胖吗？谁是胖子啊？
2: 我什么都没说。
1: 楚生非常的幽默。
2: 还好还好，
1: 我特别喜欢楚生啊。
2: 谢谢。
1: 大伙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们俩今天在一起说相声？因为我们俩有缘分，而且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点。
2: 什么共同点？
1: 都拿过冠军。
2: 那也有一点不太一样。
1: 什么不一样？
2: 重量不一样。
1: 海拔不一样。我特别喜欢他的幽默。
2: 我也非常喜欢你，
1: 是不是？
2: 嗯，
1: 我们两个不要互相吹捧，我们正式说相声。既然站在这个舞台上，
2: 好，
1: 请您展示一下相声基本功怎么样？
2: 可是刚才那个基本功吗？
1: 不是
2: 啊，
1: 绕口令你会吗？
2: 绕口令
1: 啊，
2: 不会，但我可以试试。
1: 可以试一试。
2: 嗯，
1: 我说一个，让您学一学好吗？
2: 行。
1: 黑化肥发灰，灰挥发。
2: 音色要一样吗？
1: 不。黑化肥发灰，灰挥发。
2: 黑化肥发灰，灰挥发。
1: 可以啊，可以啊。
2: 还行吗？
1: 那我再换一个啊。
2: 好。
1: 粉红墙上画凤凰，粉凤凰，红凤凰，粉红凤凰，花凤凰。
2: 确定要这么长吗？
1: 是不是有难度了？
2: 再来一遍行吗？
1: 粉红墙上画凤凰，粉凤凰，红凤凰，粉红凤凰，花凤凰。
2: 粉红墙上画凤凰，花凤凰，粉凤凰，粉红凤凰，红凤凰。
1: 楚生是第一次说相声，目前这样已经非常非常棒了，对不对？
2: 谢谢谢谢。谢谢。
1: 那我们聊一聊音乐怎么样？
2: 聊音乐
1: 啊？
2: 好呀。
1: 这是您的专业。
2: 嗯。
1: 我也特别的喜欢，我们聊一聊我的成名曲，你会唱吗？
2: 哦，你的成名曲
1: 啊？
2: 行啊。
1: 大家会唱吗？
2: 哦。
1: 啊啊啊！五环。我们来问问哥哥会不会？
2: 会。
1: 我听一听。

0: 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1: 七
0: 不对，在我们老家这个叫捉住。
1: 捉住
2: 就是闭嘴的意思。
0: 唱太好了，是不是？我还会一首《海上花》，你会吗？
1: 海上花，好听。
0: 我唱的非常好听。
1: 哦，真的吗？
0: 那当然。来
1: 来，
0: 是这般。

0: 对吗？
1: 对。哎，我还会一首。啊？恰似你的温柔，你会吗？
0: 会。
1: 恰似不是恰似。
0: 是这个吗？
1: 某年某月。
0: 跑掉了。某。
1: 某
0: 某某
1: 某某
0: 某年某月
1: 某年，我们下去再教我好吗？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
0: 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

0: 不错，不错吧？
1: 确实一般。
0: 确实效果一般吗？非常好。嗯，我看出来了，为什么效果一般？为什么？首先，因为你长得帅，
1: 没有，
0: 我长成了这样。二一个，你拿着吉他唱，这样更帅。哦，我有一个主意。嗯，我们俩把脸挡上，然后把吉他也放下，清唱，然后看看谁得到的掌声多。
1: 不要脸了！啊，行吗？行，来吧，来。这跟没挡有什么区别？都用你的，都用我的啊？不好吧？好，
0: 哥哥。
1: 我感觉有点怪，因为你的嘴一直对着我。这个好好笑，这个后台对词的时候没有这个，你知道吗？我从来没说过这句。确实，你看这个嘴一直对着他。你用你的，我用我的，好。
0: 还是，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来。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

0: 有吗？一个人鼓掌都没有吗？就那么难听吗？
1: 不带这样的啊！
0: 去年我把加乃亮逼疯了，今年啊，好难过。
1: 要不咱俩唱一首吧？
0: 合作一首？
1: 合作一首。
0: 好啊！
1: 你觉得怎么样？
0: 我今天嗓子是最棒的一种状态。
1: 太性感了，
0: 是不是？
1: 我喜欢。
0: 我跟楚生唱一首我们俩都唱过的一首歌，关于家的歌，一封家书献给大家。

我现在上海挺好的，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虽然我很少写信。

0: 欢乐姐姐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姐姐号，约你敞开笑。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3: 22号好物，老人乐平安帽，免费领。人老腿先老，最怕摔后脑，戴上这款平安帽，后脑的高密度减震层能有效缓冲撞击力，出门买菜、遛弯、跳广场舞、旅游戴它，多一层防护。看这个测试，6斤大铁球2米多的高度砸下来，有它护着，底下玻璃毫发无损。300多的帽子今天免费领。25号好物，马桶疏通器，免费领。马桶堵了，脏水上反，满屋臭味，背上这个强力疏通器。
4: 马桶堵了，看我几次，1、2、3，就这么简单。
3: 全程不脏手，老人自己就会用。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2: 60岁以上老人，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6: 领到了，领到了，300多的平安帽，我1分钱没花就领到了。老伴儿今年呐75了，腿脚啊也不利索，走哪呀我都得跟着，就怕他呀摔着。这回呀我踏实了，老伴儿自己出去呢，我也放心了。
7: 我家是老楼，管道细，1个月呢堵一回，现在有了这个，随堵随通，1分钱没花呀。领了这疏通器呀，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呀。
2: 60岁以上老人，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永远年轻。已成功领取厨房湿巾，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朱宁枸杞，笑看红尘已成功领取马桶疏通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钓竿，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别果、裂果，全程不熏硫、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适喉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2: 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啊，真好，个头大一圈儿。

0: 厚两倍，核小一半，原来的枣皮厚，吃完呢胃里烧得慌。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
1: 送送送，零零零，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黄河与清水河、苦甜水混合灌溉，黄河冲击出来的疏松土层富硒弱碱沙土地，特别适合枸杞扎根。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易下沉，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熟茶特优果，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抓在手里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 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一泡水呢就飘了起来。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7号好物，老人三宝之人参花，免费领。人人都道人参好，不吃参花更是宝。参把头，只吃花不嚼根。他说宁吃人参花一朵，不吃参片一大把，5年才能长花，1年只开一朵花，每70斤人参仅能采收1斤花，属人参之精华，素有绿色黄金之称。今天送您的这一批人参花全部采自吉林长白山脉，
4: 用点参花要用4-5年往上的。
2: 参把头带着采参人，一座山一座山的找，一朵一朵的掐，整个山头搜下来装不满几篓子，错过这一批还要再等一整年。领一桶泡水煲汤熬粥，清香回甘，用上一次您就知道。
1: 60岁以上老人，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5: 客服说了，只要您敢领，我们就敢发。结果呢，我真的收到了一桶野山参参花。这个人参花呀，确实是野山参参花，一次就泡一朵，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了。
1: 永远年轻，已成功领取厨房湿巾，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笑看红尘已成功领取马桶疏通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送送送，零零零，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领到了，领到了，我呀太幸运了，这老人三宝全领到了，新疆大枣、中宁枸杞，还有那个人参花，我这1分钱没花就领到了。现在呀，我每天呢泡一杯老人三宝汤，一颗大枣，一小把枸杞，还有一朵人参花。
1: 送送送，零零零，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永远年。

年轻，以成功领取厨房诗经；真心，以成功领取宁夏朱宁枸杞；笑看红尘，以成功领取马桶疏通器；蝶恋花，以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倒计时五秒开启，60岁以上老人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呀，今天呢、有点来得匆忙啊，没来及吃饭，我先把我的救命粮拿上来。
2: 你那是救命粮啊！啊，我觉得不像救命粮，你倒是像把那小卖部给搬来了。
0: 这好东多，看没有？锅巴啊，牛肉干，
2: 嚯！
0: 哎，我最爱吃的薯片，
2: 薯片，
0: 看看啊，
1: 坚果，
0: 哎呀，坚果，看看最爱吃的小蛋糕。好，哎呀，看看这里边甜的、辣的、咸的、脆的，全齐了。哎呀，人生在世，吃喝二字啊，活着不就图个嘴里有滋味吗？
1: 刚子啊，说实话，今年也50出头了。哎呀，怎么还这么贪吃啊？年轻的时候吃点零食，身体的代谢快，可能感觉不明显。可是上了点年纪以后啊，这血管就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干净了，那么有弹性了。你这一袋子零食啊，吃着嘴里是香，可是这血管可不一定乐意啊。
0: 王老师啊，这零食还能把这血管吃不高兴呢？来来来，
1: 当然，你看看你这里边，很多的都是高油、高盐、高糖。啊，你这薯片
2: 啊，
1: 什么有些人爱吃的辣条、饼干什么的，吃到嘴里好吃啊，脆呀、那为什么那么好吃那么脆呀、它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油啊。那你吃的又挺香的，就这薯片靠的是什么呀？盐呢。有点咸味儿，吃着上瘾。
2: 对，
1: 吃着上瘾靠的就是调味剂。你一次吃个两片觉得没事儿，你天天吃，你经常吃，你身体里的血脂就容易升高。你看他比我胖，比你还胖，你要是血脂一直升高了，你的血液就容易变黏呢。
2: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
1: 像什么呀？
2: 像那个厨房里边咱炒菜啊，对吧？炒菜的时候你要是油放多了啊，你看你那个锅啊，你那个锅是不是不容易刷，是不是容易挂油上面？
1: 那血管也是这样啊，血液里的油脂多了，就容易在血管壁上慢慢的像那个锅挂油一样沉积。你刚开始的时候，那油就是薄薄的一层，就像锅边沾了点油一样，你就不管它了，反正就那一点儿。日子久了，这油越挂越厚，那么血管里边通行的空间就越来越窄。然后再加上这血压往上一冲，血糖再这么一碾，血管的内皮再受点伤，这些垃圾和这个斑块就更加容易粘在你血管上头。
0: 你俩这一说，这还要不要吃了？这都不能吃了。我怎么感觉今天我这个心情本来挺高兴，这一说跟我说沉重了呢？
1: 我一说大家让你们从此嘴上什么也别吃，我不是这意思，就人活着要真这样，这一点乐趣都没有了，这也不现实。
2: 对。
1: 你想吃，你偶尔吃点儿解解馋，但是你一下子提溜这么多，你就有点肆无忌惮了，是不是、
2: 啊？要不我说、你把那小卖部给带过来了。
1: 刚子今天干的这事儿啊，我得跟大家说一说，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咱们有这个血脂高的、血压高的、血糖不稳的，这个肚子有点将军肚的啊，平常时不时的脑袋晕呢、脑袋沉呢、手呢时不时麻、脚时不时麻的朋友，我们更得管住嘴，不光是这零食，
2: 对，
1: 那大鱼大肉大肘子那个，对不对？你嘴上痛快10分钟，好家伙，你这血管得受罪好多年呢。
2: 您这话说的太接地气了，太实在了。

0: 很多人其实就是这样哈、哎呀，好东西上来了，我就吃这一口，对吧？我今儿就吃这一回，结果吃着吃着自个儿劝自个儿，吃着吃着，一半没了。
1: 你这个眼睛瞟我干啥呀？你说那个意思我还不明白，你就说我呢呗。
2: 刚子，你这个习惯呢，不是说你，我们很多朋友都有，特别是。玩手机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手边不放点吃的喝的那就难受啊，
1: 真是。
2: 可是咱们的血管问题往往它不是一天，就你今天吃这么一袋零食形成的，不是的，它是一年一年咱们这个习惯攒出来的。咱们说到的零食，油炸食品，还有爱熬夜的，看着这些都是生活里的小事儿，但是你这些习惯一点一点的每天都做啊，你把它们攒多了，你的血管环境就一点一点的脏了。
1: 马老师，您刚说这个血管环境弄脏啊，这个脏到底是脏在哪儿了呢？
2: 简单点说吧，就是血液里的油脂多了，血管壁呢不光滑了，里边有沉积，有斑块，有炎症反应，这个血流通过不顺畅。你把这个血管想象成，就是咱们说农村里的那个一条小路，刚刚修好的时候，好家伙，这条小路还挺好啊，又平又宽，车来车往都顺。时间长了，这个小路上再加上下下雨啊什么的，这路上又有小泥呀、小石子儿，也坑坑洼洼，然后再有点什么草啊杂物往上一丢，车一多，好家伙，这条小路它就堵了。不顺当了，坑坑洼洼，坑坑洼洼的。咱们的血管也是这样，要是堵在了心脏，那不就叫心梗吗？
3: 对呀、
2: 要是堵在了这儿，对不对？
3: 脑梗。
2: 对呀，那我年轻的时候，我见过一次特别让我难忘的事儿
1: 啊。
2: 我也不是吓唬你，吓唬大家，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就那个时候，我那个下乡嘛，对不对？那乡下嘛，总归有是串这个亲戚，串那个亲戚家去玩玩。那会儿的交通呢，还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那个村儿到那个镇上，你呀这两条腿啊，我得走个三四十分钟，好长一段的土路。就有一天中午，大家呢刚刚吃完饭，几个了老人呢，农村里的老人。坐在那个屋檐下，几个老人靠着那个房子聊天，突然有一个大叔筷子还没放稳呢，人就歪了一下，嘴角呢就开始往一边就斜了，然后就说就
3: 说不清楚了，
2: 说不清了，就塞了东西一样。旁边人就喊他就是你爸爸，你爸爸，就二伯伯，二伯伯，就喊他，上海人嘛，就喊他。他想答应，但他舌头就不听使唤，手也抬不起来，这个半边的身体好像就不听使唤。
0: 这个就是属于中风发作的状态啊。
2: 没错啊，因为那时候我才20多岁嘛，我见到这个事儿我也慌了。然后呢，旁边人找了个板儿，把他放在板上，就看着他眼睛睁着，嘴里呢就是说出来的话，咱谁也听不懂，不完整。然后他老伴儿呢也急得哭，好不容易有年轻人听到消息了，板车弄来了，好像这个人已经不太行了。
3: 哎呦，
2: 所以我现在想想这个事儿吧，特别难受，因为咱们国家现在发展的好了，那是差不多50年前的事儿了，那个时候村里啊没有什么喊得到救护车的，
0: 对，
2: 你说一个人这10分钟前还好好的呢，对不对？中午一顿饭的功夫，他拿这个碗还没吃完呢，在那晒着太阳吃饭，这血管堵了，然后呢，就来不及送了呗。人说走就走了呀。
1: 张老师，你这么一讲哈、哎呀，那我这一袋子东西，这是不能吃了。
2: 我不是吓你，我是让所有的听到我说话的朋友，看到我的朋友，让他心里有数。
0: 对，
2: 脑梗就像什么？就像家里的水管。突然它被一团泥沙堵死了，你这个水龙头你再怎么拧它就不过水呀。那么脑梗最怕什么呢？最怕缺血缺氧，这个头部一旦血没了氧没了过不来了，脑细胞它直接受损，所以血管通畅这件事儿太重要了。不过我们很多朋友呢，一听到这个血管问题，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呀，立冬？
0: 通，
2: 要通，
0: 堵了，
2: 对，
0: 咱就得通血管。
2: 对，
0: 这是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
2: 那通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在没有发生事情时

0: 那个修复以及养护，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你们俩想想，这一条马路如果坑坑洼洼的，今天你把堵车给疏通了，有一个人车陷在里头，他轮子动不了了，后边的车谁也过不去，
2: 对呀，
0: 那你把这儿陷进去的一二三，一二三推了，疏通了，
1: 对，
0: 明天你这个路照样不修，
1: 对，
0: 明天车一得怎么样，
1: 又人陷进去了，
0: 又陷进去又堵了，对不对？照样堵。咱们的血管也是一样，血液的环境要清爽，血管的内皮也要保护好。
2: 这就像我们家厨房的下水道啊，光拿棍子捅通不行啊，哎，管子它老坏了，里面啊毛躁了，还得是修啊。
0: 对呀，这血管的内皮就是血管里头的那层保护膜。咱们人年轻的时候，这个血管的内皮，它这个保护膜光滑有弹性，血液流过去很顺。可到我这个年纪，中年以后到老年，再加上我们的饮食是高油的高盐的这种饮食，还加上我们喜欢熬夜抽烟，血压血脂血糖就开始波动了，然后血管的内皮呢就容易受伤。内皮一旦受伤，就像墙皮它掉下来了，灰尘就更加容易粘到这个地方去，那斑块呢也更加容易形成。所以我们今天说这个血管不光是要清啊，要通啊，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桶一样，咱们还得养啊，还得修啊。哎呀，
2: 听阮老师一席话呀，我要跟这些零食说再见了啊。立冬啊，一会儿把这些给你家那俩宝贝拿回去吃吧，一定告诉他们啊，这可是缸子大大给他们买的啊，但是不能多吃啊，要控制量啊，稍微吃一点解解馋就得了啊。
1: 谢谢他，缸子大大。
0: 好了，缸子，我不让你吃呢，你心里也不太高兴，有东西吃了被我一说吃不了了，给了他家俩儿子了。要不我给你做一道啊，首先呢能让你这个肚子不饿的，还能给你解馋的，还要对你的血管没有什么负担的。哎呦，
2: 太好了。哎，
0: 太好了，重点来了，还能有一定程度对你血管好的，还能够修复你血管的一道营养菜。我可以说它无负担高营养，这是我自创的一道美食，这道美食呢就叫蒜香脆虾。
2: 蒜香脆虾啊，哎呦，我最爱吃虾了啊，口感脆脆的，
0: 这个脆是翠绿的脆。我不跟你说了，我这就做起来。制作这道蒜香脆虾需要的食材有虾仁儿、明日叶段、纳豆、针叶樱桃果粉、地龙蛋白粉、葡萄籽粉。首先呢，这锅里呢放稍许的米糠油，下入蒜末炒香，然后放虾仁儿，炒到虾仁变色之后，加入明日叶段放进去，快速的翻炒，再加一点盐调味儿，炒到叶子变软，这就可以出锅，放到盘中备用。接下来把纳豆搅拌出丝，再加入针叶樱桃果粉、葡萄籽粉、少量的地龙蛋白粉，生抽、柠檬汁儿，蜂蜜，姜七搅匀。接下来呢，把炒好的虾仁儿、明日叶段摆好盘，调好的料汁呢单独放在小碟里，我们在吃的时候呢

0: 蘸一点儿可以了。这道蒜香脆虾的做法，大家都学会了吗？怎么样，刚子？
1: 哎呀，酸甜微鲜，层层交融啊，香而不咸，酸而不刺激，甜而不腻啊。
2: 是啊，这一口鲜嫩虾肉搭配这个清鲜的菜叶，低脂爽口，吃完这个嘴里头啊，还有那个果香与淡淡的蒜香，回味呢是比较清爽的。我给您一个大大的赞。
0: 哟哟哟，
2: 既然这道菜您说了是您自创的
0: 啊，
2: 那我们在做这道菜的时候，您有没有那个交代的地方
0: 啊？
2: 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有小窍门。
2: 小窍门，
0: 首先这蒜末你得小火煸炒，你大火就炒糊了呀。
2: 糊了、
0: 对。还有这米糠油呢，是凉油下蒜末，小火炒出蒜香即可，大火你炒，好家伙，吃到嘴里有点发苦
2: 哦，
0: 整道菜的这个口感就会变差。
1: 阮老师，您自创的这道蒜香脆虾，感觉用了几个我们不常见的食材啊。
0: 我今天得表扬你了，发现不一样的了。
1: 对呀，你看什么针叶、樱桃果粉、葡萄籽粉、地龙蛋白粉，这些都不太常见啊。这些，
0: 这就是这道菜的特殊之处。除了你刚才说的三个食材，其实这里头呢，我顺便还加了点纳豆。这四种食材其中的营养成分相当好了，它们结合到一起啊，能提高一种人体自主分泌的物质，叫ANG 血管生成素。那么这种成分能够修复血管的损伤，维护我们血管健康，同时促进血管的再生，是我们人体自身的血管修复师。
2: 四种食材的营养，听您一讲，这是相当厉害了哈。
0: 是啊，我先说说这纳豆吧，里边含有纳豆激酶，就像血管里的清道夫，血液的环境它清爽了，修复的信号才能更加容易发挥作用。就像我们在修路之前，我们先得把这个路面上的那些陷进去的汽车是不是得先推走啊？
1: 对呀，
0: 垃圾清走，不然我施工队来了我干不了活啊。
2: 对。
0: 那么地龙蛋白呢，就像是信号兵，把修复队伍喊来，帮助调动 ANG、VEGF 这些和血管修复相关的一些信号，哪需要维修，信号就先到，然后后面的修复工作呢才能紧紧地跟上。我再说说这葡萄籽吧，它里边含有前花青素，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抗氧化。我跟你说呀，这血管啊跟那铁管一样，它也怕生锈，这氧化的压力要是大了，血管内皮它就容易受伤。那么前花青素就像是给我们的血管穿上一层防锈衣，帮助保护血管的内皮。那么我今天这道菜里呢还有针叶樱桃果粉，它里边还有什么天然的维 C 呀，它像助推器给修复呢添动力，它还和抗氧化、胶原合成、组织修复都有关系，它就像是修复过程里的助推器，让身体的修复环境更加好一些。
1: 没想到这四种成分呢竟然有这么大的作用。
0: 没错，四种成分能促进 ANG 血管生成素的生成。那血管修复师来了还得有人给他清路啊，还得有人给他递工具挡风雨，所以这道菜里有些成分就是给 ANG 血管生成素打辅助的。
2: 就像那句古话说的，
0: 哪句啊？
2: 得一贤主更需良辅啊。四种成分等于是核心的领头人，然后他还得有一些靠谱的帮手才行。
0: 没错没错，以前都没听说过那米糠油，对吧？
2: 对，
0: 这米糠油里边含有米糠脂肪烷醇，它就让这个菜你吃上去的口感更香。
2: 是，
0: 关键它对血管的养护也有很好的帮助。就像咱们说的那个机器，那个机器运转，它得需要点润滑油吧？
2: 对。
0: 那咱们血管的养护也需要一个更加顺畅的环境。还有一个明日液，里边含有一个茶尔酮，给咱们血管修复呢撑起了一层保护罩，帮助抵御氧化压力。还有这大蒜，在这道菜。

0: 特别的接地气，它一下锅那香味儿，马上就出来了。
1: 对，
0: 它能帮助血管舒展，让这个通行的环境呢，一舒展，通行的环境就更好。四种营养生成血管生成素，帮我们把血管的内壁变得光滑。那其他的成分再进行一个辅助。其实按理说呀，完整的营养目前来说就是四大促进，七大辅助。不过我今天这道营养菜呢，包含不了全部的营养，四大促进呢是有了，但是七大辅助缺少了几个，这道菜的营养还没那么特别的全面，能量呢也就没有那么的大。不过对于对想解解馋的啊，你又想对血管有点帮助啊，对你来说，你经常吃吃这道蒜香脆虾，那是非常好的。
2: 这个对。
0: 关键这个虾吧，你最爱，对吧？
1: 对呀，
0: 含欧米伽三呢，是不是？帮你软化血管，降低血液油脂的堆积。我又给你搭配了吓了你一跳的地龙蛋白啊，还有那葡萄籽儿，双重养护血管，这叫什么？蒜香脆虾营养家，鲜虾青叶脆滑夸，纳豆果粉调鲜汁儿，养护血管人人夸。
3: 哎呀，真是科技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啊！阮老师，您是在这个科技发展的基础之上，您是牛上加牛啊！自创的这个营养美食，不仅说呢能清理我们的血管，更能保护我们的血管，还能修复我们的血管，您说这血管能修复哈，这个对很多人来讲真的是一个大好事儿，很多市面上现有的产品呢，其实它是做不到的。
0: 据我了解，国外有一些围绕 ANG 血管修复方向做的一些营养配方，这是我是听说过的，说是共有四大营养，七大促进，这样呢就能很好的快速的提高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的生成。 ANG 血管生成素在身体里快速的工作，把身体里的血管内皮的这个环境，抗氧化的这个环境，修复环境，慢慢的都给它养好了。那么这类产品呢，说实话我可能说了以后，很多朋友都说没听说过，
3: 对，
0: 没见过，
3: 对啊。
0: 而且这类产品真的是咱们不常见，要求呢也是很高的，不是说随便几个成分拼在一起就成了的。相关的 ANG 血管生成素的产品，比如说针剂类的，在国际原料平台上的价格每毫克15000多，好像上次有一位朋友跟我说是15480，还有一些吃的这类的营养素，它的价格也是相当的高。那进口的这些产品呢，它这个成分、技术、配方等等，它是非常完善的。那我今天这道蒜香脆虾，就是受到这个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产品的启发，这道菜里就是含有它那个产品里边的成分而自创的。
1: 牛啊！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好友的问题。
3: 好，先来看老张爱遛弯儿。他说：“阮老师您好啊，我今年62了，这个最近早上起来啊，总觉得头发沉，手指头呢有时候发麻，走路要是走快了，胸口呢还有点闷，我呢也专门去查过，血脂呢有点高，医生也说啊，说你得注意了，你要是再不注意，你万一哪天你这个血管堵严重了，你可能呢就会心梗。”我这一听心梗啊，我心里边就老害怕了，我是真得要好好的保护保护我的血管了。听您之前也说哈，什么 ANG 啊，这个血管生成素，感觉这个挺好，您能不能帮我们搞一个团购啊，价格啥的都无所谓，我呢就是想好好的养养自己的血管。
0: 关于这位朋友啊提到的团购这个问题，如果咱们很多朋友都有类似的需求，我就会帮大家去找找看。现在呢我要说说老张您的这个情况，我先提醒您一句啊，胸闷、手麻、头晕这些问题您感觉到了不能

0: 能在家硬扛啊，要上医院，该检查检查，该吃药吃药，听大夫的。那么在平时的饮食上，因为我们说饮食占到七分，那么在饮食上您一定要少吃油大的、油腻的啊、过甜的，不然呢就会加速你血管里的那些油脂的生成，容易出现血管堵的情况。要是时间长了，这个血管它不光滑了，容易出问题。这个时候呢，血管生成素对咱们的血管健康就很关键，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身体里的血管的修复师。血管哪有小磨损，哪儿就要维护，它就像是一个修路的队长，它告诉这个身体，这个地方你们把它修一修，这个地方你们把它补一补。那么市面上有关的 ANG 产品可以说真的不多见，有的朋友可能从来就没听说过。在这儿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血管生成素要有四大醋七协同，一共差不多要十一种成分。
1: 这叫分工配合，对吧？
0: 没错，这个四醋呢，就是促进血管生成素。那么哪些成分呢能够有这个作用呢？纳豆激酶，就像清道夫，先把血液的环境给你清理一下。地龙蛋白就像信号兵，帮助把修复的信号调动起来。前花青素呢，就像是防锈衣、防锈罩，就是帮助我们保护血管的内皮。针叶樱桃果粉就类似于像一个助推器，给咱们抗氧化和修复环境的添上一把力。这个四个是核心，负责把血管修复师叫出来。那你光这个也不够啊，后头还得有人打一个辅助啊。七协同包括米糠脂肪烷醇、植物甾醇、明日夜茶尔酮、大蒜素，这些一个负责打底，一个负责清路，一个负责保护，一个负责疏通环境，这样才叫真正的血管养护。那像这样的产品，我要看大家的需求的多少啊。好了，那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朋友的留言。
2: 桂花婶子发来了一段语音的留言，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0: 好，
3: 阮老师您好，我体检查出颈动脉有斑块，医生啊就是让我这个控制血脂，少盐少油，我现在饭也不敢乱吃了，肉不敢吃，油也是不敢碰啊，每天呢我就是一想到吃饭现在就特别的难受，您能不能教一道家里能做的营养菜好吃一点的？
0: 我们吃的健康的同时呢，也要吃的美味儿，不能说有问题了我什么都不吃了，这个不行啊。今天呢，我给你介绍一道清炒黑木耳西兰花，它稳血脂、软化血管、护咱们的颈动脉。血脂偏高、颈动脉斑块的人群呢，今天这道菜啊，它是低脂高纤维、清血管、少油少盐，日常的常吃是没问题的。就是用黑木耳、西兰花、胡萝卜、大蒜一起清炒，这就行了，简单方便。黑木耳为什么要添？里边有植物胶质啊，有木耳多糖，能够减少肠道胆固醇的吸收，延缓斑块的增大。西兰花含有萝卜硫素，保护血管内皮，降低血管的炎症。胡萝卜呢，里边含有贝塔胡萝卜素，能够抗氧化，能够防止斑块硬化。全程这道菜低脂，没有肥肉，没有动物的油脂，适合控脂。我觉得您现在需要的是把血管的环境慢慢的给它养好，急不得。
2: 张老师啊，
0: 这
2: 位友下一句啊，刚好就问到了，说这个血管生成素自己可不可以吃，还问对血管好的产品呢都有什么标准，如果呢你要能搞一次这个血管生成素的团购就好了。
0: 首先，血管生成素 对您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它不光是盯着堵没堵，而是帮我们身体关注血管内皮有没有受伤，修复能力有没有跟得上。血管生成素这类产品呢，我更加倾向于选择进口品质。原因呢很简单，好的进口的产品往往它在原料的来源、活性的保护、还有生产的标准以及稳定性的这个检测

0: 特上它更加规范。我也不是说进口两字儿，一说到进口它就一定好，而是要找那种经得起查、配方的说得清、检测又拿得出的这类产品。那这位朋友，您刚才提到这个希望做一个团购，
1: 对，
0: 这给我又是很大的压力啊，因为找好产品也很累的，要筛选，对吧？我尽力而为吧。好了，这位朋友，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地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小米粒儿，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想为你做一首诗。啊，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爱人，他是我的牵挂。祝你情人节快乐！当当当当！呀，
1: 好漂亮的花呀！万倩儿，你刚说啥？
0: 没听着啊！我再给你说一遍啊！
1: 啊，谢谢你收到，谢谢，不送。
0: 不是，你老黏我干啥呀？我是来陪你过情人节的。
1: 你要不是我情人，我用你陪我过什么情人？
0: 但你是我的情人呢。有首歌不就是给咱俩写的吗？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
1: 给我上边拉去，谁是你情人呢？
0: 你看小明，咱俩咋不是情人呢？在幼儿园的时候咱俩就不就开始同床了吗？
1: 别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跟你同床了？你别瞎白话，
0: 幼儿园的小朋友不都在一个床上住吗？
1: 那你说清楚好吗？那是所有小朋友都在一张床上，不就是咱俩？
0: 反正咱俩挨着。你看啊，上小学的时候咱俩同桌，上中学的时候咱俩也同桌，为什么上高中的时候你不跟我一桌了？
1: 因为你没考上啊。
0: 你当着街坊邻居你拆穿我，哎呀，我的命运啊。
2: 你看，对不起啊，我刚才也不是故意的，你别哭了啊，别哭了，
1: 能不能别哭了？
0: 能。
1: 你跟我说说你今天来找我干啥呀？
0: 今天不是情人节吗？我吧就想和你呢好好回忆一下咱们小时候的那美好时光。
1: 其实吧，我也挺怀念咱们小时候在一起的时候啊，多开心呐、啊，整天无忧无虑的。
0: 你看，上边写的啥？
1: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吗？我王小倩，咱俩啥时候约会过呀？
0: 你忘了？咱俩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不是在医院吗？你这么长，我这么长吗？
1: 那刚出生的时候谁能记得呀？我就记得好像咱俩第一次见面是上小学的时候，我这高你这高吗？
0: 这就对了吗？衣服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哎呀，
1: 还准备衣服了？
0: 红领巾。哎，咱俩好好回忆回忆行不行？
1: 好嘞，今天我就陪你好好回忆回忆。
0: 好嘞。
1: 记得那天我看见你的时候，你们要写完作业被老师给留下了，我一进教室就发现你躲在墙角那边哭。哎呀倩儿，你咋的了？
0: 我作业没写完被老师给留下了。
1: 真可怜。
0: 同学们都走了，你咋不走呢？
1: 我陪陪你吧。
0: 小米粒，你最好了。
1: 王小倩，你知道咱班同学为啥都不喜欢你吗？
0: 为啥呀？
1: 因为你太欠儿了。别哭了，别哭了。告诉姐

0: 姐，你用啥没完成作业呀？
1: 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晚上吧，我写作业，突然就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完的。由于

0: 血了。
1: 小敏丽，我知道你为啥陪我了，原来你作业也没写完被老师留下了，是不是？
0: 是啊。
1: 那你说我话干哈呀？
0: 那怕啥的，到时候你再瞎编一个不就完了吗？
1: 我那不是编的，人家真写了。小敏丽，你说那时候多坏，你不站住，不站住。
2: 连桥妹夫，哎呀，
3: 我连桥姐夫，哎呀，姐夫你咋来了？
2: 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
3: 姐夫，哎，过年好。
2: 这不是吗？啊、你媳妇儿，我这妹妹啊，上我家去做客，啊、临走的时候跟我说、啊，说姐夫啊，你要有空上我家去玩呗。
3: 后来呢？
2: 我有空。
3: 你这回访的速度也太快了，快坐快坐，姐夫。
2: 那个谁，第一那个妹妹呢？啊，
3: 我媳妇儿这孩子老闹，这照顾孩子呢。
2: 这么贤惠呀？啊，这么勤快呀？啊？哎呀，你媳妇儿和我媳妇儿一比，我媳妇儿啥也不是。哎，
3: 别这么说，你媳妇儿也挺好的。
2: 好啥呀？啊，懒，
3: 懒，
2: 一懒遮百勤。别，我跟你说，
3: 啥时候懒？咋懒了？
2: 你不相信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啊，
3: 你说。
2: 前天我们从啊菜市场买回一条活鱼啊，就波波愣愣那种活鱼啊，他懒得用刀叉啊给咬死的。
3: 活鱼妈咬死的。哎呀，后来呢？
2: 后来我们就吃生鱼。
3: 生鱼片呢？
2: 不片。
3: 不是，为啥不做熟了吃啊？
2: 他懒得做。
3: 那你做呗，
2: 他懒得让我做。
3: 哎呀，这家咋吃啊？这个，
2: 哎呀，那鱼肉吧，还凑合着吃啊，特别是鱼刺啊，你从尾巴往里续吧啊，它撑着进不去。哎呀，你从头进吧，那头这么大就放不进去啊，特别是那个鱼鳞呢，嘎吱嘎吱嘎呀，
3: 行。你可别说了，你说的我嗓子都哑了都。那你今天来这是？
2: 对，就是这个。哎呀，我今天早上又骂他一顿。
3: 咋的了？
2: 我说你妹妹来了，送给人家一个礼物啊，怎么能送旧的呢？
3: 这怕啥呀？是，
2: 我拿回去，然后呢，我给你换个新的。
3: 站住！要拿回去？你拿过来吧你。那姐夫哪有你这样式的？你大过年的到我们家来，你不买点东西也就罢了，你还往回要东西呢。
2: 不是啊，我是说这个脏了。哎，你看那是什么？脏了，我回去洗洗再给你送来。
3: 不，这啥脏不脏，干不干净的？哎，你看那是什么？
2: 我不看。
3: 你干什么玩意儿，姐夫？
2: 我回来再给你。
3: 不是，你这东西你不能拿。
0: 哎呀，吵什么呢？孩子刚睡着。
2: 不要这样，你这么想什么？
0: 姐夫。哎，那来了呢？啊
2: 啊，
3: 那个姐夫刚来，他就非要走。
2: 对，
3: 我不让他走，我留他。
0: 哎呀，走啥走？不是，拿就我的吧，我的。哎，王姐夫，哎，别动。这里边好像有东西。
2: 没有啊，没。
0: 哎呀，有人。
3: 完了。
0: 钱。
2: 钱，
3: 钱，
0: 谁的？这孩子，你说，哎，我先把钱放这儿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钱是谁的？
2: 这钱谁的？
3: 我的，姐夫，这2000块钱是我的私房钱。我藏起来的，这是我兔年攒了一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2: 姐夫，啥时候藏的？
3: 就你来之前，我就藏那玩具里边了吗？
2: 你呀你呀，
3: 姐夫，我媳妇儿的脾气你不是不了解吧？
2: 我了解，你媳妇要是知道这2000块钱私房钱的事儿啊，你进医院，她上新闻。
3: 所以说，姐夫。这事儿你得替我扛一下子呗。
2: 我怎么扛？
3: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呗。

0: 行吧。
1: 那我要替你扛下来，我有什么好处？
0: 2000块钱，咱俩五五分。
1: 五五分？4-6吧。
0: 行，我六。行。
1: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那要少了。3-7。
0: 不是你不。
1: 2-8。
0: 你哎。
1: 1-9。
0: 正好。行。行。哎，姐夫，你只要把这事儿给我扛下来，我今天平安无事，全是你的。
1: 这媳妇儿的拳头挺硬啊，打的这小子都不爱钱了。
2: 来吧，
0: 阿姐。哎呀，
2: 少峰，说说吧，这钱怎么回事？
0: 媳妇儿，你别问我呀。哎，这玩具是谁送给你的？
2: 我姐呀。
0: 那今天谁死乞白赖的要把它要拿回去啊？
2: 姐夫，我说你咋死乞白赖老跟我抢玩具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妹妹呀，这2000块钱是我的，
0: 你看，
1: 我呀，我是兔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0: 这词儿是真熟啊！太不像话了你背着自己的媳妇儿藏私房钱，是不是个男人呢？要不要脸？呸，不要脸！
2: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姐夫，你也是，你说你把钱藏这里干啥呀？
1: 是你不知道，你姐呀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就攒了点钱藏到这里了。
2: 行了行了，我现在给我姐打个电话，我告诉她一声不就完了吗？你会些干啥呀？
0: 啊，我替我姐夫求求情，你看我姐夫也不容易的，是吧？攒2000块钱私房钱也不多，你就替他，你就说说好话，别跟你姐说了呗。
2: 行了行了，起来吧，姐夫，这样你把钱拿回去吧啊！但我也得说你两句，这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任。
0: 对，
2: 你这钱赶紧给我姐，听见没？啊，
1: 那我把这个也拿回去吧。
2: 你这得老抢，
1: 我回去给你个新的。
2: 这是我姐给我，哎，别，别动，这里边还有东西。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2: 你看，
0: 信。
2: 谁的？
1: 这孩子咋还不哭呢？哎，孩子哭了，快去哄哄。
2: 不是，这孩子怎么哭得那么是时候呢？
0: 不是，
2: 哎，别动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不是，媳妇儿，站住！你又干啥去？
1: 这信是我的。
0: 你的？你的你也不能拿走啊！我媳妇儿刚才说了，等她回来给她个解释。你拿走了，我咋解释啊？不能动！
1: 你
0: 再说了，就一封信吗？你
1: 听我说，这是我写给我媳妇儿的
0: 啊。咋的了？
1: 这不是结婚纪念日吗？
0: 啊，
1: 我写了好多特别露骨的话，就是亲亲我我的话。我怕我妹妹要是看见了，你说我这老脸往哪搁？
0: 不是，你等会儿，姐夫，这封信是你写给你媳妇儿的
1: 啊。
0: 上面都是些个露骨的、甜蜜的，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话。
1: 对，
0: 抬头，不让你抬头，我说信子抬头，
1: 信子抬头，亲爱的老婆，
0: 亲爱的老婆，行了，这事儿我替你扛了
1: 啊，
0: 这信是我写的，
1: 不是不，哎，
0: 别管，
2: 哎，说说吧，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写的？
0: 这个、我写的，怎么的？
2: 你写的，
0: 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块儿生活了这么多年了，
2: 嗯，
0: 我这个老爷们儿你也不是不了解，平常话不多，爱你的话呢我不好意思说出口，思来想去，我就写了这封信，念。
2: 哎呀，咋的了，姐？
0: 咋的了？这是
1: 死我了你！你胆儿挺大呀。
2: 你说你也是，有啥事就给我发微信呗，还写啥信呢？
0: 发啥微信呢？老是发信息，两口子的感情都疏远了，就得写信。哎呀，念出来，大声的念出来，让在场的老爷们向我学习学习。
2: 亲爱的老婆，哎呀，
0: 我都不好意思。
2: 哎呀，你是母老虎。你就是母夜叉，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的女人，娶了你我倒了八辈子血霉。

0: 还想咋的呀你啊？
1: 不是啊，不是媳妇，
0: 啥意思、啊？
1: 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了，啊、这封信不是我写的，写不打回家去，不是，姐夫，你赶紧承认，
0: 我站住，
1: 你赶紧承认，
0: 谁写的？
2: 行了，别追了，这信是我写的。
0: 啊，钱是你的，信也是你的。
2: 对。你不知道，这是我写给你姐的，他写的。这信的前半部分都是不好听的，后半部分都是好听的，
0: 是吗？我念念，
2: 你别念，我念。
1: 哎，赶紧念。
2: 没有音乐，我念不出来。
1: 我有，我这手机里收藏的有音乐。哦，走。
2: 你这什么音乐啊？
1: 这是我收藏的，就这个演员现在上春晚的呼声老高了。
2: 哎呀，啥呀？还有别的没有？
1: 换一个，走。
2: 亲爱的老婆，昨天就因为发现了我藏的300块钱私房钱，你就打我，从厨房追到卧室。从卧室追到客厅，耳朵好老长，头发没有头发。其实那300块钱我不是留给我自己的，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我想给你买一大捧鲜花。记得结婚前你最喜欢鲜花了，每天都买。结婚以后你就再也没买过花，唯一看到的花就是把我脸挠得满脸花。我知道你是想把买花的钱攒起来，让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媳妇儿啊，自从跟你结了婚，我的心就找到了爱的港湾。我愿做一只白龙马，驮着你，一直让你开心，直到永远。爱你的小龙人儿。
1: 姐夫，这封信写得太好了，写出了咱们两个男人的心声。
0: 姐夫、啊、你还送我姐啥礼物啊？这封信不就是最好的礼物吗？
2: 就是本来想弄点浪漫的事儿，让你们整的一点意思都没了。哎呀，
0: 姐夫，我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2: 找、啊、
0: 我现在就给我姐打电话，我好好夸夸你。哎
2: 呀，对呀，我老妹儿这嘴可甜了。哎，好好说说。
0: 姐呀，
1: 说说。
0: 我跟你说啊，你可老幸福了。我姐夫对你呀、啊，那可真是太好了，他还给你写封信呢，老感人了。啊，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别老管我姐夫管那么严，是吧？人家攒点私房钱是为了啥呀？那不就是为了给你惊喜吗？再说了，2000块钱也不多呀。我是不是说多了？
1: 你说的也太多了，你呀、啊。
0: 我没说什么要紧的话吧？
2: 你说的全是要命的话。起来吧，小邵。哎，铁岭中心医院认识人不？
1: 我认得呀、啊，咋的了？
2: 你先帮我挂个号。
1: 干啥呀？
2: 我媳妇要知道这2000块钱的事儿，就她咬死鱼那牙口，我非死即伤啊！哎
1: 呀，快走，没事儿，
2: 这我去说明白解释。
1: 我咋解释啊？这事跟我也、
0: 哎……你怎么就不能解释呢？
1: 我说啥呀？
0: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不就完了吗？
1: 这2000块钱本来就是……啊，哈哈，对呀，媳妇儿。这2000块钱我就说是我的呀、
2: 啊。对，你等会儿，那19的事还算数不？
1: 算数，到19，
2: 到19。嗯，行啊，200块钱白来的也行啊。快走，
1: 走，就说是我的。
0: 俩人有病吧？笑啥呀？200块钱，哎，这2000块钱谁的呀？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受高空槽与

0: 低压系统的共同影响，昨夜辽宁中西部和北部地区出现了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大一小时降雨量是17.3毫米，累计最大降雨量是18.9毫米。伴随着降雨，气温呢是明显的回落，午后东北部甚至是不足20度。预计此轮降雨将会持续整个中秋假期，个别乡镇呢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预计傍晚到夜间，全省仍然是被雨水覆盖，中东部、南部以及西北部是有中雨，个别乡镇是有大雨到暴雨，其他地区呢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中东部地区局部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夜间像大连、丹东地区及岫岩局部是有大雾或者是浓雾，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明天白天西部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大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个别乡镇是有中雨到大雨，中东部地区局部会伴有强对流。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降水还将会持续，南部以及西部地区是有中雨，个别乡镇是有大雨，局部仍然会伴有强对流。受降雨的影响，明后天气温呢是比较低迷，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20度出头。28号的早晨最低气温，中部以北地区将会跌到个位数，附近的最低气温呢是仅仅只有5度。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添衣和保暖，避免感冒的发生。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2: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6到21度。大连多云转阴，19到25度。鞍山小雨，17到22度。抚顺多云转小雨，15到19度。本溪中雨，15到20度。丹东阵雨，16到25度。锦州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营口中雨，18到22度。阜新雷阵雨转多云，13到22度。辽阳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铁岭中雨转阵雨，13到23度。朝阳雷阵雨转多云，14到23度。盘锦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葫芦岛阵雨转阴，17到24度。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

0: 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它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祝观众朋友们阖家团圆，幸福安康。
3: 欢迎收看辽宁新闻。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届辽洽会，江苏省作为主宾省，派出高规格代表团参会。今天的深一度，看辽苏携手把对口合作推向更深更实。
3: 盛友如云的辽洽会闭幕，视线关注这场盛会如何赋能辽宁振兴。
2: 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共度中秋。
3: 辽超八强赛今晚在鞍山、本溪、朝阳同步打响。
2: 2026辽宁香港文化周在沈阳开幕。
3: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2: 本届辽洽会，省际协作层级进一步提升，江苏省作为主宾省，派出高规格代表团参会，与辽宁深化资源互补、产业联动。今年恰逢辽苏对口合作第10年，一南一北两个省份，一个在先进制造、市场拓展、数字化转型等方面优势突出，一个拥有雄厚工业基础和东北亚开放枢纽优势。今天的深一度，我们透过辽洽会的平台，看南北携手如何把对口合作推向更深层次。
4: 在9月23号举行的辽宁江苏产业合作交流对接会上，合作项目聚焦装备制造、新材料、纺织服装、人工智能、新型储能等优势领域和新兴赛道，协议投资金额超20亿元。可以说，这一次的携手，两省不仅在产业上进一步深度耦合，更是给两地企业带来极大发展信心。
5: 我们是东城区的重点企业之一，之前的话是通过仁通科技集团，以企业为主体，以产业发展为导向，以产业链、强链、骨链、眼链为需求，来打建了一个这样京苏辽三地联动的模式，苏辽的高纬度的平台搭建。那么在企业端、在产业端，以商招商的推进就会更加的顺畅，那么政商协同就会更加的高效。
6: 推动江苏新建技术、优质市场资源与辽宁的产业应用层景等深度对接，助力辽宁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同时，统筹推进产业创新、开放合作、人文交流等多领域协同，持续完善常态化交流对接机制。
4: 如果说此前的合作更多围绕一个产业、一场活动、一个项目展开，那么今年以来，辽苏合作正从专项对接向多领域协同拓展，产业协同、区域共建、航线开辟、生态保护等合作不断拓展，合作层级也进一步下沉到园区、县区和具体的项目。
7: 那主要围绕两个方向，一个是产业基金，二是园区合作。基金呢，由双方共同设立。江苏高新区依托专业的管理团队和丰富的基金运作经验，发挥专业的投资优势呢，筛选项目。我们结合本地的产业需求，共同研判。园区方面，双方将围绕苏锦合作园区建设进一步深化对接，以基金投资带动园区产业集聚。
8: 两省高规格的这种对接的话，对您来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最大的感受就是让我们在江苏的辽宁企业家能更有底气的来推动推广我们辽

0: 辽宁的农副产品的旺季，接下来那正是我们江苏市场的采购季，所以我们这次与上次的区别就在于我们前期的对接是两省的对接和各地市的对接，现在我们要深入到选品，深入到各个县区，我们江苏的客户市场更能精准的来去推广来去介绍。
1: 从我们企业来讲，可能原先更多的是轻资产的一些运营的合作，那么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多的是往深入合作，然后呢加大了在资本方面的这些实际的一些投入。实际上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储能的项目啊，作为一个支点，那么全面参与辽宁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2: 值得关注的是，辽洽会是一个面向国际市场的开放平台，随着辽苏产业合作不断深入，如何发挥各自产业和开放优势，共同拓展国际市场，也成为双方进一步合作的新空间。
3: 我们和中东商会正在斯里兰卡建设一个250英亩的工业区，非常靠近港口。辽宁和江苏具有向全球提供高科技生产线的巨大潜力，因此我们的想法是将这些高科技公司引入到斯里兰卡进行增值加工，并从那里出口。我们也在从事旅游开发，所以我正考虑把游客带到辽宁和江苏。
2: 2026年是辽苏对口合作10周年，十年是一个节点，也是新的起点。按照两省“15/5”对口合作部署，双方将进一步共育特色优势产业，共聚创新发展活力，共拓开放发展之路，共促城乡融合发展，共谋体制机制创新。南北相望，优势互补，辽苏合作还将打开新的空间。本台报道。
4: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我们一起打开视线。
5: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6: 在刚刚闭幕的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我们拿到了一组数字：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3000位嘉宾，210位世界500强高管参会，107个项目现场签约。数字很精彩，但比数字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辽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开放强省的背景下，这场辽洽会靠什么让企业奔赴而来？又靠什么把一期一会变成长期扎根？
7: 这里是辽洽会主题馆的蒙古国展区，几天以来啊，这里的业务洽谈可以说是络绎不绝。除了馆内展示的羊绒产业，企业家们还将合作延续到了场外，在一场接一场的经贸洽谈合作中夯实项目。
8: 来自锦州的创石木业近两年在蒙古国完成了涵盖矿山、冶炼厂、加工厂的完整产业布局，企业快速的发展正是受益于辽洽会一届一届搭台，把蒙古国的资源方和辽宁的制造企业拉到一张桌子上，精准对接，持续跟进。政府负责把路铺好，企业则专心发展，
9: 能够最精准地指出我们的方向，获得更多的商业信息，进一步帮助我们拓展在蒙古以及在中国的一些的产业和前端的这个矿山的这个发展。
8: 创石木业不是个案，本届辽洽会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组团而来，大家目的很明确，在辽宁实打实对接产业，互通贸易。
10: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辽洽会，这次盛会可以深度促进沙特和辽宁之间的友谊。我这次来主要是寻找数据行业的合作，我已经发现了几个不错的考察目标。辽宁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今年我们带着银发经济的主题参加辽洽会，进一步探索中韩双方在大健康及银发经济领域的合作空间。
6: 从东北亚到欧洲多国，辽宁发挥枢纽优势，引资和出口双向发力，选择背后是外界对辽宁振兴发展投下的信任票。将目光看向国内市场，本届辽洽会抢抓辽苏对口合作10周年有利契机，大力深化南北地区产业联动、技术协同与项目共建。
7: 我身后呢就是主宾省江苏省的展区，我们在这儿观察了一会儿啊，很多企业家走进这里，有的在看产品，而有的已经开始了产业链上的合作洽谈。
11: 这是我们艾斯顿的工业机器人，我们在辽宁与很多的这个企业啊有着非常深厚的合作，本次呢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辽洽会的平台啊，寻找更多的合作伙伴。
8: 一边是辽宁厚重完备的工业场景和产业底盘，一边是江苏成熟的数字技术和市场供给能力，两地之间流动的不再只是展会上的交流，而是产业链条和创新要素的链接。
12: 辽宁省呢和

0: 江苏省呢是对口协作省份，所以这次呢，这个江苏省来作为主宾省，我们两省将在产业链这个共同协同方面，在产品共同开拓国内外市场方面，要产业链共链，产品呢共销共展，要继续探讨更深的、更大的合作。
1: 对外链接全球，对内省际协同，但聊洽会能真正留住企业家，靠的还不只是项目和机遇。
2: 主会场之外，全省十四市还同步举办多场投资经贸活动，金秋消费季、苏辽美食嘉年华、市集展销接连登场，投资洽谈的大事和百姓消费的小事在这里同频共振。辽宁展现给世界的不只是开放包容，还有东北人骨子里的厚道和热情。今年，辽宁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版正式发布，明确提出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这也让越来越多的投资企业有了底气。
3: 新冠礼就让这方面的，我觉得做得非常非常好。我是在营商环境最好的营商环境，是最大的受益者了。
4: 你能看见就是辽宁在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是越来越深远了。后续呢，我们也在考虑把我们的东北首店放在辽宁。
1: 一场三天的盛会，签约107个项目，这是辽洽会交出的开局答卷。但辽洽会的价值远不止于三天，对外打开的通道，对内拉紧的链条，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这些才是辽洽会真正留给辽宁的长效资产。全面振兴不是靠一次签约就能完成的，但每一次签约、每一个落地、每一份信任，都在为辽宁的振兴发展积蓄力量。
5: 8月15日中秋节，人月共团圆，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感受民俗文化，凝聚邻里温情，欢聚一堂，共度佳节。
6: 喜迎中秋，来自大连中山区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业态劳动者欢聚一堂，开展趣味运动竞技，让每天忙碌的快递小哥感受大家庭的温暖。
7: 大家玩得特别尽兴，在欢声笑语里，我们彼此拉近了距离。
6: 在大连市沙河口区的楼院里，居民们学剪纸、编中国结，沉浸式感受非遗韵味。
8: 我不仅是感受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能在这个现场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
6: 在鞍山，千架无人机用璀璨光影为全城百姓献上一场震撼的视觉盛宴。鞍山富力城小区举办的中秋主题晚会，让居民在热闹的文艺活动中感受团圆氛围。在本溪，文艺汇演、便民大集、湖畔音乐会轮番登场，让居民在家门口乐享佳节。
9: 用歌声与舞姿展现社区治理的温情底色，不仅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到喜庆的节日氛围，更折射出万家灯火下的国泰民安与邻里和睦。
6: 营口市老边区滨州社区举行月满中秋礼赞祖国双节文艺汇演，丹东市振兴区举办诗文朗诵活动，铁岭开元街道世纪经典社区举办中秋百家宴暨文艺汇演，盘锦市盘山县红歌艺术团亲情献艺，为节日增添精彩。
10: 现在日子越过越舒心了，社区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我们老百姓的精气神也越来越足了。
6: 在阜新、葫芦岛等地的社区和文明实践中心里，人们围在一起，一边亲手制作月饼，一边画邻里乡情。
11: 咱们社区主这样的活动特别好，一下子就把过中秋节的味儿拉回来了。
6: 本台综合报道。
12: 开海以来，各地海鲜市场购销红火，品质新鲜、价格平稳的海味集中上市，丰富了百姓餐桌。
13: 清晨5点，营口市鲅鱼圈区渤海海鲜批发市场早已热闹非凡，一筐筐刚从各渔港运抵的鲜活海货带着海风卸车入摊，螃蟹、虾爬子、贝类整齐码放，各地赶来的批发商穿梭在摊位间，选货议价装车一气呵成。趁着早市最新鲜的时段，市民游客也在挑选心仪的开海美味。
14: 渤海湾的海鲜能占到6到7成，陆续渤海湾的藻鱼、鲅鱼还有贝类大量上市。
15: 我是黑龙江牡丹江的，这个海鲜市场那个海鲜便宜又新鲜，我们就奔这来的。
13: 丹东东港各大海鲜批发市场也吸引大量外地游客，人们在市场选购鲜活海鲜后，可直接交由周边饭店加工，第一时间解锁美味。
16: 现在供应量是特别大，每天

0: 备货量基本上就是250到300筐，10000多斤，外地的游客也特别多。
1: 在大连市中山区的新桃园农贸市场，本地飞蟹、虾爬子、渤海刀、鲅鱼等海产品占据了海鲜摊位的 C 位。来自黄渤海的鲜味儿不仅端上了本地人的餐桌，也飞向千里之外。
2: 看，这就是跟外地邮的，正在打箱，这是发往上海的货。
0: 这里都有什么？
2: 最大的渤海刀鱼，最好的野生黄花鱼，还有大鲳鱼。
3: 来点螃蟹尝尝鲜，和家人一起吃点，觉得现在还行，挺合适的。
4: 一天能卖180斤，咱本地大连人基本上都认这一口，就等着开海吃螃蟹呢，所以卖的挺好。
1: 本台综合报道。
5: 卡尔美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淘�汰赛首回合对决，将于今晚7:35在鞍山、本溪、朝阳同步打响。60%球迷热情赴约，6支球队整装待发，为家乡荣誉全力出战。
6: 我们现在来到了辽超的朝阳主场，那现在呢，赛前的准备已经就绪了。我们来到看台上，发现在每一个座位上都为球迷朋友们准备了这种和东北超一样的大礼包。那这个大礼包之中呢，有朝阳的特产红枣，有饮用水，还有应援的围巾，以及和比赛相关的优惠的文旅政策。那今天是中秋佳节，所以也为大家贴心的准备了月饼。
7: 对这个比赛我特别期待，因为之前的解说啊都是在演播室进行的，今天来到现场我特别的兴奋，又是在中秋月圆之夜，又是在红山文化之巅。
8: 我们整个这台晚会就是以我们朝阳三元文化那个为基调，然后中间穿插了铁岭带来的欢迎您到辽宁来。我们的票一放出去，马上瞬间就被抢空了，就是大家都很期待这场球。
9: 这里是鞍山奥体中心体育场，专属的球迷大礼包已经摆放完毕。那礼包里呢，除了球迷助威服和加油围巾之外呢，还有一个很有鞍山特色的限定主题邮票。那今晚呢，近40000名球迷们可以一边吃这个鞍山的特产南果梨月饼，一边为喜欢的球队加油助威。
10: 赶上这个中秋佳节，希望不愧对于这个鞍山所有球迷对我们的期望，让大家过好节，看好球。
11: 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希望这场比赛打出我们丹东队的风采，能带着3分回到我们的主场丹东。
12: 在本溪的体育场，我们看到大家正在为开幕式做着积极的排练和准备。那在今晚的节目中呢，将有200名小学生为大家共同诵读经典古诗《望月怀远》，也有歌手呢唱起《同一个月亮》，打造一个极具特色的中秋夜晚。
13: 整场开幕式的演出呢，由老年人、青年人、少年和儿童共同来为大家献上这么一场精彩的演出。大连，为我们带上大海呀，我的故乡。这首歌呢，是也结合了大连的非遗文化。
14: 我们目标是冠军，是卫冕。不管在这条路上吧，遇到什么对手，我们都要过这一关。
15: 本台报道。作为第七届辽洽会配套活动，2026辽宁香港文化周昨天开幕。嘉宾们围绕深化辽港人文经贸联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强中外文化互鉴等议题深入交流，共话辽港文化合作新机遇。开幕式融合了多元文化元素，穿插特色非遗展演，为文化周系列活动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活动周还将通过文物特展、新书发布、主题音乐会等系列活动，搭建辽港深层次文化互鉴合作平台。
16: 透过辽宁跟香港合作，希望能带动更多的经济的一种发展，包括推广旅游，包括推广辽宁这么多好的一个产品，怎么能透过香港这样的一个超级联系人走向更国际化的平台。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未来能做的文章内容很丰富。
15: 作为本次文化周的重头戏，风劲功名先秦至北朝中国北方骑射文化展览在辽宁省博物馆正式亮相，451件来自全国15家文博机构的珍贵文物集中展出，展品以实用马具、兵器和动物纹饰品为主，年代从先秦延续至北朝，时间跨度超2500年，生动再现胡服骑射、甲骑具装等历史图景。本次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1月。本台报道。9月24号，第四届国际美丽健康产业合作交流活动在沈阳举行。活动以“天辽地宁，美丽同行”为主题，来自韩国、土耳其、伊朗、俄罗斯、越南等国的行业代表、高校以及科研院所专家600余人参加。活动中，东北亚医美中心。

0: 与部分海外机构进行了集中签约。本台报道。
1: 近日，在辽宁农业产业集群投融资对接大会上，一批优质涉农项目与投资机构面对面交流，盐企、盐企、企企合作精准落地。
2: 8分钟的项目展示，企业说优势、讲需求；4分钟的现场质询，投融资评估机构评估项目可行性，表达合作意愿。在这12分钟的时间里，双方亮出家底儿，没有空话套话，让彼此的信任在慢慢的累积，促成合作的可能。
0: 辽宁和靖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万国辉带着自家企业的新产品上台推介，刚下场就有人主动上门寻求合作。
3: 他这个项目我感兴趣，这个直接我说的就差一个大品牌，我正好常年的全球伙伴啊，是一合作一招商，完事找一个大厂的一代加工就完事了。
4: 我种植的是435次五加嘛，完他们那边也是有这方面需求嘛，所以说做饮料这块呢，我们也来互相沟通了有无，加上微信。
0: 本次路演共有7个项目上台展示，聚焦全省6条农业重点产业链、10大优势产业集群开展对接。
5: 我们可以跟企业、跟金融机构零接触进行深入的沟通，解决我们企业需要什么，
6: 也是一个合作的一个契机吧。未来的话，可能我们把更多的一些科技项目，一些全国的优质项目跟辽宁做一些对接吧。
7: 会后啊，我们也会持续跟踪这些意向落地项目。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本，助力产业发展，做强辽宁的农业产业集群。
0: 本台报道。
8: 大连海事法院立案庭庭长武寒霜在审判工作中一直秉承涉海无小案原则，用审判实践守护蓝色家园安全线。
0: 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武寒霜收到了一件特别的节日礼物，一个期待已久的好消息。2024年底的老铁山水稻涉外撞船事故纠纷案件中，他主导联动辽宁海事局，通过水上一站式解纷中心，让原被告坐下来调解。经过多次沟通协调，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目前企业顺利拿到了785万元的赔偿款。
9: 武庭长也给了很大的帮助，帮忙积极协调，案子也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0: 近年来，由武寒霜积极推动构建的大连水上一站式解纷中心，案件调解成功率达70%，相关机制获评全省法院创新成果。武寒霜没有把工作仅仅局限在法庭内，一直探索着如何让船员、企业在法律框架内获得更多保护和帮助。他创新运用海事强制令，妥善审理了全国首例涉疫冷链纠纷案。
10: 案件涉及到14家外国公司，2家中国的央企啊。那为了让海事强制令能够迅速地得到执行，我就逐一是登门向他们说明了我们这个方案对双方都是一种平等的保护。
0: 这一案例被写进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还被评为全国海事审判40周年有影响力的调研成果。2025年，武寒霜审判结案202件。服判息诉率达99.5%，8个案例入选全国典型案例。
10: 每一次的裁判文书，都是可能关系到老百姓的民生，也可能关系到企业的发展，那么从大了说，也可能关系到整个地区的营商环境建设，所以我想，面对每一个案件，都应该踏踏实实的、认认真真的去做好。
0: 本台报道。
1: 朝阳市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是中国北方著名的制陶之乡，喀左县持续推动紫砂制作技艺活态传承，让老百姓依靠紫砂手艺实现稳定增收，走出了北方非遗工艺产业化特色路径。
0: 不久前，喀左紫砂手工艺人艾雅芝精选自己的作品凤鸣壶和红山玉猪龙紫砂杯入驻辽作馆展销。
11: 辽作馆给咱们喀左紫砂搭建了一个省级展示的平台，市场的也拓宽了，咱们的业绩也都上来了。
0: 在喀左县，艾雅芝与他的紫砂工坊已经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泥土纽带，目前累计免费培训超1000人次，直接带动数百名群众就业。
12: 自从跟老师学习以后呢，我不仅说是有了一个一技之长，而且呢，我现在收入也是非常稳定的，也有了一份踏实的事业。
0: 为了提高紫砂壶制作水平，喀左紫砂手工艺人徐振海曾经多次南下江苏宜兴学习技艺。他还另辟蹊径，将喀左紫砂同装修行业结合，采用古法高

0: 温煅烧工艺开发出环保紫砂墙泥，填补了紫砂建材市场的空白。
1: 我们研发的紫砂内墙这个环保墙泥项目，就是工业化生产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又研发了管道的这个涂料，我们研发这个一个分子筛，这样这个产品呢，它就适合于工业园区里边量产。
0: 目前，朝阳市喀左县共有紫砂陶瓷相关企业、商户和作坊100余家，产业链上下游带动就业近万人。
2: 我们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拓展艺术紫砂、日用紫砂、建筑紫砂等多元应用，以文化传承赋能产业发展，真正实现非遗传承、群众致富、文旅兴盛、乡村振兴、互促共进。
0: 本台报道。
3: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早安，沈阳。一次礼让，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2: 祖国在你们头下。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

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

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

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Thank you.

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

0: 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2: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4: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
5: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2: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4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3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3资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媛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0: 世界。
1: And these are historical moments.
2: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3: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2: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4: Both China and US.
5: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3: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2: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5: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2: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6: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3: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2: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3: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0: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6: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7: 农历8月15，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

0: 末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食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国。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和谐中华，雨露

0: 辽宁超带劲儿，
1: 辽宁超带劲儿。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的特别节目《辽宁超带劲儿》，我是小欢。
1: 大家好，我是哈秋。2026年辽超已经来到了淘汰赛阶段了。那今天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1/4决赛第一回合，鞍山队在主场鞍山奥体中心体育场迎战丹东队的比赛转播。
0: 鞍山、丹东那都是我们省非常有特色的城市，那么这两支劲旅究竟表现怎么样呢？观众也是期待值满满。好了，现在我们把信号转到前方，来看一下比赛现场的情况。球迷们的热情是丝毫不减呢，
1: 是的，
0: 带着雨衣，披着雨衣看着球，
2: 站住站住，
1: 现场的球迷还是非常的热情，身穿红色的助威衫的应该都是鞍山球迷哈。那我们看到鞍山队呢，所有的队员也是围成了一个大圈，在加油鼓劲儿。

好，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辽超燃热血，山海聚豪情。屏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鞍山奥体中心体育场。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为您并机直播的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回合，鞍山队在主场对阵丹东队的比赛转播。为您带来本场比赛解说评述的是小欢和哈秋。卡尔美辽超踢出时代印记。那现在呢，双方球员即将呢就要开球了啊，比赛呢即将要正式的开始。今天呢，鞍山队身穿的是一身红色的球衣，丹东队身穿的是一身绿色的战袍啊。我们通过转播画面能够看到哈，现场呢应该是下着蒙蒙细雨。那在雨天的比赛呢，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呢，也是一个小小的考验哈，看哎哪支球队呢在雨战当中能够呢对球的掌控，或者说对比赛的节奏有更好的一个控制。

0: 好，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那上半场呢，首先是由身穿一身红色球衣的鞍山队获得球权，他们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身穿绿色球衣的丹东队今天呢作为客队，他们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比赛呢刚一开始，那么丹东队在后场获得了一个后场的任意球的机会。那也来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双方的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啊。首先呢来介绍身穿绿色球衣的客队丹东队。丹东队今天排出的是一个4-3-3的阵型，他们的场上球员呢分别是门将16号江军德，后卫线从左往右分别是29号尹浩真、5号高明奇、30号队长郑波和33号李玉晨。三名中场分别是38号荣浩、4号乌拉合提和8号朱家园。三名前锋分别是11号谭锦鹏、40号吕信凯和21号夏正荣。那相信呢很多的球迷啊会注意到哈，这个丹东队阵中呢有一名球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38号荣浩。他是曾经呢入选过我们国家队的国脚级别的退役球员啊，曾经代表国家队征战过43次，而且呢随国家队获得过2010年的东亚杯的冠军。那荣浩呢今天呢是坐镇丹东队的中场。鞍山队在中场呢断球，但双方呢在一上来啊在中场的这种球权的争夺还是非常的激烈，球权呢也是反复的易主。看鞍山队这一次直接呢打后卫身后啊，但是球传有点大，丹东队门将呢将球得到。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鞍山队的阵型。鞍山队今天呢排出的是一个5-3-2的阵型，他们的门将是28号伊米然啊，这也是呢曾经在申花的 U 系列的队伍踢过球。那么后卫线从左往右分别是35号王俊博、30号穆强、56号秦强、52号孙浩源，这是场上队长，5号刘金鹤，双后腰是32号雷雨成、23号马英石。那么在他们身前的是20号焦明阳，两名前锋球员呢分别是10号伊克桑和99号埃尼凯尔。我们看鞍山队在前场带球，球呢又被丹东队破坏了出来，但是球权呢还在鞍山队的脚下。鞍山队排出的是一个5-3-2的阵型，但是我们能看到哈，在进攻当中啊，他的两个边翼位呢是大胆压上的，那身后呢留三名中后卫啊来拉开一个防守的正面。
1: 这个鞍山队在小组赛中应该是取得了全胜的战绩。
0: 对，鞍山队呢他在小组赛当中可以说让我们球迷感到有一些惊讶的比赛呢，就是小组赛他曾经是1-0战胜了上届辽超的冠军大连队。
1: 这个
0: 啊，那场比赛呢确实从赛前来说呢大家可能多少是没有想到的，也是凭借着这样的一场呢胜利，鞍山队是获得了 C 组的第一

0: 名啊，直接晋级到了八强阶段啊。确实呢，鞍山队的防守就像鞍山这座城市像鞍钢一样哈，钢铁防线。
1: 我听说他这个整个的阵型在对阵大连的时候是541阵型。
0: 对啊，当时打大连的时候呢是541啊，可以说比今天这个阵型呢更加的偏向于稳守反击这样一个策略。当时呢确实让大连队的这种传控打法呢没有办法获得太多有效的机会。当然了，大连队当时曾经是获得过一个点球，但是呢就是被这个伊米然呢这位门将把这点球给扑了出来。所以鞍山队那场比赛我相信是很多关注辽超的球迷印象都非常深刻的。当然了，今天呢他们的这个非常坚固的盾啊也遇上了同样非常锋利的矛，因为丹东队在小组赛阶段他们一共打进了16个球啊，这个进攻的攻击力是非常的让人很生畏的这么一个存在哈。开始球，鞍山队直接来了一脚远射，但是这个球呢应该是踢到了丹东队球员的身上，发生了一个折射。
1: 那对于这场比赛你有没有什么期待？
0: 这场比赛我觉得首先呢两个队的打法风格完全不一样，从阵型就能看得出来。鞍山队呢虽然说这场比赛是主场作战哈，但是呢还是稳守反击啊，排了一个532阵型。这个阵型呢和这个正在名古屋参加亚运会的中国这个男足的阵型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一看呢他也是很喜欢安东尼奥的这样一个战术。那么稳守反击啊，这是鞍山队的特点啊。我们来看这角球，滑到中路头球，还真是抢到了第一点，但是呢稍稍顶高了。这应该是我们看56号秦强，这是拖后的中后卫。再来看啊，慢镜头回放，角球的落点找的还是很准啊，但是呢秦强这个球呢最后呢没有压住，稍显遗憾啊。但是一上来啊，鞍山队这一次的角球的进攻呢也确实是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那再来说丹东啊，丹东这支球队呢他今天摆出的是一个433阵型，虽然说是客场比赛，但是丹东队一点都不保守啊，一上来呢就是一个全攻全守的433，那么也是把这支球队的这个特点哈，通过阵型体现出来了，哎，就是比较的崇尚进攻。而且呢他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他这个中场啊有荣浩这样一个国脚级别的退役球员压阵啊，所以说呢看看啊他今天在这个比赛当中哈，在他们的这个进攻端能不能掀起一些风浪。
1: 看来这两支队伍，鞍山擅长防守，丹东擅长进攻。
0: 我们看这球，丹东队啊想要呢连续的带球突破，但是呢破坏出来之后球还在丹东的脚下，直接传中。后卫也是不敢大意啊，上面给到的是丹东队的主教练陈海峰。

0: 这个辽超和东北超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球员组成上的区别，就是允许每支球队可以报最多三名就是职业球员或者说是退役的职业球员啊，这是东北超的赛场上不允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辽超的这个比赛呢从球员的组成上来说可以说更加的丰富啊，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像荣浩啊这样的退役国脚啊，在我们说这种草根的足球赛事当中去展现他的这样的一个足球技艺。
1: 那像辽超跟东北超在这个竞赛规程方面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区别？
0: 竞赛规程方面呢，从整个的赛制来说，东北超主要是常规赛和淘汰赛两个部分组成，而辽超的整个的赛制呢是分小组赛和小组赛之后的一个淘汰赛的，就是争取淘汰赛的一个附加赛阶段，然后才是淘汰赛。好，我们来看这一球，安山队想从正面直接打，中路正面直接打这个身后打穿防线。对这个传球的尺度的拿捏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这个球呢显然是传大的。32号雷雨成啊，这也是呢鞍山队的双后腰的其中一位。那么鞍山队的另外一位后腰23号马英石，我相信很多关注东北超的球迷啊对这个名字很熟悉，因为马英石在东北超期间呢他是代表通辽队比赛，非常优秀的一名

0: 后腰球员啊，也是参加过，包括代表辽宁参加过全运会的比赛。比赛呢，不知不觉踢了也有将近九分钟的时间了哈。这个场上呢，能够看到双方啊，这场比赛一上来其实都不保守啊，而且呢，比赛的强度给的还是比较足的。两个队在中场的争夺呢都很积极。看鞍山队这个球，想要寻求中场的一个配合，被丹东队把球断下来了。看丹东队这个反击，在观察队友，打到边路，11号，这是谭锦鹏，边路突破进了禁区。最后这脚传球啊，没有呢踢正部位，这样的话呢是被鞍山队的门将伊米然得到。其实今天我们能够感受到现场呢有非常多的女性球迷。小关，你觉得从一个女性的视角来看，东北超和辽超给你，对你来说的这种吸引力或者魅力都有哪些呢？
1: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爽。
0: 爽是吧？
1: 为什么？其实男性和女性一样嘛，我们女性也需要一个情绪的一个出口。这个东北超也好，辽超也好，刚好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结上三五好友、三五闺蜜，然后也到周边的城市或者省份去转一转、看一看，顺便看场球，啊，对吧？咱们也是喝着啤酒、唱着歌、看着球、跟着乐。
0: 嗯。
1: 还有，我还发现了一个事儿啊。我身边居然有不少从来就是自己没有亲自走进过球场的女性朋友，带着自己家的小儿子、小闺女，然后也买了东北超和辽超的球票去看球，让孩子们来感受这种赛场的这个热情和拼搏的精神。可以说，东北超和辽超真真正正的把足球这项运动带到了我们的身边，让我们更有了这种真切的体验。
0: 是的啊，因为无论是我们说东北超也好，还是说我们辽超。其实都是呢，足球搭台，文体旅商在一起唱戏。那么可以说，每一个周末有比赛的周末，都是一场足球的嘉年华。大家不仅能够看比赛，还可以跟着赛事去旅行。
1: 对，
0: 你像咱们辽宁的秋天，实在是太美
1: 了，太美了。
0: 对，如果说您啊，比如说跟着我们的赛事，您是去到鞍山也好，去到丹东也好，包括我们省内的其他的赛区，
1: 对我们辽东的山区。给大家推荐啊，
0: 对，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招啊。
1: 对，
0: 那吸引游客，你像鞍山，咱就说这南果梨吧，
1: 哎呦，
0: 全国独一份，
1: 说的我口水流下来，哎，就那个香甜的小味儿没处找。
0: 是的啊，所以呢，屏幕前的球迷朋友啊，如果您还真的没有尝过南果梨的这个香甜，或者说您没有来到过我们鞍山的话，您真的应该在这个假期哈，在中秋也好，在即将到来的国庆节也好，哎，到我们辽宁来走一走看一看，到我们鞍山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哎，还有那海城馅儿饼，你就说那馅儿它厚不厚？
0: 那可是百年非遗啊！
1: 啊，那个皮儿是不是嘎嘣脆？
0: 是，嗯，
1: 太好了。
0: 我们看看台上哈，这个非常有特色的啦啦队。这也是我们辽超、东北超的一个亮丽的风景线。看丹东队，哎呦，这球啊！我们在聊着天呢，场上险些就产生一个进球了。哎，可以说两个队，你看啊，一上来这角球的机会，还真的是都制造出了一些有威胁的进攻。其实呢，从世界足球的角度来说呢，现在呢，大家也是更加的重视定位球的进攻的这种战术设计以及执行。现在呢，两个队各有一次角球，而且呢都形成了有威胁的头球攻门。好，我们看到了哈，在看台上又亮出了一个非常这个漂亮的 TIFO。
1: 这个上面钢都之心，哎，后面四个字没看清。
0: 今天在比赛开始之前呢，在开幕式演出的环节就亮出了一个巨大的 TIFO 啊，写的是咱们辽宁有力量，非常的震撼。我相信如果说我要是在现场的话，我可能会起一身的鸡皮疙瘩，那种感觉很震撼。看看丹东队边路进攻，直接传中，中路爆抄，没有顶到啊，被鞍山队解围出来。

看这一次鞍山队前场碰一下球，好的，这个转移非常的漂亮，边路拿住球，身前是一片开阔地，刘金鹤啊，把球呢交给队友，中场在组织，想在内部直接来咬直塞，没有打穿。台湾响哨应该是丹东队的球员在中场的位置对鞍山队的队长啊孙浩源的一个犯规。孙浩源这名球员呢，曾经是在这个现在辽宁铁人的前身沈阳城建队踢过球啊，也是一位前职业球员。在小组赛阶段，孙浩源呢也是曾经取得过一个进球。虚席，而且我放眼望去，我怎么感觉女球迷男球迷多呀？看看这个任意球啊，距离球门呢有点远啊，肯定是要寻求一个配合，看看鞍山队怎么来打。直接开到禁区中路，门将出来了，丹东队把球呢先破坏出禁区，但是球呢又被鞍山队反断，在边路两个人争夺得很凶狠，丹东队把球解围出来，这个丹东队的防守啊还是很有这种攻击性的，他的这个防守整个防线呢向外扩的这种弹性非常的足啊，看这次反击转换，直接射门，踢高了。鞍山队的21号球员是夏正荣，

球呢，应该是有犯规的这样的一个动作。99号埃尼凯尔，这也是一位少数民族球员，能够看得出来啊，这名球员的身体还是非常强壮的。那埃尼凯尔呢，在小组赛阶段也曾经是取得过一个进球。通过这个画面呢，大家能够看到啊，这个鞍山队啊，这五后卫啊，加上三中场，这个体系还是非常的清晰的。那么532这个阵型呢，相对来说，它的整个的防守的中路正面能够形成两道防线啊，一般呢球队很难在正面直接的打穿啊，但是呢，相对来说它在边路啊，因为呢中场只有三名中场。它的横向的覆盖面积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呢在两个边路它有可能会让对手寻找到一些破绽和一些相对薄弱的环节，所以呢也是很考验鞍山队这三名中场的横向的防守覆盖的能力和扫荡能力，以及呢边翼位的单兵防守能力。欧连续的过人很漂亮，但是作为中后卫呢，这种球其实很危险，因为一旦被断，丹东队就是就地反击啊。所以呢，后卫处理球呢，漂亮不是第一位的，还是安全稳妥是第一位的。鞍山队又是在中场呢，把球断了下来，利用场地的宽度找自己的前锋，还是想找这个埃尼凯尔。

0: 不对，边路想尝试一个内部的直塞啊，这个球呢接应的队员呢没有跑到位，这鞍山这个场地呢，小关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无论是草坪的质量还是说整个的这个球场的外观，我们刚刚在赛前也看到了一个航拍的画面哈，感觉这个我觉得这个球场设计哈，整体的这个感觉很像是秀园，有这个秀园玉的这种灵感，哎，很像玉环啊，很漂亮，尤其今天呢又是中秋节
1: 月圆之夜，
0: 我相信很多的球迷在现场啊应该是能够拍到一个球场和月亮的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合影的画面，
1: 想想很浪漫，
0: 是的，
1: 坐着看球，然后一抬头，哎，上面有一轮圆月。其实这个球场哈球它已经1957年应该就建成了，那到现在几十年的历史，
0: 就是，对，这是一个老球场，但是呢经过改造之后呢可以说是老球场旧貌换新颜，
1: 这个草皮的质地看起来也是不错的，
0: 也是不错的啊。我们看啊，现场呢有很多啊穿着绿色球衣的球迷在加油助威，一看就是丹东球迷。
1: 对，我们通过东北超和辽超，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球迷助威团现在是出圈了。
0: 是的啊，今天呢，据说鞍山呢还是给球迷们准备了一些礼物。
1: 哎，有月饼，有南果梨干儿，
0: 南果梨干儿
1: 了。
0: 哎呦，这个南果梨我还真是吃过不少，南果梨干儿我真是没吃过，
1: 我也没吃过。
0: 其实还是挺想尝一尝的，哎，现场的球迷真是有口福了。
1: 对，
0: 而且呢，我们这次辽超的这个票根经济玩的一样是非常的好，所以呢也是提示哈，如果说咱们屏幕前的球迷未来您要是能够有这个辽超的票根的话，那么一样是享受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免首道门票的福利，你比如说这场比赛的票根吧，你像鞍山的像这个千山呐、玉佛院呐、汤岗子温泉、鞍钢博物馆等等这些知名的景点的首道门票是全免的，
1: 9.9还包邮这个邮不是那个邮寄的邮，
0: 是
1: 旅游
0: 的
1: 邮，
0: 对，
1: 所以啊，去看球的朋友们千万不要拔腿就走啊，这个球赛结束之后
0: 对
1: 一定要留下来静静的感受一下。你看刚刚我跟哈秋我俩聊到了鞍山，丹东那也是相当的漂亮，好吃的也是相当的多呀。
0: 而且呢我觉得丹东和鞍山啊这两个城市呢有一些相像的地方，你看啊，两个城市都有温泉，
1: 哎，
0: 咱鞍山有这汤岗子，然后呢丹东有五龙背的这个温泉度假村，
1: 对，
0: 然后呢两座城市都有名山，
1: 哎，
0: 鞍山是千山，丹东是凤凰山。对，另外呢在这个季节两个城市都有非常多的美食，我们刚刚说了鞍山的南果梨，其实丹东这会儿这个海鲜梭子蟹、
1: 哎、
0: 虾爬子、然后黄蚬子，
1: 哎呀，
0: 说的我俩都流口水，
1: 对而且到冬天
0: 我看丹东这个球啊，
1: 哎呦，
0: 传中，哎呦，这球它外线还有机会吧，再打一脚，应该是一个角球啊，应该是一个角球。
1: 咱刚刚说到的冬天丹东也行啊，有99草莓。
0: 对，我们俩呢聊得很开心啊，但是场上球员们人家这个注意力可是高度集中的哈，所以呢不经意间呢就险些丹东队就制造了一个杀机啊。看看这次角球，上半场呢也踢了快一半的时间了，裁判是李鹏啊，李鹏也是提示双方球员哈，在禁区内抢位置的时候要注意动作。丹东球迷很热情啊，传前点。我们看啊，这个丹东队的这个球还没有出界，球还没有出界，再传，这次是后点了。丹东队两个角球都是找的是前点啊，应该是有一个赛前的一个布置，还是很有特点的。那么这一下呢是还是鞍山队解围处的底线，这样的话换一侧继续来发角球。其实鞍山队的门将啊，除了这个伊米然啊，他的能力很出众，其实鞍山队这一次报名的门将里边还有一位，就是鞠明泽，也是东北超沈阳队的门将啊，当然了，因为呢备战明天的三四名的

0: 东北超的这个三四名决赛，所以鞠明哲呢这一次呢暂时是跟鞍山队请假啊，并没有进入今天的比赛大名单，所以呢就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哈，鞍山这个球队啊确实是一个防守起家的这么一个球队，安身立命的法宝就是防守。他这个反击好球，转身漂亮，再改好球啊，看看第一下没有停好，这球稍显遗憾哈，一次准单刀的机会啊，但是呢停球第一下呢没停好，丹东队的后卫也不敢大意，赶快的把球呢先踢出底线再说，这样的话呢鞍山队也获得了角球。在踢了有将近25分钟啊，场上比分呢仍然是0-0的一个局面。那么今天是2026年辽超的1/4决赛第一回合的比赛日，而且呢是3场比赛同时进行。你看这个角球，直接转向球门，门将打了一下，解围没踢远，鞍山队拿到球。哎呦，这球在寻求和边路队友配合的时候呢，球是没有传好，出了边线。那么同时进行的另外两场比赛，本溪队在主场呢是迎战大连队啊，这场比赛呢也被很多球迷称为是这个提前上演的决赛啊，因为呢两支球队就是上一届决赛的两个对手啊。另外一场比赛呢是在朝阳进行，
1: 虽然说今天是中秋佳节，但我们从画面中也看到这个看台上几乎是座无虚席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庆祝的方式。
0: 是的，今天呢朝阳队在主场呢是对阵铁岭队，而另外一场1/4决赛第一回合的比赛就是沈阳队对阵葫芦岛队的比赛呢，是安排在了国庆假期期间的10月2号来进行。丹东队呢有球员倒地，但是裁判并没有鸣哨，球呢现在还在鞍山队的腹地。这是荣浩啊，想要尝试一个摆脱，被这个鞍山队球员呢将球破坏出了边线。画面给到的这就是荣浩，我说退役之后呢，荣浩呢稍稍有一点发福了啊，不像他当年职业球员的时候那么精瘦，但是呢能够感受到哈，他的整个的这个竞技状态的保持还是可以啊。因为虽然我们说这个辽超呢算是一个草根的赛事，但其实对抗的强度并不弱呀，场上的节奏啊奔跑啊其实呢并不少，所以呢荣浩可以说还是有着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身体状态。看看丹东队啊，这一次丹东队开场之后呢，他的进攻现在重点看还是在他的左路啊，左路呢一是有荣浩在中场也是偏左的位置，另外呢就是有他们队内的这个射手王啊，在小组赛阶段打进了4个进球的谭锦鹏，目前是出在了这个左边锋的位置。他们俩这一路呢应该说是目前的丹东队进攻的一个强侧。哦，刚刚就是这一脚，40号吕信凯啊被踢了一下，问题不大，现在继续比赛。丹东队呢持续的在左路去做文章，这个球鞍山队断下来，看看有没有反击，又被丹东队直接完成了拦截。

比赛踢到15分钟过后呢，鞍山队他这个防守反击的特点慢慢的就呈现出来。目前看呢，鞍山队一旦形成反击之后呢，他这个后场出球很果断，然后呢纵向的这种传球比较多，打得稍微有一些直接，基本上尽量减少球从中场这种过渡，他一般呢会从后场直接转换找前锋，那这样

0: 曼呢对他的两个前锋球员，就是伊克桑和这个埃尼凯尔这两个人的支点作用的要求就会比较高啊，所以呢目前看呢，感觉鞍山队似乎呢是有一些冲击力啊，但是呢进攻呢真正的形成一些攻门的机会其实并不多。
1: 这个也比较符合最开始你预期的他这样的一个战术方法，
0: 对，就是鞍山队
1: 包括这支队伍的特点。
0: 鞍山队这个打法，我觉得确实跟这个目前的这个参加亚运会的这个安东尼奥执教的这支国奥队啊，或者说亚运队啊，很像。那现在呢，比赛是进行到了一个补水时间。那么这次辽超的比赛的规则是沿用的是目前的国际足联的最新规则。简单说呢，就是完全的是参考美加墨世界杯的规则啊，所以呢会有5秒、10秒、1分钟这样的一些罚时的规则啊，包括呢这个我们说的捂嘴红牌啊也会出现。
1: 哎，给咱们讲讲这5秒、10秒、1分钟规则，正好接着
0: 啊，
1: 大家补水时间，
0: 补水时间哈，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5秒规则呢，主要是针对的是门将罚门球和这个罚界外球。就是一旦呢裁判员认为你有故意拖延时间的情况，一旦开始读秒的话，那如果说5秒之内你的界外球罚不出来，直接界外球转换，就比如说是鞍山队的球权没罚出来的话，这个界外球就换给丹东队。那么如果说是门将罚球门球，5秒倒计时没有罚出来的话，直接给对方角球，这是5秒罚时。10秒呢主要指的是在换人的时候，就是一旦场边第四官员举出换人的牌子，那么换人的过程，场上球员跑到场边啊，在10秒之内啊，如果说裁判员开始计时，你10秒没下场的话，那对不起，你要下场，但是替补你上场的球员要罚时1分钟之后，而且是超过1分钟之后的，裁判员示意或是形成死球之后你才能上。哎，看一下鞍山队球啊，边路漂亮的突破，这是要直接吊门吗？最后这一脚脚法没有掌握好，上半场比赛也踢了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啊，比分呢仍然是0-0。
1: 看来这矛与盾的之争啊，势均力敌呀、现在看起来。
0: 对，刚刚提到这个规则还有一个1分钟哈，1分钟呢就是指的是场上非守门员球员如果受伤，裁判示意队医进场，担架进场，那么这名球员下场之后要在场下待至少1分钟，1分钟之后的场上形成死球或是裁判员示意之后，你才可以上场，也是防止拖延时间啊。就是国际足联现在呢在尽可能的追求比赛的竞打时间啊，让比赛更加流畅。好，那刚刚呢我们的导播提示我们啊，今年的第3届的辽超1/4决赛这个阶段的第一个进球产生的，是朝阳队在主场取得进球啊，暂时呢朝阳是1-0领先着铁岭队。那么我们也期待哈这场比赛鞍山和丹东队能够尽早的取得进球。看看鞍山队这次其实可以传呢，远端是有队友的空当的，这个球没传，变成了丹东队的一个反击了。看啊，这谭锦鹏边路漂亮啊，想要一个斜传直插啊，但是呢被鞍山队把球断了一下，球还在丹东队脚下。谭锦鹏边路想要尝试摆脱，再传中，中路包抄，哎呦这个球啊差之毫厘啊，这是21号夏正荣啊。你看谭锦鹏啊，边路连续摆脱之后，其实呢我们说这夏正荣啊，如果这个球他真的敢把自己飞出去用头去冲顶的话，真的有机会。如果说他尝试一个俯身冲顶，那我相信呢很多老球迷可能会想到一个经典画面，就是甲 A 联赛初年的时候，当时的范大将军范志毅啊曾经有过一个鱼跃冲顶的这样的一个进球，非常精彩，也是甲 A 10年的10大经典进球之一啊。

其实对于丹东队来说呢，他们我们看这次先来看啊，鞍山队边路进攻机会不好啊，交回给队友马英石，看看边路想利用场地的宽度转移，好的，打到了左路。

0: 还是有一些的犹豫。边路再起球，等了二点，直接远射。谭锦鹏速度是真快。今天呢，我相信踢到目前为止啊，场上如果说哪位球员让我们的球迷印象深刻的话，我相信丹东队这十一号啊，染着金色头发的这个谭锦鹏啊，这个边路快马，让大家应该说印象比较深刻啊。他这个边路这种带球的速度啊，包括控球能力啊、摆脱能力，哎，都是很不错的。画面就给到了十一号谭锦鹏，个子不高啊，一个边路的快马。
1: 感觉身材也比较瘦。
0: 是的啊，这个球员呢脚下技术很好，而且呢人球结合能力很强，
1: 灵活。
0: 又是边路，这球速度很快，谭锦鹏再传这个低平球，中路包抄的球员呢是抢到了第一点，但是这个球感觉呢像是停球又像是射门啊，但是呢没有踢中门框范围之内，是四十号吕信凯的中路包抄，给谭锦鹏传球的应该是荣浩，哎，可以说荣浩谭锦鹏啊，他们俩在这个左路啊，在边路和内部这种连续的这种做文章，确实让鞍山队很难受。但鞍山队这次进攻也是边路摆脱之后传中，包抄的球员呢没有包抄到位，这球传的也稍微有点大。感觉两队这个场上进攻的节奏都很快，是吧？
1: 势均力敌。
0: 是的，整个比赛给人的感觉呢有点像是水萝卜舅舅嘎嘣脆哈，两个队都很直接啊，在频繁的交换反击的回合数，然后呢用自己的边路的突破，用自己的速度不断的去冲击对方的防线啊，这确实比赛的整体的对抗的节奏还是很快，
1: 节奏快，现在就看看是哪一支队伍先打入一粒进球。
0: 是，那这样的比赛呢其实对双方的体能、后防线的这种专注度啊，这个抗压能力都是一种考验，就看谁啊能够坚持的更久一些。那比赛上半场呢也是即将要进行到这个尾声阶段了，最后的差不多加上补时也就不到十分钟吧。那这个时间段呢其实对双方来说就是一个考验，因为体能在下降之后，那你的球员的注意力、执行力啊会不会有一些下滑，那么会不会有一些破绽被对方把握住，那其实是非常考验双方的。
1: 像这种雨天踢球的话会不会对体力也是
0: 一定会的
1: 更加考验。
0: 对，雨天呢本身它对皮球的控制的难度会增加啊，当然了我们刚刚通过这个直播的近景的镜头画面看好像雨已经停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考虑到雨量不是很大，那再加上呢鞍山这个场地的草皮质量不错，我觉得应该还好。但是呢雨天呢球会更滑，然后呢长传球呢落地之后呢球的前冲力会更大，所以呢对球员来说呢确实你对于传球力道的掌控，然后呢这个停球控球的这种小技术的处理呢压力会更大一些。今天这个场地应该说问题不大啊，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职业比赛啊，包括欧洲的顶级的联赛，包括我们中超的很多比赛也是这样，在开赛之前呢球场会浇点水让草皮呢湿润一点啊，这样的话呢球的运行呢可能相对还会好一些，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小雨过后呢就相当于给草坪浇水啊，应该说对整个比赛的影响不会是特别大，
1: 球都已经适应了。
0: 哎，对，鞍山队

0: 现在是整个的阵型呢，全都退回到自己的半场。看看这个反击，拿住球转身了，边路有队友，应该传了。鞍山队今天呢有我印象当中至少有三次反击的机会，我们说应该更早的传球去找边路队友拉开空间，那带的多了，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你就多带了一步，这个机会啊就稍纵即逝，
1: 有点遗憾这几次机会都没有把握住。
0: 对，其实球场上呢有的时候跟人生很像，就是人的一生大的机遇可能也就那么几次，你把握住一次，你可能也就有了一个人生的一个升华，对吧？那球场其实也一样的，一场足球比赛，你真正好的机会可能也就那么几次，你把握住一两次，那这个比赛可能就让你去掌控了。看这次，传得太深了，这种球啊，应该说是丁丁德布劳内比较擅长，他能够呢低平球呢能传出一个弧线球来。形成了一个斜传的一个破线，但是对于我们这个草根球员来说，这种传球太考验脚法。埃尼凯尔应该是有一点的这个受伤的情况，双方队员之间还是很和善的哈。这个球是丹东队的球员把他拉了起来，问题不大，继续比赛。小花，你发现了吗？这些队员们的肤色都很黑。
1: 踢足球，皮肤要是白的话，他就不对劲儿了。
0: 皮肤要是白呢，一般都是上了美妆。
1: 嗯。
0: 像这个曾经的这个应该是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的韩国门将，他当时就是美妆门将，因为是
1: 化妆了，
0: 对，打比赛之前上粉底。但是我为什么要说我们这个球员的肤色发黑呢？就是能够反映出来他们平时练得很辛苦，因为毕竟呢这种草根的比赛他不是职业球员，职业球员的话就靠这个吃饭，对吧？他就是天天踢球训练就是上班，所以呢你辛苦一点肤色黑一点是很正常，但是你像我们这些球员，他们可能平时还有自己的其他的一些本职工作或者说其他的生活啊，然后还能够这么刻苦的训练啊，那么肤色跟职业球员一样的黝黑啊，就证明了他们平时的付出辛苦努力是很多的。
1: 为了备战辽超，应该是这些球员也是系统性的投入了有多长时间的训练？
0: 像鞍山队，我印象当中鞍山队的教练员呢之前接受过鞍山媒体的采访，这支球队呢应该是从4月份就开始进行集训了，
1: 也好几个月了。
0: 对，包括像朝阳队也是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早早的组队了，大家呢确实对这个比赛呢都是非常的热情啊，非常的认真，因为呢2026年的这个辽宁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它同时也是2027年东北超的辽宁赛区的资格选拔赛，也能够呢反映出啊，其实咱们省内的很多的城市对于明年的东北超是跃跃欲试的。
1: 期待啊！
0: 对，其实不光是咱们，那据我了解呢，你像龙江的很多的这个城市也是看着鸡西啊这么出圈，
1: 眼馋、
0: 哦、啊！
1: 看鸡西这个边境小城，
0: 是的，
1: 以前很少走进大家的视野，通过这次东北超火了。
0: 对，咱就说这跟着赛事去旅行这个事儿，我觉得哈，就真的通过解说报道东北超，我现在对鸡西都特别的向往，
1: 是吧？比如说，我就对他那咸口大冷面特别感兴趣。
0: 我是比较向往他那新凯湖大白鱼。
1: 哎呦，那你净挑那贵的。
0: 这场比赛呢，不知不觉已经踢到了尾声阶段了，上半场啊，这个暂时的比分还是0-0，这脚远射，哇，这距离接近40米。那辽超球员的脚头子可是真硬，这脚球啊，虽然说呢，并没有奔向球门门框范围内，但是这脚球的力量速度非常足。
1: 刚刚有一脚射门啊，虽然说没进，但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我们这个耳返里一声闷响，
0: 听到了，听到了，对。这个球还是呢出了边线，

0: 所以从上半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啊，我觉得鞍山队他现在呢攻防两端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防守端的问题呢，就是他的右边路的防守，就怎么能够更好的去限制谭锦鹏。那么如果说光是靠他的右边翼位刘金鹤，我觉得压力太大了，因为谭锦鹏的速度非常快啊，这个确实是压力太大。所以呢中场休息呢需要做一些这样的一些针对性的调整。那么进攻端呢，就是他现在呢整个进攻纵向的传球比较多，然后呢打得有些过于直接了，不太通过中场的过渡。那这种打法呢确实对中锋的这种支点作用的这个考验是比较大的，所以下半场能不能够在进攻端有一些变化啊，这是鞍山队可能需要去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要去针对调整的两个环节。我们看这个球速度非常快，单攻的球员别路衔枚即走。哦，裁判有没有响哨呢？没有响哨啊，这个球是给了一个丹东队的角球。那丹东队现在通过上半场来看呢，他虽然说是客场作战，但是他打的还是攻势足球啊，4-3-3这个阵型。那么一旦压上去被断球之后，他其实身后有很大的开阔地。如果说鞍山队持续的去冲击的话，那下半场丹东队的体能能不能盯得住，或者说他的后防线能不能继续稳。这球哦，直接的转向球门啊，这是来自于前国脚荣浩的一记直接的射向球门的角球。球呢是落到了这个顶网的网沿上。上半场伤停补时是2分钟的时间啊，这个还有也就大概1分钟。球直接传向禁区，2点球，丹东队需要回到后防线啊，稳一稳，险些又被断。好，随着裁判员李鹏的哨音的响起啊，上半场比赛结束。那半场的比分呢暂时是0-0啊，双方呢是一个互交白卷的这么一个局面。那对于这场比赛来说呢，结果其实是开放性的。上半场呢两个球队呢也都有一些威胁到对方球门的这样一些进攻的配合啊，比赛整体节奏呢也是非常快，当然了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那么也需要呢双方在中场在更衣室当中呢去做一些有效的调整和应对。那我也相信哈，双方的下半场应该会更加的精彩。那么我们呢就暂时呢稍事休息哈，来继续再关注双方下半场比赛。我们呢先把这个信号交回到演播室。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及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的特别节目《辽宁超带劲儿》，我是小欢，
0: 我是哈秋啊。这里呢特别鸣谢以下本次辽超赛事的赞助企业：卡尔美辽超踢出时代印记，舌尖世界在大商，在大商吃世界，为你想，为你忙。服务用咱农商行，到东北的第一杯奶茶就喝700cc， 为辽超助威喝汤泉谷好水。
1: 移动 5GA 好网络助力辽超，参与活动赢话费流量，上中国移动 APP 搜领流量，马上参与。哎，哈秋，你看这个上半场这个比赛啊，刚刚你开篇的时候也说了是矛与盾之争，这个结果跟你期待中的是一样的吗？
0: 嗯，我们可以呢就着上半场集锦啊，再来回顾一下上半场的比赛。其实今天呢让我有点意外的是，丹东队啊他是客场比赛啊，按理说呢客场可以上来先扎紧篱笆啊，稳一稳，以稳为主哈。但是呢可以说丹东队这表现可一点都不保守啊。那么鞍山队呢，他其实在比赛当中呢他的这个特点还是防守反击。

但是呢，我们说，在进攻当中啊，他的这种怎么说呢？他的进攻打的还是有一些的直接。那么当这个丹东队的后卫线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时候，那么这种纵向的比较直接的打法，其实很难直接形成射线啊。那我们看到，中场的精彩的演出已经开始了，我们呢还是把信号交到前方。

鞍山、营口是辽宁省内区域合作城市，营口港也是鞍山的出海口。今天营口戏剧学校倾情带来原创国风歌曲《少年中国》。

0: 海万里心连心，民族交融一家亲。鞍山与西藏巴青结对携手，情谊绵长。今夜巴青艺术团远道而来，一曲《山青》扎西德勒，把藏语中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伴着天籁欢歌，共贺各族儿女大团结，共祝我们双节盛会圆满成功。
1: 好的，咱们肯定准备入了墓洞，等比中间半把深沉点，那错都站到了吧，突破前坚决深沉点不许罢走呀。带来扎西尼玛拉幺五八九三三的每家的公民什么拉家在哈嘎的装马的家的传播那个撒下拉来新龙家的朋友做魔术等着的里七八米我将来你姐你得不得在这里你跟你得不得我家五八个听得不得公告也心情扎得不得你家总当我扎得不得在茶叶装修扎得不得将那火来了扎得不得将来风暴

0: 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及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的特别节目《辽宁超带劲儿》，我是小欢。
1: 大家好，我是哈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回合，鞍山队在主场鞍山奥体中心体育场迎战丹东队的比赛转播。那刚刚呢，上半场比赛结束哈，比分呢暂时是0-0啊，谁都没进球。
0: 我看了一下时间，这鞍山队和丹东队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场奔赴半决赛的比拼究竟结果怎么样，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好，我们把信号交给前方。卡尔美辽超踢出时代印记。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与休闲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为您并机直播的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联赛及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回合，鞍山队在主场对阵丹东队的下半场的比赛转播。那为您带来解说评述的是小欢和哈秋。那刚刚过去的上半场比赛呢，可以说两个队是只开花未结果呀，
0: 有
1: 一点小遗憾哈。这个两个队呢，暂时还是一个0-0的一个局面。那其实这个局面呢，对于双方来说就是一切皆有可能了啊。而且呢，在这儿呢，也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啊，就是我们辽超的淘汰赛的赛制和东北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东北超是不看两回合的总比分数，只看胜平负。如果说胜平负关系相同的话，直接踢点球。而辽超的淘汰赛呢，是要看总比分的。也就是说呢，对于双方来说，其实每一个进球、每一个丢球都会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的下半场比赛啊，看看双方经过中场休息，会有哪些针对性的调整。其实上半场呢，我们也说到了，鞍山队的问题主要呢还是要解决防守端对这个丹东队11号谭锦鹏包括荣浩他们这个左路进攻组合的限制。怎么能把这个限制做好，可能是下半场的一个胜负手。那么进攻端他们要想办法解决的是如何能够把场上的纵向的深度和横向的宽度加以合理利用啊，去更好的去撕扯对方的防线啊，提升自己的反击效率，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好，我们的画面呢暂时先回到演播室哈，因为下半场比赛可能还有一会儿的时间。那我们继续来说哈，下半场双方可能要做哪些调整。刚刚说的是鞍山队，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丹东队。丹东队呢，我觉得他上半场呢整个的左边路啊，这个进攻还是很有特点的哈，
0: 很有威胁，
1: 对，很有威胁。但是呢，他问题是在中路包抄这下，总感觉是差点意思啊。所以呢，怎么能够在中路包抄这块啊，能做得更好一些？另外呢，就是整个的进攻啊，丹东队呢确实很大胆。4-3-3的阵型啊，往前压，那么身后的空当会比较多。下半场体能下降之后，他这个身后的空当能不能防得住，很关键。那么导播呢提示我说，双方球员已经出场了啊。那我们。

啊，可以说是我们辽超目前所有球队当中哈最大牌的球员了啊。因为荣浩呢，他曾经是在多支的中超球队效力过啊。我们看下半场，应该是鞍山队要率先的走马换将，三号、四号啊要登场，我们看是要换下谁呢？三号是阿迪力江，四号是伊克散，啊，两位都是少数民族球员。

0: 那今天也正好是中秋佳节之际啊，
1: 是的，
0: 咱们也是借着这个机会，
1: 哎，再一次祝我们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啊，这个
0: 中
1: 秋快
0: 乐
1: 和
0: 阖
1: 家
0: 幸
1: 福。刚刚呢，通过第四官员的这个示意哈，应该是
2: 与山江换下35号王俊博，换上3号阿布利兹。
1: 换一个是换上的是3号阿迪利江和4号伊克萨，换下的是35号王俊博啊，还有一位球员我刚刚没有看到哈、啊，看看一会儿呢能不能有这个转播的字幕的提示，或者说是导播再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好，随着裁判员的哨音的响起，下半场比赛开始。下半场首先呢是身穿绿色球衣的丹东队来开球，他们呢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哦，这个球一上来啊，这谭锦鹏冲得很凶啊，直接呢是踢到了鞍山队队长孙浩源的，我们看啊，这个哎呦，这一下踢到脚踝了。这个球呢其实是个刀山球啊，二分之一球。

0: 上啊，是这个少数民族的穿着少数民族服饰的啊啦啦队在加油助威。哎呦，这一下呢，看来对对孙浩源啊，因为他相当于是一个反关节的动作啊，应该直接是掰到了脚踝，那么看看他还能不能继续坚持。好样的啊，没有问题，继续投入比赛。哦，换下的是五号刘金鹤。那这样的话，相当于鞍山队啊，把两个边后卫都换了。哎，就像我刚刚上半场说的，我说这个边路的防守这问题必须得解决，不解决的话，下半场早晚得出事儿啊。
1: 按你这话就来了，
0: 跟我话来了。三号阿迪利江啊，换的是左边的翼位，我看这球，一样出来把球抱住了。然后呢，四号伊克伞换的是五号刘金鹤。辽超一场比赛呢，也是可以换七名球员。然后呢，换人呢是要在三次换人当中完成七个球员的换人，当然了，中场休息呢额外增加一次，啊，这个这样一个规则呢和东北超是一样的，
1: 一样
0: 啊。另外呢，辽超呢也同样有脑震荡条款。
1: 哎，这个脑震荡条款，我觉得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
0: 这个是其实是国际足联呢也是保护球员健康，
1: 嗯，
0: 就是说当你的球员在场上出现了头部碰撞受伤之后，那么。如果说你的换人名额已经用完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启动脑震荡条款，多一个换人名额。但是相应的，用脑震荡条款换下的这名球员，那么下一轮比赛是不能上场的，啊，当然了，如果说有。

支球队使用了脑震荡条款，那么相应的他的对手也会额外多出一个换人名额。但是呢，对手的这个换人名额呢，下一场比赛不受停赛影响。丹东队下半场呢，还是在坚持打左路，千招会不如一招绝呀。看看鞍山队的这个对位换人调整之后哈，这个伊克伞啊这位球员上来之后呢，能不能够有效的去限制一下谭锦鹏的突击。

0: 今天看台上的这个特色啦啦队格外的多，
1: 有的时候让我觉得还挺意外的。比如说丹东啊对鞍山，鞍山对丹东，这出来这个少数民族的啦啦队队伍，可能是穿的是少数民族的衣服。
0: 哎，对啊，应该说呢，现场确实还是很热闹的啊。包括我感觉这个特色啦啦队，大概得有个五六个了。
1: 对
0: 啊。鞍山队下半场呢，明显是增加了进攻端的兵力投入了，哎，也在中场啊增加了一些控球，直接的远射。
1: 还说到这个啦啦队，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延边的，比如说有个明太鱼啦啦队，
0: 明太鱼啦啦队已经很出圈了。
1: 对，
0: 嗯，
1: 然后鸡西大冷面啦啦队，都是根据地域的特色。
0: 对啊，包括通辽的担架队。
1: 对，
0: 哎，穿着摔跤服哈上来的，这个都是很有特点。
1: 哎，看这个，这支队伍也很有意思，这应该有点像穿着民族服。
0: 哎，民族舞的这个哈，有着这个扇舞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下半场比赛也踢了有五分钟的时间了，比分呢还是0-0。中场回来之后，鞍山队换了两名边后卫，丹东队目前呢还没有人员调整。那鞍山队这个边路进攻传到中路呢，没有人包抄。下半场这五分钟的情况来看呢，鞍山队在进攻当中他是更敢去投入一些兵力了，然后呢也在尝试一些中前场的一些传切配合啊，没有打得像上半场那么的简单直接。前场的高位逼抢，但是这个球没有断下来。我们看谭锦鹏速度很快啊，好的，边路尝试了一个三个人之间的三角配合，但是最后球还是传大。扇子舞还是很漂亮的。
1: 对，所以你看现在无论是东北超还是辽超，都已经成为了这种体育赛事和文化演出的一个结合。
0: 看这个球，第一下停得还不错，第二梯队跟上往边路走，利用场地宽度没有传啊，给到了雷波，漂亮，看看个机会，球进
1: 了，
0: 球进了，有没有越位呢？99号埃尼凯尔，
1: 这现场也沸腾了。
0: 我们不要着急啊，这个辽超的比赛呢也是有 VR 的，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球呢 ，VR 要有一个确认的过程啊，先来看慢镜头。没有越位，没有越位，埃尼凯尔
1: 终于进了一个球。
0: 哎呦，这个进球的时间我感觉跟这个鞍山队和大连队这场比赛的进球时间很像，
1: 跟他这个队形也很相符。
0: 下半场啊，下半场开场啊，抢了一个开局，埃尼凯尔。
1: 这一记进球也是打破了现场这么长时间的平静，
0: 相当于是在一个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了一个石子啊！
1: 你看这鼓号队也开始了。
0: 对，那么下半场比赛的涟漪呢，应该是。

0: 唤起啊，看看双方接下来怎么踢。安神队凭借着99号埃尼凯尔的进球啊，目前呢暂时是1-0领先着客队丹东队。那对于丹东队来说呢，其实接下来呢是很考验他们的比赛的整体策略，因为这是一个两回合的比赛。那么接下来丹东队是选择接受一个客场的小负，至少尽量不要再丢球，还是说我要全力进攻，我要在客场扳平甚至扭转比赛？
1: 这个因为是计分规则，
0: 对，这是一个很考验这支球队的整体战略规划的啊。如果说我对我回到主场的这种主场表现有足够的信心的话，那么我的客场是不是要有一些的控制？
1: 因为每一个进球都非常重要。
0: 对，因为你现在如果大举进攻的话，你身后的这种，你看又是这种反击的机会，身后大片的开阔地啊。那么如果再丢第二个球、第三个球呢，可能整个形势就比较被动，又出现了失误。你看这个球啊，这个传呢没有传好，没有传好，球出了底线。所以接下来的差不多20分钟左右的时间，对于丹东队来说呢，他确实需要好好的去想一想怎么办。
1: 就是这样的一个赛制规则，不仅考验的是你的球技、你的体力，还有这种战略。
0: 哎，看这球，禁区内，还是呢被安神队断了下来。断球，裁判并没有示意有犯规，比赛继续。直塞，看看有没有机会。这段时间呢，丹东队的后防线有一些的狼狈啊。99号埃尼凯尔这名球员呢，身体很强壮，同样呢也极具冲击力，而且他和这个丹东队的谭锦鹏还不一样。谭锦鹏呢，在边路呢，相当于是一把快刀。而这个我们说这个埃尼凯尔呢，他更像是一个中路的工程锤，
1: 猛将，
0: 哎，更猛一些。

0: 鞍山队的教练员张飞虎。张导呢，可以说中场的这个调整啊，还是比较及时的啊。先是扎紧篱笆，把我的两个边路的可能存在的威胁，我先给他补上。然后呢，我的进攻当中呢，我更加的这个强调一些传切配合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从后场直接起大脚。那果然呢，在内部撕开了口子。
1: 嗯，
0: 这个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直塞啊，这个直传直插的这样一个配合。丹东队获得一个前场的任意球的机会。传到后点，可惜啊，没有碰到球，这球传的还是稍微的有点深了。是荣浩的传球。有句电影台词叫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其实对于荣浩来说也是这样的啊。作为整个辽超的最大牌的球员啊，也是丹东队中场的可以说真正的核心哈，
1: 应该是灵魂人物，
0: 灵魂人物了。对，那现在呢，对他来说确实呢需要他可能站出来哈，帮助球队去解决一些困难。八号是朱家园。朱家园这名球员呢是2006年出生啊，也是今年只有20岁，很年轻。在梅州客家的这样的一个球队的 U 系列的梯队呢踢过球。漂亮的直塞。我们看啊，这个56号啊，秦强啊，这个居中的中后卫，身材确实非常的高大强壮。刚刚

0: 这球呢，他和这个21号夏正荣在边路啊，就感觉两个人的身材对比很悬殊啊。这一下呢也是埃尼凯尔啊，被对方是一个小小的偷袭啊，被打了一下。确实有一个疑似的抬肘的动作，
1: 撞到脸部。
0: 对啊，这个球呢，还是我们说，这样的动作还是尽量的避免啊，还是有一些伤人的这样一些可能性的。32号雷雨成后腰的一个直传，形成了肋部的一个破线。99号艾尼凯尔高速插上。下半场踢了也快到15分钟的时间了，踢了有差不多1刻钟了。目前的鞍山队暂时是1-0领先。这个进球是下半场52分钟的时候进的，还是传到了远端边路丹东队，这应该是谭锦鹏啊，球呢出了边线，丹东队前场的界外球。

又是鞍山队的反击，直接打身后，球传的有点大，

台北人响哨啊，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台北人是亮出一张黄牌，给到了40号。是旅信卡。

0: 辽超呢，小组赛阶段的黄牌进入到淘汰赛之后是清零的，啊，但是呢，淘汰赛阶段呢，累计两张黄牌的话是要停赛一场的，
1: 就是带入到下一阶段的。
0: 对啊，但是小组赛阶段的停赛是要继续执行的，啊，就比如说小组赛，你最后一轮的时候累计了两张黄牌，那停赛是要停的，啊，或者说，哦，我们看
1: 有什么情况？
0: 有球员受伤倒地呀，啊，这个球裁判也是出示了黄牌，
1: 接连两张牌，
0: 应该是给到的是马英石吧？你看是马英石。这会儿呢，双方啊场上可以说拼抢的更加的激烈了，那么裁判呢连续两张黄牌呢，也是要给双方球员适度的降温啊，让大家呢冷静一下。马英石吃到一张黄牌。马英石这名球员对于鞍山队的整个的后场、中后场的这个攻防转换呢，还是很重要的。
1: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些球员在场下补水的时候，他们很少往肚子里咽，基本上就是漱一口，然后就吐出去。
0: 对，可以说呢，很多的这种高强度的比赛都是这样的，就是运动员当中啊。有一个就是运动员当中的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规矩啊，就常说什么叫一口水三口咽。
1: 哎，这是为什么呢？也给咱们
0: 就是
1: 解答一下。
0: 如果说大口的喝水的话，其实对这个心肺是有一些伤害的，或者说对健康有一些影响。包括像马拉松比赛也是，就是我们看马拉松比赛，运动员在进到补水站的时候，他拿起水杯之后呢，是捏成一个小扁口，只喝一点，然后其他的浇到身上降温。
1: 就是让自己的感官觉得，哎，我喝水了。
0: 对，这个补水呢，不能是那种大量的

0: 就是牛眼是不行的、啊、
1: 像我们普通人不太懂这体育的，
0: 哎，对，就是开玩笑说啊、嗯，你在球场踢球的时候喝水啊，你得有那个品茗的感觉，
1: 哎，
0: 小口嘬啊，不能是大口咽。啊，看台上的鞍山球迷玩起了人浪，
1: 这个正好是间歇的功夫，
0: 是的啊，
1: 玩起来，这回正好鞍山也是一球领先。球迷们这个心情也是非常愉悦的，
0: 是的，想一想自己手里9.9的票根有那么大的福利啊，值得这个动起来啊，
1: 这个头部是
0: 哦，这一下呢应该是眉骨可能是有点对，应该是撞裂了啊、嗯、所以呢他这个必须要包扎一下。那么因为队医进场，刚刚我们提到了一分钟原则啊，所以呢谭锦鹏即便说他已经处理完了可以继续比赛了，但是呢还是要到场边啊等至少一分钟，然后才能回到场上。那么这样的一个规则也是辽超和东北超的一个区别啊，因为
1: 辽超东北超区别还是
0: 对，因为东北超开赛的时候呢世界杯还没有开始，所以呢、我们看是有一个换人啊，39号上换下的是40号，
2: 换下10号王义成，换下4号拉和迪，换下39号王冕。
0: 39号王冕上啊，换下的是乌拉和迪，然后呢10号王义成上啊，换下的是40号吕信凯。
1: 这个球员感觉情绪还是有点激动啊。
0: 这个情绪呢还是有一些的激动啊、嗯、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1: 刚上场。
0: 哎，我们说在场上呢还是拿球说话吧。
1: 对。
0: 39号呢，我感觉这个一上来啊，情绪有点激动，
1: 带着劲儿来的，
0: 带着劲儿来的。
1: 裁判员也是示意的，要稳定情绪。他的这个身材的壮啊，这个体格也是够壮的，
0: 感觉更像是橄榄球运动员、
1: 就是谁要是跟他有一个冲撞的动作应该会吃亏。
0: 足球比赛呢属于是叫同场竞技类的项目、身体接触呢在所难免，那么球员们呢血气方刚啊，很多时候呢比赛过程当中呢确实是容易情绪上头，但是我们说足球比赛嘛，对吧，还是要拿球说话，所以说呢希望双方的球员呢能够尽快的冷静下来，尤其是落后一方丹东队，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被这种情绪左右的话，其实对你整个的这个比赛其实是不利的啊，因为两回合比赛嘛，这场比赛如果说全场比赛结束，其实也就只相当于是踢了半场，对吧，你还有主场的90分钟呢，但如果说这场比赛你因为自己的一些冲动的一些场上动作哎招致了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那可能会影响整个球队后面的比赛。现在呢双方呢在场上确实啊确实是情绪上有一些激动了，
1: 感觉上半场过后啊下半场虽然说体力上有所减弱，但是情绪起来了，大家这个还都是拼抢的，上半场更
0: 对，其实我们说踢球啊有的时候跟我们在工作当中在职场上一样的，就是你是先处理问题还是先处理情绪、对吧，如果说你情绪上来了，你被情绪控制了，被情绪左右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其实应该要成为那个自己情绪的骑象人才行，对吧，你把自己的情绪控制好，你才能够去处理问题，那如果说带着问题去处理问题的话，那往往你自己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其实挺考验裁判员的临场控场啊，好在呢应该是快到下半场的

0: 水时间了。看看这个任意球，丹东队。来到中路，南山队直接解围，二点球，丹东队在抢，往禁区里立，门将要出来，李米然啊，直接的一个长传，哎呦，这个动作。裁判员果断地出示了黄牌，没有问题啊。这个时候呢，确实需要用出牌的方式来警告一下场上球员了。这是四号伊克伞，那伊克伞呢，现在的情绪也有点上头了。
1: 这一个下半场三张黄牌，

下半场比赛即将呢要踢到70分钟。还是寻求一个直传的反击。鞍山队在领先之后呢，进攻的整体的感觉又踢得比较简单了。这段时间裁判的哨响得也很密啊，整个比赛呢被切得有点碎。

这球可惜啊，最后这一下呢还是传大。今天是三场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回合的比赛是同时进行，目前呢我们这场比赛呢鞍山队暂时1-0领先，另外呢朝阳队在主场呢应该也还是暂时1-0领先啊，这个进球是上半场进的啊，目前呢导播还没有给我们最新的消息，应该还是1-0的状态啊。另外一场比赛是这个本溪和大连啊，目前呢应该说还没有进球啊，双方还是0-0

0: 哦，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啊，著名的球迷领袖罗西。
1: 开赛之前，我们的圣诞老师还问罗西能不能来，这下在看台怎么看到的？
0: 我相信啊，很多的老球迷对罗西那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1: 这么多年，感觉罗西没有变化。
0: 其实呢，因为我跟罗西有个近距离的接触啊，其实也还是有一些的这个年龄的增长之后的一些变化，但是呢，整个人的精气神儿、
1: 激情没变，
0: 激情没变，而且罗西啊，写一手好字儿，他的毛笔书法字写得不错。从目前的情况看，鞍山队他是把这个不保守是贯彻了整场啊。目前呢，他这支球队呢可能还是想要争取在这场比赛里边就要扳平比分，所以他整个阵型现在压得非常靠前。

0: 点，
1: 还是奔着球门转。丹东队边路没有拿住，鞍山队把球还是没有解围太远。看丹东队边路的两个人的配合，丹东队高位逼抢啊，抢的还是很凶，但是这个球自己没有处理好。30号队长郑波啊，这球是直接踢出了边线。

0: 山队把球给到边路，观察队友，直接传中，球还在安仁队脚下。最后这一脚球啊没传好，这是20号焦明阳。继续做人员调整。
1: 10号伊克桑换上7号迪利菲热提。
0: 7号迪利菲热提换下10号伊克桑。这是一个对位的换人调整。
1: 本场比赛现场观众人数40623人。
2: 这几乎就是坐满。不能说几乎，就是坐满了。
0: 现场的播报员呢，刚刚给了我们一个数字哈，一个数据。今天在鞍山的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啊，一共呢是有40623名球迷到场，画面也给到了。那鞍山这个球场呢，也就能装4万多一点的球迷了，基本上相当于是一个满员的那么一个局面啊。
2: 赛前我还真查了一下，正常来讲官方数据是只有4万个坐席，那这个还超了600多啊。
0: 好的，看这个球，鞍山队反击交回来，球没传好啊，再给边路，利用场地的宽度传中，第一下解围没有处理好啊，球踢出来，中场的争夺，这个球有好像是越位了，但是门将出来及时的解围啊，伊米然，活动范围非常大，裁判也是越位。荣浩

你看场边呢，丹东队应该是要做两个人员的调整啊，两名丹东的球员呢准备登场。哦，这个球这是张飞虎指导，用自己宽厚的肩膀啊来了一个胸部停球。

场边丹东队应该是要一口气换三个人，感觉下半场啊，这个丹东队的左边路的快马这个谭景腾确实受了一些影响。看啊，这个换下的三名球员分别是33号李玉辰，然后呢是8号朱家园和21号夏正荣，换上的是6号张公长英、27号黄吉良和35号王维伦。丹东队一口气换了三个人，

0: 马英石身上是有一张黄牌的，这个球他还真的是要注意啊。如果说两黄变一红被罚下的话，那对于鞍山队来说就得不偿失了。
1: 下半场还得停，这个
0: 对
1: 下
0: 一场
1: 比
0: 赛还踢不了，这场比赛最后十多分钟还少一个人，所以呢要注意啊。这个球呢好在裁判并没有给第二张黄牌。丹东队下半场他这个边路快马谭锦鹏确实是一方面呢鞍山队的队位换人呢确实有效的抑制了他边路的突击啊，另外呢他这个意外受伤之后感觉整个人弹进球，哇，滑门入出，这是下半场登场的七号迪利菲热提在禁区外的一脚贴地斩啊，这球蹦蹦跳跳啊，滑门而出。感觉下半场谭锦鹏有点偃旗息鼓的意思哈，所以呢丹东队这左边路的进攻呢没有上半场那么犀利了。谭锦鹏现在也是跑到了右路啊，在这个21号夏胜龙下场之后呢，谭锦鹏来到了右路，开白想上，给了丹东队一个边路的任意球机会。比赛也是踢到了80分钟。
2: 鞍山队换人，换下99号艾利凯尔，换上51号王冕一。
0: 王冕一换下安妮凯尔。仍然是一个对位换人。另外呢27号于耀成要登场啊，应该是要换下的是20号焦明阳。27号于耀成，换下的是20号焦明阳。看丹东队任意球打到禁区里边啊，被挡了出来，鞍山队解围，两个人踢到一起，丹东队边路还有机会再传，这球呢是直接选择射门了。丹东队是真有拼劲儿，这场比赛呢全力进攻。

0: 是再次想上啊，还是有犯规，给了鞍山队的一个前场边路的任意球。他们给到谭锦鹏啊，
1: 带伤。
0: 希望这个伤情呢不要太严重啊。我们说辽超的赛场上，我们不希望任何一名球员受伤。那也希望谭锦鹏能够尽快的这个找回状态哈。即便说这场比赛，受迫于受伤或者体能的问题，也希望他下一场回到自己的主场能够更好的去帮助球队。现在双方体能都在下降，其实呢，两支球队的三条线都有一定程度的脱节的迹象。这个阵型保持啊都没有上半场那么紧凑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挺考验意志品质的啊，同时呢也考验呢这个抓机会的能力。比赛我估计算上伤停补时也就还有十分钟左右。看看鞍山队这个反击，边路想要用速度生吃对手啊，没有得逞，变成了丹东队的反击。

中路的球没传好，队友呢有点等球了，感觉好像荣浩吧是不是没有劲儿了。看前队别路，想要自己突，就这个球啊，尝试和队友的配合呢是不是更好一些啊？王冕一刚上场啊，感觉自己体能很充沛啊，

山队获得了一个角球。这应该是鞍山队下半场在这一侧的第一个角球。传到中路，第一点丹东队解围。是转移打身后，球呢很大。比赛是踢到了超过85分钟了，比分呢仍然是鞍山队暂时1-0领先。看看谭锦鹏想要一扣啊，但是应该说呢，穆强是预判了他的预判。浩在示意要球，这个球还是往小禁区里头转，裁判员响哨，有冲撞门将的情况发生。在小禁区内的门将是受保护，这个球呢应该是有一个冲撞门将的犯规。是28号伊米然，后面再次给到荣浩。伊米然这个门将呢，他不是那种身材特别高大，他不像居民泽啊，这个身高超过1.9米啊，很高大。他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灵活的这么一个门将，下地的速度很快，门线技术比较好。感觉这个模板呢，有点像是目前国家队的门将李浩。伊米然也曾经参加过叫寻找德赫亚啊这样一个足球的训练营啊，可以说呢，在同年龄段的门将这个位置上来说呢，在国内他还是比较出色的一个存在，也是鞍山队的辽超的三朝元老。拼速度，中国队还是呢把球给到边路，这个球内切直接远射，球没有速度而且太正。比赛时间呢剩的不多了啊，这个时候时间是鞍山队的朋友啊，但是对于单队来说呢，确实他们需要争分夺秒。

0: 感觉看台上的这些啦啦队的姑娘们，这一场比赛消耗的卡路里好像也不比场上球员少太多呀。
1: 而且我发现这些姑娘们颜值都非常高。
0: 是的，咱辽宁的姑娘本身就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飒爽。对，他这个球机会啊，哎呦，这个最后的头球啊，没有顶上力量啊，离球门还是有点远。
1: 比赛所剩时间也不多了，
0: 应该说这是丹东队下半场最好的一个机会。

0: 继鹏，
1: 觉得被鞍山队先伸一头啊。
2: 下半场55分钟，
0: 下半场55分钟。
1: 对于大众队来说呢，这场比赛还有5分钟时间，这球我们看越位，边裁举旗。
0: 这场比赛呢，对于大众来说还有5分钟，但是呢，这个两回合的系列赛对于大众来说其实还有90分钟呢，所以呢，比赛的最终的结果还是一个开放性的局面。对于目前领先的鞍山队来说呢，即便赢下这场比赛，后面还有考验，客场的考验。那即便说，大众队如果说这场比赛最后没能够扳平比分啊，但是呢，他回到主场也仍然是有机会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对双方第二回合多一些期待。门将出来啊，把球拿到。比赛呢还有4分钟，

今天辽超的三场比赛呢，分别是鞍山赛区、本溪赛区以及朝阳赛区的比赛。那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三路直播团队同步开动这个直播。那比赛呢，分别在电视端、北斗融媒客户端以及呢第三方的新媒体平台同步的进行播出，为全国的观众呈现三场足球的盛宴。那么赛事的直播也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直播的体育赛事的团队实力的一个体现。那么这个比赛呢，可以说到了尾声阶段了啊，但是呢我们确实呢也是对接下来的辽超啊多了一份期待。相信呢接下来辽超啊，我们辽宁广播电视台的整个转播团队啊也会呢持续的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比赛。

啊，丹东队呢最后时刻还是没有放弃争取进球的机会啊，还是在全力的进攻。看这个机会，丹东队啊，现在整个阵型啊都已经压到了鞍山队的半场，全力的在猛攻。传到禁区中路，第一点鞍山队解围。

0: 我裁判员响哨了，这球呢是有犯规的动作。比赛就还剩下一分钟的时间，直接往禁区里传，鞍山队解围出来，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前场二打二，球没有传过去，裁判员应该示意呢，是刚刚在反击的过程当中，丹东队的球员有犯规。你看啊，这个伤停补时时间呢，其实已经到了啊，裁判员还要再给一点时间。那看看鞍山队啊，这个任意球怎么来处理？直接往边路给，控一下球，消耗一点时间。丹东队还有机会吗？裁判员还在给时间。好，随着主裁判李鹏的三声哨响，那全场比赛结束，最终比分定格在1-0。恭喜鞍山队，他们在中秋佳节，在月圆之夜，在自己的主场收获了一个圆满的结果。鞍山人的钢铁意志在绿茵场上得到了又一次生动的诠释。当然了，哈球也想对丹东队说上一句，球有胜负输赢，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好在这只是第一回合，下一场回到主场，丹东队一定会让大家感受到这座英雄城市的坚韧与果敢。比赛结束了，但这夜色正美，这月亮正圆，正所谓月是故乡明。那此刻哈球不禁想问问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你们中间有多少人是借着过节回家，又或是只在梦里回家？不管怎样，今夜你们都看见了家乡的球市这么火，家乡的夜晚这么亮，辽超东北超踢起来了，家乡的舞台搭起来了，机会多了，产业来了，烟火旺了，人气涨了，闯关东的后代们不必再背井离乡，东北孩子的成人礼也不必是一张南下的车票，家乡就有草原，容得下你奇迹驰骋，辽超带劲儿，辽宁超带劲儿。
1: 今天辽超三场比赛分别是鞍山赛区、本溪赛区以及辽朝阳赛区，是由我们辽宁广播电视台同步开启的直播，比赛分别在电视端、北斗融媒客户端以及第三方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也为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展现了三场足球的盛宴。赛事的直转播也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转播体育赛事的实力的体现。
0: 好，我们看到呢，在比赛中场哨音响起之后啊，现场的所有的球迷，无论是鞍山的球迷还是丹东的球迷，大家在齐声高唱歌唱祖国啊，在中秋佳节呢，也用这样一种方式哈，为即将到来的国庆节啊献礼。那么关于本场比赛的解说的评述的部分就到这里啊，我们把信号呢切回到演播室。
1: 辽宁超带劲儿，
0: 辽宁超带劲儿。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的特别节目《辽宁超带劲儿》，我是小欢。
0: 大家好，我是哈秋。那今天的比赛结束了哈，最终呢，这场比赛鞍山队在主场呢是1-0战胜了丹东队。那在完成今天的这个第一场淘汰赛之后呢，两支球队呢还将进行的是下一回合的比赛，那最终的两回合总比分更高的那个队伍会晋级四强。
1: 那随着本场鞍山赛区比赛的结束，今天同步进行的三场淘汰赛首回合也已经全部结束了。那其他两场比赛的比分分别是本溪队主场是0-0战平了大连队，朝阳队主场是1-0领先于铁岭队。那沈阳队啊，在10月2号主场对战葫芦岛队的比赛之中，将在沈阳铁西

0: 体育场进行呢，随着下一轮淘汰赛次回合的展开，八支城市代表队中总分靠前的四支队伍将赢得半决赛的资格。
1: 那么我们也期待下一场比赛的精彩啊，辽宁超。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此时此刻正是万家灯火、月圆人圆时，我们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安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为期三天的辽洽会今天闭幕。本届辽洽会，江苏省作为主宾省，派出高规格代表团参会，与辽宁深化资源互补、产业联动。今年恰逢辽苏对口合作第十年，一南一北两个省份，一个在先进制造、市场拓展、数字化转型等方面优势突出，一个拥有雄厚工业基础和东北亚开放枢纽优势。让我们透过辽洽会的平台，看南北携手如何把对口合作推向更深层次。
1: 在九月二十三号举行的辽宁江苏产业合作交流对接会上，合作项目聚焦装备制造、新材料、纺织服装、人工智能、新型储能等优势领域和新兴赛道，协议投资金额超20亿元。可以说，这一次的携手，两省不仅在产业上进一步深度耦合，更是给两地企业带来极大发展信心。
2: 我们是东城区的重点企业之一，之前的话是通过仁通科技集团，以企业为主体，以产业发展为导向，以产业链、强链、骨链、眼链为需求，来打建了一个这样京苏辽三地联动的模式，苏辽的高纬度的平台搭建。那么在企业端、在产业端，以商招商的推进就会更加的顺畅，那么政商协同就会更加的高效，
3: 推动江苏新建技术、优质市场资源与辽宁的产业应用场景等深度对接，助力辽宁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同时统筹推进产业创新、开放合作、人文交流等多领域协同，持续完善常态化交流对接机制。
1: 如果说此前的合作更多围绕一个产业、一场活动、一个项目展开，那么今年以来，辽苏合作正从专项对接向多领域协同拓展，产业协同、区域共建、航线开辟、生态保护等合作不断拓展，合作层级也进一步下沉到园区、县区和具体的项目。
4: 那主要围绕两个方向，一个是产业基金，二是园区合作。基金呢，由双方共同设立。江苏高新区依托专业的管理团队和丰富的基金运作经验，

0: 发挥专业的投资优势呢，筛选项目。我们结合本地的产业需求，共同研判。园区方面，双方将围绕苏锦合作园区建设进一步深化对接，以基金投资带动园区产业集聚。
1: 两省高规格的这种对接的话，对您来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最大的感受就是让我们在江苏的辽宁企业家能更有底气的来推动推广我们辽宁的农副产品的旺季。接下来那正是我们江苏市场的采购季，所以我们这次与上次的区别就在于我们前期的对接是两省的对接和各地市的对接，现在我们要深入到选品，深入到各个县区，我们江苏的客户是市场更能精准的来去推广来去介绍。
3: 从我们企业来讲，可能原先更多的是轻资产的一些运营的合作，那么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多的是往深入合作，然后呢加大了在资本方面的这些实际的一些投入。实际上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储能的项目作为一个支点，那么全面参与辽宁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4: 值得关注的是，辽洽会是一个面向国际市场的开放平台，随着辽苏产业合作不断深入，如何发挥各自产业和开放优势，共同拓展国际市场，也成为双方进一步合作的新空间。
5: 我们和中东商会正在斯里兰卡建设一个250英亩的工业区，非常靠近港口。辽宁和江苏具有向全球提供高科技生产线的巨大潜力，因此我们的想法是将这些高科技公司引入到斯里兰卡进行增值加工，并从那里出口。我们也在从事旅游开发，所以我正考虑把游客带到辽宁和江苏。
4: 2026年是辽苏对口合作10周年，十年是一个节点，也是新的起点。按照两省“十五五”对口合作部署，双方将进一步共育特色优势产业，共聚创新发展活力，共拓开放发展之路，共促城乡融合发展，共谋体制机制创新。南北相望，优势互补，辽苏合作还将打开新的空间。本台报道。作为第7届辽洽会配套活动，2026辽宁香港文化周昨天开幕。嘉宾们围绕深化辽港人文经贸联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强中外文化互鉴等议题深入交流，共话辽港文化合作新机遇。开幕式融合了多元文化元素，穿插特色非遗展演，为文化周系列活动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活动周还将通过文物特展、新书发布、主题音乐会等系列活动，搭建辽港深层次文化互鉴合作平台。
6: 透过辽宁跟香港合作，希望能带动更多的经济的一种发展，包括推广旅游，包括推广辽宁这么多好的一些产品，怎么能透过香港这样的一个超级联系人走向更国际化的平台。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未来能做的文章内容很丰富。
4: 作为本次文化周的重头戏，风劲功名先秦至北朝中国北方骑射文化展览在辽宁省博物馆正式亮相，451件来自全国15家文博机构的珍贵文物集中展出，展品以实用马具、兵器和动物纹饰品为主，年代从先秦延续至北朝，时间跨度超2500年，生动再现胡服骑射、甲骑巨装等历史图景。本次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1月。本台报道。
7: 8月15中秋节，人月共团圆，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感受民俗文化，凝聚邻里温情，欢聚一堂，共度佳节。
4: 喜迎中秋，来自大连中山区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业态劳动者欢聚一堂，开展趣味运动竞技，让每天忙碌的快递小哥感受大家庭的温暖。
8: 大家玩得特别尽兴，在欢声笑语里，我们彼此拉近了距离。
4: 在大连市沙河口区的楼院里，居民们学剪纸、编中国结，沉浸式感受非遗韵味。
9: 我不仅是感受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能在这个现场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
4: 在鞍山，千架无人机用璀璨光影为全城百姓献上一场震撼的视觉盛宴。鞍山富力城小区举办的中秋主题晚会，让居民在热闹的文艺活动中感受团圆氛围。在本溪，文艺汇演、便民大集、湖畔音乐会轮番登场，让居民在家门口乐享佳节。
10: 用歌声与舞姿展现社区治理的温情底色，不仅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到喜庆的节日氛围，更折射出万家灯火下的国泰民安与邻里和睦。
4: 营口市老边区滨州社区举行月满中秋礼赞祖国双节文艺汇演，丹东市振兴区举办诗文朗诵活动，铁岭开元街道世纪经典社区举办中秋百家宴暨文艺汇演，盘锦市盘山县红歌艺术团亲情献艺，为节日增添精彩。
11: 现在日子越过越舒心了，社区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我们老百姓的精气神也越来越足了。
4: 在阜新、葫芦岛等地的社区和文明实践中心里，人们围在一起，一边亲手制作月饼，一边画邻里乡情。
12: 咱们社区主这样的活动特别好，一下子就把过中秋节的味儿拉回来了。
4: 本台综合报道。
7: 又是一年月圆时，在我们中国人的时间谱系里，中秋是藏着丰收诗意与团圆温情的美好节日。中秋佳节赏月是流传千年的传统习俗，古时人们会在月圆之夜登高楼坐庭院仰望一轮满月，古人也常把对美好的向往寄情于圆月，让月亮成为中秋画作里的常客。值此佳节，我们一同去赏画里明月，品诗意中秋。
13: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轮皎皎秋月流转千年光阴，承载着华夏儿女最深的团圆期许，也酝酿出中秋独有的诗意风雅。自古以来，文人墨客以诗咏月，丹青妙手以画流月，将岁岁中秋的良辰美景、人间温情尽数凝于笔墨画卷之中。宋代丹青清雅空灵，写尽中秋月夜的精致浪漫。南宋刘宗谷的《瑶台步月图》绘尽中秋盛景。皓月凌空，云影清幽，佳人登台望月，临风而立，风姿温婉，将中秋敬业的雅致与悠远娓娓呈现。马远笔下的《月下把杯图》则以极简留白勾勒中秋雅韵。凉夜清朗，月色无边，古人对月浅酌，寄情天地，复刻了举杯邀明月的悠然心境。明清画卷烟火温润，尽诉人间的团圆暖意。沈周《有竹庄中秋赏月图》描绘了秋空澄澈，月华万顷，良友相伴，把酒赏月，笔墨温润醇厚，定格了中秋佳节相聚团圆的温馨一幕。文征明《中庭步月图》则描摹出月色满庭，秋意绵长，晚风静好，岁月安然，笔墨之间藏着古人对月圆人圆的美好祈愿。月照古今，丹青流韵，一幅幅传世古画，一帧帧中秋风月，都承载着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与团圆心愿。今夜月色融融，让我们邂逅千年丹青诗意，共赴一场皎洁温柔的中秋之约。
7: 东北超自开赛以来，赛场内外持续火热，不仅赛出了东北人的精气神，更赛出了区域的热乎气儿。今年赛事虽然已接近尾声，但诞生于绿茵场、看台、第二现场的精彩名场面，编织出今年夏秋之时的美好回忆。下面让我们一起重温这一幕幕精彩场景。
13: 进球超精彩！东北超常规赛第五轮，大连队客场挑战延边队。比赛开场仅93秒，大连队队长张雪龙便破门得分，这也是东北超开赛以来的最快进球。同样在第五轮比赛中，呼和浩特队主场对阵鸡西队，呼和浩特队高原表现惊艳，独中三元，成为东北超首个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帮助球队斩获在东北超的首场胜利。东北超半决赛次回合，大连队主场迎战延边队。第55分钟，大连队高月晨主罚点球，球打中立柱，回弹撞到延边门将马雨辰的脸，随后滚入球门。不少观众直呼点球乌龙还是头一回见。 看台有看点。八一建军节当天，在全场合唱《强军战歌》的歌声中，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看台升起巨幅 TIFO， 致敬最可爱的人，军民同心，东北超拼。

0: 半决赛沈阳队与长春队的对决中，看台上汽车主题 TIFO 格外醒目，四款来自沈阳长春的代表车型勾连起两座老牌汽车城共同的产业记忆，也映照出两地汽车产业再出发的信心。而提到看台上的出圈美食，明太鱼当之无愧。延边姑娘身着朝鲜族传统服饰，人手两条风干明太鱼，随鼓点舞动，将明太鱼捧成看台顶流。更有特别演员客串登场。常规赛第五轮，哈尔滨队主场迎战长春队，比赛前绿茵赛场上演欢乐抓大鹅，还有什么比这更东北？第二现场好吃好看好玩。沈阳市沈北新区蒲河左岸市集的第二现场，当东北超遇上江苏味儿，真香。一路升级到3.0版本的江苏美食节，让您足不出城就能吃遍江苏。在丁香湖不夜城第二现场，丁香仙子与800多位球迷一起看着足球逛吃打卡，把观赛变成了热闹的湖畔大聚会。在大连东关街东北超第二现场，特色文旅展销趣味互动活动轮番登场，民族文化与足球激情融合。
1: 据气象部门预报，中秋国庆假期我省天气以多云为主，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受冷空气影响可能出现明显降温，天气多变，请及时关注最新气象预报信息，提前规划行程。明晚20点，东北超季军争夺战即将打响，沈阳队坐镇主场迎战延边队，让我们一起为双方球队呐喊助威。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祝您晚安。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们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

0: 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我是一个让所有女人都无法与我拒绝见面的男人。我的代号007，号外卖员。今天呢，是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送完最后一顿饭，我也回家过年。按正常来讲，这顿饭都不爱送，但我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我送这家那小女孩啊，长得老漂亮了。哎呀，顾客是上帝啊！不跟你们聊那么多了，我见上帝去了。
3: 哎，亲爱的，你落地了，我正出门呢，我一会儿就接到你了。什么？你不来了？小燕儿，你少骗我啊！人家都已经2个多月没见到你了，我想你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天不来看我，你以后都不用来了。你还嗯？你什么嗯？你说什么？分手？你为什么？我们俩好好的，你干嘛要说分手啊？你什么意思呀？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啊？
2: 外卖到，外卖到，外卖小哥就来到。到了，到。干啥呀？真顺粗。你是哭是笑呢？
3: 赶紧把外卖送了。
2: 我送出来，我告诉你明白的，我别的话我不想多说，就告诉你一句话：最后的晚餐。
3: 看来这是真的了。
2: 什么？什么真的假的？餐都上当了，还能假的？送假盒饭你吃啊？
3: 剪刀。
2: 谢谢，正好我用剪刀，你可真会。真懂事儿啊！
3: 水果刀，
2: 哎，对，水果刀给我压了，水果对，给我拿来。妈呀，你可神算了，你都。
3: 窗户，
2: 干嘛开？别开窗户！我带方便袋来了，垃圾我可以直接替你带下去。大冬天开窗往下扔东西，把人砸了，多犯不上。再说女人那么做，多没素质啊！
3: 我怎么没素质了？我有没有素质用得着你管啊？你算什么呀？你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吗？
2: 谁送外卖你啊？我怎么就不爱听这句话呢？送外卖咋的了？干啥呀？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哪个意思？我为了让你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我们外卖小哥容易吗？风里来雨里去，雾霾我都挺着。怎么了？
3: 我刚才是有一点，
2: 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用腿吃饭的这个职业？我告诉你，你有多钱我不伺候你了，你还？
3: 我不是的，这
2: 再见。看，
3: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是我的错还不行吗？你怎么还没走啊？
2: 你别忘给我个5星好评啊！
3: 对不起啊，我情绪有点激动，你没生气吧？
2: 妈呀，我生气，我要跟你们生气，我一天早就气死了，还生气，我年都过不去，还生气呢。
3: 五星好评我会给你的。嗯嗯嗯，你赶紧走吧。
2: 你赶紧走，我干嘛去、啊？
3: 这里不需要你了。
2: 我干嘛？你需不需要我？话是你说就说的、啊。我跟你说，我们公司规定让我们随叫随到，可没让我们说走就走。
3: 我都说了给你五星好评了，这里不需要你了，
2: 你不需要
3: 我，
2: 你又忘了你。你是不是忘了？
3: 我是
2: 蹲洗手间出不来的时候忘了吧？给我打电话，哎呀，你快点来呀！哎呀妈，师傅，人家没有手指了。哎呀，我腿都蹲嘚瑟了。快点吧，我都蹲四个多小时了。你忘了？
3: 我没。
2: 我不知道给你什么送来的，你忘了？一共拿六卷纸，路上被风吹散五卷。我在前面骑着摩托，后面那卷着一块一块纸，唰唰唰唰。后面人看着就喊了，快看呐，外卖小哥添业务啦，就开始送纸钱啦。你忘了？
3: 我没忘，我都没忘。我知道你这一年帮了我不少忙，我也知道你叫宋小宝，我知道我们常常见面，可是那代表什么呢？咱们俩也没关系，我们也不是朋友。
2: 还不是朋友，一句话你什么都给否了，一年365天见面都白见了。还不是朋友，还哪有比我了解你更详细的啊？愿意吃啥啊？愿意喝啥？几点起床？几点睡觉？有的时候失踪了，我找不着，联系不上你，被我急的满脑瓜汗呐！好不容易找着，把我乐的呀，就像我姑娘丢了我找着了似的。你说这就不是朋友，能达到程度吗？
3: 行了，小宝，你别激动。其实，在我心里。我早就把你当我的朋友了，这没你什么事儿了，你走吧。五星好评，我
2: 五星好评。
3: 我现在我你走了我就给你评。
2: 不是你去我看到你要还得你短信微信支付你给我支了啊，别忘了过年了给我发红包。
3: 你走吧。
2: 发红包整个大点的，别哪回整八码八码的。
3: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我男朋友异地恋3年了，3年里我见他的次数还不如这一个月见小宝的次数多。他总给我点外卖，他说就当是陪我一块吃饭。异地恋很难，对不对？我已经撑过来了，你为什么就要放弃了呢？哎，干嘛？你干嘛？
2: 别
3: 撒手！
2: 别动！哎，
3: 我绝不放过他！
2: 你动！
3: 我不放过他！
2: 你瞅一点，你看着点，你看，你别动！哎，
3: 我没动。
2: 别整这傻事儿，干嘛呀？啊？刚才我就看明白了，要不我能回来吗？我告诉你，快过年了，你让我回家好好过年，你别这么坑我行不？
3: 我哪把刀又关你什么事儿啊？
2: 你能不关我事儿吗？啊，我送完外卖了，前脚走了，你后脚串儿，满地全是我脚印儿。
3: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
2: 还我想的太丰
3: 富。谁说我拿刀我要自杀了？
2: 不自杀干嘛呀？你这么整多坑人呢，跟那脚印多都是我脚。
3: 我拿刀我就是想把我男朋友送我的第一个包给划了。
2: 对，划他，来，我帮你划，划住。
3: 哎，别，哎，别老跪了。
2: 咱别这么闹，行不行？行不行啊？啊？行了，不划了，把那包放，别绷着了，有没有钱怕丢啊？跟你们一天，我真操不起的心呐。
3: 我太惨了。
2: 你怎么惨？
3: 嗯？他说了。我们跟别的异地恋不一样，我们是一定能修成正果的，一定可以证明给别人看，我们一定会结婚，一定会生一个大白胖小子的。
2: 非得生大白胖小子干哈呀？你生一个像我这样的事不也挺好的吗？ 说话真刺激我。这话谁说的？给你承诺，你相信承诺了是吗？
3: 你懂什么叫承诺吗？你都没谈过恋爱，一看你样子就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坚持，什么叫做被抛弃。
2: 哼，跟我比惨。我告诉你，你伸手。你知道我原来我有多白吗？自打我干了一年外卖之后，你看我现在这色儿。
3: 你太逗了，
2: 惨不惨？
3: 这种惨跟感情不一样。
2: 哼，
3: 爱情多重要呀！
2: 我也经历过。
3: 信吗？
2: 信吗？我也曾经喜欢过一个小女孩。
3: 真的？她白不白？
2: 比我黑多了。
3: 那她长得好看不？
2: 长得，就不要提了。但是我爱她。有一次，正赶上她被别人欺负，刚巧遇到我，我一看她被别人欺负了，如虚我哇呀，我飞，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跟人讲理呀、
3: 啊。好厉害！
2: 他们一顿把我揍啊，十多个人打我半个多小时。就活刺拉的没把我打倒，
4: 绑树上打的。
2: 你答对了，绑树上教的。
3: 哎，那后来呢？那女孩呢？
2: 到后来，她虽然说长得不如我，还没我白呢，她还是依然残忍的拒绝了我。你想想我惨不惨？
3: 又黑又惨。
2: 快回来坐吧。开心了吧？
3: 嗯，好多了。
2: 就得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知道吗？你现在内心当中是不是有个潜台词？报仇两个字。来，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
3: 我现在不想报仇
2: 了。你给我，他就废了。
3: 你别冲动，我男朋友练过跆拳道。
2: 他练过跆拳道？
3: 嗯。
2: 不怕。
3: 啊？
2: 我告诉你啊，我们呢有个群。叫骑行侠，
3: 天哪！
2: 我是那个群的群主，知道吗？我要在江湖上发一道指令，你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我输入那个群里头，以后他点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筷子。
3: 我都不知道你们外卖还有群，还有江湖，
2: 还有江湖！哎呀妈，吃饭还能吃出人生来呢，
3: 还有人生呢。
2: 对呀、啊，就打我今天给你带了这些东西吧。看看 ，What's this？
3: 榴莲。
2: It's 榴莲。
3: Yeah。
2: 榴莲呢？就是说，喜欢的，就是喜欢的。
3: 嗯。
2: 不喜欢的，就是不喜欢的。
3: 嗯。
2: 对不对？爱吃的人很爱吃，不爱吃就不爱吃。啤酒呢？就像我们的生活，虽然说大部分时间是苦的，但一吧唧还有点甜。鸡蛋呢？就像那小帅哥似的
3: 啊，
2: 看着挺圆满，没有用
3: 啊，
2: 什么都不是，实看不实用。明白没？
3: 你说的倒是挺好的。那你呢？你是什么？
2: 我是鸡汤。
3: 你还鸡汤呢？
2: 而且是小乌鸡汤。要坚强，就像我一样。我每天我特别的开心，我特别的快乐。当我每天走出去的时候，我有那么多的梦想装在我的心里。我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我走在大街上，突然之间哪个女神啪亲我一口，我还不活了？干啥呀？整这些都没有用。赶快给我个五星好评，比啥都强！
5: 姐夫，
6: 祥子，
5: 咋不进屋呢？
6: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5: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6: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得他拿它打我。
5: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0: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1: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0: 妈，这是梨呀、啊、嗯，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1: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来拿来。
0: 不不不不

0: 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1: 我知道。哎，
2: 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3: 那我没买吗？
2: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3: 这事儿跟爸讲啥呀？真是。
2: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着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4: 可不是嘛，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2: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3: 可不是吗？
2: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
3: 这这么多钱呢？
2: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4: 撞了，撞得死死的。
2: 啥撞了？
4: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的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2: 那怎么不填呢？
4: 我没钱。
2: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3: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2: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3: 大概5-6万吧。
2: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4: 行，
2: 行就行了。
4: 但是姐夫，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拉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他能开不能开？
2: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4: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2: 真皮座椅算吗？
4: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2: 说的有道理呀、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2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4: 这就对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吗？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2: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4: 车壳子，车壳子嘛，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2: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3: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
2: 那祥子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攒的是掏呗？
4: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2: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1: 喂，儿子吃力
4: 啊！谢谢爸。
1: 姑爷来一个。
2: 谢谢爸。要拌你吃吧。
1: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嗯，
2: 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1: 哼，这什么钱啊？
3: 哦，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
1: 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4: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1: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4: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2: 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1: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0: 爸，你干啥去？
1: 存钱去。
0: 我陪你去吧。
1: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2: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寸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看这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她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3: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2: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3: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2: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3: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2: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3: 好，哎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
2: 行吗？跑去，快跑！
1: 哎。这谁干着呀？小子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2: 喂，是胡自信吗？
1: 是我，你谁？哪位？
2: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1: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2: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0: 你像给我请假的。
3: 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你厉害着。
1: 喂
4: 喂，姓胡的，
1: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2: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3: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2: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3: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
1: 哎，
2: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1: 全尸？
3: 哎，什么声音？哎。
2: 是做的水开了。哎
1: 呦，我救心丸呢，我。哎，
3: 不好了不好了，爸在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不是，我也够呛了。
4: 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1: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4: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钥匙了。
1: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2: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1: 3万。
2: 多少钱？
1: 25000。
2: 你刚才说3万？
1: 那你还问？
2: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1: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0000块钱税钱，又给他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2: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1: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2: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1: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2: 什么呀？他在旁边
5: 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1: 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5: 79800？谁同意了？
2: 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1: 别
2: 给我打，打到我给钱为止。
1: 王匪，咱们商量商量。
2: 好，拉吧，拖拉，拖拉，
5: 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哎呀，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
1: 我还打啥卡里啊？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5: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给我耍花招啊！
2: 继续给我打！好，哎呦呦，等，哎呦，
1: 拖拉！哎呀，我拖拉！哎呦，
2: 哎呀，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
5: 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1: 哎呀，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5: 什么？
1: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5: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0: 姐夫，你别哭了，
5: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0: 爸那是逗你玩的。
5: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0: 哎呀，穿帮了，
5: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呢，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哎，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
6: 爱美不分年龄，但老年人护肤更需谨慎。张爷爷因长期使用三无染发膏，导致头皮红肿过敏。李奶奶轻信一夜祛斑等速效产品，极易接触超标激素、重金属，严重损害脆弱屏障，引发激素脸等不可逆问题。依据法规，染发、祛斑、美白等属特殊化妆品，必须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注册审批后生产进口。选购时请牢记：一看标签，核对注册证号、生产许可证及有效期；二查真伪，使用化妆品监管 APP 核验。银龄护肤不求快，只求稳，请坚持精简、温和、合规原则，选用正规产品。若出现不适，立即停用并上报。科学用妆，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从容优雅、安心绽放银龄光彩。
5: 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1: 不用，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5: 行，咱家俩一起补。
2: 我救你一口呀！我救你一口呀！我
3: 这还装光彩？
2: 你干什么呢？
1: 你干什么呢？
7: 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呀！
1: 哎呀，那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
8: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5: 哎呀呀，都敷弄了。
9: 胡大爷，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1: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8: 大爷，没那好事儿，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9: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8: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1: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0: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5: 把那小钱啊，别往心里去。

0: 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1: 老脸往哪搁呀？
0: 滚一边去！
2: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子，把钱领走。
3: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2: 不客气。
0: 回头，怎么去啊？
3: 叫个车呗。
0: 轿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2: 开车来的，
0: 正好坐你们车走。行，
3: 怕是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0: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千年古城韵，山水辽阳情。第一次来东北第一古城，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玩怎么拍，跟着辽阳本地图 Let's go。

0: 辽阳站下，
1: 出辽阳站往东走，
0: 过中华大街，五分钟到达第一个景点白塔公园，免费。
1: 来辽阳，别光顾着吃。市中心藏着个千年狠货——辽代古塔，是辽阳的地标建筑，也是全国六大古塔之一。塔高70.4米，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实心砖塔，它是东北砖塔天花板。虽然名叫白塔，可是一点都不白。
2: 咋不白呢？1000多年前刚修白塔的时候，上面有层白垩，所以叫做白塔。现在呢，是晒塔。
0: 一座辽阳城，半部东北史。从白塔出来，往东南方向走，就可以到达辽阳博物馆，免票。
1: 辽阳博物馆攻略：两样镇馆之宝必看。香屏布壁，2300年前燕国在辽阳设城时住的，上面刻着“香屏”俩字，相当于辽阳最早的城市 logo。王尔烈百寿屏，刘墉、纪晓岚等名人给他祝寿写的字画，是国宝中的国宝，且是免费看。
0: 辽阳博物馆隔壁就是汉魏壁画馆，比敦煌壁画还要早300年。
1: 你看这幅车马出行图，记载着1800年前辽东贵族出行的牌面；这幅百戏图相当于1800年前的嘉年华；还有这幅庖厨图，画的是雉，就是用签子穿肉在炉子上烤，跟今天的烤串一模一样。这是1800年前的朋友圈啊。
0: 汉魏壁画馆的隔壁就是民俗博物馆，也叫彭公馆，电影《一代宗师》就是在这里取景的。今天我也来体验一下拍电影的感觉。呜呼，
1: 进了正门时间就慢。彭公馆1921年建，东北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四合院民宅，三进院落，一砖一瓦，一门一窗，全是100多年前的老物件，不用搭景，自然光就是滤镜。王家卫《一代宗师》就是在这儿拍的。
0: 给我拍个《一代宗师》行吗？
3: 一代不行，二代没问题。

0: 辽阳凉皮宇宙第一啊！老板多钱一份凉皮？
1: 8块一份，
0: 来一份。
1: 什么口味，美女？
0: 微辣。
1: OK。
2: 辽阳凉皮的精髓就三个字：酸甜辣。辽阳满大街都是，随便见不踩雷。我踩着西顺城路的树荫走过来，哇哦，拐个弯就撞见它了。平湖楼，当年辽阳古城四大角楼之一，是辽东防御指挥中心西北瞭望塔，楼高30米，跟远处的白塔隔空对望。穿着汉服往墙根一靠，不用滤镜，自然光就是最贵的磨皮。住宿嘛，我推荐两家，看景你选辽阳宾馆。推开窗，白塔就在眼前，景观味绝了。关键人家便民餐做的特实惠，还有客房送餐服务呢。如果你追求极致性价比，直接冲富宏国际饭店，辽阳唯一一家五星级，200多块钱，住宿、早餐、洗浴、汗蒸、游泳全包含。全国五星级你上哪儿找这个价啊？一个看景，一个享福，各有千秋，看你图啥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辽阳走一回。走的时候别忘了带点非遗特产，满足减脂，非遗烙画。22分钟的高铁，零元看尽半部东北史，辽阳。

0: 苏记脂肪的名声像长了翅膀，从泾县的青石板路飞到了徽州的马头墙下，再飘进金陵的秦淮河畔。往日里要苏老爹提着纸样上门推销的老主顾，如今踏破了纸坊的门槛儿。京城里最大的汉墨斋书坊更是派了管事坐马车日夜兼程赶来。
1: 新英文书靴、雪浪靴有多少要多少。
2: 你看杜先生订的十刀扇面纸，原说三天交货，如今都等了六天。江南文会的二十刀楷书纸排期都推到半月后了，昨儿方掌柜派人来催，话里话外都带着怨气。再这样下去，咱们咱家的好名声都要毁了。
3: 别急，我倒有个主意。咱们这纸坊现在就像一棵独苗，枝繁叶茂却扎不住根，要想长得旺得变成一片林子才行。咱把周边手脚麻利的乡亲都吸纳进来，能吃苦的去捞纸晒纸，心细的去剪纸，心灵手巧的跟着做纸质小物件，家里有牛车马车的就负责往各州县送货，咱们发工钱还教手艺，他们帮咱们扩大生产，这不就是两全其美。
2: 可乡亲们手艺参差不齐，人多了也难管，要是做坏了纸砸了咱们的招牌怎么办？
3: 你看我都拟好了，按手艺等级算工钱，捞纸工、晒纸工、剪纸工每刀给多少钱，做纸簪花的每只给多少钱，都写得明明白白。月底还评精工奖、满勤奖，保管大家干劲足又守规矩。
0: 消息一放出去，纸坊的门都快被挤破了，周边李家村、王家坳的乡亲都赶来应聘，连隔壁县的都托了亲戚打听。王景明带着阿四挨个筛选，没出三个月，纸坊的月产量就从50刀飙到了200刀，积压的订单一扫而空。更让人惊喜的是，纸质工艺品的生意。
4: 王先生，你看这纸染得如何？
0: 王景明带着女工们把薄宣染成粉的、鹅黄的、青碧的，用细竹丝做鼓，
4: 阿姐
0: 叠成层层叠叠的牡丹，月季簪花插在发

0: 髻上，比鲜花还耐看。金陵的绣房都来批量订货。
1: 王老板，我此次前来是想订一批纸簪花。
0: 又把后轩刷上三遍桐油，做成遮阳伞，伞面绘着水墨山水，雨天挡雨，晴天遮阳。姑娘们出门都爱挎着一把，成了泾县街头的一道风景。后来生意越做越活，折扇、红笺、彩纸灯笼接连推出，连县衙的公文用纸、各家婚丧喜帖都被苏记纸坊包了。泾县原本有几十户吃不上饭的穷苦人家，跟着苏记做活后也都吃饱饭了。
2: 当初你说要把独苗变林子，我还不信，如今看来，这林子不仅忘了咱们家，还暖了一县的人。
3: 让开！让开！
4: 泾县残匪刚苏醒，怎会又有异动？
2: 爹，张大人，将军，
4: 倾城之事成了，
5: 成了，大获全胜。
6: 宁王狼子野心，暗中传密令给播州、宁夏的叛军，要他们同日起事，妄图里应外合夺了江山。可圣上早有防备，两处叛军刚出营门，就撞见了咱们埋伏，被杀得片甲不留。
4: 叛军虽灭，朝堂才是要害。永宁王手握假遗诏，必然会在殿上发难。这一关如何过的？
6: 猜得半点不错。就在叛军起事的同时，永宁王带着七八个同党闯进宫，直扑金銮殿。
7: 朱翊钧得位不正，先帝遗诏在此，命本王承继大统。
6: 他高举着假遗诏，声嘶力竭污蔑圣上得位不正，逼皇上即刻退位，让位给他。
7: 诸位请看，先帝亲笔签名，传国玉玺加盖。此诏若假，天下还有真诏吗？
6: 更凶险的是，那假遗诏上有先帝的亲笔签名，连玉玺印都是真的。
8: 永宁王，你伪造遗诏，其心可诛。先帝书法苍劲，社稷二字左窄右宽，你这遗诏上的字形似而神散，社稷写得左右均分，绝非先帝亲笔。
7: 老匹夫，你敢污蔑先帝手迹？
8: 诸位可当堂比对，老臣追随先帝30年，日日观其手迹，岂会认错？此乃先帝早前批的漕运奏折，诸位可当庭比对。
7: 就算自己是旁人代写，签名和玉玺总是真的。先帝病重，刘诏使由进士代笔，有何不可？
2: 那皇上怎么办？
6: 关键时刻，圣上却面不改色，只对身旁内侍说了句取东西来。片刻后，内侍捧着一个紫檀木匣上前，打开一看，正是苏伯亲手呈递的那本绣册。这绣册是先帝临终前秘藏的，用的正是苏家独有的云纹书宣，上面不仅有先帝的亲笔手书，还盖有他的私章。圣上当场将绣册展开，让文武百官挨个传看。那纸的质地、云纹的纹路，再加上先帝独一无二的笔迹，谁看了都得说一句真迹无疑。朝堂上顿时安静了大半。
9: 光凭笔迹也驳不倒假遗诏啊！
6: 这便是最玄妙的地方，核验遗诏的法子都藏在绣册里。还是请苏伯给大家讲讲，这三道密码是怎么戳穿那假遗诏的。

0: 先帝生性谨慎，留下的秀册里藏着三层核验玄机，第一道密码是引文，在捞纸环节连丝比普通连丝细三倍，而且采用双丝缠绕工艺，捞纸时连丝纹路会在纸浆中形成极浅的引文，引文图案为苏家祖宅双溪塘的轮廓，线条宽度仅头发丝般细，与宣纸纤维纹理自然融合，肉眼平视侧视均不可见。
1: 那如何破解呢？
0: 用毛笔蘸取清水后均匀涂抹，待水渗透纤维后，引纹会因水浸后纤维膨胀度不同而显现，呈现出清晰的双溪塘轮廓。此方法用于初步验真。
2: 这连丝的工艺别人仿不了吧？
0: 仿不了，连丝的双丝缠绕位置与密度为苏家独有，需精确到每根连丝的排列，仿造者即便拆解宣纸也难以复制连丝的精准工艺，且引纹仅在清水浸润时显现，干燥后完全消失，无法留存痕迹供仿造。当时在朝堂上，圣上和满朝文武都看呆了。第二道密码是反点，用针尖蘸取秘制反水，在双溪塘引纹的四个角点下极小的反点，每个反点仅有小米粒大，与宣纸本色完全一致，肉眼难以分辨。
3: 这怎么验？
0: 取纯银细针，在引纹四角轻轻点处，若为真纸，
4: 银针针尖会因反水特殊成分呈现极淡的浅棕色；若为假照，银针无变。
5: 点上验看时，秀册银针变色，假一照的银针干干净净。
0: 最后一道才是真正的杀手锏，第三道密码是金贵纤维，在捞纸时按三纵两横的比例掺入特殊处理的金贵纤维，与普通弹皮纤维颜色韧性一致，常规手段无法识别。
1: 验证方法呢？
0: 用烛火快速燎烤，若为真纸会呈现极淡的金红色纹路，若为仿纸则为普通灰黑色无纹路。
6: 哎呀，这真是假的，
7: 这是假的！
8: 拿下反贼！

永宁王的假遗诏里全是普通纤维，一疗就成了灰黑色。三道密码，道道击中要害，那假遗诏根本就是一张废纸。

0: 我的娘哎，这纸里藏着这么大门道。
1: 好。
2: 苏伯，当时在朝堂，我只看到核验过程，却不知其中就有这般精妙的手艺。苏家不仅造得出好纸，更守得住忠魂呐。
3: 我在殿外候命时，只听内侍出来传话，说圣上持纸燎火，百官皆服。原来是这样服的法子，
1: 指定乾坤，真是太好了。
2: 诸位且慢喝彩，还有桩天大的喜事要宣布。景宁啊，你在泾县保住秀策，清剿余党，立下首功，皇上非常满意。而且你的奏折，皇上可是逐字逐句看了三遍。皇上说了，泾县纸业关乎一方民生，有你在便能护得一方安稳，特准你不必回京复命，留在泾县协助阿芷打理纸房，共谋民生。
4: 太好了。
5: 好啊。
2: 不过皇上若有要事，会随时征调。
4: 好啊，
0: 早就该这样，你跟阿芷只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守着纸房，咱们泾县的日子更有盼头了。
2: 别急着谢，皇上还念你功绩卓著，特批晋升，由正四品擢升正三品，不日传旨的内侍就会带着圣旨和赏赐到泾县。
6: 正三品的官职在这偏远的泾县可是比知府还要尊贵的品阶呀。
4: 好好，景明你配得上这份荣耀。
2: 说起来老夫都羡慕啊，这次评判我也沾了光，不过才由正七品晋升正六品，跟你比真是望尘莫及喽。
1: 张大人都进了，你这评定判断的先锋总不至于一无所获吧？哎
3: 呀，不好意思，皇上恩典，进了正五品，还赏了柄玉制的短刀。
2: 这小子藏得够深，刚才还跟众人起哄，合着自己也揣着喜事啊。
3: 哪能跟景宁比啊，他这正三品可是泾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高品官，肯定要写进县志里的。
1: 张大人，永宁王谋反一案何时能起案？
2: 此案涉及甚广，恐怕还需一些时日，不过永宁王本人以下招谕，谋逆大罪，绝无生机。

0: 都来摸摸，这质地比绸缎还滑三分，捏在手里轻如鸿毛，却韧如丝。要不是阿芷姑娘当初力排众议，非要把压制的铁滚从400斤加到1000斤，哪能有这般紧实？当初老夫还嘀咕太过，如今看来是你这丫头有远见。
1: 我这前日托人捎信，说咱们苏记的纸在京城卖到3两一刀了，村里好几户都问还招不招工呢。这铁滚压纸时，得4个壮汉喊着黑油耗子推，一步一停，分36遍碾过，就是要让纸浆里的弹皮稻草纤维死死粘合，不留一丝空隙。你们爹莫试试，保管半点不阴。前日周老板捎来口信。
2: 说青城翰林用的刘老学士用了咱们的纸，连说3个妙字，夸这纸吃墨不涂，留笔如刀，写起字来痛快。<笑>
3: 好一个吃墨不涂，留笔如刀。<笑>
2: 张大人，您怎么突然来了？快请进。今早刚采的杭白菊配自家晒的桂花。
3: 正沏了一壶在堂上晾着呢。好纸啊，比上月我带回京的那批还要胜一筹。这光泽，这韧度，布满诸位。那批纸送到翰林院，让那帮老夫子们强破了头。李阁老抢到3刀，连夜临了幅《滕王阁序》，第二日装裱挂在了书房，见人就夸。 陈编修还即兴写了首诗，其中2句老夫记得真切：“苏芷如玉莫如漆，一笔千秋自不灭。”如今在文人间都传开了。

0: 张大人一路劳顿，可是永宁王一案已审结了。
1: 朝中同党罢官流放者27人，就地问斩者9人，李公公府台秦知县等首恶俱判处9族，家产超没。昨日刑部文书已发往各省，至于永宁王，圣上念及叔侄之情，在太后面前跪求了2个时辰，最终判了终身软禁，圈禁于凤阳高墙之内，此生不得踏出王府半步。播州宁夏的联盟总兵押解进京，关在天牢，秋后问斩。此案牵连甚广，但总算尘埃落定，女苏姑娘从此可安心度日了。其实老夫这次来，除送中秋礼之外，还有一桩天大的差事要托付，此事事关重大，需万分谨慎。当今圣上酷爱书法，你们是知道的，其字融合颜真卿的浑厚饱满，柳公权的锐利挺拔，自成一派，连翰林院大学士都称其颜金柳骨。可首辅张居正张阁老总怕圣上玩物丧志，日日劝谏帝王当以社稷为重，弄得圣上写个字都得偷偷摸摸，像做贼一般。圣上想将自己的书法集成册传世，特命老夫暗中寻访天下最好的书轩，要能保其默而不吟，纸性柔韧而挺阔，连纹细密如无痕。老夫跑遍江南10几家纸坊，不是纸性偏松阴墨，就是连纹过粗碍笔，直到想起你们苏气。只是圣上一贯节俭，掏遍袖袋给了这2铜板当预购纸款，要10刀上等熟宣，还希望免费加赠1刀雪浪宣，说是与民同乐。这钱自然不够，老夫岂能让你们吃亏？这150两是我自掏腰包，务必收下，

0: 张大人说哪里话？圣上能用苏记的纸，是苏家八辈子的荣耀。我这就去库房，取最好的石刀熟宣，再加一刀雪浪宣，分文不缺。
1: 使不得，万万使不得。朝廷有规矩，公私分明。老夫若白拿，回头被督察院那帮同僚参一本，贪墨纸财，媚上妖宠，这乌纱帽就保不住了。不瞒你们，老夫当年也是言官出身，太知道那些笔杆子的厉害。白的能说成灰，灰的能描成黑。
2: 阿芝，张大人所言在理，咱们便试驾收下，再多备一刀洒金尖作为天头，可好？
1: 好了，事情解决了，这是银票，还有一桩，你们得给我写张收条，就写今收到张某某购苏记熟宣十刀、雪浪宣一刀，计银铃150两，笔墨日期、见证人一应俱全，日后若有闲言，我也好有个凭证。
2: 好，

0: 等书法集印成，老夫送皇上的亲笔签名一套给你们。到那时，苏记的纸可就名扬天下，连各国使臣都要抢着买了，说不定还能赚那些藩邦的银子呢。
1: 景明兄，今晚月色好，院里的桂花香得醉人嘞。

0: 记得你初来纸房那日靠在门边吟的那首歪诗吗？青苔映水绿，佳人晒纸忙，不知此纸润，可书凤求凰。
1: 当时是唐突了，但今日这八个字每一笔都是真心。这纸能存千年不腐，这墨能立百代不退。阿芷，我的心意也要这般长久。
2: 好一个靖川纸鸢，与君偕老。好纸配好字，好景配好人。我看泾县的纸箱以后要添胭脂味喽。老苏，你看这俩孩子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才救了纸房，你还不赶紧成全他们？
3: 成，下月十五就是黄道吉日，一嫁娶一开市，到时候把张大人、霍郎将军、周老板、县里头有头有脸的乡绅都请来，用咱们苏记最好的洒金红笺写喜帖，用彩纸糊七十二对喜灯，热热闹闹办一场。
1: 小旭，谢过岳父大人。
3: 好孩子，都是好孩子。
2: 今夜当府一大白，祝佳偶天成，祝苏记纸业千秋永传。

0: 恭喜恭喜恭喜！
1: 你们请。
2: 恭喜恭喜啊！
0: 恭喜恭喜啊！
2: 恭喜！哎呀，周老弟呀、啊！
0: 苏老哥，恭喜恭喜！苏老哥，这可是我窖藏20年的好东西，今日定要喝个痛快。
2: 那是自然。
0: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玉镯配佳人，天作之合。
2: 真是太破费，太破费了！
1: 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恭喜！快里面请，来来来，好好好。怎么还不见花船影子？
1: 老苏啊，一切宽心。
2: 杜先生，
1: 从县城到桃花潭水路18里，花船需绕经3处河湾，及时必到。
2: 请。张大人到，闲人必让。
1: 老苏，今日不论官职，只论情义，来接仇。
3: 御笔千题，天爷啊，这可是旷世隆恩
2: 啊！苏季这下真成天下第一了。
1: 这，双喜临门，双喜临门啊！既有御赐金匾，光耀门楣，又喜得家郎贤婿，天成佳偶。苏季这福气，真是冲天了。圣上用了苏季进贡的极品蜀轩，龙颜大悦，连输3幅中秋帖，皆决称手，特命本官星夜兼程，务必将此匾于大婚当日送到，以示天恩。圣上有言，苏季造纸精益求精，苏氏忠良堪为楷模，愿天下匠人皆如苏季，恪守本心，传承绝艺。
4: 万岁
5: 万岁
4: 万岁
5: 万岁！
4: 万万万岁。
3: 这可是御赐的牌匾，看着就是气派啊！
2: 做了一辈子纸了，何曾想过这行当能得到圣上亲笔嘉奖？
3: 恭喜苏伯，恭喜景明兄弟。

0: 这将军，
1: 打开。哎
2: 呦，御赐四的贺礼，
3: 好看，
0: 太好看了！多谢将军。
2: 这得是多少钱啊？
3: 可贵了，肯定。
4: 如此盛世，迎亲岂能寻旧例？当有新意才是。取我的紫竹玉笛来。
1: 妙极，把我那柄胡琴也拿来。快回铺子取我那只黄铜唢呐，要最大号的那只。
0: 好，好，好，老夫今日就当一回乐正，给你们指挥。
5: 划船到喽！
6: 景真排出来了，
7: 是你教的，
6: 阿芝，敢不敢？

0: 好，好。
1: 吉时已到，新人行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今日双喜临门，一喜圣上赐匾皇恩浩荡，二喜新人家后天成美满，愿苏记纸坊如这清逸江水生生不息，愿新人如这宣纸墨字情深不阴，白首同心。
0: 好，
2: 好，
0: 好，
3: 好。
0: 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郎才女貌啊，苏家后福无穷啊。
4: 阿芷姑娘，景明公子你们成婚，老朽比自家娶媳妇还高兴，咱们苏记有希望了。
5: 赵师傅放心，苏记决议必世代相传。
1: 真没瞧见，张大人的玉笛，霍郎将军的胡琴，还有那花
6: 团。看到了，我们看到了。阿森叔叔，你醉了。
1: 对了，你们看到了，大家都看到了，我们苏家的好日子要来了。阿芷呢？

我把自己毒死了。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0: 格博，这座被称为雪山之神的伟大山峰，是迄今为止我们的蓝色星球上人类一直想攀登但未能染指的圣洁之地。自1902年以来，100多年中，人类20多次试图登顶卡瓦格博峰，均告失败。最后一次是1991年1月3日，中日联合登山队17名队员永远地留在了梅里雪山。
1: 好像是12点，前后了嘛，差不多3点开始是天气突然是变了，黑黢黢的云来了。开始下雪了，开始下了，拼命的下了。那天晚上下了差不多晚上10点过了以后，就登山队全部失踪了。这个是自古以来这个民族的这种比较神圣的东西啊，这个认为呢不应该破坏了。民族把这个神山是当做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
0: 2000年，一份共同的宣言承诺，人类将永远放弃对这座伟大山峰的攀登。这个世界终于有了一座永远以处子形象屹立于苍穹的自然圣境。中国古代哲学有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协调统一，共生共荣，相互敬畏。高山不仅滋养着人类，有着气象万千的自然之美，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意味。每一座高山都是一座巍峨的文化图腾。饱览天地山川的壮美，不仅仅是人类文化的专享权利。从高空俯瞰的角度，同时又能够以几个月时间持续的巡视，在时间和空间的绝佳交汇点上尊享这个蓝色星球的瑰丽。长途迁徙的鸟类有比人类更加幸福的历史，至少它们每年都成功甚至是纵情地飞越和巡览过卡瓦格博。他们的祖先和卡瓦格博一起历经和穿越过仿佛无限的

世界。当然，更高、更悠久的阳光，知道比鸟类和地球生命更神奇漫长的地球故事。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边缘的底部冲来，大地挤压碰撞，将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抬升成为世界屋脊。这股洪荒之力将千山万壑从中国地势的最高点倾泻下来，又几乎成直角的向南来了个急转弯。这般的山河巨变，构成了耸立于中国乃至亚洲中部巨大丛聚的南北向山系，成为这块欧亚大陆板块偏东部的脊梁。其中，在滇、藏、川三省区交汇的巨大区域，一系列南北走向的褶皱和断裂，被称为横断山脉。它改变了中国在地理上的格局，也成为中国西南无数传奇的开始。有人把云南的地理形容为时空大折叠，从高空望去，大地扭曲，形如褶皱，地势自西北向东南由高向低急速下降，群山起伏，峡谷深邃，纵横交织，如同凝固的惊涛骇浪。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和南下的大陆冷空气，在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之间愈合，气流激荡，升腾回转。在冷热气流交汇的顶端，梅里雪山强烈上升的气流变成浓雾大雪，造就了世界上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季风海洋性现代冰川。这是东亚、南亚和青藏高原三大地理区域的交汇，是世界上罕见的高山地貌及其演化的代表地区，也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多样、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就是在这波涛汹涌、大气澎湃的地形地势中，云南高原的群山万壑孕育和淬炼了最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古人类的起源与扩散发生于此，各动植物类型构成的天籁振聋发聩，一切都生机勃勃，洋溢和迸射出奇丽梦幻的光彩。

我们所看到的山脉是大地的骨架，是壮阔与雄伟，而对无数的生命来说，高山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美好家园。在寒冷的日子里，蝙蝠蛾钻进地下冻土，把躯体深深埋起来，预备度过严寒的冬季。寄生在它肥胖躯体中的冬虫夏草菌则在蛰伏潜藏着。春夏交接的时候，虫草菌的孢子会从子囊内射出，产生芽管，并开始向地面伸展，去追寻雨露和阳光。六月，中国西南炎热如火，白马雪山却会降下鹅毛大雪。甚至在短暂的一天中，白马雪山能够

聚合起一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让我们领略大山的魔力。机遇巧合时，在短短三四个小时之内，经历从山地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到寒温带、寒带逐次过渡的立体垂直气候。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垂直分布、层层叠叠的动植物类型。水平距离不足40公里的区域，植物学家发现了7到16个植物分布带谱，这相当于中国境内从南到北几千公里的植物分布带。在这个季节，白马雪鸡这种世界上分布最高的智类生灵，一般都生活在雪线以上的高山顶上，4-5千米的高海拔处。它们有季节性垂直迁移的习性，跟着雪线，夏季上到5000米的雪山，冬季又会往下进入灌木丛林，甚至能下到云杉林里。

0: 白马雪山周边的藏民更愿意用自己的语言把这种神奇的生灵叫做贡翁。对阿荣夫妻俩来说，这是一种神圣的鸟，它的出现被认为会带来好运。俩人努力地在雪中寻找，希望能寻觅着雪鸡的脚印，找到冬虫夏草。为了采到冬虫夏草，阿荣夫妻俩离开家乡，已经在白马雪山驻守了30天。
1: 这烟筒嘛，这，要不是。
2: 九十多呢。啊，那么几千件，没人还来得呢。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是地球新生代最重要的地质事件。大量起源于新生代早期的被子植物出现了剧烈的变化，或被抬升到高海拔地区，或者陷入低海拔的河谷地带。快速的地质构造运动，强劲的西南季风影响，使滇西北横断山脉地区的生存环境变得极为多样化。许多特有新物种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演化形成。

云南的落叶松是魔幻的植物种类。千万年之前，印度板块深深插入欧亚板块，碰撞产生的巨大力量搅动扭曲着大地，大量植物随之四散而去，繁衍开来，让落叶松这种在北极圈才能够看到的物种出现。

全世界具有重要观赏价值的杜鹃花共有850多种，中国云南就有270多种，被人们称为杜鹃花的故乡。而仅生长于中国云南西部和缅甸东北部的大树杜鹃，是杜鹃花中最高最大的常绿乔木，被誉为世界杜鹃之王，至今存有量不超过3000棵。由于长在深山之中，大树杜鹃直到近代才被生物学家发现。从树苗成长到开花，它需要经历漫长生长期，因此每

0: 山的养育，从一粒不及芝麻大的种子到参天大树，上百年的坚持，大树杜鹃成为一个传奇。海拔2500至5000米之间，是高山暗针叶林的区域。滇金丝猴则是这一区域中最活跃的物种。作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17个关键区域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和世界温带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旗舰物种，非滇金丝猴莫属。滇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生活在三江并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与大熊猫并称国宝。滇金丝猴是世界上栖息海拔高度最高的灵长类动物。
1: 那滇金丝猴啊，它的社会结构是跟我们人类是特别相像的一个结构，也是一种重层社会，它们相互有很多的关爱，啊，很多的交往。
0: 滇金丝猴栖息地拥有6000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这一区域跨越4个纬度，海拔高达4000多米，生长着3000多种植物，500种动物。珍稀濒危物种富集是世界级生物基因库，大地之精华。中华大地之上，但凡还有灵长类动物生存的地区，都是当地的重要水塔，是维系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依赖，也是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从这一意义来说，保护滇金丝猴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0: 经过寒冬蛰伏的各种菌类开始生长。碧罗雪山是横断山系在云南的主要山脉之一，东临澜沧江，西指怒江，其中海拔超过4000米的雪山就有15座。生活在这里的村民辨识菌类是从小就需要掌握的技能。和碧罗雪山隔江相望，这是高黎贡山。两条巨大的山脉之间，怒江奔腾而过，深切出世界第二的怒江大峡谷。这条大地缝合线将那次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板块相撞形成的山痕粗糙地连接在一起。千万年时光流逝，这里仍然保留着混沌初开的粗犷、蛮荒和原始野性，以及生命与生命之间相依相连的灵脉。神奇险峻的高黎贡山是横断山脉中的一颗明珠，丰富多样的植被为各种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提供了空间。
1: 你说，哎，同志们，盐带进来了，找到了。他刚才那把那个树枝搬断了。

0: 其他呢，灵长类它也要喝水。这个北美长臂猿呢，它不喝水，它也不下地。
1: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近100年来长臂猿科命名的新物种。这些看似腼腆羞涩的生物，以家庭为单位，组成一个类似于人类社区的群落。他们对爱情忠贞不渝，一夫一妻，厮守到老。他们以一家三口或四口居多，群栖在高黎贡原始而茂密的森林之中，终其一生只在树上生活。白眉长臂猿的叫声洪亮，声达数里，在林中颇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派头，所以一些研究者送给他一个外号“白眉大侠”。其他长臂猿能在树间跳跃的距离大约只有3到5米，而白眉长臂猿在树与树间跳跃飞行的距离可以达到10米，甚至更远。敏捷迅速，可谓是森林中的体操王子。

作为冷暖气流交汇冲撞的核心区域，乌蒙山的岩峰冈峦遭受着强烈的风化和剥蚀。它的片片鳞甲沾染着鲜艳的血气和激情，岩血尘沙被吹送被转移，它们中寄居了大量的氧化铝、氧化锰，尤其是氧化铁，这是它呈现红色的主要原因。日积月累，形成了滇东北最为著名的红土高原。

从南至北，横断山势不可挡，直到这股扭转山河、造就奇观的洪荒之力遇到哀牢山。被遏制的横断山停下了脚步，让哀牢山成为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两大地貌区的分界线。这个巨大的山脉因孕育过古老悠久的哀牢国文明而得名，因此就地理来说，哀牢山是云岭向东南的延伸，但文化形态上它有着自己独特的风貌。山野间传来布谷鸟催春的信息，居住在哀牢山区的彝族花罗人知道时候到了。从先民那里传下来的十八月历法，每一个月都有自己的专名：风吹月、鸟鸣月、萌芽月、开花月、结果月，一直到草枯、叶落、霜降和过年节，都含有先民对物候的准确观测和把握。在相关的彝族创世史诗里，更有人们跟着蜂群学会耕种的传说。由于主产区在喜马拉雅周围的雪山下，岩蜂又被称为喜马拉雅蜜蜂。它喜欢将蜂巢修筑在悬崖和突围

以蜂巢为中心，半径3公里左右，一定会有丰富的蜜源。蜂群每天就往返于这片广阔的区域内，繁忙勤劳，不知疲倦，并竭尽智慧得到最丰富的收获。不可逆行的时光之河中，所有大山里的物种都意识到生命的真谛，顺天应命就成了万物生存的法则。对刀耕火种、草移木石的人来说，错过时令意味着犯下了生死攸关的大罪。

苍茫的岁月中，这片多彩的大地哺育了不同形态的人类文明，人们用不同的语言讲述着同一个古老的传奇。

被雄伟大山抚育的人们坚定地认为，天人之间互为感应，无论是族群的兴旺，还是牛羊成群、五谷丰登，都需要繁衍生长，男女相悦，这是大自然的法则，更是生命的玄机。庄严肃穆的仪式之后，盛装的男女在山林间歌舞嬉戏，享受最接近自然本性的美好和快乐。在丰饶的大地，生命生生不息，代代延续。

这是向上再向上的诱惑，待遇万物，利用万象的神，让所有生命聚合簇拥，让我们进入众生之门，生命蔓延拓展，让天地之间旺盛而难以把握的灵气循环周流，升腾起生命共同体，伟大的圣殿。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咱俩能不能交换一下位置啊？哎，正好我待在里边，你把我画下来，连这个小房子你一块画上，给我留个纪念呗。 太好了，文文，来来来，慢着点啊，慢点，慢点，哎，慢点，那我进去了。哎呀，哎呦，我得拉上来。哎呀，真舒服，这小房子太好玩了。

0: 楚乔，楚乔，哎，叫你半天怎么不答应呢？我刚听见就答应了。你跟这儿干嘛呢？晒太阳。晒太阳呢？嗯。不干啊？
1: 嗯，喊我干嘛呀？哦，我那个画板找不着了，搁哪儿了？
0: 哪个画板啊？
1: 就我平常使那画板呀。哎，不是你干嘛去？
0: 给你找去啊。

0: 今天不行，今天我们是开放日，每月3号不都是开放日吗？啊，行行，明天可以可以。对，你们去那个郁江里找，密码你们知道吗？行，赶紧的吧啊！
1: 干什么呢？
0: 急死人了，单位那点破事儿。哎呦喂，好，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1: 好消息啊！嗯，王朝辉和楚笑打起来了。这，
0: 你那画商朋友说的？
1: 是啊，说现在画画一点灵感都没有。什么
0: 叫现在他没灵感？他就从来就没有过灵感，就那画画的。哎，我脚丫子画的比他强。你跟你那朋友说说，别盯他那画了，花那么多钱，弄家里一堆废纸，一点珍藏价值都没有。
1: 我跟人说着这个吗？跟我没关系，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0: 那你就没问问你那朋友，就他们俩为什么打起来了？
1: 我追人屁股后面问这事儿，多不合适，太八卦了。
0: 你不就干这种行业，就得有八卦精神。
1: 我干什么行业的？我又不是八卦记者。你不是弄杂志的吗？
0: 你就得有这种精神，就是什么精神呢？就是刨根问底儿，搞个水落石出，挖掘新闻和这个事情的本质的那个现象的那种精神。哎。
1: 行，我下回帮你问啊。
0: 算了，你也别问了，你不问我都能猜出来他们怎么回事儿。
1: 怎么回事儿？
0: 始乱终弃。

0: 干嘛呢你？哎呀，
1: 吓我一跳！跑这儿干嘛呀？你在家画画，我也没意思，出来拍点照片。拍点照片？嗯。搞创作？你看看。
0: 我跟你说啊，嗯，
1: 心里一般有创伤的人才搞创作呢，知道吗？
0: 得了吧，我心里才没有创伤呢。
1: 哎，跟你说个事儿呗。
0: 你说，
1: 咱俩结婚吧。
0: 什么意思呀？
1: 结婚不明白吗？就是我娶你，你嫁给我呀。
0: 我是觉得有点突然，我都没有心理准备。
1: 这怎么能叫突然呢？自打我跟你好，我就是奔着结果去的呀。
0: 那这算是求婚？
1: 不算。等我买了戒指以后，再跟你正式求婚，这就算是提前给你打一招呼。
0: 这种事还有打招呼呢？
1: 跟你严肃点说吧。首先呢，咱俩结婚这事儿是我一直以来的一心愿。第二呢，咱俩结婚以后，我觉得就可以把一些人的嘴堵上了，省得他们说三道四、指桑骂槐的，弄得你也难受，我也难受。哎，您倒是给个痛快话，行还是不行？干嘛？非得让我跪下？你再。

0: 你平时是不是总化妆啊？
1: 啊，是啊。
0: 你看你化妆完，要是卸不干净，脸上你看这就起了小痘痘，是不是？我给你推荐一款我们家这个郁美净吧，卸妆非常干净，它卸妆了以后自然的就会补水啊，美白非常好。您看一下。
1: 哦，这款我还没用过。
2: 啊，这个确实效果特别好。
1: 是吗？
2: 啊，然后你用完这个以后，你再使用那面膜，然后让你的皮肤特别有光泽、紧绷，还美白。
3: 先生您好，您看您需要什么样子的戒指？

0: 你上哪儿去了？
1: 去趟早市儿，金五星转转。
0: 你什么时候去过早市儿啊？还穿这么正式？
1: 当然了，那不穿正式点儿，金五星不让进。
0: 你上金五星干嘛去啊？你批发呀？嘿嘿嘿，
1: 把眼闭上。闭上。不闭是吧？好，你不闭啊，来。
0: 闭上。干嘛呀？你给我转过来。你到底去
1: 走

0: 这回算是正式的了。算是吧。咱们接下来的任务就特别艰巨，你看啊，领证、订日子、办婚礼，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必须要做的，知道吗？哦，对了，还有你爸你妈。哦，他们我都跟他们打过招呼了。嘿，您倒真是不一而藏着是吧？你这
1: 我干嘛一而藏着呀？我光明正大的我。啊，对对对，明正大。嗯，
0: 这事儿你得跟你姐说吧。
1: 哦，那当然了，那我户口本还在他那儿呢，还有。 咱们婚礼的那些日程啊，婚礼里面那些反正乱七八糟的那些程序，他都得帮咱张罗着呢，对吧？
0: 对对对，
1: 来吧，试试吧，手伸出来。哎呦，哪个手指头来？啊，左你，嘿。 正合适还，这回踏实了，慢慢鉴定吧你啊！
2: 以后你就是我的了！
3: 我去，你吓死我得了！
2: 您约的明天下午3点是吧？下午3点，染烫是吗？行行行，一个半小时可以，没问题。哎，啊，还是要包子做是吧？行，我叫刘给你工作啊。哎，好好，再见。哎，Hello，
4: 米斯 周先生。
5: 你好。
4: 你好。
5: 王总呢？
2: 哦，您找彩虹姐是吗？哎，您先坐一会儿，我给您叫去。
5: 好。
2: 哎，要不要小爽您倒杯水啊？
5: 那，
2: 有 welcome。
6: 哟，周哥，
5: 哎，小红，
6: 我以为您这么多天没露面，我还以为您回澳大利亚了呢。
5: 嗨，回澳大利亚还能不跟你打招呼？我回老家去了一趟。
6: 哦，回老家啊？
5: 回山西去了一趟。
6: 哦，你坐坐。
5: 哎，好，
6: 坐着。老家都挺好的吧？
5: 啊，挺好的。
6: 您老家还有什么人吗？
5: 还有我母亲，嗯，还有姐啊、外甥都在老家。
6: 啊，那您母亲已经……
5: 哎呀，快90岁了。
6: 哦，
5: 不过身体还挺好的。
6: 啊
5: 啊，我这次回来专门给你带了点陕西的土特产，有这个羊肉泡馍，还有柿子饼，还有红枣，还有核桃，你尝一尝。
6: 你真是，你别老给我带东西了，我都不好意思了。哈，
5: 小意思嘛。
6: 哎呀。别花钱了，真的。
5: 彩虹啊，
6: 啊，
5: 你有没有想过到国外去生活一段时间？
6: 哟，我倒没考虑过说到国外生活一段时间。就是北京有时候天不好，雾霾什么的，我就挺烦的，就想，哎呦，我干脆上哪儿躲躲去啊？
5: 到澳大利亚去躲一躲呀。我这次回陕西也是觉得陕西的空气和北京空气一样特别特别差
6: 啊。
5: 那是澳大利亚不得了啊，好啊
6: 啊！
5: 你听说过没有？澳大利亚据说是世界上最适宜人生活的地方之一
6: 啊。啊，是
5: 澳大利亚那天蓝的呀，蓝的就像假的一样
6: 啊。
5: 那个水绿的呀，绿的都像也是像假的一样。
6: 也是，我也看见过那种外国的图片，哎呦，天特蓝，啊，云在特白，确实，
5: 对对，
6: 像假的似的。
7: 周彼得，周先生，我说您头发也没几根，没事老到彩虹的发廊溜达什么劲儿？
6: 哎哎，赵哥，您不带这么没礼貌的，人家周先生再没两根，人家也还有呢，您那一根都没有，您不是也还老溜达呢吗？
7: 我听说您在澳大利亚有超市。不在那儿盯着，您这儿溜达什么劲儿？
6: 包子， 赶紧，您不是要按摩吗？赶紧帮。
5: No, just wait a second. This gentleman asked me why I'm here. Nothing here. Talking, drinking with my friends. What's wrong with me? Tell me.
7: 啊，明白了，赔钱了，倒闭了，回国溜达来了。
6: 哎呀，行了，别溜达了，您快去吧。
7: 不是我，咱聊会儿。
5: 来，
7: 不是找咱聊会儿。
2: 没事，
6: 房里的。
5: 这谁呀、啊？这是。
6: 啊，他是我们这房子房东，我跟他租的这房开的这店嘛。
5: 他咋知道我叫周必德呢？哎，
6: 谁知道？他这人就什么都好打听，你甭理他，甭介意啊。
0: 哎，你怎么来了？
5: 啊！
0: 哎呦，坏了！黄鼠狼给鸡拜年，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1: 我呢，找你就是通知你两件事儿
5: 啊。
1: 第一，我要结婚了。
0: 跟楚乔啊？
1: 那我不跟楚乔，我跟谁？我跟你啊？
0: 哎，不是，小慧，你真玩真的呀？我还以为这段时间你是特殊情况，过渡一下呢。你
1: 怎么说话？你才过渡一下呢。第二件事儿，跟第一件事它有直接的关系。你准备准备，
0: 准备什么呀？
1: 装傻？
0: 我不知道啊。
1: 废话，你说你亲哥们结婚了，你不得意思意思？
0: 那你先把那个第一回的还给我，再给你，行吗？
1: 行。在牛一那儿呢，有本事你找他要去。
0: 不要喽。
1: 行了，哎，我撤了啊。
0: 哎，等等。
1: 等会儿，
0: 我

0: 说正经的，你那真想好了？你要一结，这日子可又得重复一趟，一天一天的，和以前没什么大区别。
1: 有区别？
0: 有什么区别？那人不一样了，你觉得日子能一样吗？
1: 我告诉你，一结完婚，人也一样了，日子也一样了。
0: 你这也没结过，也没离过，你哪来这么多经验啊？经验比我还丰富呢！啊，还跟这儿教育我啊？
1: 我看书啊。
2: 我看什么？你看这衣服好看吗？哎呦，这太暴露了，这个。
3: 这太暴露了。
2: 这杂志真是放的有点意思啊，还可以哈。嗯，哎，嗯，我给你布置的任务你给我完成了没有啊？
3: 什么任务啊？就那俩人不是打起来了吗？为什么打的？你给问了没有啊？
2: 啊，那事我还真帮你问了。
3: 啊，怎么了？
2: 嗯，没什么事儿，小打小闹的，鸡毛蒜皮的事儿。后来听说，两个人和好了。 和好了，嗯，还得打，真的，你看着我说话特准。哎，你说那女孩这么小，这都没定性呢，能不折磨她吗？少不了，真他妈勾搭，打了。哎，薇薇，以后这种小事儿啊，你就别来通知我了。什么时候他们俩闹翻了，彻底打散了。
3: 你再来通知我，请你吃大餐，咱俩好好庆祝庆祝。
2: 姐，嗯，其实有个事儿，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跟你说。他俩的事儿。嗯。
3: 哎，不会王朝辉又上什么专访吧？不是，
2: 上什么专访？不是。
3: 是他俩未婚先孕了吧？
2: 不是，你这支支吾吾的，你就说吧，他俩的事儿，我就当个热闹听，能怎么的？说吧，怎么了？嗯，
3: 他们俩要结婚了。
2: 结婚了？你消息确切吗？ 确切呀，我那化妆朋友跟我讲的，还跟我们杂志社借什么摄像机，说婚礼时候用的。哎，这不可能吧？这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他不跟他姐商量商量，他就这么一结。再说他姐也不可能这么快就答应吧？王朝辉毕竟是他亲弟弟，人家怎么好意思跟你说这事儿啊？你以为都跟我一样啊，没心没肺的，什么事儿都跟你来说？我是心疼你。
3: 我觉得这劲儿可以翻过去了，他们俩愿意怎么着是他们的事儿。现在最关键的是，你要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2: 我知道，知道。哎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就他俩这事儿。是吗？哎，那你买单吧，我先走了。拜拜。走了啊。啊，走了。哎，哎，来了。
3: 你怎么来了？干嘛呢？啊！这太好了，这东西。哎，你等我一下啊，还剩35秒。你弄你的啊！哎，怎么突然来了？也没跟我说一下。
4: 没事。哎，
3: 你去领帽子。去你的！哎，自己弄点水喝去，快。
4: 啊，不喝，不，我去看你玩，挺好的。
3: 好了。
4: 多点。
3: 哎，这东西可减肥了。哎，你看我现在瘦点吗？ 对，你作，你使劲作，那肯定瘦。<笑>
4: 我告诉你，每一次摇的浑身都是汗，是不是？
3: 衣服都透了，我去换下衣服。啊，
4: 哎，对了，姐，啊，那个你换完衣服，顺手把那个户口本给我拿一下啊。
3: 你要户口本干嘛？
4: 领证。
3: 这不一说领证，你这脸变得也太快了也。不是你领什么证？

0: 你有病吧你？是不是就因为牛依依说什么什么什么扶正什么，你就着急要跟他？
1: 跟这没关系。
0: 你想你现在条件多好啊，小辉，啊，画现在也都能卖出去了，能挣钱了，经济条件好了，形象现在也是你最好的年龄，最帅的长相，急什么呀？满大街我告诉你，就那女孩子28、29，有的是。
1: 你这死活就瞧了不上楚翘是吧？
0: 离婚才俩月。着急忙慌接什么呀接？你真了解他吗？你能不能好好了解了解他？你先弄清楚你自己到底想找一个什么样的老婆，成熟一点了，有点准了，你再接着婚呢？你着什么急呀？
1: 姐，我已经认定了，我也想好了，就是他了，我也不换别人了。通过这个事儿，我越来越发现，楚翘真好。
0: 哪儿好？我爹哪儿好？
1: 你说有牛依依这么说，他什么话都不说，忍辱负重，天天背着个小三儿的名声。
0: 什么小三儿？他现在是小三儿吗？他现在已经混成老大了。
1: 所以正好啊，就把这事儿就办了，就接了呀。我真的觉得楚翘这人特别好，我每天看着他，我心里舒服，我日子过得不累。这我还挑人家，人家不挑我就不错了。
0: 我告诉你，就当初你跟牛依依就这样急赤白脸的接，说离你离了，现在刚好俩月仨月几个月呀，才就又着急接，你不有毛病吗？
1: 那照你那话说，那你接了就得离啊，对不对？行了，你就让我把婚接了。
0: 行，这离婚就不商量，自个儿就定了，结婚又不商量。行，你的人生你做主。
1: 不是，你干嘛去？
0: 我给你拿户口本去。

你怎么不高兴，姐？我跟你说实话，有时候我都不敢跟你说，真的。因为你跟宁一现在走得太近乎了，哎，我还纳闷呢，这你们之前关系也不是那么好啊？怎么自打我跟他离婚以后，你们这越走越近，形影不离？我这也不是说吃醋，我是你弟弟，怎么现在就感觉你们俩成亲姐？

0: 哎呀，姐，你干嘛呀？哎呀，你能不能高兴点？你说我这是喜事儿，你这弄得成丧事儿了。你心里要的话你就说出来，你别那么憋着，要不然你也不舒服。你说出来，你让我也舒服舒服，好不好？
1: 想咱爸他妈，我真羡慕人家那有父母。真希望有个亲人坐我边上，安慰我几句，哪怕刺的我几句。你说我跟牛依依为什么走得这么近呢？一开始我就是想给你擦屁股，你对人家做的实在是够狠的，尤其你姐夫走了以后，我才真的特别理解牛依依。我们俩那就算同病相怜吧。爸妈走的时候，我也还小孩儿呢，比朵都小，才14岁。我真想不到什么叫教育，也没人教育我呀。反正我什么事儿都为你想。然后就，时间长了，现在我才。

0: 你那想的都是人家的不是。行吧，反正你长大了，真是你的人生你做主都行。
1: 那这么说，看来牛姨姨那边我还真得提前跟她打个招呼。
0: 嗯，当然。

0: 爱美莎婚纱摄影吗？啊，是这样，我刚刚在网上看到你们这个婚纱摄影主题，我想问一下，你们是在室内拍还是在棚里啊？
1: 不是，室内拍
0: 还是室外拍？啊，那你们给提供几套婚纱呀？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那回头我定下来再跟你们联系。哎，好好好，拜拜。
2: 订婚纱了？
0: 哦，对呀。我今天打好多电话了呢，你见着你姐了吗？
2: 去了。
0: 她什么态度？同意了呗。
2: 对呀、啊。
0: 你快快快，我给你看看，我今天找了好多好多婚纱系列呢。我刚才打电话订的是这个薰衣草系列。嗯。但是我担心到时候万一花都谢了怎么办呢，就不好看了。还有婚庆场地，你看这个是海边的，不错吧？哇，特浪漫，到时候新郎新娘就站在这上面，这廊桥上，哦，肯定特浪漫。哦对了，我今天还下了一黄历呢。
2: 啊，你下给他干什么呀？
0: 这个你总得选日子吧，你得看看是不是宜嫁娶啊。
2: 这也不是你这年龄干的事儿啊，
0: 这叫尊重传统文化。
2: 尊重传统文化，懂什么传统文化？行了，你自己先选吧。
0: 啊，哎，你别呀，咱俩一起选呗，一起商量商量。
2: 行，
0: 还有好多要选的呢。
2: 我知道，你选完以后你告诉我就完了。
0: 啊，不是酒店要选吧？伴娘、伴郎都得选。哎，小五哥能当伴郎吗？啊？是的，哎，那喜糖怎么办啊？哎，是不是巧克力也行？哦，对了对了，哎，可以普洱茶，普洱茶饼。我前两天在朋友圈看他们结婚就用的普洱茶饼，上面刻着名字，还可以刻日期，是不是特别有纪念意义啊？对对对，我应该问问明明。普洱茶饼。

0: 我不转了，我那个。
1: 我就这意思，好不好？咱们这两天呢，就辛苦点儿，对您就加班。是啊，是啊，这可不就是单子多，就这，可不是嘛？对，赶点就赶点吧，总比没事儿闲的瞎逛的强，是不是？啊，行行行，那就辛苦您了，好吧？啊，行行行，好嘞，我挂了啊，拜拜。哎呦嘿！我说你这电话一直打，我刚才接电话呢，啊，怎么的？我知道，就晚上吃饭嘛，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啊。我跟你说啊，你在这来接我的时候，你别老在门口提前来两个小时在这等着，人都笑话我了，干嘛呢？我这完事儿了，我提前给你发微信，好不好？你再来，我等你没事儿，你别老等我了啊，让我等你一回。
2: 你。
1: 那个，哎，张姐，我啊，依依，啊，哎，不好意思，我得跟您说一下，本来咱不是约了晚上我去给您试衣服吗？我是今天晚上正好约了个朋友一块儿。

0: 吃饭，有约会，我把这事儿给忘了，都忙昏头了。我就想跟您商量商量，您看能不能明天呀？明天我下午过去。好，那就明天好吗？说定了。好的好的，不好意思啊，张姐。好，拜拜，明儿见，拜拜。
1: 电话打完了。
0: 啊，有事儿啊？
1: 那个，我也是看我姐在不在。
0: 不在前面前台吗？
1: 我这
0: 你闭着眼进来的没看着啊？那就我带你去找。
1: 不用，那个我找你。
0: 我这儿呢也不定什么婚纱，也不承办婚庆业务，我实在帮不上你什么忙，好吧？
1: 我姐跟你说了是吧？
0: 都跟我说了，就差新闻联播了。
1: 我找你就是说这事儿。那个之前我也跟我姐聊过一次，完了我自个儿也想了想，我觉得这事儿就是还是我得亲自跟你说一下，毕竟大家夫妻一场，对你来讲也是最起码的尊重。
0: 尊重，哎呦喂，你这觉悟太高了，尊重。哎呦，我挺感动的。你说你这么百忙之中还特意跑来跟我说你要结婚的事儿，真是挺尊重我的。那我应该怎么表达一下我的心意呢？这样吧，我凑个份子行不行？哎，真的真的的，哎呀，这特别好。哎，因为你尊重我，我也得尊重你，这是互相彼此的啊，相互尊重。但是呢，确实是你来的吧太仓促了，我也没有什么准备，这儿也没有红包，我也没给你取点新钱。那你就我给你，
1: 包括你听我说，
0: 就本来想凑个600，就500块钱，我再领个应急的，就400吧。
1: 你听我说，
0: 好不好？钱呢不在多少，咱不在数多少，是这么个心意哈。那个红包没有，就找张纸随便包一包。哎，那这样呢，名儿我也不写了，词儿我也不提了，我就这样给你包了。你一看，哎，这白信封就是我的，是吧？这个特别明显哈。好吧，祝你们白头偕老。
1: 我跟你说，我不是来要份子来的。
0: 不，哎，这可是两码事儿啊，这是尊重。拿着拿着啊。恭喜你们了。哎，打算什么时候办事儿啊？
1: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准备18号领证。
0: 哎呦，这可太巧了，我16号。
1: 什么意思？
0: 啊，我去领证，结婚证。
1: 你也领证？
0: 啊。
1: 你跟谁啊？
0: 宋柯呀。你姐没跟你说吗？
1: 不是，你真的假的呀？你跟他？
0: 这什么叫真的假的？哎，不，怎么到我这儿就成假的了呢？我们现在是他单身，我也单身。第一，没有小三介入；第二，没有第三者插足，完全都是合法的，光明正大的。
1: 他什么人你不知道啊？上学那时候光说打架，每次第一个跑就是他。这人不靠谱，你知道吗？
0: 那打架是好事吗？影响社会治安是好事吗？这是聪明人，对不对？你倒是没跑呢，让人一菜刀给砍的，你看这脸上还是大疤。警察一来，靠那链子摔的自行车跑
1: 上
0: 地，
1: 咱不说打架，
0: 7天，
1: 咱不说打架，咱说别的行吗？你问他，那些年他哪次吃饭掏过钱？他蹭了多少年的饭？啊？每次买单的时候，第一个跑的还是他。你说这种人太鸡贼了。
0: 他没掏过钱吗？
1: 你问他去呀。
0: 那叫勤俭，好不好？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凭什么让狐朋狗友一块来造啊？对不对？人知道过日子。你倒真好，真大方，兜里一分钱没有，请人都来吃，点一大桌子结不起账，让老板追着拿菜刀就给砍成这样。
1: 那如果你他这么好的话，你当初为什么跟他黄啊？
0: 哎，我跟他黄了，你不知道为什么呀？你不知道啊？那时候是谁呀？甩着大长头发，一天在女生宿舍门口站着。哎，我画你吧，我画你吧，当自己神笔马良呢，画哪女哪女。
1: 我告诉你，反正我是奉劝你了，我是为你负责任。
0: 谢谢你。
1: 不是你。

0: 就听我一回不行啊？
1: 你谁呀？我听你的。
2: 依依，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因为我问楚笑的事儿，你受刺激了？
1: 我特别受刺激，太刺激了。但真的，王昭辉，我还得谢谢你这么刺激我。你看，你一刺激我，我现在就有了这么好的生活，是不是？我还能重新开始这么激情、这么浪漫的爱情生活，还能找到这么一个帅的，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的。我得谢谢你。

你看你一刺激我，我现在就有了这么好的生活，是不是？我还能重新开始这么激情、这么浪漫的爱情生活，还能找到这么一个帅的，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的。我得谢谢你。行了行了，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好吧？赶紧拿着钱回去筹办你的婚礼，祝你幸福。

0: 干嘛呢在这儿？
1: 我还是看画呢。
0: 你有心事儿啊？
1: 没有心事儿，我就是，哎呀，这画儿给我闹的。那个什么，你别挡着我。我看着画呢。你总觉得这画不对劲啊。

0: 我驾驾驾驾，
1: 咔啦啦咔啦啦，
0: 驾驾我我驾。马儿啊，你慢些走，哎，慢些跑，哎，我要把这壮丽的景色看个够。
2: 吓死我了！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3: 你这大早上起来就跟脱了缰的野马似的，看来昨天晚上睡得不错呀。
4: 哎，我告诉你，不是怎么回事啊？我这两天睡觉老睡不实，
3: 失眠了，
4: 有点，
3: 是不是还便秘啊？
4: 嗯，那倒，有一点吧，就算。
3: 姐，你就哆嗦那东西没有用，它不治便秘，你得吃这个。你看，这专治你失眠加便秘。

0: 哎，失眠便秘这词儿怎么那么耳熟啊？
1: 你好好想想啊，好好想想。
0: 是谁说我是怎么着就失眠加便秘？
1: 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内。哎哎哎！我天，
0: 想起来了，
1: 想起来了。
0: 嗯，
1: 什么时候说的？
0: 结拜的时候说的。
1: 哎，咱们当时结拜的时候怎么说的来着？咱们俩，哎呀，在那那么虔诚的，你好我好，咱们俩虽然隔着一堵墙，咱们就跟一家人一样，咱们不能有秘密，咱们要有福同享。这好家伙，还没怎么着呢，就开始有秘密了，你这样让我多伤心呀！
0: 我错了，行了吧？对不起，我替你啊，
2: 我向你道个歉。
1: 看你今天这认罪态度还行，就下不为例啊。
2: 嗯，好。
1: 要下回再这样，我告诉你，就还得让你失眠，让你便秘
2: 啊。行，
1: 对了，还得再加上一条
2: 啊，
1: 你就让你脱发。
2: 你这
0: 好狠呐！
1: 失眠便秘加
0: 脱发了都。
1: 我
2: 姐，
1: 你给我点吃，
2: 给你点吃。
1: 阿姐，
2: 嗯，
1: 那我怎么的，是不是得好好的恭喜你一下啊？
0: 恭喜我什么呀？
1: 那你们家天津进口了。
0: 你看，都赖你，都是你催的。你说那话，赶紧扶正了吧？什么？扶正了吧？你扶墙了吧？
1: 那我就算做一好事儿，我积了回德行了吧？阿姐，你就这么同意了？你当姐，
0: 我不同意能行吗？已经这样了，再说他们俩还真挺好的。行了，咱能不想他们的事儿，能不管他们的行不行？咱管好咱自己。
1: 行，
0: 你
1: 我怎么
0: 给我赶紧抓点紧吧，跟宋柯。俩人也游山玩水了，推杯弄盏了，别耗着了，老在那抻着玩浪漫，玩什么浪漫啊？赶紧的，麻铃提点素。
1: 怎么提素？
0: 哎，
1: 嗯，
0: 干脆你把他约你们家来。
1: 我们家来？
0: 对，在你们家吃个饭，先吃个饭，再喝点酒，酒后吐真言啊！真的。要说哎，你想啊，你呀无所谓，都这岁数了，俩人又好过，直接走起，留宿。你没听人说吗？男追女隔堵墙，女追男隔层纱，只要你主动，肯定成功。
1: 干嘛呢，在这儿？
3: 看我这画儿。
1: 欣赏自己的作品呢？
3: 不是，
1: 那就是发呆。
3: 发什么呆呀？我
1: 行了，我跟人家婚庆公司那边都聊半天了，你也过去跟人家聊聊。
3: 谁？
1: 婚庆公司。拿主意的事儿和确定的事儿太多了，我自己弄不过来，交给他们就可以全包了。嗯，
3: 哦，对，那倒也是。
1: 走吧。
3: 不是，那你跟他们聊吧。我这，你看我这，
1: 哎呦，你别什么都不管啊！你是一家之主，你得拿主意。
3: 不是我，
1: 你回来再慢慢弄呗。走了，人家都来了，先跟人家聊聊。
4: 阿姨，
1: 啊，
4: 我知道前面右拐有一家巫山烤鱼，
1: 啊，
4: 特别好吃，我老爱去那家店吃。
1: 哎，咱还是那个吧，前面路口咱左转那儿有个菜市场，我去买点菜。
4: 买菜干嘛呀？
1: 不是，哎，咱回家做吃多好啊，真的，家里吃着饭又舒服，哎呦，老吃饭店这肠胃真的受不了。哎，真的，你四川人又会做饭，我给你个机会让你露一手。
4: 不是，我这手艺老不错吧，因为我不知道到时候
1: 没事儿。
4: 那好吧，那这样吧，
1: 嗯，
4: 不管做出来的东西好吃不好吃，你今天都得给它吃完了，好不好？
1: 你放心，绝对吃完。我就爱吃家里做的饭。
4: 得嘞，行吧。我说你今儿怎么那么有兴致？
1: 不是有兴致，就你看，关键这点儿，咱们买菜做饭都来得及，老吃饭店不行。
5: 我们公司成立了已经20周年了，然后呢，为数以万计的新人啊，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各种风格的这种婚礼庆典。
3: 不用说这个，你们就直接说，你们能做什么？
5: 我们公司除了洞房之后的事管不了，其他的事都能管。
3: 是这样啊，小马，

0: 公司这能力我是非常相信的，但是现在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这个日子没定下来，所以说
1: 我们可以帮您定啊。
0: 啊，
1: 我们有风水大师，可以按照二位的这个生辰八字
2: 能算
1: 啊，能算啊，按照星座，然后按照身高体重都可以算，算一个啊，对啊，算一个最好的这个黄道吉日。
0: 哦，是吗？
1: 啊，对。
2: 那行，那让他们定也行。
0: 那算了，还是咱自己定吧，还是我们自己定吧，好吧，
1: 好吧。
0: 啊，就是所有的流程呢，肯定是在日子确定下来之后，你们再定流程，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肯定是这个程序，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咱得把日子定下来。
2: 那你就定吧。
0: 那咱是不是得商量一下？
2: 你定好了，人家好准备。
0: 对呀，咱底下商量一下嘛。
3: 还看什么呀？赶紧出去吧！啊，已经太好了，啊，准备太大了，你把那碗筷放好就行了啊！
4: 好，好，好，好。来来来。
3: 好喝点白的，
4: 没有，这偶尔嘛，这不今儿高兴嘛，来，
3: 来碰一下，
4: 辛苦啦。哎呀，这还差不多。你知道我妈从小就跟我说哈，姨，长大了一定要嫁一个会做饭的老公，这男人会做饭绝对是美德。我妈这一辈子给我爸哈做饭啊，什么各种事儿都管。到了这老头还闲呢，啊，这个咸的，那个淡呐，啊，再换换口味吧，换换花样吧，全是事儿。我弄那王昭辉不就是吗？那一天净伺候他，这还喂不熟呢。哎，你和你那个前妻那时候你们谁做饭呀？
3: 基本上我做。
4: 啊，你做他不会啊？
3: 原来是他做，但我嫌他做的饭菜不好吃，而且我四川人，我嘴刁。后来我说得了，我说你甭做了，我做吧。后来就改我做了。
4: 真行。哎呀，我要是你前妻哈，嫁这么一个老公，会做，而且心甘情愿的做，那我才不离呢。
5: 这离不离婚啊，跟做菜做饭好吃不好吃那是两回事儿，不一样。你说酒店那个大厨他做饭菜好吃吗？好吃啊，他也离婚啊。
4: 哎哎，我有个好主意哈。你看这样行不行？以后呢咱俩来个长期合作。
3: 合作什么呀？
4: 就是每到饭点的时候吧，我负责买菜，你呢就负责做。真的，你做完了呢，咱俩一块吃，吃完了你抬屁股走人，我还给你结账，我给你发工资，怎么样？
3: 白吃白住白，啊，没有。
4: 白住也行，你反正你只要交房租，你就可以白住。
3: 太飘了，白吃白喝，每个月还给我发工资。那你不是吃亏吗？你这样，
4: 那吃什么亏呀？哎，真的，人现在特兴这个，人家拼车、拼房，咱们就拼饭。你这咱们自己家做什么都干净，是吧？吃着也踏实。你考虑考虑。
3: 我今天做这几个菜，你觉得哪个最好吃？
4: 就这个吧，这辣子鸡最好吃，最好吃。
3: 我跟你说，做这个菜特简单。关键是这个原料的选择特重要啊。首先这个鸡肉你一定要买那种小鸡儿，就是肉要嫩一点的，千万别买成那老母鸡了。就你那鸡块捞起来的时候，一定要这火候要掌握好，一定要八成。
4: 我记不住，以后我想吃了我就给你打电话，你来给我做。

0: 怎么着呢？嗯，但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哦，这好。嗯，但是太薄了吧？
1: 嗯，不薄。不，薄好，薄好。你想啊，薄婚纱一穿，小风一吹，多飘逸啊，对吗？哎，对了，那个，你跟他们那个婚庆公司那个谁，小马。
0: 嗯。

0: 那场地你们定了吗？
1: 定了。
0: 嗯，
1: 定在海边那个。
0: 好，海边。哎呀，这海边好是好，就有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你说咱要去海边，那肯定得往南边去吧，得靠近南半球，对吧？
1: 嗯。
0: 那这飞机票、住宿、亲戚朋友这么一堆人，这钱是咱掏啊，让人家掏啊？
1: 要是咱掏的话，那可太多了。
0: 对啊，可问题是让人家掏，人家愿意掏吗？
1: 回头再不来了，
0: 完了，最后婚礼就剩咱俩。我天哪！
1: 那不至于吧？
0: 哎呦，那真是个事儿啊！
1: 要不然不去海边也行。
0: 嗯，
1: 咱们可以找一个花园式酒店，就是带草坪的那种。
0: 对，
1: 咱们办个草坪婚礼
0: 也可以哈。
1: 不错啊。
0: 这天儿是不是有点冷了？你想啊，你穿上你那小薄婚纱，别小风一吹了，就北京现在这天儿，这风刮在身上那跟刀子剌似的，那你能受得了吗？
1: 那怎么办
0: 啊？哎呦喂，要不咱好推推？
1: 推？推到什么时候啊？一个月还是两个月？
0: 几个月两个月那不就更冷了？那都下雪了，那都
1: 总不能推到明年吧？
0: 哎，要不就明年吧，明年开春，你觉得？
1: 不是，怎么了？这出什么事了？你干嘛要推呀？
0: 没出事啊。
1: 是不是你姐不同意？
0: 哎呀，你就别胡思乱想了，真没事儿。我真就是担心你这太冷了，你穿这婚纱你受不了。
1: 那也不至于往后推呀。
0: 那不推怎么办呀？咱也不能穿说让天暖和它就暖和了，那只能等到明年天暖和以后再办呀。哦，对了，我那边还坐着水呢，啊，你想想，反正我没别的意思啊，别胡思乱想啊，乖啊。
2: 哎呦，谢谢谢谢。哎，我听我表妹说这种节目都是假的，都导演编的。
3: 我感觉真真假假都有，也有一见钟情的。
2: 嗯，那也是啊，但还是少这样的。
4: 我是属于稍微内敛一点的，我觉得一般国标都
2: 哎哎哎，你看那女的，就那个跟那个穿浅蓝色衣服那男的，哎，我觉得他俩肯定能成。哎，你看那劲儿，
3: 我觉得成不了。
2: 哎，肯定能，
3: 一看就成不了，成什么呀？
2: 你看那架势，
3: 俩人都对不上眼儿，怎么成啊？成什么呀？
2: 对不上眼儿，你那女的那么主动，我觉得肯定能成。一追就上，看着吧，肯定。你看这多逗多逗，哎，我觉得女孩主动也挺可爱的哈。
3: 但是。嗯，
5: 爱情是一个。
3: 哎呀，
2: 还都对上眼了，你看对上了。
3: 哎，
2: 啊，
3: 爷，那个时间不早了，我先撤了。
2: 哎，你得走啊？
3: 对。
2: 不是，这才几点呀？这再聊会儿吧。你说我不愿意看这个台，你换好看别的，没事儿。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啊？
3: 没有没有，我真撤了，我该走了啊。
2: 哎哎，不是，你喝酒了？你现在酒驾查得多严，你可别冒险啊！真的。
3: 没关系，我找个代驾就得了。
2: 你找代驾多麻烦呀！你可别找那代。哎，你这样吧，你要不嫌弃，你在沙发上这儿住。哎，这样，咱俩挑个碟，晚上谁也别睡了，咱看电影，咱俩看一晚电影，怎么样？啊？
3: 不行不行，我明天公司还有事儿呢，我而且我睡这儿，咱们俩也不太方便。
2: 那你现在走啊？哦，哎。

0: 你先这样，你先等会儿那个，我那个好像我那儿有一个什么名片，就那个代驾的那个，你等会儿我给你找找那个。
1: 没事儿，姨，我找不着代驾，我到时候打个车直接回家就行了。
2: 你怎么还有功夫给我打电话啊？
0: 我跟你说，坏了，坏了，
2: 怎么了？
3: 他要走，这可怎么办呀？
2: 啊？干嘛？这才几点呢就要走？你别让他走不就完了吗？
0: 不是我让他走的，是人家自己要走的。
2: 不是，那你就跟他说，你说你别走，
0: 你让我直接这么留人家，这太主动了。你万一人家这不……哎呀，不行不行，那我这不好。
2: 那你这样，你就说你头疼不舒服了。
0: 那这刚才不是还聊得好好的，就又吃又喝的，我现在说头疼，那人家能信吗？
2: 那不是你在哪儿给我打电话呢？现在
0: 我在里屋呢，我在屋里给你打呢，你快点的，人在外头等着呢。
2: 啊，哎，那你就跟他这么说，你说你突然不知道怎么回事拉肚子了，肚子剧痛，疼的都不行了，然后他肯定他就不好意思走了，你知道吗？你这么难受，他怎么也得给你端个茶倒个水的吧。
0: 不舒服都能行吗？
3: 管他能不能行的，我觉着行，你试试呗。
0: 那行，我听你的，我试试啊。哎呦，那真是不好意思，我这哎呀，这名片我找半天，都搁哪儿了？
1: 找不着没关系，我直接下楼打个车走得了。明天早上一大早过来取车就行了。
0: 啊，哦，明天取哈。
1: 啊，
0: 哦，行，
1: 好吧，
0: 好好，
1: 走了，拜拜拜。
0: 哎哎，那我不送你了啊，嗯，因为我确实有点不大舒服。哎呀，
1: 怎么了你？
0: 啊，哎呦，就突然就有点不舒服啊。
1: 不舒服
0: 啊？
1: 哪儿不舒服啊？
0: 啊，我那这我哪儿不舒服来着？
1: 我问你呢。
0: 他就也说不上，就是不知道哪儿不是，反正浑身都不舒服。
1: 是不是刚才吃饭的时候辣椒吃多了？
0: 不是辣椒的事儿。哎呀，就是有点晕，真的。
1: 有点晕。
0: 嗯。
1: 那我送你去医院看看。
0: 哎呦，我不用，那倒不用，不至于，不用去啊。哎呀，
1: 这么晚了，你又一个人在家里。总得有人照顾你才行啊。
0: 那这麻烦你多不好意思。
1: 嗨，
0: 啊，
1: 我说的是把隔壁你姐叫过来照顾你。
0: 啊啊，
1: 你不是有个姐住隔壁吗？
0: 哎呦我天，你看我这脑子把这事儿啊，对对对对对，没事，那我一会儿自己我找她就行了。
1: 那我去帮你叫过来。
0: 那不用，我自己这么近，我一会儿过去一趟就行了。不用啊，没事。
1: 好。人不舒服，早点休息，别看电视了。
0: 啊，我知道，不看了，不看了啊。
1: 好吧，
0: 哎，
1: 拜拜。
0: 好，拜拜。嗯。你看就成不了，还呲着牙乐呢。
4: 人的精力是我认为中世界上最昂贵的东西。
5: 如果说明
0: 起
5: 话，我不这么觉得。
0: 回来了，
1: 我又回来了，真是不好意思，
0: 是不是特别不好打车？我跟你说，我们这儿就是不好打车。你先进，
1: 不是，我手机忘拿了，就搁那沙发上。
0: 啊哦，那你哎，我给你拿哈。
1: 哎好。
0: 这人久坐就不舒服了。

0: 美，我过去看看你啊，请回话。
1: 哎呦我天哪，听着宿醉未醒啊，啊，很，嘿，主人还没同意呢，怎么就敲门啊？我的天哪，这个小脸我快看看，光溜的呀，美啦美啦美啦
2: 美啦
1: 啊，没了。

0: 没了。
1: 哎，
2: 不是什么意思？怎么没了呢？
1: 走了，
0: 走了。嗯，
1: 可
2: 你怎么说的呀？
1: 什么叫我怎么说的呀？你怎么说的？猪头军师。
2: 我怎么猪头了？
1: 哎呀，人你说你不舒服就留下了。本来人想跟我多聊会儿，我一说这不舒服，人说你休息吧。这不就等于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了吗？
0: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哎，依依，你说这人那他这也真够怪的啊。你们俩曾经好过那么多年，对不对？有感情，现在又孤男寡女的，俩人都单奔，怎么就不能俩人在一块儿互相给点温暖呢？又没说就非得就娶了嫁了的。
1: 你知道我当年啊，我跟他吹的时候费老劲了，哎，就那么一个大小伙子，哭的那大鼻涕泡，甩都甩不掉。你说这现在我就觉得，这捡回来分分钟的事儿吧？
2: 对呀，
1: 哎。哎呀，真是！我觉得心里越想，就觉得昨天太丢人了。你说，哎姐，你看是不是都是不是有点下垂了？看着让人特别没有感觉。
0: 没有，真的。你过去跟他好的时候，你刚上大学，十八九岁，当然一掐一汪水了，是不是啊？你现在当然跟那时候没法比了。
2: 你不可能一点变化都没有，对不对？岁月是把杀猪刀，你要一点变化都没有，你成妖精了你。
1: 哎呀，
2: 我跟你说，你现在啊，主要就是没在桃花运上。你知道吗？人家都说一辈子哈是有运势的，人事业有运势，桃花有运势，什么都有运势，就这样跌宕起伏的，你知道吗？有低谷，有高谷，你现在正好在你人生低谷，所以什么事儿都不顺。
1: 我现在就剩下心里打鼓了。
2: 你行了吧？你真的，
1: 太背了。
2: 哎，你说，会不会你名字有问题啊？
1: 名字有什么问题？
2: 我告诉你，人家说名字可重要了，对于一个人的运势，他跟那个什么生辰八字什么，全都得连在一块儿。起名字可有学问了。你说名字不好啊？现在对你，
1: 哎呦。哎，还真是哎
2: 啊！
1: 我大学刚毕业那时候，我们同学全去算名字，哎，我也糊里糊涂跟着去了
2: 啊。
1: 人家大师真的，一看我名儿，说你这名儿有问题，
2: 是吧？怎么说的？
1: 确实说了，
2: 什么问题？
1: 人大师说，你看啊，你的名字仨字儿
2: 啊，
1: 牛一一
2: 啊，
1: 拢共六画，太薄了，
2: 命薄。
1: 哎，对，好像是这意思，
2: 是不是？
1: 哎呦天哪，那时候还不当回事儿，
2: 干脆。你就把一一干脆落一块儿，你叫牛二算了，特适合你。
1: 真烦人！哎，你快去！
2: 我想想啊，你叫什么啊？真的得改个名。
1: 那行，这样改个名管用也行，是吧？不就叫吗？
2: 嗯。
1: 天一，
2: 不吉利。你叫牛一天，
1: 就牛一天呀？这名儿也不行。
2: 那你叫牛仨月，
1: 那也太短了
2: 啊！
1: 太短。
2: 那你叫牛一辈子，
1: 哎，牛一生，
2: 哎，这好，
1: 这好吧？
2: 哎呦我天，
1: 牛一生，是吧？
2: 电话，谁呀？
1: 宋柯。
2: 哎呦我天，快接！
1: 哎，一改名就有疗效。
2: 哎呦我天，
1: 天哪！
3: 喂，哎，哎，没事了，没事了，啊。其实昨天你一走我就没事儿了啊，就舒服多了。可以，好，行，那咱们通电话啊。哎，好，哎，挂了。哎，
1: 又不行了，
2: 怎么了？
1: 又不吃饭？
2: 哎呦我天哪！
1: 我天哪，太深了。
4: 耶，枯木又逢春呐，挺有情调的哈，啊。
5: 耶。
4: 嗯。
5: 其实气色挺好的呀。
4: 哎，我跟你说件事儿啊，我改名了。
5: 改名了？
4: 嗯，人大师给我算的，人家说了啊，我30岁之前叫牛一一点问题都没有，30岁往后这名担不住我了。哎，起了一个特好的名字。
5: 改什么名了？
4: 牛一生。怎么样？
5: 你还不如改名叫牛大夫呢。
4: 去！我跟你说，我这名字专治各种疑难杂症啊。往后你心理上、身体上有任何问题，你就来找牛医生。

0: 挺好。
1: 我昨儿跟你说那事儿，你考虑好了没有？
0: 什么事儿啊？
1: 拼饭呢。
0: 哎，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嗯。
0: 一会儿吃完饭呀、啊。
1: 嗯。
0: 去我车上把你的衣服和箱子拿走。昨儿啊，你把你箱子和衣服啊落我车上了。
1: 哦。哦，你约我来是，让我来拿衣服啊？
0: 我这不是怕你着急用吗？我赶紧给你送过来啊。
1: 嗨，那你就一脚油路过我那儿，把衣服一卸不就完了吗？这还得搭顿饭，你看。
0: 什么叫搭顿饭啊？这大中午的，你不得吃饭，我不得吃饭。
1: 啊，是。喂。哎，你好，你好。行。两点可以，好的。
0: 喂，
1: 行嘞，哎，拜拜。
0: 明天，明天不行啊，明天我公司一大堆事儿呢。这样吧，过几天吧，啊，过几天我给你打电话，好吧？嗯，好嘞，拜。
1: 你也挺忙的哈。
0: 公司的事儿。
2: 彩虹啊！
1: 啊，
2: 今天请你来呢，就是想开门见山的问你两个问题。不知道该不该问啊？你也可以不回答，你要觉得不舒服就不要回答。
1: 哎呀，无所谓，没事儿，没什么不该问的，您随便问。
2: 好，
1: 嗯。
2: 你经常叫那个赵哥那个人，你跟他是个啥关系啊？
1: 赵哥。
2: 对呀、啊，就那个秃头。挺烦人的，
1: 就老来我店里那个。
2: 哎，对，就
1: 他。嗨，他是我房东。
2: 哦。
1: 啊。
2: 你们两个人是不是那种关系啊？
1: 什么关系啊？
2: 就那种
1: 男女朋友啊。
2: 哎呦，
1: 周哥您可真行，怎么可能啊？那人是，哎呦。我怎么可能跟他在一起啊？他吧，就是因为租了我房子嘛，结果他就没事老来我，又没法轰他。我曾经跟他说过，你别说你有这么一套房，你就是有一栋大楼，你有一条街，我都不会跟他的。瞧瞧您这好，乱弄是
2: 啊，那我就明白了
1: 啊。
2: 那就是第二个问题
1: 啊，
2: 你觉得咱们两个人在一起合适不合适？
3: 气死我了！
1: 你这
3: 我跟你说，别理我，烦着呢。
1: 还话还不让我说了？不跟谁呀、啊？这是谁惹你了？跟我说说。
3: 我妈的同事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你知道吗？
1: 啊。
3: 刚一开始我一看照片呢，真挺帅。就为了他，我刻意买的这豹纹，你知道吗？
1: 挺好看的吗？
3: 今儿一见面呢，条件确实不错。聊了没两句，他说我俩不合适。哎，我说别去，别不合适啊！我说才聊了没两句，我多聊聊，或许觉得性格可能合得来哈。您说不用了，起身就走了。
1: 不是这人也太现实了，你头回见面，你客气一下呀、啊，是不是？
3: 这人人品就有问题，这人品有问题，人长再帅有什么用啊？
1: 不是这人到底有多帅呀、啊？被你说的，你给我看看有照片吗？
3: 我看看，我看看。哎，再帅我都不想再看
1: 你。你撕了干嘛呀？你这好好的照片，
3: 你看看啊。
1: 不是，这人姓什么呀？
4: 姓宋。
1: 结账。
5: 你好，请问您是烫头发还是剪头发？
1: 哦，我不做头发。
5: 啊、
1: 哦，牛一一工作室是在这儿吗？
5: 哦，在里边这呢。
1: 姐，
6: 哟，这谁呀？可是稀客啊，还笑呢？你说我这儿开多长时间了？你这头回来，不像话。
1: 哎呦，你这多远呢？不好找，来回不容易。

0: 这儿怎么样？
1: 不错呀，采光也好，你看。
0: 哎，对对了，我今儿这有条裙子特别合适你，我拿你试试。
1: 哎呦，你别瞎忙活了，我衣服这么多都穿不过来，你不要
0: 你钱，
1: 我不要。
2: 那行吧。
1: 哎姐，那个你和那个宋柯，你们俩还好着呢吗？哎
0: 呦天哪，这两天我们俩到处吃喝玩乐，把我们上大学时候玩过的地儿都玩遍了，把我累的，哎，吃的都不消化了。
2: 怎么了？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来了？
1: 没什么，随便问问。
0: 什么事儿啊？你支支吾吾的，快说，怎么了？
1: 那我说了，
0: 说。
1: 哎，不是，你说他这人怎么这样啊？
0: 怎么了？
1: 不是，他跟你这还处着呢，他怎么跟我那个同事去相亲去了？
3: 你活该。你这么做人楚乔能高兴吗？一会儿结一会儿不结的，哼，甭说女孩有想法，我都有想法。
4: 你有什么想法啊？
3: 这知道以为你结婚，不知道以为你骗钱的。
4: 你给了吗？你不是也没给吗？
3: 可我准备了呀。你说你这个理由想的是不是也太小儿科了啊？什么叫婚纱穿不了啊？这谁信呢？
4: 你帮我编一个。你不是看书吗？
3: 我不是还没看到那儿呢吗？给。哎呀，哎，为什么不结了？是不是被我说准了？楚乔就是过度啊！
4: 我跟我姐聊了一次，她也点了我了。我现在觉得。这么快结婚，确实有点过分。
0: 不是，蔡师傅，哎，蔡师傅，不是你听我说话行不行啊？
5: 哎，你能不这么？
0: 哎呀，你闭嘴！我这儿是说事儿呢，我没跟你说，我这儿有人。不是我，你听我说，是不是？咱得分析这个道理。客户给你打电话，你就听客户的，那我算干什么呢？我问你啊。你听我说，
5: 哎，你别对人那么
0: 说，不是，
5: 你
0: 闭嘴吧，我没说你，真的，你用你那屁股蛋儿，你都能想清楚了，他上什么春晚？他上春晚呀，那就是个公司联谊会。哎呀，他公司一共21个人，我都去过，他开什么春晚呀？他春晚，哎呀，他去奥斯卡你也信啊？哎呦我天哪，你好好用脑子想想吧，好不好？咱们用智慧在做事，咱们点亮智慧人生，好不好啊？怎，你说怎么办呀？能怎么办？那就拆吧，拆，拆了！
5: 哎，你别让！
0: 哎呀，我一说话你就使劲话，等着你闭嘴！我没让你，我跟你说，我一说什么，蔡师傅，真的，您这点您千万要虚心，好不好？你毕竟我是个设计师，你得听我的，好不好？好吧，你就拆了，好吗？哎。你剩什么10个8个的全拆了！
5: 哎呀，你说完拆多少几
0: 天呢？
5: 怎么了这是？那客户直接找蔡叔找裁缝去了？
0: 可不是吗？
5: 不是这事儿也确实是不像话，但是你也别那么冲人家嚷嚷啊，对不对？
0: 哎呀，你就别在这儿拱我火了，你这有事说事儿，没事你赶紧忙你的，我这打个电话把你忙我的，好家伙的。真的，你快请吧，啊，该干什么干什么，这一肚子气呢，哎呦，这气的我。
5: 那行吧，我不跟你说了，真没劲。
0: 哎，你等会儿，不是你什么事儿啊？你先说好事坏事吧。
5: 当然是好事了，坏事就你这脾气，你瞧你这暴，我还敢跟你说吗？坏事。
0: 那好事你就说吧。
5: 那周哥。今天请我到一个喝茶的地儿吧，
0: 哎呀，你大点声儿
5: 啊！行，大点声。周哥啊，今天约我去了一喝茶的地儿，他跟我正式提出
0: 交往。
5: 对。
0: 哎呀，这真是我今天听到唯一高兴的事儿，真的，我挺替你高兴的。
5: 女人哪能这样啊？你看我现在，说话就从来都不大声了，真的。

0: 你改改你臭毛病吧啊！行了行了，反正我就告你一声。
1: 哎呀，这气死我了！
0: 我包的西红柿鸡蛋饺子可香了，巨好吃啊！快起来！
1: 哎呦，没胃口，吃不下。
0: 饭真行，给送到嘴边上来都不张嘴，真是的。你别看报纸了，你挡着脸怎么跟你聊啊？起来，别闹，快起来，我跟你说点知心话啊。姨，
1: 嗯，
0: 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哈，一个人你经历一件事儿，经历一个坎儿，经历一个挫折，啊，经历一次伤害，总归应该有点长进。你不能经历完这个一点长进都没有。你比如说咱俩离婚这事儿，确实，不管小辉还是你前姐夫，他们确实做事太不地道了，真的够狠的，对咱们两个人的伤害真的是。挺大的，挺狠的，做的事挺损的，
1: 嗯。
0: 但是咱光分析他们多坏没有用，他们已经都是别人的，跟别人一块过去了，是不是？将来是别人的老公了，跟咱有什么关系啊？咱这时候就只能分析自己，还有什么不足啊？可以改掉的缺点，让咱们更加完美，

0: 觉得哈，一个人你经历一件事儿，经历一个坎儿，经历一个挫折，啊，经历一次伤害，总归应该有点长进。你不能经历完这个一点长进都没有。你比如说咱俩离婚这事儿，确实，不管小辉还是你前姐夫，他们确实做事太不地道了，真的够狠的，对咱们两个人的伤害真的是挺大的，挺狠的，做的事挺损的。
1: 嗯，
0: 但是咱光分析他们多坏没有用，他们已经都是别人的，跟别人一块过去了，是不是将来是别人的老公了，跟咱有什么关系啊？咱这时候就只能分析自己还有什么不足啊，可以改掉的缺点，让咱们更加完美。哎，你听着我说话呢吗？你能不能不睡啊？
1: 我没睡，我这不就
0: 你听着呢吗？
1: 听着呢。
0: 哎，刚才我在屋里我也看见曼德拉，我觉得这人真了不起，真伟大。他在监狱里住了27年，然后在监狱里有两个狱警就对他百般的那种，就是伤害他，你知道吗？就对他特别狠。然后他从监狱出来，在他就任总统的就职演说的典礼上，他把那俩人请去了，宣誓完了还跟那两个人拥抱。当时就有记者问他说，哎，那两个人那么伤害过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曼德拉说，假如我仍对他们怀有仇恨，那我身仍在牢狱，就假如我还恨他们，等于我还在监狱里呢。我觉得这话特深刻，你说是不是？其实宽容别人，真的，其实解放的是自己。我觉得吧，就是

0: 咱们俩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你知道吗？就是脾气不好，经常忍不住对改变不了的事儿就在那儿纠结。你看你今天下午发那火，跟那个什么师傅啊，
1: 蔡师傅，
0: 蔡师傅，你看你嚷嚷的，说句老实话，他已经给缝上了，对不对？改变不了了，要么谢要么不谢，你得接受这个现实。你光冲他发火有什么用啊？我跟你讲，就你那脾气太吓人了，要有一男的跟你好，就听你发那么一层火，扭脸人家就走了，谁还跟这样的人在一块儿啊？你必须得面对，对不对？已经既成事实了，就面对他就完了。
2: 是，我现在这个脾气啊，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就控制不了。
0: 是啊，你必须得改，要不然干嘛呀？是不是已经？
2: 你说的及时呢，你先。
0: 喂，谁？啊，小爽，你说什么事儿？我在家呢，怎么了？
3: 哎呦我天，
0: 不怎么回事啊，我跟你们说过没说过呀，下了班一定要把水闸给关了，关了。今儿谁值班啊？不是，你们这也太不像话了，你说你们都在店里的不知道关水闸。行了行了，赶紧弄吧，啊，待会儿给我打电话啊，告我结果啊，不行我就过去一趟。就是一个人的毛病吧，他也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就能改的，有时候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另外说别人的时候比较容易，有时候自己做起来有难度。

0: 喂，哎，蔡师傅，哎，没打错，是我，是我，依依吗？哦，拆了，太好了，真好，真好。那已经都是窟窿了，着急有什么用呢？咱不着急，不着急，好吧？哎，没事儿，没事儿啊。哎，我负责，我负责啊。好的，嗯，拜拜。哎，再见，拜拜。改正个错误，有那么难吗？这很 easy。
1: 讨厌，我恨你。嗯。
2: 来，来，这边。
0: 哎呦，哎，咱们到这儿的话呀，
2: 你把椅子放这儿。啊？这儿，
0: 放这儿。放这儿是吗？嗯。这个呢？
2: 这给我。啊？这给我，坐这儿。啊？
3: 我跟你说啊。你就得平时多出来散散心，透透气儿，知道吗？把这拿着，趁着今儿这天儿，我跟你啊，素个描，写个生。
0: 这样。
3: 行，
2: 你把腿下去，你把那个腿下去，哎，把左手放相机这儿，
3: 好，眼睛别看我啊，看那边，眼睛里面得有点内容。
2: 啊，别动啊，坚持一会儿啊。
0: 我能说话吗？
2: 你可以说呀，你只要身体别动就行啊。
0: 我想找个工作。
3: 啊？
0: 我天天在家里待着也挺闷的，挺无聊的，我想找个工作。
3: 你不是有工作吗？嗯。
2: 你忘了你上次跟人家那个土豪郭，你说你是我助理。
0: 我那就是那么一个说法，我现在天天在家不就是洗衣服做饭吗？有时候我做了饭你还不爱吃。你刚才不也说了吗？不能老在家里待着，太闷太宅了。

0: 你这想法是本来就有呢，还是说我说了把这婚期顺延了你心里不舒服呀？
1: 不是，跟这个没关系。我原来就打算咱俩结婚之后我找个工作，你不想老这么在家里待着啊？现在正好

0: 中期肺炎了，我得有自己的圈子呀，得有我的朋友，不能跟社会脱节，是不是？
1: 嗯，你有道理。我琢磨琢磨。
0: 你接着画吧。
1: 好。

0: 哦，四点呢、啊。喂，
1: 周，
0: 哎，周哥，
2: 我上次跟你说那个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0: 啊、嗯，就是。
2: 那这样，我中午请你吃饭，咱们边吃边聊。
0: 行，好吧。
2: 那好，那会儿把地址发给你啊。

0: 哎，你过来。什么事？
1: 你不是有事吗？
0: 做头啊。
1: 哎呀，别做做什么头发，老倒腾你那头发。中午跟我一块儿跟人吃个饭去。
0: 跟谁啊？
1: 就我上次跟你说那个，在澳洲做超市那个。
0: 哦，这个人，
1: 我去，
0: 我必须去。欢迎光临。
2: 哎，谢谢。
1: 没来呢，咱们早了。
0: 是吗？
1: 咱坐这儿吧。
0: 好。
1: 来一下。哎，我跟你说，嗯，你今天让我来对了。
0: 为什么？
1: 现在练的，嗯，火眼金睛，骗子我一看一个准。行了，人家不是骗子，你别闹，那我也得替你把把关。哎，就咱们这种中年女的，嗯，经不起折腾了。
0: 那倒是。
3: 哎呀，抱歉抱歉抱歉，又来迟了。哎呀，
0: 那个周哥，这不好意思，我给你介绍一下哈，他叫杨幂，是我的好朋友，正好我们俩在一块儿，所以他陪我来了啊。啊，周哥哈。
4: Nice to meet you.
0: Me too.
1: 穿成这样可疑。
0: 行。
3: 哎，点菜了没有啊？还没点
1: 吗？还没。
3: 来来来，来你们点。你看你们像吃的。
0: 您哪人呢？
3: 我啊，我西安人啊。
0: 哦，西安人
3: 啊，
0: 会说西安话吧？
3: 西安话我当然会说，西安人不会说西安话呀。
0: 来两句。
1: 干嘛呀？
0: 来两句，来两句。
1: 你真行，你让人说什么西安话呀？
0: 不是聊天吗？
3: 哎，能成能成，来两句就来两句。我说陕西话，我还觉得舒服，我还觉得更放松呢。这是陕西话。
0: 平常周哥都跟我说陕西话，
3: 都说陕西
0: 话啊。这是陕西话吗？我怎么听着像河南话？
3: 不不不不不，河南话和西安话是两回事情。河南话是这样说的：你弄啥了呀？你那你吃着中不中啊？来来，倒倒倒倒倒倒倒，这是河南话。
0: 哪儿的话都会说，更可疑。
1: 你去，别闹。
0: 嗯，那个，那咱们点菜呗。
3: 好好好。
0: 嗯，周哥，您饿吗？
3: 哎呀，还真是有点饿了。
0: 啊，那你先忍会儿吧。我听彩虹说您在澳大利亚是吗？
3: 对对对，在澳大利亚。
0: 哦，在那儿是定居还是怎么？
3: 啊、哦，移民了已经。
0: 啊、哦，都移民了是吧？
3: 哎。哎
0: 哦，我呢有好多朋友，有的呢有美国护照，有的呢有新西兰护照，有的呢连越南护照都有。
3: 哦。
0: 我就是没有朋友有这个澳大利亚护照，所以没见过。
3: 是吧？
0: 啊，您带着吧，让我看看呗。
3: 看护照啊？
0: 嗯。
3: 哎呀，对不起，没有带。
0: 哦，没带，
1: 没带怎么了？谁没事老带着护照啊？
0: 那您在澳大利亚哪个城市啊？
3: 在悉尼。
0: 啊，悉尼。
3: 哎。
0: 啊、哦，待几年了？
3: 已经快5年了。
0: 哦，对澳大利亚都非常熟悉了哈。
3: 熟悉，熟悉，非常熟悉了。
0: 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哈，啊，澳大利亚最著名的动物您知道吧？
3: 最著名的动物，恐怕就应该算是。考拉
0: 啊，
3: 考拉你见过没有
0: 啊？
3: 哎呀，考拉嘛，考拉就是老爬在树上那个考拉，在这睡觉。
1: 哎，周哥，您不用学，您甭给他学，这事儿讨厌。
0: 那您知道考拉一天睡几个小时吗？除了睡觉，他其他时间他都干嘛？
3: 考拉一天睡几个小时啊？哎呀，我的印象当中，我从来没有见过醒来的考拉，老是在我睡着。
0: 您可以没见过醒着的考拉
3: 啊，
0: 但您得知道他睡几个小时吧？

0: 哎呀，这恐怕就得因人而异喽，啊，不是因靠了而异啦，啊，我估计啊，就是这个身体好的靠了，睡的时间少；身体差的靠了，睡的时间长。当然，如果是老年靠了的话，恐怕就一天24小时都在昏睡呀、啊。
1: 那有可能
2: 啊，老年考拉都会学会冬眠了。您可以不知道考拉的习性，那您总该知道考拉的近亲是谁吧？
0: 考拉还有近亲吗？
2: 我们人类都有亲戚，人家动物更应该有亲戚啊。这
0: 回头我回去给你问问考拉，完了我再给你，不是问问问朋友，完了我再告诉你。
3: 哎呀，您不用问朋友，问什么呀？没事儿，干嘛呀？
2: 还得问
3: 啊？都问怎么了？真是你见这人不行了。别闹。
4: Hello. Yes, it's me.
5: What do you see? Oh, wait just wait a second.
4: Sorry.
3: 没事。
5: 你
3: 干什么？
2: 怎么了？这再明显不过的一骗子了！哎，就这么两句英文，然后穿成那样，我一问三不知，这
3: 不是三不知了？
2: 他知道什么呀？
3: 他知道考拉是什么呀？
2: 那谁不知道啊？你说你在跟这干，也赶紧
3: 别闹，
2: 穿上衣服走吧。哟，别跟！
6: 抱歉，抱歉，抱歉，菜点好了没有？
2: 没有，那个您点吧。
6: 哎，你们点吧。
2: 别，我们吃的也不多，随便两个菜就行啊。
6: 那给咱们点了啊。嗯。
7: 主编说我们那个选题不行，你得重新选一个。对，
8: 不好意思啊，辛医生，你先坐。啊，
7: 对，重新选，你别指望我了，我这有事儿呢。对啊，你们都成双成对了，我这还单着呢，真是的。行吧，好吧，我忙着呢啊。好，拜拜，拜拜。
8: 不好意思啊，辛医生。
9: 那你那个你要忙，你先打。
7: 不忙，就打完了。哎呀，就是单位里面那点破事儿。是吧？
9: 嗯。姐呢？
8: 啊，我今天没约我姐。
9: 啊。
8: 嗯。
9: 今儿叫我来是什么事儿？
8: 就是我姐前几天跟我说了你妹妹那个事情，然后我听了以后吧，特别感动。我觉得你真是个好哥哥，但是。感动之余，我也觉得，如果邢医生，你要是因为这个事情就放弃自己的幸福，让自己的感情生活处于一片空白的话，我觉得挺可惜的。寻找另外一半和照顾你妹妹，这完全是两回事儿。
9: 是，小薇，你说的都对啊。就我妹这事儿，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那只有我自己才知道那里头对我伤害有多大。别人他感受不到，也理解不了的。
8: 我能理解，我特别能理解你，真的，我愿意跟你一起去分担。
9: 你能这么说，我特别谢谢你。我归根结底跟你说，就反正就是我现在对什么什么谈恋爱啊，什么感情啊，我就不是很想面对。
8: 秦医生，我相信。就是我们接触的这几次，你应该能感觉到我。
9: 是，我知道，当然知道，所以我才把你姐带到我妹妹那边去见面嘛。我就是想告诉她，还有你，我这人就是那不太会说话啊。我的意思是，
8: 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9: 你很好啊，就是你看你条件那么优秀啊，又是人又那么开朗，性格那么好，我觉得你肯定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就一定可以的，就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8: 怎么叫在你身上浪费时间呀、啊，邢医生，我觉得你应该给自己点时间，给自己一次机会。你怎么知道你就走不出来呢？你怎么知道你就迈不过去这坎儿呢？
10: 牵出来了，
2: 啊！别来贼了吧！
3: 去你的，你别咒我了，你
2: 真的
10: 不会。

0: 什么呢你？
1: 怎么了？
0: 哎，你真行，
1: 行，
0: 又费我们家电，又费我们家水，下月水电费你给我交一半啊！
1: 真够抠的你，
0: 我就这么抠。
1: 本来我就想活动活动来着，颠到厕所去了，
0: 给我
1: 来卫生纸了，放纸。哎，怎么样？吃的？
0: 让他说。哎，杨幂，杨幂，
1: 这，哎，快收拾收拾，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完全是个骗子。
1: 骗子？
0: 嗯。
1: 哎，不是，你哪只眼睛看出来人是个骗子？
0: 我俩眼睛看见了，他都是个骗子。真的是，问他什么他都不知道。我先问他要护照，拿不出来，告诉没带。然后又问了他几个简单的问题。完全答不上来。
1: 哎呀妈，还问问题了？我问问你问什么了，我听听。
0: 我说考拉一天都睡几个小时，除了睡觉之外他还干嘛？还有就是考拉他的近亲是谁？
1: 你都知道？
0: 当然知道了。
1: 什么？
0: 考拉20个小时睡觉，剩下4个小时，2个小时吃饭，2个小时发呆。
1: 啊，你怎么知道的呀？
0: 我不是就一直羡慕考拉的生活吗？一直没达到。
1: 考拉近亲是谁呀？
0: 戴熊啊。
1: 你别说，哎，你还真有点像戴熊。
0: 得了，一点都不像戴熊。人家说我像考拉。
1: 我天，真受不了。
0: 哎，你说是不是？他连这他都不知道，你说他是不是就是个骗子？我跟你他准是啊，就不定在哪个郊县呢，他就是闷了半年，然后呢他就给彩虹打电话告诉说我去了澳大利亚了，绝对就是骗子，
1: 太武断了。
0: 这怎么是武断的？
1: 你这样，我问你几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吧？
0: 你废话。
1: 是啊，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是吧？
0: 啊，
1: 你作为龙的传人，你回答我，龙有几只爪子？龙有几条须子？龙有9个儿子吧？分别都叫啥名字？我请问你，龙是胎生还是卵生啊？是剖腹产呢还是顺产呢？
0: 你这是个问题吗？
1: 什么叫
0: 分明
1: 是这个问题
0: 呀？
1: 怎么叫抬杠？
0: 你龙有吗？那是一个传说，那就是一个图腾，根本没有。你也说说，咱现实生活中咱有的。
1: 行，哎呀，别巴拉巴拉，你听我说，咱不说那虚的，咱说那实的，行吗？说实的，
0: 是
1: 中国的国宝是什么？
0: 熊猫。
1: 哎，对，真聪明。那我问你啊，姐你也听着。哎，熊猫哈，它每天睡几个小时？不睡觉的时候干什么？
0: 吃。
1: 吃什么？
0: 竹子。
1: 北京没竹子，它吃什么？
0: 饲养员喂它什么它吃什么？
1: 喂米饭吃米饭啊，喂红烧肉吃红烧肉。
0: 那
1: 红烧肉
0: 它
1: 吃，我请问你，它啃猪蹄吗？
0: 它都得吃。你真够了，你怎么可能喂它这些呢？
2: 别嚷嚷了，你们都有意义吗？这嚷嚷什么呀？
1: 这你听我说哈，我刚才突发奇想啊，你说人家要是来行骗的话，是不是得做足功课？他从电脑上得调澳大利亚4个字，啪就出来了，什么动物植物全都有，对不对？储备大量的信息，他才能行骗。那说明什么都不知道，人家是真实的，人干嘛要骗你呀？
0: 哎呀，你都说了得储存大量的信息，
1: 对呀，
0: 都50多岁的人了，他背不全。
1: 不是，
0: 阿米不下来，
1: 阿米，
2: 你听我说啊，人呐，相由心生。哎，你承认吧？
1: 没错没错，
2: 就人，你就看这周哥，确实长得都慈眉善目的。
1: 对，
2: 就这种长相的人，真的不可能是坏人。
1: 对，善
2: 啊。所以你，行了，你们俩一个给我使劲往里推，一个使劲给我往外拉，你们俩都是好意，但是这事儿，我自个儿拿主意吧。啊，
1: 哎，
2: 干嘛呀？
1: 你是没
0: 真的像
1: 这个机会难得，
2: 机会难得，咱
0: 而且这么说他现在又有钱，然后还死乞白赖的找你，这不是
1: 我
0: 跟你说，这就是
1: 我
0: 特别
1: 好的机会。哎，书呆熊到点儿了，你该去睡觉去了。

0: 这个琴啊，它本身就已经没音儿了。您呢又不太会弹，哎，你知道我一个人在画室里画画的时候听你这声我多瘆得慌啊。行了，别弹了，走，吃饭去。嗯。
1: 我不饿，你先去吃吧。
0: 那我一个人吃有什么意思呀？你不陪着我？

0: 我问你个问题，你能实话实说吗？
1: 能，你问吧。
0: 下午跟我说你要出去找工作，是不是因为我说把这个婚往后延期了，王林心里不高兴？
1: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能如实回答吗？
0: 能啊，你说吧。
1: 你把婚期往后延，是因为冬天太冷了，我穿不了婚纱吗？
0: 不是。
1: 那是因为什么？
0: 就是因为你依依姐。你看哈，我跟他离婚，咱俩好，这事儿就已经够刺激他的了，对吧？这么长时间，他见了我面就掐，见我面就掐，包括见到你，这说明这事儿啊，他还没放下呢，这片儿他没翻过去呢。完了，现在咱突然的咔就把婚结了，我就觉得。这对他刺激可能会更大，所以我想咱这婚得缓缓。
1: 就是因为这个？
0: 对，就是因为这个。
1: 嗨，你要是因为这个你就跟我直说呗，我都能理解。
0: 是，我是想跟你说呀，但是我不是怕你难受，怕你
1: 没事儿。其实之前我也担心来着。
0: 你担心什么？
1: 我怕咱们俩结婚的时候，万一在现场，那他要……
0: 哎呦，不可能，他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儿来，你放心吧。
2: 真是，走走走走，吃饭去。
3: 我还有话要说呢。
2: 哦，你还有话呢？
3: 嗯，
2: 你说吧。
1: 就是咱俩好了以后，我陪你从上海回来。也是你跟依依姐闹得最凶的时候，我把依依姐约出来，跟她说了咱们俩的事儿。其实这么做对我来说也挺难的，但是我想和你在一起，不想和你分开，所以我才找的依依姐。所以你就放心吧，在我眼里只有你，我谁都看不见。

0: 大冷天的，你给我叫到河边来干嘛？
1: 冷吗？
0: 冷啊！
1: 我怎么一点都不冷啊？我还浑身发热呢。
0: 你怎么了你？
1: 哎，冯轲，我问你一件事儿，你得如实回答。
0: 你说。
1: 前几天你是不是相亲去了？
0: 你怎么知道啊？
1: 你就说是不是吧。
0: 是，是那么回事。
1: 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甭管我怎么知道的，反正我就知道。
0: 爷，你听我给你解释啊。你说这么多年以后，咱们俩又遇上了。其实对于我们今后的未来到底会成什么样，我心里是没谱的。
2: 正好有个朋友说要给我介绍一个，本来就是好哥们儿，你说我不去呢又不太合适，结果去了一看还真不合适，我起身就走了。其实我觉得你也可以再多接触接触，你也可以像我一样看看有没有比我更合适的。如果今后你也找不着合适的，我也的确找不着合适的，咱们俩就再继续往前走。
1: 宋柯，我怎么觉得你现在变得那么现实啊？
2: 现实点不好吗？
1: 我没说不好，那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呢就现实。你咱就这么比方吧，有的人逛商场啊，这一进门吧就看好一件衣服，砍了砍这价钱也合适，样式也还行，总是觉得吧再逛逛吧也许后边还有更满意的，转了一大圈也没发现一件合适的，然后再掉过头来去买，要不然就是老板不卖了，要不然就让人已经买走，反正呢就是剩下后悔了。也跟人不一样。不过宋柯，你今天能跟我说这些我还真是挺高兴的。就按你说的吧，有合适的呢你也找我也看，要是咱俩都没合适的再说。

0: 过来。干嘛？
1: 干嘛去了你大风天儿？哎呀
0: 啊！上小河边溜达溜达。
1: 你不会要寻短见吧你？
0: 你去你的！
1: 你记得那天啊，我跟蔡胜发脾气吗？记得我后来不是还劝你来着吗？就那个宋柯啊啊，还在外头跟别人相着亲呢。不是他什么意思？他什么意思？他怎么这样啊？你骂他了没有啊？
0: 我干嘛骂人家？我骂得着人家吗？这不刚才我就约他在小河边，我们俩聊了聊，都已经说开了。
1: 怎么说开的？
0: 我觉得他说的好多话挺有道理的。
1: 说什么了？我听听。
0: 说什么了？两个人反正就是，
1: 哎呀，多方挂钩，重点选择吧。就这人，你赶紧把钩给我摘了，这人绝对不行。
0: 哎呀，反正闲着都是闲着，
1: 什么闲着都是闲着，你可以去跟别人挂钩，这人不要了，他没有诚意，你知道吗？要不然不会这样的。你那天就该告我，你这你……
0: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现在告诉你也不晚。

0: 一会儿看电影去啊。有一个电影叫《北京遇见西雅图》，怎么样？咱俩一块儿去？
1: 看电影算了吧，我今天心情有点不太好。
0: 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有什么事儿吗？
1: 哎呀，这个生意上的事情，我不愿在你面前讲，怕你担心。
0: 我就觉得你们这个南方人吧，就这点特别不好，老让人猜，这算怎么回事啊？你要不啊，你就让我看不出来你有事儿；你要是让我看出来有事儿了，你就原原本本的得告诉我。你说不说呀？不说走了。
1: 哎，别，亲爱的，你别急嘛。哎呀，我说呀
0: ，
1: 是这样啊，前几天你跟我去银行，给杨总汇过去40万块钱。
0: 啊，对。
1: 当时呢，我手头资金呢也比较紧张，完了呢，我是从王总那里啊借了40万块钱，哎，又借给杨总的，今天就要还钱了。
0: 嗯。
1: 但是呢，杨总呢遇到点小麻烦，他要过3天以后再还钱。你晓得吧？
0: 哦，我晓得了嘛。
1: 我呀，现在资金

0: 也有点小问题啊，就是我手头啊有这个20万块钱，我现在要还40万，
1: 啊，就差20万。嗨，那你就给王总打一电话，反正都是朋友，让他宽限几天。
0: 那不行的，你记住啊，亲爱的，做生意最讲究就是信誉，信誉是第一位的。我的生意做这么好，就是因为我信誉好。我这个人做事就是人可以负我，我不会负别人的。
1: 哎，就是说你现在缺20万块钱。
0: 哎，哎，
1: 啊，
0: 你看看啊，这样好不好啊？
1: 嗯，
0: 为了我的信誉啊，你能不能先借给我20万？
2: 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哎呦，我还以为你不会借我的，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3: 你怎么又说感谢了？我不是说了吗？只要你以后对我好就行。
2: 你放心好了，
3: 嗯，
2: 我用实际行动对你好。
3: 嗯，
2: 等杨总把钱还给我，我就全交给你。
4: 您来了。
5: 哎，你好，我来了，
4: 来看文文
5: 啊。我正好给他买了点画画用的东西。
4: 哦，他在屋里。
5: 哎，好，那您忙啊。
4: 哎，好嘞。
6: 小伟啊，我呢想把咱们俩这事儿说说清楚。你作为一个女孩子，3番4次的主动约我，作为一个男人，我要再不说清楚的话，不太合适。这人跟人相处呢，是需要感觉的。那有的时候可能外人看，这两个人条件都特别好，特别合适，那可能这两个人之间就是不来电，就是没感觉。这两个人条件怎么样，般不般配？跟最后能不能在一起，这是两码事。
5: 嗯，
6: 我得谢谢你，但是我有我自己的问题，就我心里这道坎儿，我能不能过去，我得靠我自己，就别人帮不了，真帮不了。对不住啊，那我就，我祝你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归宿。
5: 其实你说咱俩这事儿吧，一来二去的拖了挺长时间了，我知道都是我自己一厢情愿，这事儿让你挺为难的，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真的。我觉得你碰到自己喜欢的人就要勇敢地告诉他，这世界上这么多人，你碰到自己喜欢的人多难呐。反正我挺高兴跟你说这事儿。但是缘分这个事情没办法勉强。嗯，没关系，咱们就做朋友呗。
6: 我们以后还是好朋友。

0: 怎么回事儿啊？这是，
1: 然后是堵了，
0: 嗯，
1: 堵了。
0: 我觉得不是堵了，这小爽啊，回去给包子换个喷壶啊，这喷壶不行了。嗯，你看怎么都不行，其实没堵，换一个吧。啊，哟，
2: 小红，
0: 周哥，
2: 你这几天还好吧？
0: 挺好的。哟，您这是要干嘛啊？
2: 生意上有点事情，我准备回澳洲一趟。
0: 哦，走啊？
2: 啊。
0: 什么时候走啊？
2: 今天晚上就走。
0: 啊。
2: 三五天。

0: 回来了。
1: 哦。
0: 嗯，我那个，你想把东西临时在你这儿寄放一下，没有问题吧？
1: 啊，没问题，没问题，行。
0: 谢谢谢谢。
1: 没事，那给我吧。
0: 哎。
1: 周哥来了，哎，欢迎欢迎。
0: You look so beautiful today.
1: Thank you very much.
2: 我你俩这小英文聊的，
1: 那当然了。哎，周哥，您这是啊？他今天要回趟澳洲。
0: 啊，对。
1: 您要走了？
0: 三五天就回来了。
1: 哦，那还行，那还行。
0: 挺好的啊。
1: 嗯，挺好的。
0: 哎。那个杨米小姐今天在这儿吗？
1: 啊，她今天没在。
0: 啊，没有在。
1: 啊，没来。
0: 哦，那刚好，上次咱们见面的时候，她那个问了一些有关考拉的一些情况。
1: 啊。
0: 我回去以后从网上把她全部的全当下来了，这边所有有关考拉的资料都在这里边，包括考拉的生活习性啊，她的家庭背景啊，她的社会关系啊。
2: 哎呀，周哥真不用，您甭理他。
0: 哎，那不行不行，你答应人家，咱必须去做。我知道他，杨米除了对这个考拉关心以外啊，我觉得他对我还不是很放心。上次不是想看我的护照吗？这次我也带来了，要不你帮他看一看。
2: 不，我不看，不用看，真的。
0: 要不你审查一下。
1: 哎呦呦，我更不用看，周哥，真的，我一看您的眼神，我就相当于看了护照。您别听那杨幂的，真的，他就没话搭了话。
0: 谢谢，你要多一些像依依这样的朋友就好了。
1: 听见了。
3: 哎，周哥，上我那儿喝点茶来。来，
0: 不了，想跟他再说几句话来。

0: 上次不是想看我的护照吗？这次我也带来了，要不你帮他看一看。
1: 不，我不看，不用看，真的。
0: 要不你审查一下。
1: 哎呦呦，我更不用看，周哥，真的，我一看您的眼神，我就相当于看了护照。您别听那杨幂的，真的，他就没话搭了话。
0: 谢谢呀，你要多一些像依依这样的朋友就好了。
1: 听见了吗？哎，周哥，上我那儿喝点茶来，来。
0: 不了，想跟他再说几句话来。
1: 对，那你们俩说话啊。哎，对了，您下次回来我请您吃个饭。
0: 哎呀，谢谢，你请客我买单吧。
2: 多绅士啊，周哥。
1: 行，那行，那你们聊，我就先过去了啊。您一路平安。
0: 好，
1: 哎，再见。
0: Take care。哎，对，要不咱们坐一会儿。
1: 啊，行。
0: 哎，彩虹啊！
1: 啊，
0: 我这次看到你，觉得你好像颈椎好像好一点了啊！啊，记得上次好像崴得特别厉害。啊，
1: 没有，其实我上次就是有点落枕。
0: 哦，所以这上次给那个营养品还是要坚持吃啊。
1: 哎，啊，
0: 彩虹啊！
1: 啊。
0: 其实本来上一次我请你吃饭啊，就是想和你单独的谈一谈、聊一聊的。
1: 嗯。
0: 结果后来你不带着朋友去了嘛，所以有些话也没有能够来得及说，那话题七拐八拐。

0: 怪怪到一边儿去了。其实我就是还是想再问一下，就那个事情你考虑了没有？你考虑好了没有？没什么什么事，这样就是你不急着回答，我不是刚好要回去几天吗？你可以好好想一想，等我回来你再跟我说。
1: 行。
0: 其实我有个建议啊，如果在这个事情上面你要是拿不定主意的话，你可以问一下姨姨，我觉得她看人看的还是挺准的。
1: 行。这箱子您就留下吧，那个我就推进去了，因为您不是那个今天就走吗？肯定还有好多事儿呢，您先去忙吧。
0: 哎，没有啥事儿，都已经都安排好了，其实就是你这一件事情。
1: 好。
0: 其实我作为我来说，在哪等都是等，在机场等也是等，在你这儿等也是等，在这儿等我还觉得自己很踏实。啊，你不用管我，你忙你的。

0: 今天我请你吃大餐啊，想吃什么哎你点。
1: 这心情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啊。
2: 小恋爱谈得挺好啊，乐一路了都啊。
0: 哎真的，你说这是不是就是谈恋爱的感觉啊？
2: 什么感觉啊？你
0: 就是昨天他在我那儿，他不就一直看着我吗？他没走吗？哎呦，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我吧就觉得周围那么多人都看着，我觉得谁都看得出来，你知道吗？我都想躲，但是呢又
1: 挪不动步。
0: 对，反正就是，哎呀，我也说不清。
2: 这次周哥一回来，你马上就答应他，痛痛快快的答应他，听见吗？
0: 哎呀，干嘛呀？这刚有点感觉，还没怎么着就答应了，然后一答应了就奔婚姻去了，我这还想谈谈恋爱呢。
2: 现在是狼多肉少，人家周哥一天飞来飞去的，在飞机上万一碰了个空姐，邻座有个漂亮小姑娘一下子给勾搭走了，到时候你哭都来得及。
0: 哎，但是你说我要真是答应了他，我怎么办呢？
2: 多好啊，什么叫怎么办呀？
0: 不是，我要答应他，真跟他结了婚，是不是我得跟他上澳洲啊？
2: 当然了。
0: 而且我们朵怎么办呢？
2: 带上啊，
0: 带上，让朵上那儿上学去啊！
2: 哎呦天，多好啊，蓝天白云的，孩子在那儿自由翱翔。
0: 行，那我弟呢？
2: 你弟就别带了，你还是带着前弟妹吧。
0: 行了吧，你我才不带。
2: 这么说定了啊，你不带我也得去。
0: 行了吧。
2: 喂，宋柯啊，啊，没忙什么，我跟我姐一块吃饭呢。行，那就等着再约呗，好吧。
0: 干嘛呀？他还搭咕你？
2: 什么叫搭咕我？我们不都已经说好了吗？就大家就是没合适的，就这么耗着呗。
0: 别老跟他勾搭着，不好，会影响你的。
2: 那怎么办呀？
0: 我回头给你找一个。
2: 你还给我找一个？就你认识那点人，你给我找？哎，你不会把你们店里那包子介绍给我吧？
0: 包子不行，我怎么也得给你介绍个馅饼。
2: 你对我真好。给我介绍信儿，哎，你干脆给我介绍个披萨，哎，我就说嘛，姐，你就带着我上澳洲，给我介绍个金发碧眼的，到时候我生一个小混血，哎呦，那可爱的小洋娃娃，那时候，哎呀，我才是个成功人士，
0: 想得美。

0: 我也有炸弹，
1: 四个开，
2: 还一张，噔噔
0: 噔噔噔，还有四个，
2: 一张。
1: 你的，这二是我刚才出的，
0: 你什么时候出
1: 我出的？
0: 咱捋一下，
3: 我现在还剩一个大猫。
0: 你什么？你大猫？
3: 你
0: 大猫？
3: 等会儿，我听有人敲门。
0: 没人
1: 来了，
0: 你把这事儿捋明白了。
3: 你太没劲了，
0: 这人真没劲。
3: 来了来了，谁呀、啊？哎呦我天哪！哎呦，你可来了，过来过来，我告诉你啊，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快来快来，我告诉你，哎，他太不像话了，太耍赖，太臭鹅了，不玩这个了。
0: 哎，
3: 你这仨玩斗地主，
0: 行行行，
3: 咱玩斗地主
0: 了啊，
3: 好
0: 不
3: 好？
0: 算了，
3: 玩不玩？
0: 来来来来，
3: 啊，
0: 一把来一把，快来。
2: 你们先借我东西呗。
3: 借什么？
2: 肩膀。
4: 什么什么肩膀？
2: 啊？怎么啦？
0: 哎呦我。
2: 怎么了？
0: 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
2: 真是
0: 啊！你别哭别哭，来借肩膀，给
3: 你那小肩膀，你那小肩膀太窄了。过来过来，上我这儿，上我这儿。
2: 不是怎么的了？这是
3: 那肩膀不好使，过来靠着。
2: 谁都行
3: 啊！靠我靠我靠谁都行。
4: 是不是跟汪哥吵架了？
2: 先给我来张纸
3: 啊！来张纸来张纸。哦，是不是闹别扭了？两个人
4: 是啊。
3: 我告诉你啊，人在恋爱的时候就是会吵架，
4: 是是，
3: 越吵越好。
0: 没错，比吵之前还好。
3: 对，
2: 没打架。
3: 哦，没打架，那怎么了？
2: 他送我一戒指
3: 啊，
2: 嗯，挺好一事吧？
3: 啊，
2: 第二天他又约我
3: 啊，
2: 跟我说他资金周转出了点问题
3: 啊，
2: 让我借他20万。
4: 哟，你这么有钱呐？
3: 哎呀，借就借呗，反正你们俩都快结婚了，对不对？
4: 对对，
3: 他不就周转一下吗？
4: 双倍返还？
3: 什么双倍？借绝对三倍，
4: 反正不管多少倍，就都是你的。
3: 对，全是你自个儿家的钱了，怕什么呀？
2: 我就剩倍了，
4: 怎么？
3: 什么意思啊？
4: 怎么了？这是？
2: 手机就打不通了，这人就没了。
3: 你不是在那个婚姻介绍所认识的他吗？
4: 对呀，上那儿找去啊！
3: 对呀，那儿都有资料。
4: 纸，
2: 我找了去了。
3: 啊啊！
4: 怎么着？
2: 都是假的。
4: 啊！真是个骗子，
3: 大骗子！
4: 哎呦，我天，
0: 这怎么办呢？
4: 这怎么？
0: 啊！
4: 报警，
3: 找潘警官。
4: 哎，对，
3: 快点，快！
2: 不行
4: 啊！怎么了？
2: 一报警，
3: 啊，
2: 待会儿小报记者一来。说痴情中年妇女，为了爱情让人骗走20万，哎呀，没法活了。
3: 你想想，20万呐，
4: 就是
3: 啊，你合着你一边脸10万，啊，
4: 行，别哭了，别哭了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3: 这改发型啊，确实需要勇气。
5: 对
3: 啊，但是换发型马上就换心情。真的，他是我们这儿技术最高的，啊，他肯定能给你理好。我们好多老客户呢，都是他的。
5: 啊，
3: 放心。哟，哎，啊，放心吧。
5: 什么事儿找？
3: 不是，我跟您说，
5: 啊，
3: 就我有一朋友，叫杨幂，您记得吗？
5: 杨幂
3: 啊，就住我们楼上。
5: 啊，就是上次我还让他做过笔录那个。
3: 对对对，就是他。
5: 怎么了？
3: 被人骗了20万块钱，
5: 哟，让人骗了20万
3: 啊？
5: 怎么骗的呀？
3: 这不就是婚介所吗？认识一男的，人家给介绍的，这都给买了戒指了，要结婚了。有一天呢，这男的就说这资金呢周转有点困难，管他借20万，说很快就还。钱一打给他，这人就没了。就是您帮帮忙呗，看怎么给他找回来。
5: 我可以帮这忙啊，但这事儿他得先报个案啊。
3: 那我给他报行不行啊？
5: 那就这样
3: 啊，
5: 你呀，今天或者明天你腾一功夫来，先到我那儿先把案子报。哎呀，
3: 这事儿太感谢。

0: 警官，啊、您要把这事儿给办成了，我一定帮你找个对象。
1: 哎，别，这事儿跟那事儿两回事儿啊。行，你到时候就先去我那儿了啊。
0: 哎。
2: 小辉。
3: 哎呀，林总，您没听见，这进来我都没听见。哎，你这是
4: 方妹妹啊？你不说骑车有灵感吗？
5: 对，就是上次。
3: 对，
5: 林总太有心了。
3: 您这还上着心，您看。
4: 我从香港给你顶顶，非油炸，不含防腐剂。
3: 哎呀，哎，对了。主将给林总泡杯茶去。
5: 哦，对，
4: 谢，
5: 不客气。
3: 你把面拿走吧。哎啊，
6: 你喝什么茶？
4: 随便。
3: 要不泡包面？
6: 不用啊。
4: 不用。哎呀，不是说好了要结婚的吗？嗯，妈，可以吃了。啊，我电话都打了，啊，请了蛮多朋友，搁的台庄上。
3: 不是我主要是觉得。就是现在办事儿吧，有点太仓促了，就好多事儿这还没准备充分呢。
4: 是不是有新情况了？
3: 啊？
4: 我理解啊，你们搞医学的，找点新情况啊，激发一下子灵感。
3: 不是，
4: 真的理解，我真的理解，你放心，我给你保守秘密。
3: 哎呀，
4: 我跟哪个都不说。
3: 哎呦喂，还真挺难为您的，这得了，谢谢。那什么，咱不说这个了，咱说画吧。
4: 啊，对，
3: 您来肯定是。
4: 金怎么样？
3: 这不这些天我又完成几幅，一会儿带您看看去。
4: 好。
3: 哎，来，哎呦，
4: 谢，
3: 喝点茶
4: 啊，谢。这个手头上的呀，要抓紧的，好吧？
3: 好啊，您放心。
4: 打累了，打打游戏啊，放松下子，蛮好。
0: 什么客户啊？还得老板亲自倒水？怎么啦？在你店里，我就是你的上帝。哼，德行！杂志啊，该换了啊，
7: 是吧？
0: 久了，过时了。
7: 啊，对，
0: 那个，哎，春燕。别忘了出去买几本杂志去，咱这确实时间太长了。哎，我告诉你，我这两天想什么，你知道？嗯，我呀早就跟人潘警官说过要给人介绍对象，结果一个都没给人找，我都不好意思见人家了。你替我想想，咱周围，你说谁合适？
7: 现成的。
0: 谁呀？
7: 春燕。
0: 去你的！人春燕有男朋友。再说春燕才多大呀，小太多了，比潘警官。
7: 那就你，
0: 滚！这大的也忒多了，这个我跟你可不合适。
7: 那我周围实在是没有能介绍给潘警官的。
0: 按说年龄合适，我真觉得一倒是挺合适的。
7: 我呢？啊，人一高级白领，能看上他一片警。
0: 片警怎么啦？我告诉你，片警现在人国家公务员。再说你知道吗？潘警官这人多好吗？
7: 不，你不是要让依依跟你弟复婚的吗？
0: 那是一开始。好家伙，现在我可弄明白他们俩那日子以前怎么过的了，见面就掐，根本没法过。正好，哎，真的，赶紧给依依找一个，他也就消停了。潘警官这人又汉子，你知道吗？挺男人的。没准还真能拿得住他，
7: 俩汉子，
0: 什么俩汉子呀？一跟了他就小鸟依人了，没准。

0: 哎呦，哎呀，这大小姐呀，我都忙成什么样了，你就约我了？什么事儿啊？
1: 不是，我说你这么长时间看不着我，你不想我呀？
0: 我想死你了，我想你想的都想不起来了。
1: 你这大包小包干嘛去了？

0: 我忙啊，工作呀，跟你似的，一天都这么滋润，这么安逸呀。
1: 我给你点这茶啊，干了，
0: 谢谢。哎呀喂，哎呀，
1: 这干嘛去了？
0: 出劳力的，干苦力的。哎呀，累得我。你怎么那么闲呀、啊？最近没去谈谈恋爱呀、啊？你跟那邢志怎么样了？
1: 这人没了啊。这事咱别再提了，这片我已经翻过去了。
0: 什么意思？这事儿没了，
1: 就没了。这人本来俩人也没开始啊，然后我跟他表白半天，人家也不接招，不接招那就算了呗。
0: 哎，薇薇
1: 啊，
0: 我知道你们俩还没到那份儿哈、但是你说实话，那时候你是不是挺喜欢人家？
1: 是啊，
0: 也想往好了发展来着。
1: 那当然了，
0: 那这事儿没成，你这心里就没有一丁点儿的遗憾、失落什么的？
1: 一丁点儿的都没有，因为我觉得那天下男人这么多呢，我何必在这棵树上吊死啊？而且说实话，他人是挺好的，但是人家对你没感觉，那怎么办呀？这事儿我也不能总缠着人家吧？
0: 哎呀，没事。哎呦喂！这孩子心可真够大的，要真像你说的那样，我还真得跟你好好学学啊。
1: 哎呦，行了吧，你跟我学点好事吧，学这个。
2: 你了解三点的，你看包子给他做，他要染、烫、剪。
3: 啊，你什么事儿这么叫啊？
2: 哟，
3: 回去又丢什么东西了？
2: 没有，什么也没丢，来坐着，跟你
3: 说。啊，上次丢车，这回会把人丢了。
2: 什么丢了人？您坐着。我跟您说啊，我就想问问您，您想不想找对象啊？
3: 就为这事儿叫来
2: 啊？
3: 哎呦，那我那边工作忙呢。
2: 不是，哎，嘿，您怎么干嘛呀？都来了，抬屁股又要走。不是，您就打算一辈子就不结婚了，就一个人？
3: 不是，
2: 到了晚年多孤独啊。
3: 您情况不一样，你觉得我这人比较抵触这个。
2: 为什么？
3: 你说。我看上人家了，人家看不上我，要不就是人家看上我，我看不上人家。你说俩人见面多尴尬？
2: 这有什么？有的是介绍的，这有什么尴尬的？不行就当普通朋友呗。
3: 再加上啊，有很多人啊，就不愿意找干我们这行的。
2: 您这话可瞎说了，合着警察、民警这都不结婚，全没家呀？
3: 不是，那也不是，人家很多都是年轻的时候人就谈了，就结婚了，都挺好的。我年轻的时候不是在外地嘛，工作忙没时间。
2: 不是您年轻的时候忙什么去了？这是家都不弄，
3: 这可得保密。
2: 哟，间谍您是？
3: 也差不多吧。
2: 不是，我就说吧，确实那孩子人特别好，您也挺幽默，他也挺幽默，哎，形象各方面都合适，您见见呗。
3: 我这人可不幽默。
2: 挺幽默的，我真觉得您挺幽默的。
3: 什么人？
2: 就是我弟妹。
3: 弟妹？
2: 您见过？我们俩一块还去过咱所呢。
3: 他呀、拿把刀那个，
2: 别让他，小点声，就是他。
3: 姐、你这好意啊，我心里
2: 怎么了？
3: 他就算了，
2: 不是
3: 这俩人没法过。
2: 不是，您听我说呀，其实他人特别好，你知道吗？他那次为什么那样？他被我弟给气坏了。我跟你说，我弟这事儿办的确实特别损，你知道怎么回事吗？就是这依依，就我这弟妹。跟我弟结婚差不多十年，一直是养着我弟弟。我弟不是画画吗？他一张画卖不出去，结果呢，最近呢有一画商看上他了，就把他包了。就那意思就是说我弟弟现在要发了，你知道吗？结果我弟弟跟谁都不说，也不告诉依依，就非得要跟人依依离。依依不知道啊，也根本不了解这情况，一赌气说我也不养你了，那我就离就离，这一赌气就离了。离完以后才知道我弟弟实际上是要发，而且不光这个，他还跟那个依依的助理好上了，你知道吗？你想想，这要换我，我也举菜刀剁他手去，确实太缺德了，您说是不是？
3: 你弟也忒不靠谱。
2: 是啊，其实依依这孩子人特好，我真觉着让你们俩在一块儿挺合适。
3: 以前啊，

0: 真是特别排斥这事儿，
1: 是是，好些人都排斥。
0: 但是我一看你这当姐的也确实是热心肠，
1: 是
0: 这样，我可给你面子，我见一面。
1: 行行行，见一面呗，就是，你说什么时候见你一定。
0: 哎呦，这几天确实事儿太多。
1: 嗯，
0: 要不这样，就今晚上。
1: 嘿。您这说不见是不见，一见急茬的。今儿晚我还没跟人家说呢。
0: 哎呦，那还怎么着？我还就今晚的功夫，除了今晚啊，我还真没时间见了。
1: 嘿，行，我问问他今晚有没有功夫。我发现您太逗了，就得今儿晚上。
0: 您好了，给我电话。
1: 行。叫我，一时都离不开我，是不是啊？啊，
2: 对呀，坐这儿。
1: 哎呀，哦！
2: 我跟你说，姨，我真的对你太好了。
1: 嗯，怎么？
2: 脑子里想的全是你的事儿。
1: 真的呀？
2: 为你操心操的。
1: 什么好吃的？
2: 我跟你说，没好吃的。
1: 啊，
2: 我给你找了个人。
1: 我介绍男朋友了
2: 啊？真的？
1: 谁呀？
2: 但是这个人吧，就特别耐接触，你知道吗？时间越长，你越会觉得他真的是挺好的。
1: 你别铺垫了，你说是谁吧？
2: 潘警官。
1: 哎，哎呦，你吓我一跳！哎，你这确实不是我的菜啊。
2: 怎么了？
1: 哎，你这有点乱点鸳鸯谱了啊！
2: 不是，哎，你别走啊！你听我说，
1: 不是你先听我说，这个人我第一眼看没什么感觉，完全没有好印象，所以你的心意我领了，谢谢啊！
2: 不用了，哎，真的，我说，
1: 哎，你这拽我大腿干什么呀？
2: 听我说，
1: 不是我说什么呀？
2: 我跟你说，我跟你一样，一开始见他第一眼绝对一点感觉都没有。根本就我认为他就不像个警察，真的吊儿郎当那样，说话还痞了痞气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人特耐接触。
1: 那你干嘛不嫁给他呀？
2: 你别闹行吗？我跟人家搭得上嘛，你跟他年龄各方面真的都挺合适的，好不好？见见面，接触接触。我跟你说，一眼看上的那个不见得行。
1: 嗯，
2: 真的，互相增进点了解呗。你干嘛呀，单着？那宋科外面都找人介绍去。
1: 这个有句话叫什么来着？叫有困难找民警。
2: 嗯，
1: 你觉得我特别困难是不是？我跟你说啊，我一点都不困难。
2: 谁说你困难了？我说困难了吗？
1: 哎呀，
2: 我说困难了吗？你怎么这么没劲？你算帮我一忙行不行？你帮我一忙。潘警官不是帮了我好多忙吗？我就跟人家说过几回了，说啊，回头我给你想着对象的事儿，我帮你介绍对象。他嘴上说啊，不要不要。虽然他这么说，但是我再见到我还是不好意思，因为我毕竟开了口了。你就当正常的朋友，一块聊聊天不
1: 行
2: 吗？
1: 行行行行，你要早说，你说给你帮个忙，那没问题，就帮忙呗。
2: 啊，
1: 但是咱话可说头了啊，
2: 嗯，
1: 就是普通朋友聊个天儿。千万别提什么找对象，
2: 绝对。啊，
1: 行，
2: 哎，那太好了，真的啊，那就今天晚上。
1: 哎，你这完全是个圈套哎，怎么就今天晚上了？
2: 就只有今天晚上有空，我都跟人说好了。
1: 他晚上有时间，我呢？
2: 你有什么事儿都没有？我知道你什么事儿都没有。行不行？
1: 哎呀，行行，
3: 帮人帮到底嘛，都帮了忙了。
1: 行行行，就算帮完这个忙啊，咱们就是再从此不搭个了啊，
2: 不搭个了。哎，潘警官，我跟你说啊，依依在我边上呢，她说今天晚上她没事儿，啊，那你看，要不然我给你们约个咖啡厅啊，哪个
1: 咖啡啊？这喝睡不着觉，晚上。
2: 不是，那怎么着？那去哪儿啊？
1: 反正我不出去。
2: 哎，潘警官，这样好不好？就是要不然你到他这儿来，因为他家里反正也没有人，你知道吗？
1: 上我家干什么呀？
2: 哎呦，我天哪！你们俩的这个真够让我费劲
1: 的。上我们家
2: 那，要不然这样吧，来我们家吧，好不好？正好他，因为他就住我隔壁，啊，你过来，哎，对，好不好？那行行，哎，再见啊，晚上见，哎，8点，啊，拜拜，拜拜。行了，说好了，晚上8点。啊，干嘛呀？还坐在这愣着？赶紧回屋啊！
1: 干嘛去啊？
2: 换换衣服，你捯饬捯饬。
1: 我这普通朋友聊天，我捯饬什么呀？这透了，
2: 你就让我累死了。
1: 不做点饭去呀？帮这么大忙？
2: 谁帮谁的忙啊？

0: 不见了啊。
1: 萌萌，萌萌，这躲哪儿去了？

0: 李姐工作很忙，她不能来看你啊。这新花篮挺漂亮的，谁送你的？你又缠着小李护士给你的吧？啊？ 生气了？是哥不好，哥没来看你，工作太忙了。那哥给你保证，好吧？从今往后呢，少做手术，多看文文，成了吧？哎，你别小心眼，笑一笑。哎，行，你先遮着啊，你别偷看，我拿给你看，别偷看啊。
1: 看一看，回过头来看一看。

0: 警官，快请进，请进，请进来来。哎
1: 呦，我啊，我是不是得换？
0: 没事，不用不用，没事。哎，
2: 慢慢慢慢，
0: 来了来了来了。哎哎，潘警官，正好我给您介绍介绍，这就是牛依依，潘警官，
3: 见过见过，
0: 护手啊，
4: 这一手油。
0: 来，请进吧，进来进来
1: 啊。
0: 那个，我给您倒点茶喝。哎，
1: 不用不用。
0: 不喝茶？
1: 不用不用。哦，
0: 那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哎，你、你过去点。
4: 没事，我坐着行。
0: 哎呦，我这都没垫儿了，你过去点，你真行。那个，啊、哦，你把那个你屋钥匙给我。
4: 拿我屋钥匙干什么？
0: 我过去待会儿，你们俩在这聊聊天呢。
4: 不是你上我屋算怎么回事儿啊？
0: 我上我那屋干、哎。
1: 不用啊，别呀，一块儿咱们一块儿聊。
0: 不是。那哦，对，我还有好多活呢，我先去忙我的。你吃水果啊，你们俩聊。没有，我这好多活呢，我一会儿忙完了，待会儿出来咱再聊啊。

0: 嗯，啊，这葡萄还真甜，啊，是吧？多吃点。嗯，这事儿，我就说这介绍对象这事儿，他别扭。
1: 哎，不是，啊，我姐告诉你说介绍对象啊。
0: 对啊，他是让我来，就是没有不是，就是普通朋友聊聊天儿，没说介绍。
1: 啊，那咱们就随便聊聊吧。随便聊啊。
0: 哎呦，那我就轻松了。随便聊聊行。哎，那个，那谁先说啊？
1: 随便。
0: 我先说了。
1: 说吧，说吧。哪年的？75年的。75的。嗯。32、8了。啊，那是什么地儿啊？山东的。
0: 青岛了。嗯哼。嘿，家里还有什么人啊？不是你这查户口呢？不是，咱们不是说聊天吗？
1: 嗨，我这工作习惯，一见生人就非要刨根问底儿。那你要是如果不愿意听我说，那这样，你说叫我听。真，我也不知道该说。那你哪年的？70的。哎呦，那更不小了。什么意思呀？啊？你怎么的？你是一直未娶还是离异的呀？
0: 我就没娶过，哪谈什么离异呀？
1: 不是你这么大了，怎么没娶啊？为什么呀？
0: 保密。

0: 不，你这都下班了，你这还穿着个警服啊？
1: 啊。
0: 你生活中都穿着警服？
1: 对。
0: 逢年过节也穿警服？
1: 是。
0: 那您睡觉也穿警服吧？
1: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这个工作特别忙嘛，特别累，回到家呀，哪儿也不爱动，就往沙发上一靠就着了。
0: 你咋真够敬业的。你不过你这个不穿上警服，还真不太像个警察。
1: 哎，还真是，我就是因为不像警察，所以才干了这么多年警察。
0: 什么意思？
1: 保密。
0: 这也保密？
1: 嗯。
0: 那这还聊什么劲呢？这都是，姐，姐，
2: 干嘛？
0: 潘警官太逗了，全是军事机密，这天没法聊。
2: 哎呀，你们俩可真是的，怎么聊个天还……不过潘警官，
1: 嗯，
2: 我跟您说老实话啊，就刚才我那干活，我就听了几耳朵。其实吧，我从认识您哈，我一直对您那个一提怎么这么些年没成家呀，就是您老说话藏着一半掖着一半的那感觉，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到底为什么呀？
1: 真想知道，
2: 真的。
1: 你要真想知道
2: 啊，
1: 我就真告诉你。
0: 哎，这不是保密吗？哎呀，要不这么的，你们就聊呗。你跟我姐说，都跟我保密了，我先。
2: 哎呦，行，哎哎，
0: 不是，
2: 你这人真没劲，怎么醋不劲儿的？
0: 谁醋不劲儿的？
2: 您行，
0: 那行行的，你们说，我不听，行了吧？
1: 嘿，这真不像三十八的，
2: 是
1: 小心眼儿小孩儿
2: 啊，
0: 谁小心眼儿啊？你这动不
2: 行了，行了，你给讲讲，
1: 行吧？
2: 啊，
1: 我呢是怎么回事啊？我是18岁进的公安大学，
2: 嗯，
1: 22岁毕业，本来给我分到北京市刑侦大队
2: 啊，
1: 但是我刚去那儿工作没几天以后呢，上级给我们派一任务，去云南破获一起贩毒。大案
2: 啊，
1: 我们到那儿就把这案破了。在破这案子过程当中，我们又发现了另外一个跨国的一个贩毒大案。我就是为了跟踪那个大毒枭
2: 啊，
1: 所以呢，我呢就要打进敌人内部。
2: 你卧底啦？
1: 对，所以我这一卧底就卧了20年。所以你刚才问我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找啊？我这工作性质也不允许我去找去。
2: 哎呦天哪，20年卧底。
1: 有一句话叫人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我呢多少被他们给发现了，所以上级领导为了保护我这个人身安全，就给我调回北京来。
2: 啊，
1: 本来呢要让我改行去那地儿，有这个商业部啊，石油部。后来呢，我呢还是想干警察。为什么呢？因为我毕竟是学这个的。
2: 嗯，
1: 我毕业以后呢，22年，虽说我是警察，但是我从来没有穿过这身衣服，所以我就要求来派出所，所以上级领导也同意了。所以你刚才为什么说我永远穿这衣服？我就喜欢这身衣服。
2: 哎呦喂，那潘警官您等于是缉毒英雄啊！
1: 哎，
2: 这是功臣。
0: 哎，啊，你说咱是不是以前就在电视上看那电视剧里，就那缉毒的？

0: 表哥，
1: 啊，
0: 我们怎么好像转着转着又回到原地了？我们不会迷路了吧？
1: 没事啊，表妹，你别害怕，我去。

0: 找找路，你在这待着别动啊！
1: 表哥，你快一点！
0: 好。
1: 哎，这是什么呀？告示：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0: 我不是女神，我是女汉子。
1: 不是，你不会就是那告示里说的女魔头吧？
0: 我不是，我是好人。
1: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站远点。
0: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1: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0: 我是被冤枉的。啊？
1: 冤枉？什么冤枉？
0: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0: 血？这不是血。
1: 这就是血。
0: 这不是血。
1: 这不是血是什么？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1: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0: 坐马车呀。
1: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啦啦，雷咕嚓噼里咔嚓咕嚓噼里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1: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1: 表哥，
2: 不准欺负我表妹。
0: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2: 你离远点。
0: 好。
2: 表妹她是谁？
1: 表哥，她是女魔头。
2: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2: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2: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鸡呀？
0: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2: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儿。
0: 这么远可以吗？
2: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1: 表哥，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2: 可是没吃的呀。哎，
1: 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2: 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哎，
0: 不行不行，
2: 给我们吃吧。
0: 不行，
2: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是什么？
0: 小刀啊。
2: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刀呢？
0: 我在马车里捡的。
2: 不是，哪儿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

0: 跳，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
2: 哎，还有人吗？
0: 在这呢，在这呢。
2: 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好慢走。
2: 你为何不走？
0: 哎，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2: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儿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2: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2: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2: 你不说，你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2: 哎，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血？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2: 你说，
1: 我不吃辣。
2: 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它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他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2: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2: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2: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2: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说。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
3: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2: 对对对对对。
0: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2: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的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雷哭嚓嚓咔嚓哭嚓嚓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总算明白了吧？
2: 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
0: 我不说了。
2: 你得说呀。
0: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
2: 啊！

0: 包脸呢。
1: 你把那脸先放下，你先看看兜里是啥。
0: 什么惊喜？
2: 嫂子，你看看。啊？对对对对对，这是他。嗯，
0: 钱呢？
2: 看见没？还得我嫂子见过世面。
1: 50万。
0: 五十就五十呗，
1: 都是咱家的。
0: 哎呀，哎呀，
1: 别老被钱激到，
3: 你也直流的哥。
1: 我这不刚站好啊？
2: 干啥？
0: 搁哪整这些钱呢？
2: 山哥，
0: 这么棒，
2: 山哥，
1: 咋的？
3: 有人找你，
1: 谁呀？
3: 罗吉。妈，
1: 哎，
3: 罗吉，
0: 那个
3: 罗，
0: 哎呀，跑啊！
2: 嫂子，先别跑。咱跑得了和尚，那庙咋办呢？
0: 哎呀妈，保住他就能保住庙啊。
3: 哎哎哎哎，嫂子你先别跑了，这罗吉把你们咋的了？
1: 哎呀，你不了解，那罗吉呀、啊、是我发小，但这小子有个毛病你知道吗？那该人欺负他不还呢。他呀，
2: 这么跟你说吧，就是罗吉在道边看见一个小孩在那吃冰棍儿，他上去就得说了一句啊，
0: 棍儿都没给孩子留啊。嗯啊，
3: 那明白了，那你跑也没啥用啊。嗯，
2: 这么的，
3: 我给你们出个招，让他借不着钱。嗯，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我告诉你，算算算算，生哥就按照我说的办，我先回去，你们准备准备啊、哦。
2: 不是，那哥他出这招也不行啊，那小孩都不带信的。
1: 那其实就是让小孩都不带信的，才含着他嘛，是不是？你
0: 这啥破损招？
1: 别磨叽，把钱收起来，你别让他看见，你回头又没了。
2: 收收收收
1: 收收，把那值钱的藏一藏啊！
2: 我就
4: 生哥，哎呀，嫂子，哎呀，大宝，
1: 哎呀，兄弟，罗吉，哎呀，多少年没见着了，兄弟，哎呀，哎呀，哎呀，啥钱走啊？
4: 我不刚练武吗？
0: 你又说那话，兄弟刚进屋，水都没喝一口呢。
4: 还得我嫂子，
0: 别拧，路上喝。
2: 哎哎，哥嫂子，你俩有点过分了啊！那我罗吉哥这么多年不来是不？那来一会儿，你咋得让人家说两句话再走啊？
4: 你看还得大宝。
2: 啥意思？两句了，
1: 再见，
2: 不够啊！
3: 一路走好，我跟你说，这
4: 一路走好，什么玩意儿就一路走好了？
3: 不是我
4: 知道你们烦我，但我这次来找你们有正事
1: 儿。行行行，有啥事儿你说吧。
2: 你也上
4: 钱的事儿，
2: 你看，你看，
0: 说钱呢，咱又
2: 不是现在咋整啊？
1: 这应急行事吧。
4: 嘀咕啥？
1: 哎不，那个兄弟，这个凳子吧，就是。叫我们给抵出去了啊！
4: 什么玩意儿？
1: 哎，别动！哎哎，妈，
0: 快抬起来！
2: 啊，快那边
0: 那块地砖啊，哎、也抵出去了。
4: 啥意思？都抵出去了？
2: 罗吉哥，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去年我跟我哥合伙做买卖，赔了，这屋的东西全都抵出去了。
1: 现在看吧，就这屋现在就剩这茶几呀、啊！啊，是我们的了。
0: 啊，离多点儿，
1: 离点儿，他掉下去了，
2: 掉啊！
0: 来呀！
4: 干啥呀？
0: 外边冷，进屋唠啊！哎，
4: 啊，才进屋，你家屋也没地方了，我走了。
1: 行，不错，
2: 谢谢谢。
3: 哎呦我的妈！你说这
1: 招真好，挺好。
4: 哎呀，哎，我说，哎呀，我说，啥呀？日子过成这样啊？
0: 哎，那是一个比悲伤还伤人的倒霉故事。今年吧，你说
1: 去年吧，
4: 到底哪年呢？
2: 这两年吧，
1: 我和我兄弟打腾一批冻秋梨去非洲，
2: 本想让非洲人民在那炎热的季节感受一下我们铁岭的一丝清凉。
4: 好事儿啊，
1: 刚发车的时候是好事。

0: 那梨冻的是挡挡的呀，
1: 结果半道就出事儿了。
2: 刚一过赤道，梨就化糖汤了。
1: 那梨从这么大就变成渣了，
0: 鸡肉馅儿就变成了纸壳馅儿啊。挺高兴的事儿啊，兄弟来了，正好赶上中午，吃饭，饭点也到了，来，兄弟，吃饭。
3: 啊，就是一个馒头，我自己吃。
0: 家里是俩馒头，你不是茄子，你吃一个。
3: 对，
0: 这个咱仨掰着吃。哎，
3: 谢谢。
0: 你岁数小，你吃大的。
3: 够，不咱就这么干吃吗？嗯。
0: 媳妇儿，啊，挑梨了。把菜拿出来吧。
4: 嗯，那菜我还舍不得吃。
0: 你不看谁来了吗？
4: 那不留过年了。
0: 你别客气。
4: 红烧肉行不？
3: 红烧肉太行了，都这条件还吃红烧肉呢。
1: 那嫂子，舍不得呀。这，哎呀，你
4: 就这菜呀，也就是给你留点。别人来呀，我都舍不得。来吧。啊，
3: 哦，化的哦。嫂子，你这肉有点肥，我有点吃不进去。
4: 嗯，还省了你说。妈呀，
0: 你看你整个肥个什么玩意儿？你给我兄弟那个张了条鱼。哦，
3: 哎，鱼行，张了鱼行。
4: 鱼，
3: 哎，
1: 鱼。
4: 鱼啊，鱼，嗯，
1: 鱼，
4: 嗯，
3: 一鱼，
4: 鱼，不会画，
0: 你不会画，你比划那半天干什么玩意儿？你干什么玩意儿？这兄弟来的，
4: 我瞎了，
5: 哎。那写一个不就完了吗？
3: 哎，写一个也行，
5: 还行啊，
3: 行。
5: 哎呀，还不挑，挺好，挺好，我写。
3: 你要不麻烦的话，给我加个红烧俩字呗。
5: 一点也不麻烦啊。
1: 嗯，没事，嫂子，摆个盘。
3: 那别整那些形式了，来，我直接吃吧，来。
5: 行啊。嗯。
3: 哦，你这红圈鱼啥意思？
4: 啊，那个烧。
5: 我这是着急。
3: 行，我凑合吃吧。
5: 哎，对，就是，
3: 嗯，还挺香的呀。
5: 香，我忘给你写香去了，我给你写一个。
3: 不，你这玩意儿不是一锅出的，不差点意思。
5: 哎，好。
3: 咦，挺香的，我蘸点汤呢。哎呀，你这鱼没土腥味儿。
5: 海鱼，
3: 好鱼，好鱼，
0: 会吃。
5: 海鱼，干啥呢？干啥呀？我这你仨在哪儿了？这。欠人钱不还，还有脸吃鱼呢？啊，磕不磕碜？打不打脸？还钱！
3: 你谁呀？进屋就吵吵。
5: 不是我谁嫂？
3: 不是我说啥意思呢？嫂，你个大边的，
0: 哎，别聋你嫂子，
3: 没踩过你家桌，哎，
5: 还钱！
3: 谁呀，搁这儿啊？
0: 这就是那债主，你看看，咱这屋里东西就都抵给他了。
5: 就是，
4: 给我个红烧肉都揣兜里去了。他，
5: 妈呀，鱼也给我揣跑了。哎呦，
3: 别说你那鱼了，那鱼血的啥玩意儿，一点不新鲜，我这有点坏肚子。
0: 赶紧给罗辑找点药
5: 啊。哥呀，嗯，咱这条件，哪有钱买药啊？
0: 没钱了？
5: 没有。
0: 你看兄，你这扯不扯？你说就是自打你上回就是跟咱借完钱之后吧，就这么多年了，他都没缓过劲儿来。
5: 对，
0: 那个现在你不是难受吗？咱也没有药了，要不这么的，你借我20块钱，然后我们给你买点药吃。啊，
4: 对，给你买。哎呀，
3: 闭眼了啊。
0: 看出来了是怎么的？
3: 那还没看出来，那上茶几我就看出来了，挂红烧肉。
1: 来，给你13万来。嗯。
4: 给药店兑下来呀？
0: 啥意思啊你这？
3: 这里边有10万块钱，是我当年欠你们的。

0: 那30万是利息。
1: 你是不是又拆东墙补西墙？这又管谁借的呀？
2: 不是，你是不是又霍霍谁了你啊？
0: 我谁也没霍霍，这么多年没回来找你们，就是没挣着钱，没啥脸。但现在好了，我这次回来就是挨家挨户还钱来了。
3: 啊！我们怎么好像转着转着又回到原地了？我们不会迷路了吧？
4: 没事啊，表妹，你别害怕，我去找找路，你在这待着别动啊！
3: 表哥，你快点！
4: 好。
3: 哎，这是什么呀？告示：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5: 谁？我是女汉子。
3: 不是，你不会就是那告示里说的女魔头吧？
5: 我不是，我是好人。
3: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5: 我不是。
3: 你就是。
5: 我不是。
3: 你就是。
5: 我不是。
3: 站远点。
5: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3: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5: 我是被冤枉的。啊，
3: 冤枉？什么冤枉？
5: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3: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5: 血？这不是血。
3: 这就是血。
5: 这不是血。
3: 这不是血是什么？
5: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3: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5: 坐马车呀。
3: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5: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啦啦，雷咕嚓噼里咔嚓咕嚓噼里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3: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5: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3: 表哥，
4: 不准欺负我表妹。
5: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4: 你离远点。
5: 好。
4: 表妹她是谁？
3: 表哥，她是女魔头。
6: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5: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6: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5: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6: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鸡呀？
5: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

0: 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儿。
0: 这么远可以吗？
1: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2: 表哥，啊，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1: 可是没吃的呀。哎，
2: 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1: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哎，
0: 不行不行，
1: 给我们吃吧。
0: 不行，
1: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是什么？
0: 小刀啊。
1: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刀呢？
0: 我在马车里捡的。
1: 不是，哪儿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

0: 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
2: 哎，还有人吗？
0: 在这呢，在这呢。
2: 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2: 你为何不走？
0: 哎，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2: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儿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2: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2: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2: 哎，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血？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2: 你说，我不吃辣。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的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它们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他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2: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2: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2: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2: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说。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
3: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2: 对对对对对。
0: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2: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的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雷哭嚓，嘁哩咔嚓，哭嚓，嘁哩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哐当，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总算明白了吧？
2: 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

0: 你得说呀！
1: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
2: 啊！李国成，
1: 好人就是这么被冤枉的。
3: 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儿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4: 你等会儿排过啥呢，刘老五？
3: 这不业主新歌吗？
4: 哎呦我的妈！
3: 过年好呗？
4: 不好，
3: 咋的了？
4: 我让你给削了。
3: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4: 在2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这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要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3: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5: 队长啊！
3: 啊，
5: 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哎呀，
3: 老郭
5: 啊，
3: 你咋的了？
5: 我让人给削了。
3: 削哪了？
5: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3: 搁哪儿啊？
5: 2号楼门前吧。
3: 你看清谁没啊？
5: 不就他吗？
3: 啊，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4: 就在刚才，
5: 在2号楼门前，
4: 我去取车，
5: 我在看着车，
4: 我刚要拽车门，
5: 我蹭就窜出去了，
4: 我上去一炮啊！
5: 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看清没？
3: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5: 我没动手啊！
4: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5: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4: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5: 哎呀妈，你那眼睛可挺大，都撞得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它快嚓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3: 那没毛病啊，
5: 那得赔呀。
3: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这
4: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5: 必须得赔。
4: 我赔了。
5: 赔了呗。
4: 你有事吗？
5: 没了。
4: 没事，走，
5: 再见。哎，不对呀，队长，还有个事儿。
3: 啥事儿？
5: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了。
3: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还能停天上啊？
5: 不是，他停的是园区地面。
3: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已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4: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5: 不
4: 知道吗？
5: 不赔不好使。
4: 我赔了。
5: 赔吧。
4: 你还有事吗？
5: 没了。
4: 没事，走吧，
5: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4: 老五，他先动的手。
5: 你先动的手。
4: 你先动的手。
5: 你先动手打的我。
4: 你先打的我。
5: 你看看，
4: 哎呀，你看看，呀呀呀呀，
3: 咱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5: 有啊，
3: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给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一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5: 你敢演不？
4: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5: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3: 好，这样啊，这是2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5: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
3: 你干啥呢？
5: 我这不勾勒一下画面吗？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4: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5: 没有。
3: 智商差劲，承认不？
5: 嗯。
3: 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4: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儿，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2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吧大藏，我来到了2号楼，头型都没乱。
3: 你有病啊，笑啥呀？
5: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4: 2层楼。
5: 2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呢，妈，你看过沈阳了。

0: 腿板子，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蹬长。二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看明白没？
1: 没看明白。
2: 啊，不是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呀？
0: 吹牛呗，谁不会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2: 来，你靠边。老五，
1: 啊，星哥，
2: 这个梯子有没有二层楼这么高？
1: 有有有。
2: 你帮我把着点。
1: 干啥呀？哎
2: 哎，我就不信了你。
1: 我这样，你别冲动，
3: 我打过年
2: 的。信了你。哎呀，
1: 我去，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妈呀，哎呀，
2: 好。我连翻五个跟头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1: 真厉害，星哥。
2: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二十层吗？来呀来呀。
1: 来轮两下。
0: 不会呀。
1: 不会，往后就别吹。嗯，往下整。
0: 哎，接演呢。啊，不是，这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2: 我来取车。
0: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
0: 我嗖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一号了。
0: 队长，这把真打上来。啊？哎妈的！
1: 不是啊，
0: 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1: 你没还手？
0: 没还手？
1: 你没还手？
2: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0: 你撞树的。
2: 我走，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0: 你真撞树上了？
2: 我瞄的这么准吗？
0: 可准了，我没看
2: 错。
1: 停！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炮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0: 我有理啊。
1: 你也有理。
2: 对呀，
1: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子，好不好？重来一遍。
0: 你还敢翻不？啊？
2: 我翻不飞你？
1: 哎呦我的妈！这年轻人
2: 怎么回事呢？从我走我就上我们家二楼。哎呀、啊、我从我们家二楼往下翻跟头，
0: 太吓人了。
2: 哎呀哎呀，
1: 好，
2: 八大藏。
1: 好，
2: 我翻到了二号楼，头型还是没乱。
0: 队长
1: 真厉害。
0: 不对啊，不对不对，
1: 咋了？
0: 应该是五个，他翻仨，
1: 是对吗？
0: 我查了，
1: 翻仨。那你确实，你这都看着了，记
0: 那个差俩，
1: 少俩是吧？
0: 差俩，少俩。
1: 第一次翻五个，
0: 对，
1: 是少俩。
2: 我再赠你一个，
0: 不领情，你赠那一个翻墙外去了。
1: 嗯，你这新哥，你咋那么欠儿呢？你多翻那一个干啥？你要翻墙外是不是不归我管了？那得归交警管。啊，
2: 怎么了？我从头再给你翻一遍。
1: 等一下，新哥，你要从头的话，你从大头。
0: 你要不从大头的话，我还傲挑理呢，我可傲挑理。咋的？快上去吧。
1: 不是、啊，
0: 可也可能翻了，这样行业。气坏了，说电梯坏了，他是自个还说呢，妈，这不撞枪口上了吗？说那我就翻下来了。下来呀、啊，都等你呢。
1: 嗯，哎呀，哎呀。这新哥怎么？你这样，整不了咱就别翻了。五哥呢？
2: 什么话？
0: 脾气可不好了。
2: 你要干啥？
0: 刺刺脑，
2: 扇一边脑袋去。
0: 翻吧。
1: 这年轻人。
0: 哎呀！
1: 二、三、四、
2: 八大藏。
1: 好。
2: 我连翻五个空翻来到了二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1: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 没乱。
2: 对，我头型没乱。我。

0: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1: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找。
2: 我来取车。
0: 我在盯着车。
2: 我刚要拽车门，
0: 我蹭就窜出去了。
2: 我上
0: 没打着，
1: 一眼炮。
3: 别动，
0: 这把
3: 别动，
0: 这把看行呗。哎呀妈呀，
1: 这回抓现行了啊！
0: 队长
1: 啊，新哥，这会儿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手。你看你一眼炮。
3: 哎呀，老五啊，
2: 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啊，老郭。啊。你落环节了。
0: 我都挨三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2: 你过来，来来来。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0: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2: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0: 你先动手打的我，
2: 是你给我一眼炮，我才挥的手。
0: 这不对上了啊？
2: 对，对上了，
1: 对上了。
0: 你说对了，
2: 不是？
1: 你先给他一眼炮，
2: 对，
1: 他才挥的手，还是他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2: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1: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0: 没事，蒙不怕呀。嗯，咱可以再来啊。
3: 再来一遍行不行？那就这么定了。再来一遍。
0: 队长，你太厉害。
1: 再来一遍。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0: 你别打我。小心，我不是。嗯，别动手。
2: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0: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2: 咱俩和好吧。
0: 你这不就多大点事儿？你说
2: 走吧，喝点酒，
0: 喝酒完事儿。
1: 回来、嗯，怎么的了？
0: 我俩和好了。
2: 对，和好了。
1: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这
0: 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1: 看不出来呀、啊。
0: 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瞅瞅，好的跟一个眼似的，你瞅瞅。
3: 一二三，比心啊！
1: 行了，下来吧，下来啊。我就跟你说，都是在这个小区生活，是吧？磕着碰着的能咋的？
0: 是
1: 吧？习武之人避免不了磕磕碰碰，这也没咋地，对不对？和解了是吧？
0: 和解了
1: 就行，都退一步，是吧？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
0: 海枯石烂，
1: 海阔天空。
2: 老郭，我有个问题啊，我这车停的确实不对。但是你不能老盯着我车啊！
0: 你看你说的，我不盯能行吗？我告诉你，他那车啊，四个窗户有三个都没关，里面还有电脑包，丢了怎么办？我只能给你盯去看着呀。这半夜三更的，蹭窜出个人影来，我以为是坏蛋呢，结果我一细瞅是他。我这刚刚给他敬礼，他咣就给我一炮子，就这个意思。哎呦我，
2: 你这是挥手是敬礼呀？
0: 对，打招呼嘛。
1: 那你刚才咋不说呢？
0: 我都让他打蒙了。
1: 我就说你这个敬礼得练，那一点也不标准。嗯，你起范儿这么大，老像要搂谁似的，你不早挨削呢吗？
2: 是，哎呀，
1: 给人道歉。
2: 哎呀，别啊，老郭，老五，其实吧，你说咱们都在一个小区，对吧？
0: 是，
2: 因为我这点破事儿呢，你说你们作为保安的也很不容易，这大十五的，连一口热乎饭都没吃上。我代表所有的业主，对你们保安同志说一声辛苦了。
1: 你别整那事，你像娘们儿似的。
0: 被感动
1: 了。当保安呢，你硬是起来
0: 了。硬是我是被感动了。
2: 老五，
4: 林哥，有你刚才那番话，我们保安队这一年没白干。老郭，
1: 新的一年我们保安队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老郭啊，敬礼
0: 敬礼。
4: 哎呀哎呀
2: 妈呀，我打摔手了。
0: 来来
2: 来，都上医院吧，走吧。哎呦，
0: 没打坏吧？
5: 报数，继儿啊，
6: 过。
7: 要不起，
5: 漂亮！斗地主，斗地主，斗地主，地主有啥好斗的？你要向队长学习，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斗地主，我甚至都不知道，没有见过什么叫扑克牌儿。
7: 队长，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5: 你别跟他叭叭啊！你们斗地主被我发现，那就是你暴露的。你还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
7: 是队长，你看我这牌真要不起。
5: 你还带出来了你啊？

0: 这咋要不起呢？啊，这不四个勾吗？八一炸，玩一顿飞机，三带二战拳，剩个小三八一扔，这下他们全纯电，那一纯电，是谁教会了我斗地主？是你们！我发现自己都不大纯洁了，难道这就是扑克牌吗？好脏！
1: 队长，你这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0: 别有废话，把赌资掏出来。
2: 没有赌资啊！
0: 别跟我扯犊子，赌资怎么弄呗？你不把赌资掏出来，你们仨都给我滚犊子！
2: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俺俩的赌资都输给他了。
0: 哦，这个智商能把你俩赢了，这把炸都憋手里还能赢你俩？那你把赌资给我掏出来。
1: 队长，你确定让我掏出来吗？
0: 看我嘴型，确定掏。
1: 好。
0: 哎，撒哈。哎，对呀，你别拿了，你把这黑。
2: 队长，这大中午的，你喊我们来干啥？
0: 把后看。哇哦！
3: 队长，什么情况？
0: 这不2017年嘛，咱们这个保安队啊，工作做得很突出，尤其是整管这个共享单车到小区里乱停乱放这个事儿，我们干得很出色，所以是全体业主我在基里的建议之下呀，给我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开会的时候听说有400名小区业主都来，还有99个媒体评审，全到这来。然后呢，最高兴的啥？是我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严总经理，他会亲自为我们颁奖状。激不激动？
4: 激动。
0: 兴不兴奋？
4: 兴奋。
0: 那就让我们团团结结、紧紧张张、严严肃肃、活活泼泼的接受奖状，好不好？
4: 好。
0: 来，把这个拿着。
1: 队长啊，不就领个奖吗？这咋还上上香了呢？
0: 这是三个礼炮，你个三炮。啊，拿着。哎呀，行到浓时就放炮。
1: 好。
0: 有砰。
2: 老蒋。妈呀！
0: 严总经理来了，来鼓掌。
2: 认识的没用的，奖状给你们印好了，自己发一下。我还有事先走了。
3: 队长，咱这表彰大会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呢？
0: 是不是严总把啥事给忘了？这是
2: 贾队长，
0: 你看肯定是忘了，要不然能回来吗？
2: 忘了个事儿，
0: 你看看，
2: 把奖状给我，我宣布啊，表彰大会取消。
0: 哎，你看表彰大会都取消了啊，用啥？
5: 就在刚刚，业主屡次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再次发生。
0: 不可能，2017年我们都干得老好了，
5: 狡辩是没有作用的，业主的眼睛是雪亮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代表物业公司对你们提出严肃批评。哎呀，
0: 干什么？你说我们都是你的人，你归你管，你说我们的话，你的脸上不也没光？不是，你的脸上不也没光吗？你
5: 笑容给我收回去。
0: 好嘞，
5: 贾兵啊，你是保安队队长，
0: 是
5: 这个时候你不该干点什么吗？
0: 干啥呢？
1: 那个，你不说情到浓时就放炮吗？
0: 啥情都放炮啊，你咋不把你自己这个三炮给放了呢？你
1: 我试过没点着。
3: 队长，这又搭台子又礼炮的，他们物业公司是有病吧？
0: 物业公司没病，是我有病。
3: 你有病？不是，这台子是你自己搭的啊？
1: 说啥呢？他们傻到那种程度？
0: 哎，你队长刚刚傻到这个程度。你们到底是咋看的？再说还能有共享单车进咱们小区里来？肯定是你们区域出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找啊！如果我发现在你们哪个区域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哪个区域发现了共享单车，我扣你们单月奖金，我扣你们全年奖金。
1: 队长，那是你的区域发现怎么办？
0: 这就是我的区域，有吗？如果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就引咎辞职，我让你们几个当队长。
1: 那行，哎，走，
0: 开玩笑，哎，回来。这还当真？你把我花钱做这个退下去吧，我怎么感觉像我的墓碑似的？
1: 来，对，
3: 来，倒，哎，好，倒，走。
0: 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天天跟他斗地主，所以这共享单车才跑进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能。

0: 好好表彰大会，一天到晚的跟我说你啥时候来的？你说你得跑我这区域里干啥？你隔一步就到他们区域里去了，你说说。我刚才叭叭跟他说在谁谁区，让他们知道在我区域里发现。你说我这小瓜子脸往哪里放呀？
1: 没锁，扫什么？
0: 这还成精了，你这。

0: 工作进展这么顺利吗？
1: 啊，那家一个大红影，我看着咔咔的扫呢。
0: 在哪里扫啊？
2: 那不搁那了吗？
0: 哎呀，嗨嗨，这该怎么解释？那个，其实啊，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共享单车，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单车的标本。
3: 队长，你要实在编不下去就放弃吧。
0: 什么叫放弃？在队长的字典里就没有放弃两个字，还放弃？我这个共享单车，他就是投诉那辆啊！哎呦我的！
1: 队长，你别难过。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坎坎坷坷？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困难？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激励我们那句话。
0: 我激励你啥话？
1: 如果你的区域发现共享单车，队长你就不干了。
0: 不就你们这一轮一块的，你说你们谁能干队长？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车捡走，咱明年把这个荣誉给捞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来，把钱给我。哎，十架钱啊！
2: 哦，对不起，对不起，拿错。
4: 从我投诉到现在两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才来处理啊？
0: 喂，先生，是你投诉的啊？
4: 废话，这是我车位，停我车位上，我车都没法停了，我投诉算客气的了。
0: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哎，
4: 你去哪？
0: 好好，你车可以停进来了。
4: 媳妇儿，我车倒进来，倒，右打轮，倒，倒入库。哎，锁上啊！起火，
5: 油瓶儿。
0: 干啥呢？啊！我刚请走一辆，又推进来一辆，这跟我玩以旧换新呢。
5: 这车我付钱了。
0: 不是你付钱了，你付钱也不能停小区里呀、啊。
4: 这车位是我的，我爱停啥停啥。
0: 你车位也不能放啊，那别人怎么整啊？你这街上有那个公共的区域，你停到那去是不是？这车都给你共享，怎么的？道德就不能共享一下吧？
4: 这别在那叭叭了，
0: 我哪是叭叭，我这是嘚吧。
4: 你就是个小保安。
0: 啥小保安？1米77，195斤。
4: 你上大街上看看去啊，有几辆共享单车停在公共区域了？你管得了吗你？
5: 就是多管闲事。
4: 走。
0: 把车锁给我绞开。哎，这样啊，这闲事我就管定了，咱把这俩车搬走，然后下午啊休息，咱们就到外边去，看有乱停乱放共享单车，咱们就搬车。
4: 哎，
0: 走。

0: 车咋停成这样呢？
1: 队长，咱搬吗？
0: 咱们搬得完吗？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1: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2: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3: 我
4: 跟你讲啊，再有了男朋友，我要喜欢谁了，我基本上我的舌头我就不直了，撒死算，我要把我这一辈子没撒过的娇我全怼一块，我天天我就不好好

0: 说话。哎，你撒个娇给我看看，特想知道你撒娇什么样，真的。嗯，
1: 不行，我有起发。
2: 哎呦我的天，这就叫撒。
0: 周哥，撒娇撒娇撒娇。
3: 周哥，
4: 哎，知道天哥呀？
3: 啊，挺好的。
4: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情办完了，我就回去了啊。
3: 啊，好啊好啊。
4: 你说那个事，你要好好考虑。
3: 什么事儿啊？
4: 就咱俩耗着那个事情吧，你要认认真真的，好好的考虑考虑。
3: 答应了。
5: 去你，讨厌谁？
3: 那个牛依依在边上捣乱呢，我跟她正在一块儿呢。嗯，行，我想想。
4: 啊，那行，那你等着我回去啊。
3: 好好，哎，那再见啊，周哥。
1: 叮叮，别闹了。
0: 挂。哎呀，你这连个拜拜都不会那个。
5: 哎呦，我不会。
0: 哎呦，我天，你真受不了。
5: 就一个人，我真睡不好。你让我睡着，我三分钟保证就睡着，别闹。哎，别闹，不要影响我。求求你。
0: 哎，你这人。嗯。哎呦，我的天。
6: 你呀，再好好想想，你这钱是怎么花的？除了这十万，哎，那十万现在在哪儿呢？哎，好好审审啊，哥们儿。
7: 想想吧，啊，钱都哪儿去了？
8: 喂，哎，彩虹，你上次报案那事儿啊？对，20万呢。对，那人我们给抓了。
3: 老汪被抓着了，
8: 你现在赶紧通知一下你那姐们，让她赶紧过来上这儿指证一下。
3: 哎呦，潘警官，您真太厉害了，太牛了，好家伙，哪天我肯定请您吃饭啊。
9: 你好，
10: 哎，
9: 潘警官呢？
10: 啊，在里边呢。
6: 这事儿好好再琢磨琢磨啊，
9: 潘警官。
8: 呵，来了，
9: 来了
8: 啊！
9: 听说老汪给逮起来了是吗？
8: 逮着了，
9: 人呢？
8: 人在那屋呢。
9: 拿着。
8: 嘿，你这是干什么呀？
11: 不是，
12: 你这个臭不要脸的！
11: 干什么你？
9: 过来，警察，你警察！
11: 嘿，你听我说，我
9: 别
11: 管
9: 警察，
11: 我
9: 别
11: 管
9: 警
8: 察，干什么呀？
11: 出去！
12: 不行，你们什么人？谁都别拦着我！
9: 冷静点，冷静点！
8: 嗨，你在这胡闹什么呀？
12: 我没胡闹
8: 啊！你这不是胡闹，那你是干嘛呢？
12: 我打不死他，我。
8: 我跟你说，你要这么闹，你可就违法了。
12: 怎么我违法了？他骗我钱，不该打吗？他，
8: 我告诉你啊，人我们已经抓回来了啊，这钱呢不是骗你20万吗？我们也追回来10万。
12: 我更得打他呀！我这打他，你找牙他，我不能打他了。
8: 我说你冷静一点，行不行？
12: 我没法冷静，潘警官，他就这么会儿功夫，他就花了10万块钱。
8: 哎，
12: 他有没有房子？有没有车？有没有什么东西抵我这10万块钱？有没有？
8: 人家如果又有房子又有车，人没事骗你钱干嘛？我就是想劝劝你，以后碰上这种事儿啊，多冷静的想想，别脑子一进水啊就冲动。
12: 哦，合着他把我10万块钱弄没了，然后我现在还不能揍他。您找我来干嘛来啊？
8: 我找你啊，你得把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他这钱是怎么骗走的，要跟我们说清楚的。
12: 说清楚就能判的？
8: 那这事儿也不归我们管，归法院。
12: 行，我先给你仔仔细细把他怎么骗的我说清楚。
8: 好，来坐这儿吧。啊，来你记一下。
13: 是
8: 啊，他是怎么骗的你啊？

打雷了？没有啊，下雨了？没下雨啊，文文。给你讲讲我的故事啊，我呢，离婚了。 离婚这件事儿呢，对我伤害挺大的。

记得我刚离婚的时候，每天都举着一把菜刀跟在我前夫屁股后边要死要活的。哎，就像你刚才问我的，就是觉得每天都在打雷下雨，特别特别痛苦。哎呀，有时候想想刚离婚那段时间，觉得自己也挺傻的。但是你说傻那也没办法呀，对不对？那我们碰到了难过的事儿，碰到了不好的事儿，我们就是要难过呀，我就是要痛苦啊。这人呐，就是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谁这一辈子还没有点儿这个不痛快的事儿呀？谁没有点坎坷呀？谁都会碰上大大小小的啊这样那样的事儿。那你碰上了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学会去把这些不好的、让你不开心的、啊，让你不痛快的事儿，把它全部都丢掉。因为我们以后的路还很长，如果我们光捡不丢的话，背的东西太多了，有一天会把你压得透不过气了。

0: 送给我的，哎呀，文文真有心呐！你还记得第一次我来的时候，我就说我特别喜欢这幅画。你看，充满着希望哈。那个姐姐得去忙工作了啊，我有时间再来看你，好吗？ 我还有个要求，你送送我好吗？走廊上。其实有时候这个环境吧，跟人也是一样的。有时候这个环境你没去过，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地方太陌生了，太不安全了。但是你要是经常去，你经常来到这儿，你跟这个环境成了好朋友，你就会发现，哦。 其实原来不像你想的那么危险，走吧，来，来，来吧，走。你看，是不是走廊上这个环境就不一样了，是吗？
1: 在外面走，是不是？把我送到电梯口。你要是让他去买菜去，哎，一手一菜篮子，我跟你说，这回头率100%。哎哎哎！
2: 你行了吧，小心点儿。还干嘛呢你？
1: 怎么样？
2: 哪吒呀你是？
1: 哪吒是俩轮行不行？这是一个轮。哟，
2: 小慧，我告诉你，这危险啊！你摔了。
1: 我跟你说，这东西我告诉你，摔一跟头就骨折，你别讨厌。啊！行了行了，你讨厌，你哪来的？你哎呦我天哪，哪来的这东西？
2: 买的。什么时候买的？
1: 我给楚笑买的，他不练，你说我不是练着吗？
2: 讨厌，你别让他骑啊，他不能骑啊，摔了。
3: 哎，
1: 姐，坐。
3: 怎么着？今儿过来？
2: 你这说要结婚，怎么又没信儿了？我说。 是不是我得帮你们忙活忙活呀？都什么都没准备呢吗？还，这楚俏，你订没订婚纱呀？就光试婚纱，我告诉你，不是说你一天两天就能得的，那且做呢，得又做起来得个把月呢，麻烦着呢。好些料子还得从国外进什么的。另外，你们订哪个酒店了？这些事儿我都得替你们刨刨啊。他父母又不在北京。
1: 姐，
2: 啊，
1: 我们是这么想的哈，
2: 啊，
1: 这婚啊，
2: 啊。
1: 先不接了，回头再说。不是，你什么意思？怎么又回头再说？怎么了？为什么？天太冷了，这大冬天的，这婚纱他也穿不了，再冻着。所以我们就想着，就等明年天暖和了再办，多好。
2: 前几天还说呢，就着急领证，下月就接，怎么又改明年了？你这到底是？

0: 什么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啊。对了，我正好把那个户口本给你，万一你有急用呢，对吧？我给你拿去啊。
2: 楚夏，
0: 嗯，
2: 怎么回事啊？你们俩是不是出什么状况了？吵架了？
0: 嗯，没有，我们俩挺好的。
2: 那干嘛突然就推迟婚期呀？啊？
0: 天太冷了，穿不了婚纱。
2: 甭跟我说这话啊，我不信。人有的是大冬天结婚的，春节结婚的好多呢。再说了，谁说穿婚纱在大街上穿啊？那都在酒店里头，那冻得着吗？是不是他又出什么幺蛾子又要？
0: 没有，就是等明年再说呗。
2: 小辉，王昭辉，你过来。
0: 姐，你别喊他。
2: 为什么？你跟我说实话，怎么回事啊？
0: 他，
2: 啊，
0: 其实他是，我们俩本来进展的就挺快的，这要是突然间结婚了，那依依姐容易受刺激。
2: 那你呢？你觉得？
0: 我觉得他想的是对的呀。这要是依依姐不舒服了，我们俩过得也不踏实。
3: 来，摸摸。哎，
2: 行吧，这变来变去的，什么时候再变回来，再随时管我要。
3: 行行。
2: 还天太冷，穿不了婚纱，你可真行。
3: 那可不，天太冷了，穿不了。
2: 行了吧，你别编了，他都告我了。
3: 嘿，你。

0: 姐，上回那壁画他们说，
1: 等会儿再跟我说。您呐就按照我这个设计，您给好好做就行了，好不好？哎，您这么负责任，我很感谢您。哎，毕竟我是设计师，是不是？啊，对，您就按照我的设计，你就给我做出来就行了。出了问题我负责，好吧？哎呀，哎呦天哪，烦死了！
2: 哎，告诉你个事儿
1: 啊，
2: 什么事儿啊？
1: 小辉跟楚笑那婚姻不结了，哎呦，打起来了，过不下去了。哎，你看姐，我怎么说的来着？我就说他们俩这样长不了，真的，这不就是狼狈为奸，最后就遭了报应了吗？哎呦，我天！
3: 哎，事儿，你也别太盼着人家不好，他不是不结了，先不结呢，明年再结，
1: 他们也想准备得更充分一点。
3: 接就接呗，跟我有什么关系呀？跟我说的着吗？不是，哎哎，
1: 干嘛去啊？
3: 什么干嘛？忙着呢都。他想准备的充分一点，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原因，一大部分原因是为了你。
1: 哦，我听明白了，就是拿我当一个弱者是吗？觉得我特可怜，我一听到这消息我就精神崩溃了。 我就神经错乱了，我生活不能自理了，我就完蛋了，我不能活了，还是怕我去大闹他们的婚礼现场啊？犯不上，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爱怎么着怎么着，跟我说的着吗？
3: 万一那么这样，你能不能？
1: 哎，你能不能变换一下思维啊？你起码得看到他的进步吧，对吧？小辉原来不是这么个人，小辉原来真的挺自私的，根本不为别人考虑，但是他现在。 今天这件事儿确实是在为你想，他进步跟我有什么关系？他退步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呀？ 是是是，跟
3: 又真的有意思了，真的。他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啊？他们俩的消息从今天开始就就此给我打住，真的，他们好与不好，千万别告诉我。
1: 你能不能稍微领一点情啊？ 你能不能稍微感受一点温暖呢？啊，感受一点快乐呀！
3: 哎呀，我特别快乐，好了吧？我很快乐。

0: 就那个上次在我们家见了依依了，感觉怎么样啊？你没信儿了？
1: 哎，怎么说呢，反正啊比我第一次在所里看强多了。那次你手里拿把刀，我这凶神恶煞，但是上次见感觉还真挺好。
0: 他平时就那样其实。哦，我跟您说啊，他这孩子你看着好像挺厉害啊，伶牙俐齿的，其实吧心眼特好，人也聪明，真是一个挺好的女孩子。你要是觉着还行，就往前走一步，再接触接触。
1: 这是怎么走？
0: 怎么？哎呦我天哪！您不是小孩，还得我教您怎么走啊？逛逛街，看看电影，一块吃吃饭，聊聊天，啊？哎呦，你说呢？
1: 肯定，逛街这些事。
0: 哎，您要是不愿意出去啊，他工作室就在那儿啊，您过去跟他聊聊天去，去吧。
1: 我现在直没正见着您，那算怎么回事啊？
0: 那怎么了？
1: 不是啊。哎，红姐，要不咱这样啊，你先给我一他电话号码，我没时间跟他通个电话。
0: 您都来了，过去自己管他要去。哎，就给我一电话。
1: 姐，你就这、啊，我去不好意思，你先给我一电话。
0: 哎呀，您怎么这么逗？你可不像你一贯的那办事的那个劲儿啊，那胆儿怎么一下变这么小啊？呀，哎，138呢？别丢了，我赶紧输手机里。
1: 放心啊，行，我走了
0: 啊，别丢了啊。你现在输手机里呗？
1: 我知道了。嗯。
2: 明天下午衣服就做出来了，你随时都可以来试啊。你哎，对，你就是来之前给我打个电话。哎，好，挂了，拜拜。怎么了，姐？
0: 刘总啊，潘警官来了。
2: 哪儿呢？
0: 又走了。但是走之前要了你的电话。
2: 你要我电话干嘛？我又没犯法。
0: 哎呦我天哪！一提潘警官，你瞧瞧你羞涩的。人家跟我说了，说对你印象挺好的，说的不像以前了，真觉得你挺好的。
2: 主动要的电话呀？
0: 对呀，当然了。
2: 那你就给他了。
0: 啊，我不给啊。那我现在管他要回来了。
2: 你要去？
0: 德行。我告诉你牛一那些话我不再重复了，满大街都是剩女，现在牛仔很忙，马仔也很忙。
2: 不是，那他要给我打电话，我怎么弄啊？
0: 哎，咱能不装吗？一个离了婚的就近中年的妇女了，
2: 那怎么呢？
0: 你行不行啊？你跟我弟弟好的时候可一次都没问过我，你可挺会的，我觉得。
2: 所以嘛，没问成现在这样了。我现在认识你，我就得什么都问你。
0: 告诉你啊，人家要约你出去，甭管是压马路、逛大街、逛商场、看电影、吃饭、干嘛，你都得去。这人真挺好的啊。

0: 天哪，干嘛呀？我这睡得正香呢，出事儿了，大事儿！你怎么了？怎么了你？出什么事儿了？大事儿啊？怎么了？周彼得是不是走了？
1: 啊？
0: 他给你借钱了？
1: 没有啊。
0: 那就是即将跟你借钱。你真逗，人家八个超市的老板管我一个开理发店的借钱，可真行。我做了一个梦啊。你给我讲讲，你给我讲讲你这梦。老周走了
1: 啊，
0: 回澳洲了
1: 啊，
0: 然后他给你借钱，你就借给他了，回去以后他就人间蒸发了，你就找不着了，然后你就哭啊，你就哭得死去活来的，然后我就劝呐、啊，我也劝不回来，然后咱俩就一块儿抱头哭啊，哭得一塌糊涂，我就哭醒了。
2: 哎，我告诉你，杨幂，我就今天能睡个懒觉，昨天晚上又睡得晚，你能让我好好休息休息吗？发现你真烦人。
0: 好，王彩虹，
2: 干嘛？
0: 我坐下。
2: 干什么啊？
0: 我告诉你，我杨幂的梦是很准的。
2: 你放。

0: 放心，人家没管我借钱，管我借我也没有。我给你举个例子，我跟我老公过得还很好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啊，我梦见我老公有外遇了，要跟我离婚，我当时我就吓醒了，我一撩被子，我把他揪下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外面有外遇了，要跟我离婚？你猜他怎么跟我说？
1: 肯定不承认呗，是不是？他说是的，咱们离婚吧。
0: 你说我的梦准不准？
1: 我天哪，你这是特异功能啊！你这是，你还别笑啊！我刚才梦里头好像还有一什么事儿。嗯，这老周好像留给我一什么东西，人家给你留什么呀？你真逗，一个瓶的。
0: 绿的，哎呦我天哪！怎么了？你太吓人了，啊！不，你干嘛去啊？
1: 绿的，瓶的，
0: 给我的。
1: 对呀，什么呀这？
0: 这那个考拉的那个生活习性、家庭背景、社会关系，这个准不准？你说准不准？哎哎，
1: 你看你哥们，全支着呢。
0: 你就记住一点
1: 啊，
0: 他跟你要什么，你都不给，这个是底线，一定要守住。
1: 哎呦我天，你真行哎，是吧？ 图片他找的还可以，这发着不错，挺直啊。哎，妈！哎，过来，妈，我告诉你个事儿，哎，我跟你说，有件事特神呢。 什么事儿啊？你下次要不然不说了。你说不说？
0: 哎哎哎！你这么没劲呢，干嘛呀？
1: 你说吧，我这不是怕你，都是跟别人。
0: 我肯定不说。杨啊，特别神，他也不怎么，从托梦，就是他梦里边能梦见发生的事儿。他以前跟那老公的事儿，都是他梦里梦见的，最后一杀还真有。现在就是周哥这事儿，他也梦见了。
1: 周哥他梦见什么了？梦见周哥什么时候走的，然后给他留下了什么，留的什么东西，长什么样，他全梦见了。吓人吧？吓死我了！哎呀，什么意思啊？你太傻！
0: 哎，你怎么不当回事儿啊？
1: 不是，我有一个更大的秘密。什么秘密啊？杨幂那个托梦人是我。
2: 什么意思啊？他那些事儿都我告诉他的，老周要走了，什么时候走的？啊，给他留了那个考拉的资料，都放在一本绿夹子里，在我姐那儿呢。你去找我姐拿。哎，我发现他这人神经病啊，他干嘛呀？装神弄鬼的，跟我这儿。你别赖人家，你就赖你自己，也就你信，个大傻妞。
3: 不是，他真够烦人的，那天把我吓的。走。
4: 怎么买只猪啊？
2: 不是你什么眼神？你好好看看行不行？这是猪吗？这小狗啊，这是。
4: 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我买错了呢。
2: 不是，他刚才一动吓我一跳。过来，过来。他怎么长这么丑啊？
4: 我说的天一口甜的就是他。Hello。
2: 来，抱抱。
4: 你好，我们认识一下吧。
3: 我跟你说，楚乔啊。啊。以后晒太阳就不用自己晒了，让土豪陪着你晒。
2: 叫土豪啊，嗯，叫土豪，有点土。嗯，这样，
3: 你看你在咱家呢，肯定是排行老大呀。那他呢，估计就是老二吧，二胖吧，叫。
2: 那他就叫二胖吧。
3: 二胖，来，二胖，敬个礼，二胖到。
5: 您来了
6: 啊，
5: 有什么事儿吗？
6: 啊，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来这儿把我这头这边儿。

0: 给去。
1: 行，没问题。要不那个您稍等一会儿，等包子剪完，这个客人给您剪。
0: 哎，行。嗯。哦，对了，我跟你说，现在是天凉了啊，你们一定要注意防火防盗。
1: 哦，行，您放心吧啊。
2: 哎。哎，张总，你来不了啊？哎呦，那你明天不就用了吗？要到时候来不及，那可真是不行啊。哟，潘警官，哎，打电话啊！哎呀，那这怎么办呀？哎呀，那这样吧，我给你想想办法吧。哎，不麻烦，没事啊，拜拜。哎，哎，潘警官，你现在忙吗？
0: 我来是想剪个头。
2: 哦，那你待会儿剪行吗？先给我帮个忙。来，潘警官，
0: 帮什么忙
2: 啊？你先那个把衣服脱了。
0: 脱衣服？
2: 哦，嗨，不是，我有一个客户要参加个活动，让我给弄了身衣服，这也没时间来试。我这刚才一看，哎呦，你这身材跟他个头都差不多，你就帮忙给试试
0: 啊？就是说让我给你当下模特。
2: 反正是个农民企业家，跟你这身材都差不多。
0: 嘿，那就是说我这身材是农民企业家的身材了。
2: 那好歹也是个企业家呀。嗯，这个有点肥啊。
0: 但是我想，这农民企业家肯定也会有肚子。
2: 对对对，他有肚子。
0: 是吧？
2: 你是不是锻炼呀？
0: 啊。
2: 那保持的还不错
0: 啊。
2: 嗯，看看，可以。好。行，换条领带吧。
0: 丢。那是一白毛老头戴一墨镜，那是谁呀？
2: 哦，时尚之父卡尔拉格菲尔德。
1: 哎呦，
0: 哎呦，哎呦，
1: 这得
0: 累死我了，这是想谋杀呀？
2: 嗯，
0: 我现在像卡尔吗？
2: 像卡拉？
0: 卡拉？卡拉是条狗啊。
2: 行了，我都有数了，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2: 脱了吧。
0: 哎，我刚穿一会儿，觉得还挺舒服的，我再穿一会儿行吗？
2: 行啊，舒服你就穿会儿。
0: 哎呀。
2: 哎呀，哎，潘警官，你们那个不当时卧底的时候不穿这种衣服啊？跟大毒枭在一块儿什么的？
0: 那时候那云南热，没机会穿这种衣服。
2: 我觉得你穿这种衣服真的挺好看的，
0: 是吧？
2: 啊，哎，但是你记住一点哈，你要是自己买这种西装或者休闲装，一定要选好颜色，亮一点。
0: 哦，
2: 就像那些什么驼色呀、米色。
0: 我什么肤色？
2: 就小麦色。特别好，健康
0: 哦。就是说我黑呗？
2: 没有，小麦色特流行了。
0: 嗯，
2: 哎呀，赶紧给他发个信息。嗯，
0: 你还没吃饭呢吧？
2: 哎呦，我这忙的哪顾得上吃饭呀？
0: 你看我给你当这么半天模特，说句实话，我还真有点饿了。
2: 哎，
0: 要不咱俩门口对付对付？
2: 我跟你去对付
0: 啊！这一出门口奔左一拐，有一卤煮。
2: 哎呦，我吃不惯那个，真不好意思。
0: 哦，对对对对对，你青岛人。哎，再奔左一拐，有一海鲜。
2: 那海鲜我吃过，那家不行，特别不新鲜，你们也注意点。
0: 哦，对对对，你是青岛人吧？从小吃海鲜吃。哎，再奔左一拐，对对对，再奔左一拐，有一川菜，这你总算是行了吧？
2: 四川火锅吧？
0: 啊，对。
2: 哎，那不是在那边吗？
0: 啊，那就出门咱们奔右拐，对对对对，右边。
2: 那行啊，我特爱吃火锅，行啊。
0: 咱叫一句了。
2: 行，走走走。
3: 你们哪边要的披萨？
2: 哎呦，是我订的。哎呦，我这路上还订了个披萨，这怎么办？

0: 肉还是太少。
1: 它有样这鸡的呀，有点凉了，从哪儿订的？
2: 保密。

0: 呦喂，
1: 是
0: 挺帅的哈，
2: 不是你眼中的潘警官了
0: 啊，完全不像警察了，跟个大老板似的。
2: 穿便装还行哈，
0: 真挺好的，
2: 感觉挺舒服的。哟，
0: 在咱店里啊？啊，
2: 哎，我没想到人家特随和，
0: 是吧？
2: 二话没说就给试了，
0: 特幽默还，
2: 是吧？可逗了。哎，我告诉你啊，这逗特别重要。这人要是逗，特有意思，你想你的生活多快乐呀、啊！每天都在嘎嘎笑，笑一笑十年少，你得年轻多少岁呀、啊？行啊，我看现在有点有门了。哎呦，这看不够。
0: 没有，这看我这衣服呢，你这不至于啊，真的。
2: 哎，我求你件事行吗？
0: 你说，有求必应。
2: 王昭辉那照片咱能不能收起来了？还有那画能不能给我扣上啊？人家都快是别人的老公了，你这摆着他干嘛呀？显着跟咱旧情不断似的。
0: 哎哎，这你就不懂了，姐，为什么摆在那儿？那是考验我情感是否走出阴霾的试金石。哎，我刚离婚的时候一看见这照片我就哭，后来呢，我就开始恨得牙根痒痒，哎，再慢慢的呢，就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了。等我有一天看到这照片，我就不疼不痒的时候，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2: 这你说多棒啊！别让他完成这任务了，我今儿就把他收走，根本就让你看不见。
0: 哎，收收去，无所谓。
2: 小脚还翘着，太逗了。

0: 今儿几号了？
1: 今儿啊，17号。怎么了？
0: 就那周哥，他走了都快10天了。
1: 哎呦喂，想他啦？
0: 那没有，
1: 给你打电话啦？
0: 这几天都没打，就那天不是在你们家他打了一个吗？
1: 就一直在没打
0: 啊。你说他会不会那边其实有个女的呀？有个人？
1: 怎么可能呢？周哥不是那样的人。哎，我跟你说，你这么想啊，他要真有脚踩几只船，那他肯定把你给骗得一个愣一个愣，天天给你打电话，打10个都烦死你。
0: 我也觉得他不是那种人。
1: 哎，姐，
0: 嗯，
1: 如果现在周哥在澳洲真有这么一个女的，你会怎么样？
0: 我啊，
1: 嗯，
0: 嗨，我能怎么样啊？

0: 是在等我吗？
1: 哎，对了，今天外边天气特别好，咱们俩到院子里去走走怎么样？
2: 打雷下雨。
1: 你看，没有打雷，也没有下雨。哎，要不咱们俩先出去看看，如果打雷下雨了，咱们俩再回来嘛，好不好啊？
0: 来，不怕，你看见了吗？没打雷吧？也没下雨，是不是？
1: 你看看多蓝的天呀！啊，这太阳光这么好，是吧？这个季节是不会下雨的，也不会打雷的。这现在是深秋，再过两天呢就是冬天了。哎，过两天倒是会下雪。这样吧，小文，等着那个下雪了啊，我就来找你。到时候咱们堆一个大大的雪人，然后呢，我就站在雪人边上，你再给我画一张画，好不好？
2: 那你下回带两根胡萝卜过来。
1: 我干嘛带两根啊？
2: 两个鼻子呀。
1: 哦，我明白了，堆两个雪人，一个你哥哥，一个你，对不对？
2: 那就带三根吧。
1: 你怎么又三根了？
2: 还有你呢。

哎呦，我，哎呦，小文，咱们要堆三个的话，咱就冻僵了，太冷了。你真笨，一天堆一个。啊，对对对，小文最聪明了。对，咱们一天堆一个，咱们天天出来堆啊，咱们堆好多好多的雪人儿，让这院子里站的都是雪人。

0: 耶，你肚子还叫了？
1: 啊？
2: 你好，欢迎光临。
1: 啊。
3: 欢迎光临。
2: 啊，你就这样吧，你周三来找我，好吧？周三我在，你来之前你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啊。好，嗯，拜拜。哎，不客气。哟，潘警官，哟，怎么穿这么一身就来了？
1: 啊
2: 啊，
1: 这身怎么样？那天我不是帮你试衣服吗？
2: 啊，
1: 我这人很少穿这种休闲衣服。哎，那天一试，我觉得挺舒服的。今儿我正好休息，我上边上那服装批发那点、
2: 啊、
1: 我就买了这么一身。
2: 挺好，这衬衫长哈。
1: 嗯，嗨，我跟你说，我们单位一帮年轻人全这么穿。
2: 哦，
1: 要是我给塞进去，那不是成农民企业家了吗？
2: 那倒是。
1: 啊，穿点舒服就行。
2: 嗯。
1: 哎，你猜我这一身才花多少钱？
2: 那这不太好猜，现在衣服都猜不出个价来。
1: 别人猜不出来，你还猜不出来啊？哎，我那天一看你那模特穿着那件衬衫，我一看卖3000多。
2: 哼。
1: 啊，我跟你说，我这条裤子40，
2: 哦，
1: 夹克40，
2: 哟，
1: 这件衣服20，
2: 整100，
1: 嗯，
2: 买贵了，我带你去60，这事儿就拿下来了。
1: 60，
2: 跟你开个玩笑，来，坐，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哎，其实也没什么事儿。今天这主要是这个，今儿我休息，你那什么？哎，对了，哎，你今儿怎么没歇着啊？今儿星期天。
2: 那干我们这个的哪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有事儿就干，没事儿就歇着呗。
1: 嗨，我觉着啊，该歇的时候还得歇。你看我呀，多少年都没休息过。就那天我在你这帮你试完衣服以后，我今天正好赶上星期天啊，我说我也买身这种休闲衣服，哎，一穿确实舒服。你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吧？
2: 啊，
1: 我今天呀、啊。一看天这么好，北京多少天这天天雾霾，好不容易出一太阳，我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着，就是我原来是没想上这儿来的，我原来是想那个去怀柔，啊，因为我们那个公安大学那儿有个基地，边上有那专门吃那种农家乐的那个吃鱼的地儿。
2: 哦，我知道，是不是就那个像盘个大炕？
1: 对，
2: 大锅里边贴饼子，
1: 对，
2: 什么花卷、哎、粉丝、
1: 哎、
2: 什么鱼，
1: 哎，
2: 那个特好吃。
1: 他一说这哈喇子都，真确实好吃，
2: 那好吃啊！
1: 你吃过吗？
2: 我吃过
1: 啊，
2: 吃过
1: 啊，哎，想不想跟我一块吃一次？
2: 就咱俩去啊？
1: 不是，我没别的想，我就是想啊。我那个地儿，我一人吃那么一大锅呀，我也吃不了。
2: 哦，让我帮你去吃鱼啊？那行，可以去。
1: 我跟你说，那鱼还没刺儿。
2: 是吗，姐？哎，有客户啊？哦，嗨，不是客户，是那个潘警官。哦，潘警官你好。
1: 啊，对，
2: 这是我表妹吴丽薇。
1: 哦。
2: 潘警官，久闻大名。
1: 哎，你好，你好。那什么，我跟你姐正好聊，我们准备吃那个铁锅炖鱼呢。
4: 我听说过，没吃过。
1: 哎呦，那正好你呀、啊，今天正好来了，跟我们出去。
4: 那太不合适了，别。
1: 我现在就开车去。
2: 啊，好。
4: 什么意思？
2: 我就去，
4: 我不去了。
2: 走，去。
4: 我跟你多不合适啊！
2: 这人有口福，
4: 没事，你给我讲讲啊。
2: 快点。
5: 愿再见。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

0: 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有客户啊？
2: 哦，嗨，不是客户，是那个潘警官。
1: 哦，潘警官你好。
3: 对，
2: 这是我表妹吴丽薇。
3: 哦，
1: 你好，潘警官，久闻大名。
3: 你好，你好。那什么，我跟你姐正好聊，我们准备吃那个铁锅炖鱼呢。
1: 我听说过，没吃过。
3: 哎呦，那正好你啊，这正好来了，跟我们一块去。
1: 太不合适了，别，
3: 我现在就开车去。
2: 啊，好。
4: 什么呀？我就去，我不去了。
2: 走，
4: 我跟你
2: 多不合适啊！
4: 你这有口福，没事，
1: 你给我讲讲。
4: 快点。
2: 说啊，今儿这天真好哎！
1: 对啊，
2: 听你的话，出来走走就对了，是吧？
1: 对啊，
3: 你看前面这大太阳，多好看
1: 啊！真是。
2: 哎，你知道吗？潘警官是什么人啊？可不是一般人。
1: 潘警官不是警察吗？我认识好多朋友都是警察。
2: 哎呀，你认识的那警察太一般了。潘警官，干过卧底的，好多年呢，是吧，潘警官？
1: 卧底呀。
3: 你看看我这，告诉你点事儿吧，别跟谁都说。
4: 那我妹妹嘛，不是外人。
1: 潘警官，那你现在不错啦。
2: 要现在还干那个的话，他就跟大毒枭在一块了，哪能拉着咱们俩呀？
1: 是吗？不是，那为什么不做了呀？
2: 哎呦喂，你这十万个为什么呀？这么危险的活能干一辈子呀？这就得听组织上的安排，是吧，潘警官？
3: 是。下车，看看这儿景儿怎么样？
1: 哎呦，太美了！
4: 哎呦喂，
3: 怎么了你这是？
2: 哎呦，这门子
1: 太好看，北京没有这地儿
3: 呢。
1: 哟，怎么了？
4: 没事
1: 吧？
3: 他就是鞋穿的跟儿太高了，你看这鞋
1: 没事了，
3: 拉倒。
1: 哎，姐，快看看，太美了！
3: 哎，我跟你说啊，那就是我们的训练基地。
2: 哦，就那个，
1: 咱必须拍张照片。来拍张照片吧，姐。
2: 啊，行啊，来来来，
1: 给我拍一张，
2: 来，我先给你拍。
1: 我站这儿行吗？
2: 我看看。哎呦，好看哎！
1: 能带上后面那树哈？
2: 能带上。我跟你说，你这衣服太好看了。一
1: 来
2: 二三，
1: 拍下来了，
2: 好看，拍下来了。你看多好啊，
1: 是吧？太好看了，
2: 好看。
1: 来，我给你拍一张吧。啊，
2: 来，给我来一张。
1: 你就站我那儿啊，
2: 啊，照远点啊。
1: 啊，
2: 那我这衣服太暗了吧？
4: 微笑不暗
2: 啊，好着呢
1: 啊。啊，一二三，哎呦，太好了，你看，好看吧？
2: 嗯，有点暗。
3: 来。我给你们俩拍一张。
1: 好，谢谢啊。
2: 来来来，
3: 我给你。
1: 我跟我姐还真没拍过照片呢，我们俩。
2: 来。
3: 是吧？
1: 这样行吗？
3: 我说跳就跳啊。
2: 啊，来，
1: 好，
3: 来，
1: 一二三。
3: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一二
1: 三
3: 三。来来来，
1: 拍下来了吗？
2: 啊，这个好
1: 看
2: 的。
1: 哎呦，太好看了，太好了。哎，我给你们俩拍一张吧。
3: 啊，我就算了，我就算了。真不照，真不照，我真照不了。
1: 拍一张照片怎么了？
3: 我真照不了，真照不了。
1: 你拍一个多好啊，风景。
3: 我真不照。
2: 哎，算了算了，不想照就算了，别强迫啊。
3: 不是，他是这样，不是说我不想照相，谁年轻的时候不想留几张相片留个纪念呢？但是我这工作性质你也知道，我这20多年啊就没照过相。
2: 哦。哎，你不是已经退役了吗？
3: 是啊，万一哪天上级又派我新任务。对不起啊，
4: 鸡窝似的了，再重新弄。
5: 什么鸡窝？这挺好的，你就老这么折腾你这头发，本来好好的，非得成干草不可。
4: 你看，给你送钱你还不乐意。
5: 成成成，我乐意。
1: 包子，
6: 哎，啊，赶紧来了。
4: 哎。

0: 我看呢，就给他做个营养，
1: 对，
0: 然后你给他修修边就完了。
1: 杨姐，您这儿还不到十天了吧？怎么就来了？
2: 你看这哪没形了？
3: 哎呀，香！
4: 鱼算是下锅了啊，再有十分钟就可以吃了。
3: 我现在我都看到
4: 了。哎，大哥，等会儿再开盖。
3: 为什么呀？
4: 现在起盖都是那鱼都是家生的啊，这老话说是盖盖不下，开盖不面。
5: 哎呦，你看
3: 他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5: 找个农家菜啊。
3: 哎姐，
5: 我还是想问问潘警官。为什么后来不做卧底了？多刺激啊！这工作，
6: 你这个孩子，你这冷。你这样吧，我替潘警官给你解答一下啊。他不是不干了，是暴露了，暴露了，小点声儿，身份暴露了。哎呦，然后国家为了保护他的人身安全，才把他给调回来的，是吧，潘警官？
4: 嗯。
2: 那怎么暴露的呀？
6: 哎呦喂，你就十万个为什么。
2: 我好奇嘛，我问问怎么了？
6: 你就好奇啊？嗯、那我替潘警官再次给你解答一下，嗯，保密。
4: 哎，你没事老学我干什么？
6: 没学你啊。
4: 那还保密？
6: 我就说，不是这孩子瞎问，你也别当回事儿，可以不回答。
4: 我跟你说，今天解密。
2: 哦，可以解密啊。
4: 嗯，我这个工作啊，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这么多年啊，其实他们也一直在怀疑我，但是真正让我露出破绽的，其实是一个也是特别意外的一个事儿。我后来就回想啊，还是因为什么呀？还是因为啊，咱们中国人有钱了。
6: 这跟有钱有什么关系？
4: 太有关系了。有一次呢，我跟两个贩毒的一起去泰国，我们在一条这个大排档上。在那儿吃饭，突然间啊，来一辆这个旅游大巴，下来都是中国人，
6: 旅行团啊，
4: 对，都是中国旅行团。我就隐约着看一大旗儿的人冲着我就过来，我这脑子就开始琢磨了，这是什么人？不会认识我的吧？我一直勾着这根弦，我正琢磨呢，突然间他就拍我，叫我名字，我这脑子啊就跟计算机似的开始琢磨，我突然想起来了。是我的小学同学。
2: 哎呦，这么巧啊！
4: 哎，他见着我非常熟。刚刚他这样，我说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啊！我这时候就观察我这两边人，看他们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就觉得坏了。这次这事儿啊，想瞒也瞒不过去了。我呢就给上级领导把这事儿就给汇报了。啊！领导马上就调我回国了。
2: 这跟电影一样，
6: 我觉得你这小学同学啊，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觉得他就是你生命中的一个小人，你说这不就是冤家路窄吗？这得亏是你旁边的那两个什么贩毒的，他反应慢，这要是反应快了呢，你那不就牺牲了吗？
4: 我也挺感谢的。
6: 你干嘛感谢他呀？
4: 要没有他，咱们今天也在那儿吃不上鱼。
5: 哎呦喂，姐，我觉得你们俩特别有缘分，真的。你看，要没有这小学同学，你们俩根本就见不着今天，还哪能在这吃饭呢？
6: 这说一个特别神圣的职业的问题，所以人家看潘警官就不照相哈。
4: 我跟你们说啊，比我这种工作危险的人多了去了，我这个真不算什么啊！不聊这事儿，咱们现在可以吃鱼了。
6: 哦，可以吃了，
3: 可以
6: 了，
3: 来吧。哎呦，太香了！
4: 来，
6: 太好了。
4: 赶紧多加点肉啊！这你看这鱼多好。
2: 好，完了，
0: 白了。
5: 嗯，我怎么觉得跟没动似的？
0: 哎呦，你看你来的时候头发都是乌的，现在多亮啊！营养完了是有效果。
5: 走吧，
0: 给你打了五折。
6: 哎，嗯，老周什么情况？
0: 没回来呢。
6: 我给你打电话，让你给他寄钱。
0: 没有。
6: 也没打电话，让你给他寄东西什么的。
0: 哎呀，没有啊，什么给他寄东西，人家还有东西搁我这儿了呢。
6: 那什么东西放你这儿了？
0: 一箱子。
6: 箱子里什么呀？
0: 不知道，人家的箱子我哪知道。
6: 哎呦，你胆儿可真大，你都没打开箱子看看里面是什么你就敢留下来。
0: 不是，我看他干嘛呀？
6: 要是赃物呢？
0: 赃物？

0: 赃物搁你这儿哈，你可就是窝赃。要是凶器呢？凶器啊，搁你这儿哈，你就是帮凶。最可怕的，万一是毒品呢？毒品，那你就是共案犯。
1: 哎呦我天，你能不能不吓唬人呢？
0: 怎么吓唬你啊？你箱子在哪儿呢？
2: 就这儿呢。
0: 打开，赶紧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真的，快点！
1: 多不好，人家的箱子锁着呢，我给人打开了。
0: 你想想，他这么长时间了，他走了，他不理你，然后也不给你打电话，还把一东西不明不白一东西搁你这儿，你不想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吗？你心里不打鼓吗？
1: 哎呦，行了行了，你别吓唬我了。去去去去去，回家吃饭去。
0: 我这怎么是吓唬你呀？
3: 别说我没提醒你啊。姐
1: ，我天，干什么这？姐，吃什么药了你？哎呦天，哪儿来了这是？
4: 山货，我今天去郊外吃饭去了。
1: 真的？跟谁啊？
4: 潘警官啊。
5: 约会了俩人？
4: 没什么约会了，我表妹小薇也去了。
1: 你带她干嘛呀？
4: 不是，人家碰上了在店里。哎，
5: 这特好这。
1: 你先别吃，着急吃、你给我讲讲怎么样？
4: 什么怎么样？
1: 你跟潘警官呢？到底什么情况？
4: 哎呦我天，给你急的呀！我就是觉得吧，哎，这潘警官跟我刚开始见的时候真的不一样，哎，
1: 是吧？
4: 那时候觉得他好像挺腼腆的，实际上真不是。我觉得特会泡妞，哎，
1: 真的假的？
4: 哎，你知道他怎么去请我吃的这鱼啊？他怎么说的？你
1: 怎么说？
4: 他说啊，他说你看牛一，我今天就想去吃那个铁锅鱼啊，那一大锅我一人也吃不了，你跟我一块儿去呗，要不就浪费了。
1: 哎，他怎么知道你是饭桶啊？
4: 不知道，觉得我是个饭桶呗。哎，但那鱼真的特好吃，下回我带你去，特好吃。
1: 行啊，咱吃一次去。嗯，
4: 这潘警官，我就觉得吧，哎，他身上不知道有一股什么劲儿。
1: 什么劲儿？
4: 就是说不出来，就是让你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哈、就跟着他走，哎，就跟下了药似的，走，哎，来，走，
1: 哎，你别忘了，人家那叫特工吧，人肯定都学过啊。
4: 是是是，哎，你知道吗？就他这职业连相都不能照。
1: 为什么？你怎么着？
4: 今天啊，我们到了一个景特美的地儿下车啊，然后那小薇啊还想给我打个说，哎，来来姐，我给你们俩照张相。他说，哎，真不好意思，请你们理解，我不能照相，工作性质。
1: 哎，那他将来要是跟你结婚，你结婚照你没法照吧？
4: 哎呦我天，你这心操的呀，就吃顿铁锅鱼就结婚了？
1: 那没准从吃鱼开始，没准这不定什么时候就喝酒。
4: 你说的也对，要真有那么一天的话，不照就不照呗，支持老公事业。
1: 老公事业，哎呦我天！哎，你尝尝这个，真的。我先不吃，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老罗，本来今天我还想找你呢。
4: 怎么了？
1: 周哥，不是他走的时候跟我说走三五天吗？今天已经第15天了。
4: 哟，还真是啊！
1: 而且我吧，前几天给他打电话，他还通，我还通着，没接。今天我再一拨，关机了。哎，我就想，你说他真的，其实他也没管我借过一分钱啊，什么也没要我的。
4: 对呀，对呀。
1: 但是杨幂不是老怀疑他吗？所以我现在心里也有点发毛。
4: 哎，不，
1: 哎，我告诉你，他不是有个箱子还在咱们店里呢吗？哎，你说会不会？有什么事儿啊？
4: 不，周哥不是那样的人。
1: 你说那箱子里会不会都是毒品或者是胳膊手？
4: 哎呦我天哪，你
1: 都有点害怕了。打开看看，密码锁，我哪打得开呀？再说我就是打得开，我敢打吗？你敢打呀？
4: 哎呦我天，我这听着我也都有点含糊。
1: 怎么办呢？
4: 周哥不至于吧？哎，要不这么的吧，姐，咱们找永刚。

0: 永刚谁呀、啊？
1: 潘永刚，潘警官呀。
0: 我天哪，都永刚了，
1: 那可不，哎，不是真的，咱们就找那个潘警官，他不是警察吗？让他把箱子给咱打开。

0: 哎呀，
1: 看见了啊，行了啊，下次别再忘了啊。
2: 啊，
1: 这密码是多少？跟他们说，刚才是
3: 521，
1: 记住了啊，521，别再忘了啊，
4: 521
2: 是吧？521，
5: 大糊涂蛋，
2: 记住了，记住了
1: 啊。
2: 那谢谢你了啊，那回头再联系啊。
1: 好。
6: 啊，你怎么让他们走了？没事儿，开吧，都给你打开了，没事儿，真的。
7: 我开？
6: 那可不就你开吗？
7: 没事儿，快开吧，快吧，
6: 开了
7: 啊！我陪着你。
6: 哎，开什么呀？
7: 没事儿，
6: 讨厌。哎呦，我天哪，就这么点胆子，我替你开，行了吧？
7: 真是的，你怎么这样？人开的时候吓唬人，
6: 你该信任你这周哥，这能有什么呀？
7: 去看看你，
6: 是头烫。
7: 那你看看你，
6: 外国头烫
7: 啊！你去吧，
6: 你这看着呢，头烫，真的头烫。你不信，你拿一下。
7: 你拿吗？你为什么不拿？
6: 你拿一下，你拿。
7: 这
6: 个颜色的吗？哎呀，没事儿，挺好看的，挺逗的。
7: 他整像头套干嘛呀？
6: 谁知道啊，也没个头发，老整头套，这是他的梦想。
8: 这肯定是他上的货，
6: 对，
8: 人家要弄到澳洲卖的，这次没带走。我看，
6: 哟，真好看呢，
7: 真假的？
6: 嗯，
8: 我戴着怎么样？
6: 哎，你戴上也好看，
8: 也好看吗？
6: 好看，好看。
8: 嗯，
6: 哎，咱俩照个相，
8: 很可爱，我觉得。
6: 照个相，快，
8: 小萌萌。

0: 彩虹吗？
1: 喂，喂，谁呀？
0: 老周。
1: 哦，周哥呀。
2: 不是你，你这在哪儿呢？怎么这么个声啊？
0: 哎呀，我现在已经回到国内了。我现在也不知道莫扎斯在那儿，这是个朋友给我安排的。
1: 哦，你不是说三五天就回来吗？这次怎么走那么长时间啊？
0: 哎呀，一言难尽呀、啊。彩虹啊，我现在特别想见到你。
1: 想见我你来呗，我现在在店里呢。
0: 哎呀，不方便。我到你那儿去不方便，你到我这儿来。我到时候派一个人去接你。
1: 嗨，用不着你告诉我你在哪儿呢，我过去就完了呗。
0: 咱们见面再说吧，一言难尽，我怕有人窃听啊。行，你一会儿他到了以后你就跟他走就行了。
1: 喂喂，嘿，神导演。

0: 彩虹。
1: 周哥，怎么了？怎么了，周哥？
2: 彩虹，
1: 周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周哥您干嘛呀？您怎么了这是？哎呦，不是，怎么？不是，周哥，干嘛呀？怎么了？您弄得我都害怕啊！
2: 彩虹啊，你先把这话拿上。
1: 不是怎么了您？怎么了这是？啊
2: 啊！我这次差一点就见不着你了。
1: 怎么啦？
2: 我在地狱这边走了一遭啊。
1: 地狱啊，您不是回澳洲了吗？
2: 对呀、啊、
1: 不是澳洲的天跟水都跟假的似的，那么漂亮，跟天堂似的吗？啊，
2: 对，我掉到地狱里边去。
1: 出什么事了？
2: 我找人绑架了。
1: 绑架了、啊、真的假的？
2: 你怎么个骗你干啥的？
1: 你快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
2: 哎呀，这说来话长啊。啊，就是有一天我下班了，我回家，这个我到车库这边刚把车门打开，突然后边一把刀子架在我脖子上，说大姐。啊！我当时还以为是开玩笑，我同事开玩笑呢。我说哎呀，我说不要叫，可我一看，我的妈呀，两个大高个儿，哎呦我天，外国人，头上罩着个长袜子，哎呦我天，拿着枪逼着我。我还没有，我说你们要干啥，还没说话，啪一下就拿一个布把我眼睛给我蒙上，拿那个封条把我嘴给我封了，一下把我塞到汽车里边去。当时我心里边乱七八糟，我就心想这是咋了？啊，这是咋回事情？啊，我说是不是我在生意上是跟谁是不对付了？啊，后来想没有呀，他从来都是公平待人。啊，后来想是生活作风。他说我也没有啊，啊，这是要钱，你要钱我又问不出来，不知道是干啥呀、啊。哎呀，把我吓得，我说这咋办？我说这是完了完了完了，这奇怪八怪奇怪八怪，最后就到了个啥地方我也不知道。啊，后来把我的那个眼睛上蒙的给我一大开啊，我一看呢，好像一个仓库一样。后来我说你们要干啥？我说你跟我说，你说你要啥我都给你们。啊 ，money out。我的妈呀！我这是要钱啊！啊啊！要钱好呗，
1: 对呀对，
2: 给嘛，
1: 给他给，赶紧给。
2: 马上啪，全都掏着，这将近500澳币，拿去，完事，花去。
1: 500
2: 啊，500！
1: 你怎么揣那么多钱啊？啊，
2: 那是零花嘛，就零花钱啊。他们500，500先把我们打发了。我一看这来者不善啊！啊，我说那你
1: 他要多少啊
2: ？How much do you want to？ 啊。We want to 100,000 yuan。
1: 多少钱啊？这
2: 要1,000,000澳币啊！
1: 1,000,000澳币啊！那您有吗？
2: 有还是有的。啊啊，
1: 那赶紧给他吧，有。

0: 那给他的。
1: 哎呦，
0: 不能给他，我得留给你呀、啊。不得让你过好日子呢吗？我答应过你吗？
1: 周哥，您可真行，咱先把我这事儿放一边啊！您不能要钱不要命啊！
0: 啊，我要钱又要命嘛！啊，我但是我不能给他，我留给你。
1: 你真行，这不您后来怎么弄的？
0: 啊，后来我跟他说，我说 sorry
1: 啊，
0: 我说现在我谁把那么多这个 money 放在家里边，对吧？我说都在那个银行里边，我说那个都在卡里边放着，他拿卡。我看在我老婆手里，我说你老婆要，我说我老婆死了，你老婆，那卡在哪儿呢？我说在我小姨子那儿。哎，一说那个小姨子那儿，我想起来，哎，这不是机会来了吗？我给想给小姨子求，就让他去报案
1: 啊！对对对，
0: 你想嘛，如果当他面，我给那个警察局打电话，我说我被绑架，他们能听懂英语，能听懂呀？
1: 啊！
0: 后来我想说中国话，
1: 嗯，
0: 哎，后来我想说中国话，现在澳大利亚现在兴学中文，我怕万一他也能听明白，
1: 啊，
0: 说河南话，
1: 对对对，您会说河南话？
0: 对呀、啊，
1: 对。
0: 我说这个海燕啊，我说你赶快救命啊！我说我被人绑架了
1: 啊！
0: 然后那边哈哈哈哈就笑了。关键是他以为我开玩笑了呀！呀，他说姐夫呀，你又搁那缺我嘞，你咋可能被绑架了呀？我说我真的是绑架了。他还是不相信呀，他说哎呀，你是不是想吃面条啊？我给你送面条了吧？我说哎呀，海燕啊，你能不能长点心呐？
1: 后来呢？
0: 我一着急
1: 啊，
0: 他感觉好像情况不对了
1: 啊。
0: 他说：“姐夫，你真的被绑架？”我说：“啊，我说你赶快让他来救我。”我
1: 就把您救出来了
0: 啊！那个澳大利亚那警察局那工作啊，那简直是那光休息，老是过礼拜天的，把我急的啊！
1: 我天哪！
0: 但是后来还好吧，总算是就是三天三夜就算熬过来了。
1: 哎呦我天，您这三天三夜怎么过来，怎么熬过来的呀？这不得吓死啊！不是你别难受，别难受，周哥，真的啊，对不起，我
0: 靠
1: 你
0: 这信念活下来
1: 了。什么？
0: 哎呀，我就搁这三天三夜想了很多呀。
1: 啊，
0: 我就一直在想你。
1: 想我？
0: 哎，
1: 您想我什么呀？
0: 没想你19岁的时候，你梳着两个大辫子，那么朝气蓬勃，那么漂亮的，我想着你。在那个小理发店里面的两把破椅子，我想着你给你弟弟做饭，那满屋子都是烟，当时把我呛的，我现在觉得那个呛多么的幸福。又想到后来，你现在事业做得这么好，通过你自己的努力，做得这么成功，但是我又想到你生活不幸福。
1: 您净想着没用的，您说您真是在里头想这么些这干什么呀？
0: 那个忍不住嘛，
1: 没用的。
0: 我还想到那天。咱俩在那个小茶馆里边啊，一块喝茶，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后来我也想游泳的了
1: 啊，
0: 我就想啊，我说人啊，这一辈子一定要把握着自己，你不知道你的下一秒将来是个啥情况，所以你只有抓住当下呀。
1: 是是，
0: 所以我就想着，
1: 嗯，
0: 如果我能活着回出去的话，我首先要回北京，坐飞机，头等舱。原来我每次坐飞机时，我老是买那个打折的，还有经济舱40以上我还不要。后来我这想着我豁出去了，啊，活在当下，钱花给我自己。彩虹，你就嫁给我吧，咱俩在一起，我想一定会幸福的，你也会幸福的，好不好？
1: 那个。
0: 啊。
1: 那周哥，您这样，您先冷静一下啊！
0: 不，我跟你说，你一定要答应我啊！你把那个，因为今天来的有点急，你把这个戒指，你先拿着，先拿着，回头再给你买好。
1: 那是您的，我这也还戴不了那么大，您就戴着吧，不用，您不用给我。
0: 你拿着嘛啊！
1: 不是，周哥，您这样，您让我把花先放下去。
0: 放下。
1: 啊，这样，你看啊，周哥。我跟您说啊，就是您走之前，您不是也让我想一想吗？嗯，那两天其实我也想了呢。后来呢，因为您不是一直没回来吗？我这不就有点波动，有点变化。
0: 我不回来是因为确实发生这个意外嘛，我不是故意不回来。
1: 我知道，刚才您也跟我讲了这么多，我更明白了。 这个呢，您先拿着，我真的我不能拿，那个我。

0: 我跟您说哈，婚姻事儿太大了，我无论如何我得跟我家人啊，好朋友啊，闺蜜啊，我得跟他们商量一下，我得把自己的思绪也得理清楚了，然后我，反正您这么大的事儿，您总得给我点时间吧，对吧？
1: 行，那你得好好想一想，但是一定不要太久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吗？
0: 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啊？对吧？

0: 来来来来来
1: 来，
0: 祝贺周哥平安归来。
1: 来，
2: 你这这这，先别祝贺，
0: 怎么的了？
2: 他真回来了？
0: 这不都说半天了吗？
2: 他真不是个骗子？
0: 这不也都说半天了吗？哎呦，我亲，你快脱，离我远点，离这么近，
2: 我就不愿意跟你近。你说我这回这梦为什么不准呢？
3: 你能不能不提你那梦了？
0: 让我已经给揭穿了。你现在现实和梦境确实都分不清了，这刺激受的。
2: 哎呀，行，不是，那他回来了，
3: 嗯，
2: 你们俩到底准备怎么着啊？
3: 我今天我光顾着听他说话了，你知道吗？给我给紧张坏了，我根本就没想我们俩你之间的事儿。
0: 哎，人家周哥在最危难的时刻，人心里想的是什么？全是你，王彩虹，你就长点心吧。
3: 行了吧，
2: 甭管怎么着，我觉得这事儿你赶紧定下来。
0: 嗯，
2: 你要不定下来，
0: 怎么了？
4: 没准我就冲上了。
0: 哎，人家周哥的心现在全在我姐这儿呢，跟你一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别捣乱啊！
2: 我是让他赶紧定，他如果不想要人家周哥，我就可以追。我认为我们俩很般配，衣着品味很相像，
3: 这事儿我真的还真是得好好想想，真的得好好沉淀一下。真情不怕沉淀，
0: 真金不怕火炼。
2: 你看你们俩这一唱一和的才是。
5: 嗯，你起这么早啊？啊，大早起来干嘛呢？
6: 我投的简历有人给我回复了。
5: 初夏，那个。你要是真想找工作呀、啊，我给你推荐个地儿。
6: 哪儿啊？
5: 五居那儿。
6: 我觉得不太好。
5: 你听我说啊，那五居那完全是自己兄弟啊，他的公司那就是咱的公司。你去他那儿，互相之间知根知底的，还有个照应，多好啊。
6: 就是因为你们俩太熟了，所以我觉得不好。我要是去他那儿干，我干得好还行；我要是干得不好。他说是不说呀，万一他不想留我在那儿了，碍着你的面子，他都不好意思说。
5: 不是这熟还不好啊？那你非得去要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你到时候你再受点委屈，你……
6: 哎呀，行了行了啊，你就别为我操心了，好像我出去什么都不行似的。现在既然有人给我回复了，我就试试呗，不行再说，好吗？
7: 哎，你看这眼镜打折呢，
8: 看这商场全打折，
7: 是吧？
0: 这淘宝网淘的闹的。
7: 哎，你看这个，我觉得应该挺好的。哎，你戴一试。
0: 我呀？
7: 哎，是是是是。啊，你照照镜子，不挺好的？
0: 哎，哎，潘警官。
7: 啊。
0: 哎，你看这，哟喂。你是不是你特喜欢这种风格的？
7: 对，你看这不是一身吗？啊！
0: 哎，这你看，
7: 哎呦，
0: 是吧？
7: 这衣服是不是我穿着有点太嫩了？
0: 哎，不不，你照着照着，你照着、啊、照着，真的挺好看的，特亮。
9: 哎，红姐，杨幂

0: 谢最近怎么不来了？
1: 嗨，遇上点倒霉事儿，心里就难受。
0: 啥事儿啊？
1: 呵，瞧你这八卦气儿的，管那你大人的事儿，别瞎打听。哎，你有男朋友没有？
2: 红姐
1: 啊，
2: 电话
1: 啊，来了，帮我弄一下，都过来。喂，
3: 彩虹啊，我老周啊。
1: 哎，周哥您好。
4: 你好，你好，你耗着呢吗？
1: 啊，我还在店里呢，可忙了最近。
3: 哎呀，辛苦辛苦，注意身体啊。哎，我跟你说那个事情，你考虑的咋样了吗？
1: 啊，就是我最近吧，因为确实店里活特别多，你知道吗？我们家里也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女儿又开家长会又什么的，所以我就一直就没顾得上考虑这问题。
3: 你还是要抓紧的嘛，啊！你要记住嘛，人生无常啊。
4: 是吧？
3: 我们现在这一秒，你不知道下一秒要发生什么事情，你今天不知道，明天你将怎么样？
1: 行，您再容我两天吧，我啊，谢谢周哥啊，哎，再见。
5: 哎，永刚。
6: 哎，我跟你介绍一下，这是一。
5: 啊，你好，
7: 你好，你好。
8: 你碰上熟人了。
6: 啊、
8: 那你这样，你先聊着，我旁边等你。
6: 啊，好。
7: 那你们聊
5: 啊，好好。
6: 哎呦，闺女一年不见都长这么高了。
5: 嗯，是呀、啊，明明叫叔叔，叔叔好。
6: 好，好。哎，怎么样？挺好的。
5: 啊，挺好的。
6: 啊，
5: 你最近也挺好的。
6: 挺好，挺好。啊、哎呦，
8: 哟，这么快就回来了？
6: 啊，
8: 怎么不多聊会儿呢？
6: 嗨，
8: 我早知道你这么快回来就不坐这儿，我给你点个苹果汁儿，
6: 嗯，
8: 喝吧。那谁呀、啊？你们同事啊？
6: 没看出来啊？
8: 什么呀？没看出来？
6: 那是我初恋女友。
8: 哟，哦，是吗？
6: 嗯。
8: 我说的呢，好像有点怪怪的。
6: 我后来不是一毕业就去了云南吗？
8: 嗯。
6: 这去云南之前呢，要得有一个封闭的训练。
8: 哦。
6: 第一堂课是什么呢？就叫保密训练。就让你跟切断一切社会的人员的联系，别说他，我跟我妈我爸都联系不了，我就直接就走了。
8: 你就那么走了？
6: 对，
8: 没打个招呼。
6: 没打招呼。
8: 那人家女孩得多难过呀。
6: 是啊，别说他难过了，我那时候也难过呀，我谁也见不了，我能不难过吗？后来我回来以后啊，我才知道。
8: 嗯，
6: 我走了以后呢，他就没事啊，就去我们单位。那时候就问你说这人怎么没了，老去问你。我们单位也不能把这底漏了。再说我那时候我们单位人也真不知道我去哪儿。那时候毕竟还是一姑娘，人不能天天这么下去。后来人家也就没事给他这介绍对象，他是谁都不见啊。他说见行，但得有一条件。那人说什么条件啊？只要是警察，不见。
8: 是让你给伤着了。
6: 嗯，多少肯定是有这原因吧。后来人家就找了一个大学讲师，
8: 嗯，
6: 现在也挺好的，都变成大学教授了。你看那女儿现在都那么大
8: 啊、哦，是。
6: 所以我就觉着吧，这人呢，其实平平淡淡的挺好。
8: 人就应该知足常乐。
6: 嗯。
8: 其实有时候啊，人就是想找这样的那样的，这山望着那山高，其实真没必要，还不如就看着眼前这个，好好的过个日子，平平淡淡，这挺好。
6: 是。咋？嗯。
1: 小薇。
9: 哎，杨姐。找有事儿。
1: 这位是新来的同事楚俏。以后他就在你们这个组工作。这位是你们的组长小薇。
9: 你好。
1: 你别看他年轻，他可是这儿的老员工了。小薇，你好好跟。

0: 我们小组现在在负责一个美食方面的专栏，你平时对美食有了解吗？美食不太了解。哎呀，
1: 郭总，您说。没有啊，坐一样长了，哎，那不好意思，啊，没问题，这都能改啊，没问题，对你这坐短了这不行，坐长了咱还可以往上再收一收，没事啊啊，哎，行，不好意思啊，哎，您出差回来就给我打电话好吧，哎，对，好，我等您电话，好嘞，哎，拜拜。
2: 说真要了命，就不让人省个心，
3: 完
2: 就
3: 说
2: 做的不一样似的啊！你行，你待会儿啊，和做一样长嘛，真要了命！你说吧，什么事儿？
4: 你把手机放下，我跟你说。
2: 哎呦天哪，这多什么重要的事儿？你说吧。
4: 那周哥又来电话催呢。
5: 人在千里，
6: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
1: 我呀，
0: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问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
1: 10点。
0: 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1: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0: 再见。
1: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0: 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1: 不是，帮帮忙，你演一会儿。
0: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1: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坐坐坐坐吧。
0: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行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1楼啊。
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1: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1: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吗？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啊、
2: 哦，好的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0: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哎，啊，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
0: 哎呀，哎呀，哎呀，
2: 你好，你好，
0: 哦，哎呀，好热，哎呀，你看，你啊，哎，
2: 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1: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0: 哎呀，太紧张了。
1: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0: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啊？我也姓贾。哎，
2: 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0: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0: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2: 谢谢。
1: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了解。
1: 你干啥呢？
0: 不行，太紧张了。
1: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0: 是。
1: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0: 不错不错。
2: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0: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1: 说啥呢？道歉呢？说啥？
0: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0: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0: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0: 教育方式哈，哎，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0: Sorry。
2: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0: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2: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

0: 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个 apple。
0: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1: 哎，那谁让你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用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1: 不行，
2: 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吗？你
2: 不用，不用。
3: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4: 儿子，
2: 爸，
4: 儿子，
2: 爸，
4: 儿子。
2: 天，我不知道
1: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
1: 的。
5: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5: 这位是，
2: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这个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一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帮帮忙，感谢。
5: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
1: 不
5: 好？
1: 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5: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5: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5: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1: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5: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5: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5: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2: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1: 啊？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2: 苏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5: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5: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1: 啊？哦，不不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哎呀，
2: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3: 那儿。
2: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这边。
1: 这人干嘛的？
3: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1: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啊，
0: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1: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啊，
0: 不用说了。哎呀，
2: 冒失了，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1: 我是小明的父亲。哦，
2: 哎，你好啊，王桂香。
1: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2: 哎，我当然知道了。
1: 那你是做什么的？嗯，
2: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1: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0: 浇花一会儿我去。
1: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看看，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2: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1: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2: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是我呀。
1: 那你是谁呀？
0: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挣的钱全给你花！你现在给我撒谎是不是？
0: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1: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我得。
0: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1: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0: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3: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1: 谁？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0: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0: 不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0: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出大事儿了！我们单位的老局长不幸被苍蝇拍给拍进去了，上面呢又派下来一只，啊不是一位，新局长一上任就搞整风，在这节骨眼上，我们科长传唤我，平时我身上小毛病这么多，估计这次是饭碗不保了。哎呀，完了！马科长。
1: 马科长，哎呀，小好啊！进来来，不好意思啊，打搅您睡觉了。没事儿，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坐。哎。
0: 都挺好的啊，眼巴前儿还凑合，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1: 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儿就爱打乒乓球。
0: 我检讨，我太贪玩了，打乒乓球害人害己。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我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
1: 我这么跟你说啊。
2: 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他也喜欢打乒乓球，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0: 科长呀，你这就为难我了，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局长我哪敢管呢？
1: 讨厌呐！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下去，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0: 真的吗？
1: 那我就放心了，工作总算是稳定了。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你不兴奋吗？
0: 兴奋点在哪儿呢？
1: 来来来，你坐这儿。 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0: 红人了，
1: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0: 太监呢？
1: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
0: 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1: 说谁呢？不是，我不是那个。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0: 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1: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晶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领导喜好图。
0: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钗听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穿串。这个喜欢我，所以郝建，
3: 哎，你等会儿。
1: 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0: 知道了。要么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1: 说谁呢？哎呀，你这个嘴呀！
0: 呸呸呸！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 我这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

0: 长得比较漂亮吗？
1: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的。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啊！我要让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啊！
0: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1: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哎，
0: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那我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1: 何止是转正啊，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啦，郝科长。郝科长，郝科长，来来来，郝科长来，坐下坐下，郝科长，坐这感受一下，坐坐坐坐，感受一下，坐坐坐。
0: 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时候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我还不得与世长眠呢。
1: 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郝科长。
0: 哎
1: 呀，
0: 喂，我是郝科长，你是哪位？杜局长。哎呀，那对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呢，他关机了。
1: 你给我起来！哎，杜局长，对，我在，我在。啊，听，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要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局长马上到。
0: 太好了，他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1: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
0: 贵人呐，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
1: 哎，
0: 不，马处长。哎
1: 呦，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0: 早晚的事儿啊，马处长。哎
1: 呦，使不得，使不得，郝科长。
0: 使得得，使得得，马处长。
1: 双赢，
0: 双赢，
1: 双赢，
0: 双赢，
1: 双赢，双赢。保持情绪，
0: 好，
1: 准备迎接，
0: 战。
1: 赛，赛。
0: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1: 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2: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1: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2: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
3: 围脖还带配重呢，
0: 风大，我妈怕刮丢了。
1: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3: 马科长啊，
1: 哎，
3: 你可是老同志了。
1: 嗯。
3: 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1: 我说他们了，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
3: 哎，别恭维我啊，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
0: 去
3: 全是水分。哎
4: 呦，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0: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1: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
0: 好了好了，扯远了啊。嗯。哎，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啊？
1: 好，那啊，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2: 问我呢吗？我姓郝，我叫郝娇姐。
0: 你叫郝娇姐？
1: 他妈给他起的，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
0: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猜不出来吧？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1: 你给我回来！你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2: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1: 你好歹你别你得说想一个，你再说说了你再走啊。嗯，
2: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打乒乓球，啊，噼里啪啦的，滋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
0: 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啊。
1: 多余不？
0: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3: 打死你！
2: 我这。真替他高兴。
0: 好消息啊，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2: 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1: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你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啊，我都不知道啊。
0: 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1: 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2: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0: 呢。
1: 哎呀妈呀，这么一大坨子我没看见我。
0: 你来找我，你老奔里屋走啥呀？那是我老伴儿的闺房。
1: 你听着，你听着，家里分量还挺清楚。人家家有厨房，有书房，人家挺好，好好个屋，养闺女，还闺房。
0: 你会说话吗？
1: 我找你有事儿呢。
0: 有什么事儿啊？
1: 我弄了瓶好酒。
0: 什么什么？
1: 刚从酒窖子挖出来的。
0: 这那这酒得多少年了？哎
1: 呀，挺长时间。哦，上个礼拜买的。
0: 是好酒，赶紧给我拿。
1: 不是高度啊，75度，
0: 那是酒精，
1: 酒头，你懂不懂？我跟你说，这个酒有营养，喝完之后不是吗？哈，谁都不怕。弄个菜，咱俩喝喝来。
0: 弄什么菜？你有没有点出息？老惦记喝什么酒啊？没事，学习学习，看看报纸，看见没？以后谁再胆敢碰瓷儿，法律绝不客气。

0: 你是被人打了还是把别人打了？
1: 你猜。
0: 这还用猜吗？一看这德行就是叫人家给削了。
1: 因为啥呀？今天早晨我一出门走在马路上，刚一碰上。
0: 碰瓷儿啊？碰瓷儿的，你没看报纸啊？报纸都登出来了。
2: 我刚一碰上，报纸都登出来了。
0: 你看呢？再有碰瓷儿的，拘留。
2: 谁拘留？谁碰瓷儿啊？我碰见我媳妇儿了。
0: 碰见你媳妇儿咋的了？
1: 我媳妇儿这个脾气你还不知道，三句话不对付，张嘴就骂，抬手就打。我说你别打，多丢人呢。我说咱回家说行不行？不干还打。现在啥时候？自媒体时代，所有人都手机咔咔拍。我一看，这边是苹果，那边是三星，大多数是华为。
0: 这国产手机拍的还清晰呢。
2: 那可不，
1: 一会儿警察就来了。啊，谁先动的手？
0: 你怎么说的？
1: 我是男子汉，我当然说我先动的手了。老百姓不干啊。
2: 我们有录像，女的先动的手。
1: 那上派出所吧，
2: 去吧。
1: 去了派出所，我还极力地说，我动的手，我动的手。
0: 男子汉就得有点担当。
1: 后来我就不说话了。
0: 为啥呢？
1: 我媳妇儿把警察打了。
0: 你这叫什么媳妇儿？这叫啥脾气啊？这人呢？
2: 什么？
0: 这怎么没来呢？
2: 谁呀？
0: 你媳妇儿啊？
2: 警察能像我这样惯着他呀？当时就扣住了。把鞋检查，
1: 我待会儿再去接他，
0: 让他受受教育也好。你就在这儿好好那什么，你喝水吧，我给你弄点水去。啊，
2: 这是。哎呀妈呀，这咋还有个秃老亮呢？
3: 那我搁这站了半天了，你没看见？
0: 这是我们家隔壁老王。啊，
1: 哎呀，你等会儿，
2: 我怎么觉着像照镜子呢？
3: 镜子照镜子，我搁后边听半天了，给我气毁了。你我就看你这图形和我一样，我说你两句，啊，你不能惯他这个毛病啊。俗话说得好，打出来的媳妇揉出来的面，你懂不懂？
1: 对呀，我媳妇就经常打我。
3: 你劝劝都这样了，你可劝两句。
0: 我劝谁呀？他媳妇跟我们家那是亲姐们儿，俩人脾气秉性一样啊。
3: 你这怎么没有伤？
0: 你往这看，大腿里子都青了，内伤啊！哎呀
4: 妈呀，哪有内伤啊？我看看，
0: 没有，那就来
4: 得及。哎呀，妹夫来了，
0: 姐。哎呀，
4: 妹夫啊，你这是咋的了？
0: 还咋地了？啊，叫你妹妹给打了呗。哎
4: 呀，快坐下，快来。哎呀，你说我这个妹妹呀，我告诉她多少回了，她就不听，那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
0: 对，就往大腿里子上掐呗。
4: 你呆着。妹夫，这回你俩又因为啥呀？
1: 她那脾气你还不知道，我还没说话呢，先打，侮辱我。
4: 这可太不像话了啊！今天正好咱人多，一会儿把她叫来，咱好好教育教育她。妹夫，你放心，今儿个姐姐给你出气。
0: 这不，我觉得吧，一个女人她要能这样，不外乎有这么几条原因。
3: 你给说说。
0: 头一条就是钱。哎，你是不是藏私房钱啥的，让她发现了，她捡了？
1: 我藏私，我没见过钱。
0: 那你工资卡呢？
1: 啥叫工资卡？
4: 见过卡，
0: 你连工资卡都没见过呀？哦，啥样的？
4: 亮着装，我没给你看过一回啊。
0: 你上回拿那个，你不说是开门的吗？
4: 你就那玩意儿。
1: 房卡我也见过。
0: 那要不是钱的事儿，那就得是第二条。嗯，
3: 对。哎呀，
4: 对了，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老爱发脾气？
1: 姐，我从认识他就更年期，到现在都没更过去。
3: 完了，要这么说肯定是第三条。他外边有人了啊？你想，他外边有人，他回家看你不顺眼，他就得打呀。我跟你说，兄弟，那给你打残了，你就算中了大奖了你。啊？外面。

0: 有吗？没有。
1: 人倒是有几个。
2: 几个？
1: 啊，你看啊，自从我嫁给他以后吧，自从我娶了他以后吧，我家煤气罐啊，我就没换过，有人给换。哎呀妈呀！你看那粮食买完以后多沉啊，往楼上扛，我就没扛过，有人给扛。妈呀妈
3: 呀！这也太气人了啊！妹夫，你说那俩人是谁？我替你出气。
2: 说，
1: 就是他那俩哥。哎
3: 呦我的妈呀，那也算人呐？
1: 你那俩弟弟不是人呐？
3: 完了完了，妹夫，你这没救了。你呀，真是的。
2: 我跟你说，这就是啊，结婚几天才跟这
3: 来起劲儿。我想起来了，大伙儿都起来，我有办法。
2: 起来干什么？
3: 过来，妹夫，为了治治你那媳妇儿的臭脾气，今天我出个主意啊。那个，咱们演示演示，我先演你媳妇儿。
2: 演，
1: 你等会儿姐。
2: 演是演，但你怎么演示？
1: 大哥，你同意吗？
2: 我无所谓。
0: 什么你无所谓啊？那是我媳妇儿，你多生气。
2: 他问我吗？
1: 对不起，长得差不多，问错了。大哥，你同意不？
0: 我说好了就演一会儿，
1: 演一辈子我也不干呢。
3: 哎，商量好呗。
1: 好了好了。
3: 好了，过来、妹夫，我跟你说 啊，咱俩是两口子，正走在大街上碰见你两个朋友啊，哎，你俩就演那两个朋友啊，
0: 我们是朋友啊，
3: 来，
2: 演小品是吧？
3: 对，来开始。哎呀，
1: 不行，哎
3: 呀，咋的了？
1: 都打肿了。
3: 行，那我不服你了，你服我吧。
0: 这俩朋友哈，走街上遇见了是吧？
3: 对，
0: 开走，
2: 走，
3: 停。你俩是俩牛蛙呀，哪有这整道的？
2: 演小品那不会，
0: 不是？哎呀，不是演小品，
2: 哎呀，不会走道
0: 了，上台咋走啊？
3: 你这人好好走，像人那么走。
0: 真的，
2: 不，你们先走
0: ，我们学。
2: 对，
0: 你俩先走，来。
3: 行，那我俩先走了啊。
2: 太难演了，这。
3: 开始。
0: 这是啥时候看不着的呀？
3: 昨天瞎的啊！我说你好好演吧你。
0: 不是有台词啊！行了，我会了，会了，会了。
3: 这说的啥呀？
0: 会了。
3: 重来。
2: 他这么走可不就行了？
3: 预备，开始。哎呀，
0: 果子！哎呀，
1: 大哥，二哥，
0: 这胖老娘们谁呀？
3: 你会说话不？你还好好演不？
2: 是你怎么打招呼？
1: 说话一点都不文明，什么胖老娘们，胖老娘们，
3: 就是
1: 哪能这么说？
0: 那接着重来啊！哎呀，果子！他谁呀？
1: 这胖老娘们是？
0: 都是他们闹的，我又不知道。
3: 来，重来。哎呀，
1: 这是我媳妇儿。
0: 这上哪儿去啊？
1: 准备吧。
3: 我爱人想上哪儿，我都陪他去啊。哥们儿，有空上俺家串门啊。
1: 我媳妇儿要是这样通情达理，我没话说。
3: 妹夫啊。我演的是你媳妇儿，你得板板她脾气，在众人面前抢你话头不文明。哎呀，你可真的，
0: 你得教育她。
3: 不行、就是、
2: 我看出来了，她还缺少动力。
0: 是吗？
2: 我给你加点动力来。那个兄弟，哎呀妈，就有动力。
1: 我不会喝酒。
2: 没有事儿，你少喝点哈。酒壮怂人胆。
3: 不是，她不会喝。
2: 不，她怂，喝点行。
3: 那少喝少喝啊，来一点。哎，行了，也行了。
2: 酒精，酒头，继续，喝上酒就不怂了。来，
0: 那个家里边孩子都挺好的，
3: 都上班了。
0: 哎呀，这孩子一上班就挣钱了。
2: 对呀，
0: 逢年过节的这要回家，肯定埋着好多好多的好东西孝敬你们两口子。
1: 孩子也不
3: 那是必须的，年轻人回家必须得孝敬老人。要是空手回家，滚一边去，死到外头，没人管。
1: 我媳妇要是这么通情达理，我啥也不说。
2: 完了，
0: 这叫通情达理呀，这叫。
3: 我不是你媳妇儿，我是你姐。你得教育你媳妇儿，这样不行，不文明，你咋就不懂？哎呀，真够呛。
2: 我说，哎，
0: 没喝到量。
2: 兄弟，不行，你这个哈还得来点。
3: 不是
2: 你，他这来点没事，他这来点有感觉，你刚才
1: 豁出去。
2: 对，
3: 悠着点。你少喝。
2: 怎么样？
1: 辣椒水
2: 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来，继续。
0: 哎呀，这个孩子一孝顺，这家里日子过得就好了，日子过好了。别老在家

0: 那么远，哎，没事出去旅旅游，
1: 旅游。
2: 对，本来吧，
3: 那个法国、英国、美国都去。
2: 你别说话。
1: 有感觉了，上听了，
0: 那就出去旅旅游，
1: 旅游。
2: 什么叫旅游？
1: 旅游，旅游，出去走，旅游。
3: 对，走走。
0: 出去走，嗯。我哪有那时间呢？一天三顿饭围着锅台转，有时候我出去买菜，算不算旅游？哎呀妈呀，
1: 太可怜了！你再喝一口，兄弟，再喝一口，
3: 还让再喝，
1: 再喝一口，再喝一口，有感觉？听了，
3: 行，
1: 听了，旅游。
2: 你就这块都木了。哎，
1: 对了，
2: 都麻了。哎，
1: 好，别管这个，出去旅游。
2: 旅游，
1: 对，
0: 旅游，去哪儿？
2: 去
4: 大西菜行。哎呦，
2: 买菜，买高级菜，不讲价。哎，
0: 兄弟，趁着这酒劲，
1: 有点意思了。
0: 你赶紧把
1: 电话打电话，
0: 让他借这酒劲收拾，以后就
2: 收拾他。
1: 对，
2: 教育他，
1: 教育。
0: 打电话。
2: 啊！快打了吧，待会儿酒劲儿过去了。
3: 喂，十三妹呀！
2: 啥呀？
1: 没事。你小点声！哎呀
5: 妈呀！给谁打电话？
0: 不，外人，没事。
1: 外人，没事。
3: 十三妹呀，那妹夫在这呢，你别着急啊！你过来了，马上就到了。好。哎呀，他马上就到了。
2: 给谁打电话？我也不怕。哎呀，
1: 对，
2: 就这样的啊，
1: 对，这样其实好。
2: 我还不管了。请坐。
6: 死哪儿去了？派出所门口等我吗？
2: 是。
6: 去哪儿了？
2: 然后
6: 跑这儿凉快来了。
2: 对。
6: 找死啊！
1: 兄弟，该你了，上！
2: 不，我下。哎呦我的妈！
1: 你下哪儿啊？你下？
2: 下面有酒递给我。
1: 啊，对。
0: 不能走这份子，你这样，
2: 这劲儿差点过。
7: 我们家事不用你管。
6: 哎呀，添毛病了，割上了，哪儿肥了？
2: 给我坐下。你们仨没事，站起来。哎呦
3: 我的妈！把我折腾的。哎呦我的天！
2: 哎呀！你坐下。
1: 快！
2: 今天我借着这点酒劲儿，我跟你说两句心里话。
0: 妈天天打我，
2: 你不打我，
0: 我打谁呀？哎呀，咱俩结婚20多年了，我了解你。从谈恋爱的时候，你遇到一点事儿吧，你就打我，我习惯了。哎呦，后来我想明白了，其实你说你不打我，火不往我身上撒，你出去对外人那得得罪多少人呢？那人家得多恨你呀。你打我，我不恨你，我习惯了。媳妇儿，他们不理解你，我理解你。
1: 哎，水开了，水开了，
0: 没烧水。
3: 咋哭了呢？
2: 我是不是说错了？
0: 你说的挺好，
1: 说挺好。
6: 老公，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窝囊废，扶不起来。今天我发现了，你。

0: 你说你也有不顺心的时候，我怎么没见你发过火啊？
1: 谁没有脾气呀？我说吗？
0: 说。
1: 前年，咱家马桶碎了。
0: 你不是说大老鼠的时候碎的吗？
1: 踹碎的。
0: 这得
1: 憋多大委屈啊！
2: 就是。
1: 去年，咱家插旗腿儿不是折了一个吗？
0: 那不是修电灯泡的时候踩折的吗？
1: 我踢折的。
2: 这都跟谁呀？这都是啊！
1: 今年
0: 等会儿，今年咱家电视掉地上，是不是
1: 我摔的？
0: 你不是说是隔壁装修真的吗？我差点跟人邻居打起来呀！
1: 你后来不是打了我一顿吗？
3: 妹子，你可太不像话了！姐，我知道错了，
0: 老公。以后再怎么生气别砸东西，砸我
3: 为啥呀？
0: 那东西不都是钱买的吗？
1: 彩礼呀。
3: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大伙儿都坐下，我说两句。
1: 媳妇儿你坐这儿。
0: 老公你坐，
3: 都坐下坐下坐下。我说十三妹，
1: 我坐这儿不合适。
3: 你看看妹夫对你多好啊。我说十三妹呀，这一个家庭为了和谐呀，咱们做女人的不能太自私啊，我们呐要考虑丈夫的感受。
1: 说的多好，就怕做不到。
0: 老公，我错了。哎呀，等我回家好好给你道歉。哎呀妈
1: 呀，你别打我就行。
0: 走，咱回家。
4: 好，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3: 你说了算呐。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1: 你说呢？
0: 听你的。
1: 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3: 姐，来了，吃饭去。好。哎，妹夫啊，别把姐茶几腿整折了啊。
5: 不会的，姐，我就看会儿电视。哎呀妈
2: 呀，别给家里电视再砸了。
4: 哎，我们家没电视。
5: 那个，喝这么多酒，我上个厕所。
2: 这哎呀，
0: 去吧。哎，你别把人马桶踹了啊。
2: 那个，你跟我去看着他。
6: 拉倒吧，你去看他，我看老米。
4: 那我看谁呀？

千年古城韵，山水辽阳情。第一次来东北第一古城，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玩，怎么拍，跟着辽阳本地图 ，Let's go！

0: 辽阳站下，
1: 出辽阳站往东走，
0: 过中华大街，五分钟到达第一个景点白塔公园，免费。
1: 来辽阳，别光顾着吃。市中心藏着个千年狠货——辽代古塔，是辽阳的地标建筑，也是全国六大古塔之一。塔高70.4米，为8角13层密檐式实心砖塔，它是东北砖塔天花板。虽然名叫白塔，可是一点都不白。
2: 咋不白呢？1000多年前刚修白塔的时候，上面有层白垩，所以叫做白塔。现在呢，是晒的。
0: 一座辽阳城，半部东北史。从白塔出来，往东南方向走，就可以到达辽阳博物馆，免票。
1: 辽阳博物馆攻略：两样镇馆之宝必看。香屏布壁，2300年前燕国在辽阳射城时住的，上面刻着"香屏"俩字，相当于辽阳最早的城市 logo。王尔烈《百寿屏》，刘墉、纪晓岚等名人给他祝寿写的字画，是国宝中的国宝。

0: 好，全是免费看。
1: 辽阳博物馆隔壁就是汉魏壁画馆，
2: 比敦煌壁画还要早300年。
0: 你看这幅车马出行图，记载着1800年前辽东贵族出行的牌面。这幅百戏图相当于1800年前的嘉年华，还有这幅庖厨图，画的是雉，就是用签子穿肉在炉子上烤，跟今天的烤串一模一样。这是1800年前的朋友圈啊。
1: 汉魏壁画馆的隔壁就是民俗博物馆，也叫彭公馆，电影《一代宗师》就是在这里取景的。今天我也来体验一下拍电影的感觉。
0: 门时间就慢。彭公馆1921年建，东北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四合院民宅，三进院落，一砖一瓦，一门一窗，全是100多年前的老物件，不用搭建，自然光就是立镜。王家卫《一代宗师》就是在这儿拍的。
2: 给我拍个《一代宗师》行吗？
3: 一代不行，二代没问题。

0: 辽阳凉皮宇宙第一啊！老板多钱一份凉皮？
1: 8块一份。
0: 来一份。
1: 什么口味美女？
0: 微辣。
1: 5K。
0: 辽阳凉皮的精髓就三个字：酸甜辣。辽阳满大街都是，随便见不踩雷。我踩着西顺城路的树荫走过来，哇哦，拐个弯就撞见它了。平湖楼，当年辽阳古城四大角楼之一，是辽东防御指挥中心西北瞭望塔，楼高30米，跟远处的白塔隔空对望。穿着汉服往墙根一靠，不用滤镜，自然光就是最贵的磨皮。住宿嘛，我推荐两家，看景你选辽阳宾馆。推开窗，白塔就在眼前，景观味绝了。关键人家便民餐做的特实惠，还有客房送餐服务呢。如果你追求极致性价比，直接冲富宏国际饭店，辽阳唯一一家5星级，200多块钱，住宿、早餐、洗浴、汗蒸、游泳全包含。全国5星级你上哪儿找这个价啊？一个看景，一个享福，各有千秋，看你图啥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辽阳走一回。走的时候别忘了带点非遗特产，满足减脂，非遗烙画。22分钟的高铁，零元看尽半部东北史。

0: 沈阳浑南的葫芦村，60岁以上老人免费吃早饭，集体收益，反哺村民，福利多多，幸福感满满。村里搞养殖，省时省心又省力，看小鸭蛋是怎么让盘锦文奎村乡亲们致富的。坚守大山种李子，更新品种巧管理，看星城杜炳燕如何打赢致富翻身仗。齐头并进18年，建平一对亲哥俩共同创业，合力铸就杂粮梦。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你老朋友大明白郭浩，说黑土地上的事儿。说沈阳浑南区啊，有个村子，60岁以上老人啊，每天早晨都不用开火，端着饭盒就能吃上热乎饭。这事儿啊不难，可一干就是2年，花费不小啊。而且这钱没靠拨款，没靠捐款，全是村子自己挣的。一个小村子是如何做到这么有底气的呢？
1: 这边好处多多，太好了！哎妈呀，可羡慕了！
2: 对老百姓最好了。
3: 他说：“你们葫芦村怎么这么特殊呢？”
4: 在沈阳市浑南区，有个让周边村子都眼热的地方——葫芦村。这里的老人嘴里常念叨：“咱村就……”

0: 是好。到底啥好事让大伙儿这么知足？答案藏在一顿热乎的早饭里。
1: 别的村没有，别的村这一听说葫芦村吃饭都挺羡慕啊。咱们是天天早上起来不用打饭，不用做饭了，
2: 他们可羡慕俺们村的，在俺们那都自己做，他们都那么说。
0: 每天早上5:30，葫芦村的爱心食堂就飘出香味儿。60岁以上的村民端着饭盒来这儿，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吃上热乎的早饭。3-4个小菜，主食管够。不管是在食堂吃，还是打回家给老伴儿，没人拦着，更没人限份数。
2: 大点就来，俺家老太爷都90多了，给他走费劲，完了就给他打回去吃。
3: 对大伙老百姓照顾，这还不好。随便吃，够吃，太够吃了。
1: 不是3个，有时候4个，完有时候一个礼拜还包一回、2回包子。
4: 那都高兴啊，条件不好点的也照样吃。
0: 78岁的关桂英大爷是食堂的常客，以前每天凌晨5点他就得琢磨早饭，现在骑车2-3分钟就到食堂了，再给家里的老伴儿烧一份。
5: 一早先喂鹅、鸡的。完还有2回左右，刚进屋洗完脸。
0: 关桂英老伴儿徐亚军腿脚不太方便，自打村里有了这食堂，老两口算享老了福了。
5: 这怎么老实？
4: 老了事儿了，
5: 还省粮了呢，你走路省，天天一次没落过。他不去我还能去呢，一分不要。
4: 白吃了，他们那起码得5块钱的，1块钱，家俩人那吃得10块钱。
0: 一顿早饭看着稀松平常，一年算下来得20多万。食堂刚开那阵儿，总有人说他撑不过3月，可现在快2年了，烟火气儿反倒越来越足，天天热热闹闹的。
6: 别找来，慢点啊。
0: 食堂能撑得这么稳，不光靠村里和企业的努力，更靠老百姓的心意往一块凑。食堂的玻璃上一张红纸写满了名字，谁捐了啥大伙儿都能看得见，这份真心不是一天两天攒的。
6: 这些都是他们捐献的，看这老百姓，这土豆都是，这土豆捐了300多斤，完事儿呢，那个豆油是说合作社捐献，鸡蛋是第15届捐了5箱，就每天的说完了都有人来往这送。
1: 那这大伙儿老百姓谁有什么捐什么，一盆一盆那个煎的玉米头、撇了什么的了，啊，都捐，都愿意捐。
3: 茄子、黄瓜、芸豆什么的，都一般的都有。
5: 感谢那个，这不有个食堂，大伙儿这都温馨，挺温馨的。大伙儿在一堆吃，是可以家里吃不了的东西就往这儿拿这儿来呗，大伙儿就分享呗。
0: 食堂这点事儿，其实只是葫芦村幸福清单上的一项。村里日子能这么红火，全靠一步一步往前奔。想让老百姓长久过上好日子，村里得有实打实的本钱。
6: 2024年赶上那个，区政府组织部组织我们这样跟那什么的企事业搭沟。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这么长时间？因为啊，第一个我们自身能造血，1300亩地合作社，玉米今年种的是600亩，完了种豆子是700亩，自己种，一年有收入。
0: 这钱花在哪儿，村里随处都能瞅见。就连刚从外村调过来半年多的环卫工人都说，走了10几个村儿，就属葫芦村儿看着得劲儿。
7: 对我这些老百姓这种好，就咱们瞅着都感觉到，就给他点赞。后边那地方是空地，书记也去整去，就是种树啊，是栽什么呀，都是书记整。就是给我一种感觉，就维护这个，就这葫芦这地方。
0: 年节时的福利更让人暖心，别的村儿分2样年货，葫芦村一出手就是4大件，连没分到地的年轻人，村里每年都给小2000的补贴。
5: 全发，乐呵的，呵呵，还收现成呢，完还领东西。现在我鱼还没收了呢，我儿子被拿走，这都人家
4: 都是村里头给修的。这人
5: 啊，那我1分钱没掏，
4: 大门
5: 自来水喝吃水愿意都没掏过。
6: 挣到钱了的情况下，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们挣到钱了，又再返回来再给农民。走到今天就没有一个上访的，没有上访户。
8: 我这车能开进去不？
0: 村里的好日子里还少不了驻村第一书记崔忠平的身影。驻村1年多，他脚不沾地的忙，联系。

0: 市大医院的专家来村里义诊，老人不用跑远路就能检查身体。组织文艺演出，村民在家门口就看上了歌舞。谁家的鸡蛋蔬菜卖不动，他开着车就往城里送，比自家事儿还上心。
1: 多少个鸡蛋呀？我来。
2: 80个。
1: 好嘞。
2: 一个。
3: 过去都是丫头给卖，现在都第一属于来，都第一属于给卖。
4: 那咱那属于那都亲自都干活了。去年我都没出去，我这不亲都来采摘了吗？
1: 就我们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我们得让他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生活。然后你像老年人比较多，我们到村就是要给村谋划更好的发展，为老百姓做更多的实事儿。我觉得这就是我能做的最基本的一件事儿。
0: 葫芦村的日子就这么实打实的往前过。日子里的甜藏在热乎饭里，在你包我衬里，在往后的奔头里，稳稳当当，越过越有滋味。
5: 盘锦的河网湿地养出了一群悠闲的蛋鸭，也养出了文奎村乡亲们的好日子。以前啊，大伙儿养鸭卖蛋很零散不稳定，如今合作社把鸭蛋收上来统一腌制，流水线加工，烤鸭蛋、咸鸭蛋一箱一箱发往全国，让金黄流油的咸鸭蛋妥妥成了乡亲们致富的金蛋蛋。
6: 由辽河、大辽河、大凌河及其支流组成的河川水脉，将盘锦分割成无数块绿洲，同时也形成了辽宁省内面积最大的芦苇荡，滋润着芦苇荡里的鱼虾、泥鳅和大量水生植物。以此为食的小鸭子仿佛找到了乐园。高山镇文奎村的王振兴就在这附近养殖蛋鸭，
7: 这个不费啥事儿。再一个，完了养鸭子吧，效益还挺好，完了也不耽误咱们自己家，就是说老百姓种地还不耽误。一棚子2700左右只鸭子，刨去伤亡什么的，大概的话能剩个2500-2600只吧。效益好的话，能挣10万左右吧。
6: 在文奎村，像这样大棚养鸭的不少。50多岁的老周就和媳妇儿俩弄了6个棚子养殖蛋鸭。
8: 啊，我就跟我媳妇儿，我们俩也不算忒累。咋说的，就是这一天完就是垫垫草，勤上棚子瞅着点槽子水啥的，涮涮水槽子啥的。完这一天就是喂一遍料，再早上捡一遍鸭蛋，完整啥的，到时候4-5天完了卖回蛋，哎，就这点活儿，哎。
6: 一个棚子2700多只，6个可就是16000-17000只，说起来是省事儿，可每天捡鸭蛋就是个不小的活儿。
8: 每天产蛋的话，大概的话15000多枚吧。这6个棚子啊，销售的话，到时候就有车来，4-5天之后来，我们的来车，完我们就负责给人装车上。
6: 在这个养殖小区，每收一次蛋就是几10万枚，如何消化，梁俊林最有发言权。
9: 以前呢就是挺零散的，都是靠着市场一些散户啊去这家收几筐那家收几筐的。这成了合作社以后啊，我们就把老百姓的这些鸭蛋呢聚拢在一起，统一的管理去销售，包括养殖这块儿，就是包括防疫啦，包括饲料啦，包括鸭蛋啦，我们都统一就进行管理，统一销售。
6: 老梁也是一位蛋鸭养殖户，有着20多年的养殖经验，这里面的门门道道可没少经历。
9: 刚始吧，规模小不多，都是说的那个散户，这嘎养个500只了，那嘎养1000只了。后边慢慢进入这个正规的，就是属于规模化养殖了。后边就进行了这个鸭蛋的一个初加工，我们就用一些大池子啊或大桶啊，进行说这个盐水去腌制，我们进入市场去卖。
6: 规模有了，鸭蛋的产量也加大了，那么如何加工销售，这些逐渐成了老梁关注的重点。
9: 当时也不明白这个东西啊，就是不明白这些怎么去腌制，一些关键的控制点也不明白，所以有时候蛋呢就腌得不好，质量就忽好忽坏的，有的时候都腌臭了。
6: 普通的盐水腌蛋不好掌控标准，咸鸭蛋很容易变质腐臭。老梁意识到自己在村里憋着不行，得走出去看看别人是咋做的，所以他外出考察，四处学习，引进了机器设备，让咸鸭蛋走上了流水线。
9: 以前呢，我们都是用那种大桶啊，或者一些池子去腌咸鸭蛋。现在我们把咸鸭蛋呢，这个腌制方法就升级了，现在我们都是用泥腌的。 用广东的一些红泥，再加水和精盐，经过恒温腌制45天，我们把这个泥烂奶就进行了。

0: 快速的深加工，我们进行了清洗、光检、分检，进行抽真空。
1: 咸鸭蛋进入了标准化流程，可以保证每一颗蛋都是戳破流油、绵软起沙，而这也不是它的终点。今年它又冒出了新想法。
0: 以前呢，我们都生产都是咸鸭蛋和海鸭蛋，现在为了更好的扩展市场的份额，把产品的推广更好，我们又每年呢都研发出很多新品，其中一款这个烤鸭蛋就是我们现在新研发出来的产品，就是经过高温高压呀，果木炭的熏烤，而且腥而不咸，黄更够流油，很受消费者的喜欢。
1: 新产品不断的研发出来，咸鸭蛋产业慢慢做大做强，在销售模式上也开始有了新的尝试。
2: 我们以往做的是线下销售，现在随着网络的发展，我们现在与线下与线上相结合，就是与全国各地的主播达人网络销售合作，各个平台抖音快手啊，下载24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发货。
1: 高温灭菌，真空包装，咸鸭蛋的保质期能达到6到10个月，销售范围也越来越广。这些年，梁俊林整合了当地蛋鸭的养殖户，收鸭蛋、腌鸭蛋统一销售，形成了公司加农户一条龙的产业。人们常常喜欢用富得流油这个词儿来形容亲朋好友日子过得好，而文奎村的乡亲们就正在依靠鸭蛋这个产业，让自己的小日子富得流油。
3: 咱们辽宁啊是鸡蛋的主产区，可要是光卖鸡蛋那就屈才了。在鞍山台安有这么一家企业，给鸡蛋变了个戏法，通过分离、杀菌、喷粉，一斤鸡蛋能卖出几斤的价，还卖到了全国。一枚小小的鸡蛋到底是怎么变出花样的呢？
1: 这里是鞍山市台安县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一家鸡蛋深加工企业，现在正是企业生产的高峰时期，每天这里需要消耗掉的鸡蛋都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4: 这个就是我们的原料蛋车间，那么这个车间，储存的鸡蛋大家也看到了特别多，因为我们每天消耗鸡蛋40到50吨。
1: 这么多的鸡蛋到底用来干嘛呢？在车间里，我们看到运来的鲜鸡蛋首先会进入严格的筛选程序，挑选出外壳破损的鸡蛋，再经过两遍的消毒和杀菌，才能进入下一个工序。
4: 由壳蛋变成蛋液，就是在这个车间来完成的。那么通过把壳蛋打开，然后呢通过我们分离的设备，也能够实现蛋黄和蛋清的分离。
1: 将蛋白和蛋黄分离后，还要再经过一道巴氏灭菌，这是因为蛋壳中不可避免会产生沙门氏菌，而经过严格的3道杀菌工序后，可以将其彻底消灭掉，大大消除安全隐患，这样就得到了第一类产品蛋液。
4: 这些是我们的蛋液产品，有蛋白液、蛋黄液和全蛋液。那么冻蛋液、蛋白液、蛋黄液、全蛋液，那么它保质期能达到24个月，这个对于鲜鸡蛋来说，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1: 一部分成品蛋液会被直接销售到食品加工企业作为原材料，还有一部分蛋液则会被运送到下一个工段进行深加工。
4: 那么到喷粉车间，我们就用高压把蛋液提升到塔顶，然后呢用喷嘴雾化喷射出来，那么液体的蛋液就变成了雾化的蛋液。那么这个雾化的蛋液，然后我们再加以高温，大概170到180度的高温把水分蒸发掉，然后这种雾化的蛋液就变成了蛋粉，然后我们再经过其他的这个工艺的加工，就变成了食品企业应用的蛋白粉、蛋黄粉和全蛋粉。
1: 与蛋黄粉和全蛋粉不同，蛋白粉在加工过程中还需要经过一个特殊的环节。
5: 这个车间是我们的发酵车间，是蛋白液喷粉的一个特殊的工艺，就是蛋白液在这个车间里面进行发酵处理，发酵就是脱糖，把蛋液里的糖分去掉。为什么要去掉里的糖分？因为在后续喷粉的过程中，它高温如果有糖分，会发生一种叫美拉德反应的效果，然后蛋粉的颜色会变深。
1: 这些加工出来的蛋粉就是这家企业的第二类产品。看到这儿，大伙儿可能

0: 有疑问，这些蛋粉又有什么用处呢？
1: 那么我用蛋白粉来举例子。那么蛋白粉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会根据温度、工艺、操作的不同，它会有两个特性。一个特性呢是有会有凝胶性，一个特性会有发泡性，它都会应用到不同的食品领域，发挥不同的作用。
2: 全蛋粉主要应用于面包，咱们常用的挂面的制作。蛋黄粉主要应用于宠物饲料，还有卵磷脂的提取。蛋白粉主要应用于火腿肠、鱼丸，还有培根的制作。
0: 通过加工处理后，大概五份的鸡蛋可以制作出一份的蛋粉。这些制作好的蛋粉不仅身价有了提升，相较于鲜鸡蛋也有很多优势。
1: 因为它的水分很低，大概在5%以内，所以它保质期很长，大概有2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可以保存，所以它非常容易保存，也方便运输。
3: 这个呢，大概是2颗鸡蛋的全蛋粉，26颗，加入10量的水，一共84克的水，然后经过搅拌做成的这个能完全还原成这个2颗鸡蛋的鲜蛋液。这个炒鸡蛋呢和鲜蛋液的效果是一样的，既安全卫生又方便，所以对很多企业来讲是非常实用的。
0: 现在这个工厂每天蛋粉的产能可以达到4到5吨，这些加工后的产品也将会销售到国内和国际市场。
1: 目前我们产品是在全国范围内销售的，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包括咱们东北地区。同时呢，我们也做了大量的这个出国出口的这个准备工作。
0: 从论斤称卖到论克销售，从菜市场到加工厂，一枚枚鸡蛋正在通过科技手段实现华丽的转身。
4: 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5: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8月16，那目前全省进入到三秋大忙的关键阶段了，玉米、大豆陆续成熟，这水稻啊也逐步迎来了收获期。那近期我省气温整体偏高，初霜冻照常年偏晚，有利于秋粮后期的成熟增重。最近呢，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抗病效果也好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呀，我们已经销售了4年的一个反应比较好的一个品种，锦诺6A 啊。锦诺6A 呢是一个田家诺的一个品种，田诺比是3:1，就是三个诺粒儿一个甜粒儿，三个诺粒儿一个甜粒儿，这样呢就是咬到嘴里啊，每一口都有甜粒儿，软糯香甜的一个品种。而且呢，我们锦诺6A 啊生长期是在75天左右。啊，如果你要是着急上市，我们可以扣膜。如果在辽宁，扣膜4月10号左右就可以扣膜了。啊，如果想不扣膜落地种植啊，就是4月20号左右开始种植。我们锦诺6A这个品种啊，母网苗也是在3300到3500株左右。啊，而且它的棒啊，就是20到22公分左右吧，也属于一个中棒型嘛。锦诺6A这个品种啊，在我们斑病高发区也可以种植。啊，它对斑病的抗性是一个比较好的。啊，像今年我们斑病就是比较高发，现在这个时期看我们这个叶片呢非常油绿，证明它抗斑病的性能也是比较好的。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甜脆的、适合深加工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要求的品种。
2: 这个凤美家561啊，它是在咱们鲜食玉米当中呢，它是甜味糯啊、脆皮基因，脆皮呢就是我们吃到嘴里头呢会有一种嘎吱嘎吱的那种感觉，
3: 爆浆的感觉
2: 啊，对对对，它的这个优点呢是非常的多，主要是什么呢？它把这个甜味和这个糯性呢整合到这个一个粒上了。嗯，以往的时候我们这个田家糯呢，它这个显现呢就是只是鲜食啊，没有咱们这个后续的这个深加工。储存以后呢，这个田家糯1/3甜粒呢，它会有一个氧化，然后呢，它那个颜色呢，甜粒呢会变成黑色啊，略微的浅黑啊，这样一来呢，影响到咱们这个美观。但是凤美家561呢，把这个甜糯两个粒呢整合到一起以后呢，它就是不会出现那个塌陷呐，或者是出现。

0: 变色呀，可以去进行一个深加工。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感觉到这个鲜食玉米市场今年不是特别好，那么呢，我们可以把它留到最后去给它进行深加工。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基础、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561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11到22度。大连雷阵雨转阴，19到25度。鞍山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抚顺多云，7到22度。本溪阵雨转多云，11到22度。丹东阵雨转多云，14到26度。锦州多云，14到24度。营口小到中雨转大雨，14到24度。阜新晴转阵雨，11到22度。辽阳多云，12到24度。铁岭小雨转中雨，7到24度。朝阳小雨，9到23度。盘锦多云转小雨，16到23度。葫芦岛多云，12到24度。沈阳多云，11到22度。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坚守大山种李子，更新品种巧管理，看星城杜炳燕如何打赢致富翻身仗。齐头并进18年，建平一对亲哥俩共同创业，合力铸就杂粮梦。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明白》，接着说黑土地上的事儿啊。这些年呢，极端天气是越来越多，大风、前涝、后旱是轮番上阵。地里的玉米啊，能不能扛住，直接关系到一年的收成。到底啥样的品种才经得起折腾呢？咱们记者啊，专门跑了一趟阜新的玉米地啊，看看新品种。
4: 哎呀，这挺好。
5: 一彤，你在干嘛？哎呀，
4: 我跟苞米比身高呢。人家告诉我，看这苞米好不好啊，就得看它的这个株高，越矮的越好。然后还得比这个穗位。
5: 穗位，
4: 你看这个穗位到我腰这块也算是挺低的，对不？
5: 对。
4: 所以这苞米挺好。
5: 这款产品呢，是我们那个隆平农科呢，在25年推出的最新款产品。
4: 嗯。
5: 它主打的就是抗性好。
6: 刘总口中这款玉米品种是隆行农科新推出的隆行30，株高矮，穗位低，茎杆节尖短，根系扎实，特别适合像阜新这样多风的地区种植。
5: 每年的风也很大，也会遇到台风什么的，造成很多倒伏，给很多农户造成减产。那我们这款产品呢，就为了适应这个市场所急需的，老百姓需要不倒的，还能高产的，推出来的。看它节尖非常短，
4: 对啊，就我那个食指这一半。
5: 对，而且看它穗位。
4: 哎呀，这个穗位更矮呀，你看到我大腿这块。
5: 基本上也就是8-10公分。
4: 对，
5: 隆平生物它在一个普通的种子上加入各种这个配型对比以后，会让这个品种的优势巨大的发展出来。所以说以后的产品呢，可能更多的体现在技术方面啊，抵御风险能力更强。
6: 茎杆壮，穗位低，解决了抗倒伏的难题。但玉米想要拿到好收成，叶片同样至关重要。叶片长成什么形态，夹角的大小都会影响光合作用和地里的通风透光。
4: 叶片宽厚有啥说法吗？越宽越好吗？
5: 对啊，它对光合作用有大的好处。
4: 哦，
5: 对，而且向上长，说明它这个植株的生命力非常强。
4: 嗯，
5: 而且它的黄金夹角，它不甩棒，它是贴着爆杆长，我们叫。
6: 优秀的叶片表现，强劲的抗倒能力，是育种技术迭代的成果。但对于咱农户来说，最在意的还是果穗和产量。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隆行三零实地表现到底咋样。

0: 像这样的蚌有没有测过产？咱们一亩地大概能收多少斤呢？
1: 正产年头这2斤左右。如果说有田间管理做得更好的，可能产量会更高。
2: 咱们这个产品已经推广3年了，它正常试种是8+的。什么叫8+呢？就是8年的普通种植在各地区，同时有4年的海南代繁。就说一个产品真正老百姓能见着它，过审的都得12年左右。
3: 现如今人工成本逐年上涨，对于规模化种植的大户来说，能不能顺利吸收，减少掉蚌掉粒的损耗，直接影响种植收益，也能替咱乡亲们实实在在省下不少开销。
1: 因为它这个税位的节点在吸收这个产的这个角度上正好是吸收，不掉瓣不掉粒儿，
0: 对，就能吸收。对于我们很多种植户来说，现在要求特别高，
1: 对，
0: 因为人工越来越贵，如果吸收能保证，如果有一个好的效果的话，其实也是相当于省了我们这个成本了，
1: 对对对对对，是吧？
0: 品种选对了，才能保证一年的收成。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咱们黑土地的这些种植户们，都可以选到像这个农行30这样表现这么优秀的好学生，保障咱们一年到头的这个好收。咱们可不能白忙活。
4: 兴城药王乡有位杜炳燕，杜大姐，60出头，话不多，见生人呢还有点发怯。别看她老实巴交不起眼啊，这几年在荒山上闷头种起了李子，如今收购商是开着车在地头等着抢货。咱们这就去看看杜大姐是如何靠几棵果树把日子过出名堂的。
5: 这高每年这里6-7块钱，5-6块钱，
6: 轻松
5: 轻松不费劲儿啊！
7: 每天我都拉大开大车来，今天的货少就开小车来了。
3: 清早采摘，下午发货，一日一卖。杜炳燕、杜大姨家的李子开园了。本村收购商赵亮2-3年前就盯上这里的李子了，每年一到8月初，保准守在杜大姨家收李子。
7: 就这李子口感是不用说，老百姓喜欢，他吃完这回他想带回，就这种口，这种口味，有5毛钱李子，还甚至到有1块钱的李子，我都不买，我就买他家李子。
3: 赵亮干的是夜市生意，下午2点取货，晚上拉到市里夜市卖，一天500来斤都能卖空。
7: 这东西不够卖，
6: 对，好，
7: 他抢手货，一年下10多万斤，就是你他也供不应求的东西。
3: 兴城市药王满族乡药王村，山地多，平地少，村民大多种植玉米、花生，零星还有点苹果和梨，种李子的农户几乎没有。
8: 他都不认识，不重视这个，就嫌麻烦，又假肢施肥打药的，这个挺多环节呢，太麻烦了。
3: 杜炳燕杜大姨今年60出头，老实巴交，话特少，就是认干活。2019年，兴城市政府和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所合作推广李子新品种，选中了杜大姨家。
9: 开展科技帮扶示范引领，这个也算是科技共建这个项目。
8: 这政府有这个好政策，完了咱家也有这一片山，就试着种上了。
3: 给杜大姨发的李子苗可不简单，是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所的镇馆之宝——国风李子。这是果树所几代科研人员历时20年培育出来的优秀李子品种。
9: 国字号啊，李子新品种在这儿是个空白。
3: 事儿是好事儿，但真摆在眼前呢，农户难免算个小账。第一，自己没技术，不知道能种好不，种好了能卖出去不，再加上果树这东西头3年基本没啥进账，全是白搭工，这能行吗？杜大姨老两口就产生分歧了，丈夫徐广杰干脆不参与，夹个包外出打工了。
10: 本身我是旺出身，不干这玩意儿，我对这玩意一窍不通，
9: 也看不着希望，所以也开始不是特别支持他。
3: 就这样，3000棵李子树从春到秋爬上爬下，杜大姨每天默默上山，一干就是一天。
8: 说都说我不合群儿，人家都在树下凉快唠唠唠唠家常，我一天那个时间都没有。这咱有这么多果树，他愿意说啥说啥呗。咱干咱自己的事儿嘛，人不都为自己活着吗？不为他们活着。
11: 农民很辛苦，汗珠掉地摔8瓣嘛，他们可能摔得更多。
9: 这采收得从上面采，一层层采完的后采下个，交涉非常好，完了卖都。
3: 好在技术方面有高手帮忙，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所的老师们，1个月就跑杜大姨家2-3次，地头指导。

0: 苗拉枝儿，打开竖式梯田滴灌，手把手像教小学生一样指导。
1: 看我们这个园管废了吗？已经都摘活了，你再管废了怎么办呢？
2: 这个团队给我们带来的感动非常非常多，他们真就是用他们的那个专业知识，把最好的论文写在了我们这一片土地之上。
0: 杜大姨好在哪儿呢？认准一条道就没二心，专家咋说咱就咋做。杜大姨相信这条路前面指定有亮。
3: 我们叫他怎么做，他就基本上能把我们技术都完完整整的落实下去。
4: 啊，几年前学员，现在绝对班长，所以他可以带领别人，而且他现在自己知道怎么干了。我马上就下岗了，管得非常好。
1: 因为有这些人帮着我，咱不得好好管吗？嗯，完了，一来二去，这园就那啥管起来了。
0: 整个果园用牛粪发酵有机肥，机器除草，坚决不打除草剂，李子呢也不套袋，全部自然生长。
5: 就坚持这个标准来说，99%都没有坚持下来。
0: 守得云开见月明，2023年种植李子的第四年，杜大姨家的百亩李子园终于迎来了盛果期。
1: 最近这雨水上来了，粪劲儿也上来了，这果长得非常好。
2: 这边也挺长的啊，
1: 这边也挺好，这大李子都认大，
2: 这一个都得有3两啊。
1: 3两左右，大的得有4两。去年挣有10来万块钱吧，去年也就。
2: 今年的话，比去年更要好一点，能比去年更多收了1万多斤。
1: 收果的贩子马上又该来了。
0: 李子园卖出了10多万的高收入，杜大姨在家里刷足了存在感，家庭地位直线上升。丈夫徐广杰没话了，瓦工活也不干了，回家帮着媳妇儿卖李子。
6: 3年以后，我看他见果的这果确实好吃，我才重视的。
1: 有时候都过来帮忙，礼拜天啥的都会回家帮忙，连亲家奶奶都过来帮忙了。
0: 国风李子口感特殊，浓郁芳香，既有传统李子的酸甜味儿，又有市场喜欢的大个头。普通李子1块钱一斤，杜大姨家的李子卖到了将近3元一斤。
5: 李子下来之后，他家的货确实抢手。
7: 那种情况就搁冰箱里同样放哈，都比别人多放5、6天。
5: 就不放冰箱里头这东西，
7: 也扛放。所以说这样的果儿你卖到什么都回头客。
5: 对，就差这个。
8: 扎4、5、6、7、8、9、10、11。
0: 村民们全都看在眼里，谁也没想到老实巴交的杜炳燕颠不登的富了，富的结结实实的。
5: 我1箱钱的，1箱钱，完一直也给微信给你转账完事了。
1: 这摘果都雇人摘，他都也都知道咱家啥情况，瞒都瞒不住。
3: 去年挣到钱了，今年自己主动，啊，春天就把那个钩机开完之后，你都变成梯田了，是吧？这个能有个20-30亩啊，
9: 笑容变得更多了，更开心了。艰辛的背后，也是有一种收获的喜悦。
1: 累倒是累，但是，见着一天的这一把一把，我有收入，完了，身上苦心里甜。
0: 今年是杜炳燕打理李子园的第5年，产量最高的一棵树，结果达到了200斤。百亩李子园年收入轻松过10万。杜大姨凭着能吃苦、够钻研的精神劲儿，将百亩荒山变成了硕果累累的李子园。靠着一颗颗硕大甘甜的李子，在花甲之年打了一场人生翻身仗。
10: 有句话说呀，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说的是亲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合作，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在长安建平就有这样一对亲兄弟啊，他们利用建平县日照充足、干旱少雨，适宜杂粮作物生长的特点，大力发展杂粮种植产业，不仅圆出了自己的杂粮梦，还带动乡亲们共同致富。咱们一起听听兄弟俩的创业故事。
0: 今天咱们来到了建平的朱路科镇，这里有着杂粮加工企业大约40余家，而且呢都是由本地人创办的。其中规模最大的企业每天进进出出的杂粮能够达到300多吨。从当初挑着担子卖杂粮到现在成规模化的企业，朱路科人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今天就跟着我一块儿去看一看。
11: 你好，麻烦问一下，哪位是王总啊？
12: 我就是。

0: 长得有点面熟，跟我刚才见那个王总怎么这么像
1: 啊？那是我哥哥。
0: 哥哥、啊、
1: 对，
0: 亲哥哥吗？
1: 亲哥哥。
0: 所以你们是兄弟俩，
1: 对，
0: 就是开了不同的这个厂子是吗？
1: 对，刚刚起步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一个元丰杂粮公司，后来呢随着企业的发展规模的扩大，就分成两个公司。
2: 王子奎是哥哥，王子峰是弟弟，俩人各自经营的杂粮加工厂都是当地

0: 地理标志性产品，因为建平的小米很有特色，他们来搞咱们这个企业，给他个生产。
1: 像他们也是慕名而来。
0: 对对，他一年的订单4到5千吨吧。
2: 建平杂粮历史悠久，种植面积常年在全省前列，其中谷子占比最高，品质也好，做出来的小米粥米色金黄，入口甜软，备受好评。因此，除了国内订单，王子峰也得到了国外品牌的信任。
0: 这是国外品牌，咱们专业的做的是有机的黄小米，给他发的视频，对车间和咱的基地，生产设备一系列考核以后认定咱们的，
1: 就没有来到实地检测，没有看就合作了。
0: 对，就是因为对咱们企业的信任。
1: 从我们的这个原材料到包装，都是产自我们
0: 都是产自咱们
1: 本地。
0: 对对对，
1: 这个里边是充了氮的，
0: 充完氮气以后呢，它就保鲜了。颜色不变，而且说也不生虫，订单相当稳定，有30多万箱吧。
1: 30多万箱，
0: 对，
1: 一年
0: 对。
2: 凭借着原料优势和加工技艺，兄弟俩的订单量不断扩大。单一的谷子满足不了客户需求，哥哥王子奎还探索出了新的生产链。
1: 就除了灌装这个玉米碴子，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3: 有小米儿，绿豆、红小豆、黄豆、黑豆都可以做。
4: 这是属于瓶装，那是属于真空塑料袋包装的，各种粮食都可以做的。
1: 它直接就是机器就把它打包了。你看，我也成为了这个流水线当中的一个小环。沉浸式的看了一下这个流水线，基本上大家都是埋头干活，根本就不说话，一直不停。大概问了一下，他们是从早上开始一直到干到下午6点钟左右。像这样的灌装的这个杂粮，一天能出货量在8000桶左右。但是我就有一个思考啊，我在想，现在这个季节呢，新粮还没下来呢，怎么就能有这么大的生产量呢？
5: 这新粮没下来，他这个订单是满满的。都市各镇就是杂粮集散地，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咱们这个有种植的一个优越性，再有咱们加工的优势，再加上这几年的发展，再加上咱们这个长线经营的这个方式，所以说呢，也得到了客户的满意。咱们这个产品也是，买全我粮，卖全世界。
2: 朱鹿柯镇杂粮集散地早已成为建平的一张新名片，全国各地的原料商汇聚于此，纷纷下单。无论是走量的大包装，各种规格的真空小包装，还是供应各大商超的罐装产品，来这里都可以得到满足。
1: 这个是花生，这边还有这种稍微大包装1公斤的小米，
0: 这是100克，
1: 这就是一顿就放进一小袋儿。
0: 对，根据不同的人群吧，它消费不一样。
1: 10谷米，
0: 对啊，
1: 就10种谷物类的杂粮，
0: 就是把这些权衡的营养搭配到一起，这样做出来的饭呢，营养不就全了吗？
2: 回想创业初期，哥俩都是白手起家，杂粮加工量很小，大部分都要人工进行。但那个时候，他们就下定目标，一心要做好杂粮产业。
5: 分开以后呢，实际也是有合力，咱们分着这个搞呢，把那个市场做得更大一些，走向全国，然后卖出一个好的一个价格，再卖出好一个品牌。
0: 它竞争是指啥竞争呢？共同去维护客户的竞争，怎么是满足客户，怎么是提升产品质量，增品质，上规模。
2: 奔着同一个目标，兄弟俩从单一的种植杂粮升级为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从一个公司变成两个公司，加工量和销售额都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 2005年有加工一个小的作坊企业，然后生产，随着几年的发展，然后逐年做大，每年的那个销售额达到1亿元以上。
0: 建平杂粮好，他又推荐给其他同行业客户，介绍客户他就来了，那产量翻了很多了。最早我们一年也就在1200吨的，现在呢，我们一年都销售在2万吨左右。
1: 很快，一年当中最忙碌的季节就要到来了。等到10月份，大批量的新粮下来之后啊，这里会更加热闹非凡。大车小辆往来不绝，从采收、加工、打包、装车，订单多的时候啊，大家伙呢会加班到后半夜的时间。虽然说很忙碌，但这也给朱鹿柯人更多的信心和动力，把杂粮产业发展壮大。
6: 集散全国粮，行销全世界。朱鹿柯镇能有如此成就，离不开聪明能干的杂粮创业者们。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的王子奎、王子峰兄弟俩是如何创新产品、提升设备、寻求进一步发展的呢？咱们接着往下说。
1: 出错，快中保持品质，效率和口碑并存，是咱们筑路科杂粮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看看我身后。

1: 包括这些大型的机械设备，无论是精准度还是效率，都处于全国领先的水平，就是为了保证杂粮呈现出最完美的状态。
2: 这个现在是最新的上的呢，是机械手打完包，原来是靠人工炸，炸完以后还要搬到坯子上，现在不用了，通过机械码段输入一定的数量，你像这一坨是。
1: 80、100输入程序后，它就完好了，重点呢既减轻了劳动强度，又呢提高了效率。
3: 机械手的另一端连接的是大型的谷子加工设备，从脱壳、除杂、色选，再到打包封袋，只需要一个按钮就能一次性完成。
4: 这种设备能精到啥程度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其他别的米，像大黄米，虽然是黄色的，它都给它提出，
1: 这里边找就是黄小米，你看你从这个面上找吧，全是黄小米，
3: 就一颗大的都没有。
1: 随便拆开一袋，小米金黄色泽一致，品质极佳。所有的秘诀全在一台新引进的机器中。这个是色选机，
3: 对对，
1: 它就是把异色粒能够挑出来，通过设备的分选。这设备都是国内最先进的了，通道多，这是其一。其二呢，关键它精度强。现在它叫云色选，它传输特别快。
3: 我这手里刚抓的这一把呢，是色选之前我随手抓的一把，微微有那么个别的一两个粒，有一点点色差。那像这个袋子里，就是经过两遍色选之后的，我们可以抓一把来对比一下。这一捧小米里边没有任何的色差，就包括那种浅黄和黄色都没有，就只有纯纯的黄色的小米，所以这个色选的精度还是非常高，也保证了小米最佳的一个品相。
5: 科技助力杂粮加工设备不断更新换代，生产效率翻倍提升。但作为杂粮产业的领头人，王世兄弟没有只顾追求产量，而是回过头继续深耕种植端，与农业专家合作，打造更好的杂粮品质。
6: 这就是由辽宁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培育的新风谷5号。这个谷子主要是走的山姆的市场和麦德龙的市场，因为现在消费者的需求是比较高的，竞争力也比较强，所以说现在就必须
5: 培养出高品质的优质杂粮，
6: 同时王自奎还注重杂粮种类的多样化，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哦，
5: 这是芝麻呀？对，哇，
6: 我第一次看到芝麻是长成这样的，一颗一颗的，还是有点湿润的。芝麻的种植面积我看也不是很大，都是属于有机认证，是吗？
5: 对，有机认证，有机产品呢比那个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更进一步，所以说这更提高这个产品的档次和它的营养成分。随着就是咱们消费者膳食
3: 结构的调整，所以说这个必须增加一个新的和特色的一个小的品种，销售这是比较快的。
7: 杂粮是建平人的骄傲，他们种植生产的杂粮从这里走向了全国各地，能有今天的成就，得益于当地高品质的杂粮。以种植打出来的名胜，那咱们也必须要守护好它。目前咱们建平县呢，已经是国家级的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有机食品的认证面积已经达到了42万亩。
3: 现在呀，咱们有机产品是一品一码的，就是有可追溯性。现在扫一下这个能扫出来吗？哦，你看一下，现在上面有机证书的编号、有机认证、品牌规格，包括生产的这个公司，就是咱们这个原封有机杂粮有限公司。就这样一目了然，大家吃的时候也会更放心一点啊。
1: 对，
3: 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障。
7: 在筑路科镇王子奎和王子峰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还有更多的杂粮企业和他们一样，创新产品、提升设备。筑路科人正在不断形成合力，共同支撑起全国杂粮集散地的名声。在筑路科镇，一家家杂粮加工厂齐头并进，共同发展，再迈一步的信念从未减弱过半分。 从种植、加工再到销售，筑路科人牢牢地抓住了每一个环节，始终跟住时代的脚步，依仗科技、借力网络，让全国人品尝到了独属于建平的美味杂粮。

0: 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1: 说起建平，是中国的杂粮之乡，杂粮年产量超过33万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80亿元。如今建平杂粮不光卖到全国，还出了口，年出口额超1000万美元。从靠天吃饭到全产业链条生津，从提篮小麦到直播带货，建平人把一把把杂粮做成了乡村振兴。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3: 祖国在你的足下。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晨天。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我省降雨持续，多数地区为阵雨或雷阵雨，个别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
1: 受降雨影响，这两天气温也较为低迷，最高气温只有20度出头。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昨天闭幕的第七届辽洽会省际协作层级进一步提升，江苏省作为主宾省派出高规格代表团参会，与辽宁深化资源互补、产业联动。
1: 今年恰逢辽苏对口合作第十年，一南一北两个省份，一个在先进制造、市场拓展、数字化转型等方面优势突出，一个拥有雄厚工业基础和东北亚开放枢纽优势。
0: 今天的深一度，我们透过辽洽会的平台，看南北携手如何把对口合作推向更深层次。
2: 在9月23号举行的辽宁江苏产业合作交流对接会上，合作项目聚焦装备制造、新材料、纺织服装、人工智能、新型储能等优势领域和新兴赛道，协议投资金额超20亿元。可以说，这一次的携手，两省不仅在产业上进一步深度耦合，更是给两地企业带来极大发展信心。
3: 我们是东城区的重点企业之一，之前的话是通过仁通科技集团，以企业为主体，以产业发展为导向，以产业链、强链、骨链、眼链为需求，来打建了一个这样京苏辽三地联动的模式，苏辽的高纬度的平台搭建。那么在企业端、在产业端，以商招商的推进就会更加的顺畅，那么政商协同就会更加的高效，
4: 推动江苏新建技术、优质市场资源与辽宁的产业应用层景等深度对接，助力辽宁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同时统筹推进产业创新、开放合作、人文交流等多领域协同，持续完善常态化交流对接机制。
2: 如果说此前的合作更多围绕一个产业、一场活动、一个项目展开，那么今年以来，辽苏合作正从专项对接向多领域协同拓展，产业协同、区域共建、航线开辟、生态保护等合作不断拓展，合作层级也进一步下沉到园区、县区和具体的项目。
5: 那主要围绕两个方向，一个是产业基金，二是园区合作。基金呢，由双方共同设立。江苏高新区依托专业的管理团队和丰富的基金运作经验，发挥专业的投资优势呢，筛选项目。我们结合本地的产业需求，共同研判。园区方面，双方将围绕苏锦合作园区建设进一步深化对接，以基金投资带动园区产业集聚。
6: 两省高规格的这种对接的话，对您来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7: 最大的感受就是让。

0: 在江苏的辽宁企业家能更有底气的来推动推广我们辽宁的农副产品的旺季。接下来那正是我们江苏市场的采购季，所以我们这次与上次的区别就在于我们前期的对接是两省的对接和各地市的对接，现在我们要深入到选品，深入到各个县区，我们江苏的客户市场更能精准的来去推广来去介绍。
1: 从我们企业来讲，可能原先更多的是轻资产的一些运营的合作，那么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多的是往深入合作，然后呢，加大了在资本方面的这些实际的一些投入。实际上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储能的项目作为一个支点，那么全面参与辽宁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2: 值得关注的是，辽洽会是一个面向国际市场的开放平台，随着辽苏产业合作不断深入，如何发挥各自产业和开放优势，共同拓展国际市场，也成为双方进一步合作的新空间。
3: 我们和中东商会正在斯里兰卡建设一个250英亩的工业区，非常靠近港口。辽宁和江苏具有向全球提供高科技生产线的巨大潜力，因此我们的想法是将这些高科技公司引入到斯里兰卡进行增值加工，并从那里出口。我们也在从事旅游开发，所以我正考虑把游客带到辽宁和江苏。
2: 2026年是辽苏对口合作10周年，10年是一个节点，也是新的起点。按照两省“十五五”对口合作部署，双方将进一步共育特色优势产业，共聚创新发展活力，共拓开放发展之路，共促城乡融合发展，共谋体制机制创新。南北相望，优势互补，辽苏合作还将打开新的空间。本台报道。
4: 我省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一批企业通过设备升级、智能系统改造，优化生产流程，生产效能不断提升。
2: 曾经，沈阳微控飞轮技术有限公司的生产高度依赖老师傅的手感和经验，产能上不去，精度卡脖子。通过智能化改造，公司技术部门逐帧拆解全套手工工序，将重复性工序全部交给七轴机器人，把数年沉淀的10万组工艺参数全部录入 MES 系统。如今，车间自动化率突破90%，加工精度牢牢锁定微米级。过去4小时才能完成的换产调试，现在仅需10分钟就可以一键完成，人均产量提升超4倍，关键物料100%可追溯。
5: 每一个环节的无缝衔接，使我们产线的生产效率提升了60%以上，才最终支持我们跑出了13.5分钟下线一台合格飞轮的微控速度。
2: 大连昆达不断加强智能装配领域的自主研发，企业研制的大飞机智能移动装配岛，通过多种移动机器人协同编队，让飞机装配摆脱了固定工位和重型吊装的束缚，实现大飞机不断对接、总装、检修等环节的柔性化生产。
6: 它的跨型号能力更强，让大的飞机、小的飞机不同的机型可以快速地进行这个生产模式的这个变更，这么一整套的智能化装配体系啊，可以服务于我们目前最先进的这种飞机制造体系当中，也开创了一个先进的飞机制造的一个新的范式。
2: 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100万双球迷袜都来自辽阳县小北河镇，能拿下世界杯的订单，得益于企业设备的整体升级。第五代智能袜机使袜头平整无棱，花型更多，手感更好。
7: 全镇的今年各家企业新采购这个五代的一体机达到983台，我们一体机的总量占比呢，从原来的不到10%增长到现在的13.5%，预计我们全年呢采购这个一体机的数量能达到2000台。
2: 本台综合报道。
8: 昨天是8月15，中秋节人月共团圆，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感受民俗文化，凝聚邻里温情，欢聚一堂，共度佳节。
2: 喜迎中秋，来自大连中山区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业态劳动者欢聚一堂，开展趣味运动竞技，让每天忙碌的快递小哥感受大家庭的温暖。
9: 大家玩得特别尽兴，在欢声笑语里，我们彼此拉近了距离。
2: 在大连市沙河口区的楼院里，居民们学剪纸、编中国结，沉浸式感受非遗韵味。
10: 我不仅是感受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能在这个现场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
2: 在鞍山，千架无人机用璀璨光影为全城百姓献上一场震撼的视

0: 绝盛宴。鞍山富力城小区举办的中秋主题晚会，让居民在热闹的文艺活动中感受团圆氛围。在本溪，文艺汇演、便民大集、湖畔音乐会轮番登场，让居民在家门口乐享佳节。
1: 用歌声与舞姿展现社区治理的温情底色，不仅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到喜庆的节日氛围，更折射出万家灯火下的国泰民安与邻里和睦。
0: 营口市老边区滨州社区举行月满中秋、礼赞祖国双节文艺汇演，丹东市振兴区举办诗文朗诵活动，铁岭开元街道世纪经典社区举办中秋百家宴暨文艺汇演，盘锦市盘山县红歌艺术团亲情献艺，为节日增添精彩。
2: 现在日子越过越舒心了，社区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我们老百姓的精气神也越来越足了。
0: 在阜新、葫芦岛等地的社区和文明实践中心里，人们围在一起，一边亲手制作月饼，一边画邻里乡情。
3: 咱们社区主这样的活动特别好，一下子就把过中秋节的味儿拉回来了。
0: 本台综合报道。
4: 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也带动海鲜市场持续热销。
5: 开海以来，各地海鲜市场购销红火，品质新鲜、价格平稳的海味集中上市，丰富了百姓餐桌。
6: 清晨五点，营口市鲅鱼圈区渤海海鲜批发市场早已热闹非凡，一筐筐刚从各渔港运抵的鲜活海货带着海风卸车入摊，螃蟹、虾爬子、贝类整齐码放，各地赶来的批发商穿梭在摊位间，选货议价装车一气呵成。趁着早市最新鲜的时段，市民游客也在挑选心仪的开海美味。
7: 渤海湾的海鲜能占到6到7成，陆续渤海湾的藻鱼、鲅鱼还有贝类大量上市。
8: 我是黑龙江牡丹江的，这个海鲜市场那个海鲜便宜又新鲜，我们就奔这来的。
6: 丹东东港各大海鲜批发市场也吸引大量外地游客，人们在市场选购鲜活海鲜后，可直接交由周边饭店加工，第一时间解锁美味。
9: 现在供应量是特别大，每天的备货量基本上就是250到300筐，10000多斤，外地的游客也特别多。
6: 在大连市中山区的新桃园农贸市场，本地飞蟹、虾爬子、渤海刀、鲅鱼等海产品占据了海鲜摊位的 C 位，来自黄渤海的鲜味儿不仅端上了本地人的餐桌，也飞向千里之外。
10: 看，这就是给外地邮的，正在打箱，这是发往上海的货。
11: 这里都有什么？
10: 最大的渤海刀鱼，最好的野生黄花鱼，还有大鲳鱼。
12: 来点螃蟹尝尝鲜，和家人一起吃点，觉得现在还行，挺合适的。
13: 一天能卖180斤，咱本地大连人基本上都认这一口，就等着开海吃螃蟹呢，所以卖的挺好。
6: 本台综合报道。
4: 中秋国庆假期，不少地方深挖当地文化特色，将城市地标升级为集赏景、观演、游玩、美食、购物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
14: 我现在就是在上海豫园，夜幕降临后，这里的湖面上的水上舞台灯火璀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也是首次把这样传统的戏曲演出搬上了实景舞台。那游客们在这里可以一起赏月、听戏曲，沉浸式的感受传统的江南文化。
15: 作为沪上经典中秋传统，走月亮是江南地区流传百年的民俗雅趣。中秋之夜踏月游园，结伴夜游，承载着市民祈福团圆、顺遂安康的美好期许。
16: We just think it's cool. Yeah, it looks
17: really beautiful.
16: Yeah, it looks really nice to see the culture and just see like what's going on. We think Chinese culture is so interesting. We really love it.
15: 今年豫园打造文化观赏加休闲游玩加特色消费的一站式假日体验，九曲桥上全新打造 AI 赋能的沉浸式水上实景舞台，以湖心亭、江南楼阁为天然布景，在节假日期间推出牡丹亭、玉簪记等经典曲目演出，让逛老街不再是简单买买买。在吉林长春，缤纷文旅活动轮番上演。作为城市滨水休闲地标，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假期热度居高不下，河畔露营帐篷错落排布，晚风轻拂，景致宜人。市民游客在此漫享假日松弛时光。 璀璨光影秀、唯美烟火秀接连上演，点亮长春中秋夜空，勾勒出城市生

0: 态宜居的优美画卷。
1: 感觉这边就是建设的非常的优美，大家都聚集到一起，然后氛围非常好，城堡也就是非常的漂亮。
2: 晚上来放松特别的惬意，一待就是一晚上，能实实在在感受到城市生态变好带给我们的福利。
0: 假日期间，长春各大文博场馆持续发力，长影旧址博物馆、中国一汽博物馆依托特色馆藏资源，推出常态化精品展览与中秋主题特色活动，让游客在游览中品读城市历史底蕴。这两天，在青岛市市南区中山路历史城区，红瓦绿树的老里院建筑沿街排布，复古街巷与新潮商铺错落交织，街区各处小型文艺展演、街头互动体验有序开展。
3: 现在的老城感觉不再像以前那种走马观花的那种打卡点了，可以让我们放慢脚步，沉浸式的游玩。
0: 没有封闭的剧场围墙，百年里院院落、沿街巷道都成为开放的体验空间，轻松欢乐的文艺互动吸引不少游客停下脚步参与体验。
4: 今年假期，游轮无目的地海上游持续火热，此前在上海、天津已经进行了试点。
5: 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将有6艘游轮从上海、天津、深圳港出发，满足不同旅客群体的出行偏好。
6: 交通运输部介绍，游轮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一次航程不设定固定停靠港口短航程的游轮海上游服务方式，是目前的消费新热点。今年6月，游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在上海成功首航，由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直航，载客超4000人，载客率近80%。8月，天津也开展了2个航次的试点，由中资邮轮理想号直航，第一个航次载客2700余人，创2026年度天津国际邮轮港单日发送旅客量新高。
7: 这个游之所以受到我们这个特定的一些消费群体的好评啊，主要源于我们交通部和文旅部、海关总署、移民局联手共同推动政策创新，让这样的海上无目的地的巡游，一个是办证更方便，除了传统的护照，他们可以办理出入境通行证，基本上可以达到随到随走。
6: 二是航程安排和票价更具吸引力。3天2晚的航程主打周末短途海上微度假，相对于传统5天左右的国际航线，行程更灵活，票价也相对较低，适配家庭、年轻群体短途休闲消费。三是游轮产品更加丰富，免税店、娱乐活动、美食供应丰富多样，试点航次受到年轻客群的青睐，旅客平均年龄比常态化出境航次降低了8岁。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将有6艘游轮从上海、天津、深圳港出发，运营14个传统国际航次，目的地涵盖了东南亚、东北亚等热门国家和地区，多元航线供给将满足不同旅客群体的出行偏好。
7: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开展常态化无目的地的游轮游。我们还将下一步呢，在厦门、深圳、广州开展这样的游轮服务。今后我们还在不断地完善海上游的产品，让海上游呢也成为一个新的消费热点，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家庭能够体验这种新型的旅游方式。
5: 游轮出行热度上升，广东广州珠江游、跨境客运等水上出行也陆续迎来客流高峰。
8: 根据广州海事局数据研判，中秋假期珠江游旅客量将达5.2万人次左右，国庆假期将攀升至19.5万人次。今年中秋，珠江游继续推出广州塔联票文旅消费特色玩法，解锁多元赏月体验。市民游客既可登临广州塔高处静赏皓月悬空，也可搭乘珠江游船泛舟江面逐月漫游。
9: 我从内蒙古来，跟家人一起来广州游玩，乘坐珠江夜游，两岸的灯光非常美观，然后体验感也很好。
8: 此外，假期期间，广州水上客运航线、跨境客运通道同步迎来高峰。中秋国庆假期，广州计划投入水上巴士、珠江日夜游船、高速客船合计约1000班次。南沙客运港往返香港的航线已实现每日6进6出高密度运营。琶洲港澳客运口岸已于9月24号正式恢复航。

0: 班运营，旅客可通过官方平台查询班次信息预约购票。海事部门提醒，水上天气多变，出行前请及时关注天气预报以及水上航班动态。
1: 中秋佳节，各地民俗活动精彩纷呈。
2: 广东梅州有客家非遗周活动，重庆江津区的鱼灯巡游也热闹上演。
3: 在广东梅州，以粤赵客都非遗团圆为主题的2026客家梅州非遗周活动热闹非凡，游客可观赏非遗展演，选购非遗好物。丰顺铺寨火龙穿行于夜色之中，漫天星火腾跃穿梭，震撼场面，点燃全场热情。习师舞步法灵动，气势威猛，
4: 看到很多精彩的表演，人文气息也很浓厚，小朋友也很喜欢，很有节日气氛嘛。
3: 夜幕降临，在重庆江津区织平镇，一场鱼灯巡游热闹上演。村民们敲锣打鼓，扛着一条2米长的大鱼灯走在队伍前面，而其他穿上传统服饰的村民则手持五彩斑斓的鱼灯跟着队伍行进。鱼灯寓意年年有余，吉祥如意。鱼灯展演在当地传承历史悠久。
5: 鱼灯展演太震撼了，然后一条大鱼在夜色中游动，活灵活现的，非常的有魅力。
1: 梅州的客家非遗让人感受到传统节日的浓厚氛围，而在浙江丽水云和县，一群小学生正用少年活力接续非遗魅力。
2: 一起去看看云和祥龙。
6: 能参加这次的板龙活动，我感到非常开心。小时候我就很喜欢追龙，现在我能够亲手制作板龙，并且参加舞龙活动，我感到很骄傲。希望能把这份传统非遗继续传承下去。
1: 节日的夜空总是格外迷人，夜幕降临在重庆长寿湖畔，一朵朵烟花次第升空绽放，化作漫天绚烂的光谱。

0: 火树银花惊艳绚烂，秋日的静谧同样值得品味。云南楚雄、武定狮子山两万余盆秋菊迎来最佳的观赏期，将整座山装点得诗意盎然。
1: 各色菊花错落交织，依山势铺展于游道、亭台与山林间隙，与青山古景相融相应，一步一景皆是治愈秋韵。

0: 秋菊、装点山野，候鸟也开始踏上迁徙之路。
1: 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向吉林默默格湿地，看白鹤的秋日 vlog。
2: Hello， 我是白鹤，飞了上万公里，翅膀都酸了。导航结束，默默格湿地，我来啦。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家一级保护动物，全球只剩6000多只，属于稀有会员。每年秋天来默默格充电，主打一个吃好睡好。回来第一件事干饭，浅滩就是我的食堂，小鱼小虾水草根茎随便吃。飞了那么远，这顿必须吃回本。吃完饭6个弯，哟，邻居们都在那儿，灰鹤、白皮鹭，还有东方白鹳一家。宝宝羽毛都长齐了，正跟着爸妈练翅膀呢，马上就要集结南迁，这可是小家伙们生命里的

水鸟，个个都是老住户。这湿地小区越来越热闹啦。为什么选默默阁湿地？浅滩是食堂，芦苇是卧室，简棚红滩是景观房。白天有吃有喝，

0: 大自然的秋色让人沉醉，也有人用最朴素的方式把身边的劳作与生活一笔笔画成了风景。
1: 你是画家吗？
2: 农民。
1: 农民啊。
2: 都算的蛮休息的时候吧，
3: 毕竟要有
2: 有时间的话，这也是我的爱好。
3: 我老公说，画画能有饭吃吗？我说，人活着光也不是为了吃饭，别人咋说咋说，只管自己画的开心，画的好就行了。有那个机会，我也想去看看外面的山，也想画外面的山。
4: 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邢进将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0: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9: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6: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与你们相约的每个清晨，我们都想做到最好，

0: 每一篇稿件的字斟句酌，每一帧画面的精心制作，都是为了与你们在屏幕前完美相约。
1: 五、四、三、二、一，走！
2: 把握第一时间，拥有
0: 第一时间，念念不忘观众。

0: 大家好，这里是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今天白天呢，我省的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个别乡镇街道有中到大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的降雨还将持续。受到降雨影响，今明两天的气温是比较低迷的，最高气温基本上都只有20度出头，所以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及时添衣保暖，谨防感冒。那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可以提升幸福感的几件小事儿。第一，用心为家人做顿饭，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分享乐趣，幸福就在平凡的珍贵瞬间里。第二呢，是保持规律作息和充足的睡眠，让身体得到有效休息，人生路上你会更有冲劲儿。第三，就是培养一个新的爱好，可以是弹琴、画画、书法，或者是钓鱼，为你的生活增添一份别样的趣味。第四，就是培养锻炼身体的习惯，运动是减轻压力、提升幸福感的有效途径。哪怕是刚开始有点困难，只要坚持下去，就能够从中收获到健康的体魄和愉悦的心情。最后一个就是记录生活中的美好，哪怕是买菜路上看见很美的落日，拍下来分享一下，也会非常的开心。还有可以写一篇日记，记录平凡一天的幸福都行，就试着记录这些生活中值得记录的欢呼雀跃的小事儿，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接下来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雷阵雨，21度到11度。大连阴转小雨，25度到18度。鞍山小雨，22度到15度。抚顺小雨转多云，20度到11度。本溪中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丹东阵雨转小雨，24度到15度。锦州多云转小雨，24度到14度。营口中雨，22度。

0: 到十四度。阜新多云转阵雨，22度到11度。辽阳小雨，21度到13度。铁岭雷阵雨转多云，22度到9度。朝阳多云转小雨，23度到12度。盘锦小雨转中雨，23度到14度。葫芦岛阴转小雨，25度到14度。沈阳雷阵雨，21度到11度。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中秋吃月饼，今年的月饼市场也有了一些新变化。
2: 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品尝一下今年的月饼有什么不同。
3: 记者来到北京的一家商超里，月饼绝对是市场的主角。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月饼个头更小，包装也更轻巧，多种口味集于一盒，成为今年月饼市场新的变化。
4: 通过不同的组合搭配，然后让这个一盒能够吃到很多种别的口味。我们现在9月的销售额预计能达到1500万元左右。
3: 今年除了传统的广式、苏式等月饼外，更多独具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入馅，也为消费者带来更多新的味蕾感受。在湖南株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特色农产品白冠丝瓜，如今被加工成细腻的蔬菜冻干粉，按比例融入月饼馅料，刚上架一周就成了中秋网红款。四川成都则凭借火锅牛肉、灯影牛肉月饼等川味月饼俘获不少食客。
5: 今天买了的话，就是灯影牛肉的和那个双麻火腿的，都是带有成都特色的月饼，还挺不错的。
3: 在满足消费者味蕾的同时，低糖低油等更健康的月饼也成为今年消费者的追求。在浙江长兴，当地人钟爱蒸月饼，米粉团被制作成发糕胚子，在经过笼屉蒸熟后，带着大米特有的清香。
6: 大家一起热热闹闹地围在一起做米糕，这才是我们的团圆。
3: 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涨320%，73%的消费者选购时会翻配料表，优先选择低糖零添加的月饼。根据市场调研数据，预计今年我国月饼市场整体规模将达到290亿元，消费需求已经从传统的节日刚需转向品质享受。
1: 每到中秋佳节，月饼总是餐桌上绕不开的节令美食。如今市场上出现了不少打着无糖旗号的月饼，宣称糖尿病患者等控糖人群能够放心的食用。
2: 标有无糖的月饼就能放心吃吗？
7: 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无糖食品指的是食品经过检测，每100克食品中单糖和双糖的总含量不超过0.5克。而市面上很多声称无糖的月饼，实则只是零蔗糖，配料表中仍然明确标注含有果糖、麦芽糖等糖类。专家提醒，食用这类月饼后仍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血糖快速升高的情况。
8: 零蔗糖和无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的它那个月饼它标注的是零蔗糖的月饼啊，零蔗糖它只能代表说这个100克月饼里面它这个蔗糖的含量是零，就是没有含有蔗糖，但是它并不能保证没有其他的糖类。
7: 另外，很多人误以为只有吃糖才会升血糖，这种观念也是不对的。
9: 其实吃糖跟升糖并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一个概念，因为比如说我们除了我们的吃的糖以外，我们的食物中的淀粉啊、油脂这些，或者是蛋白质，那么这些呢都属于我们人体摄入的热量，其实它都是可以升糖的，继而呢刺激我们的一个胰岛素的一个分泌。
7: 专家强调，吃月饼需要关注的不只有糖，传统月饼往往含有较多油脂，整体能量较高，所以即使少糖也并不意味着就能放开吃。
1: 为了让月饼看起来更健康，许多商家会特别选用杂粮粉、杏仁粉等作为原料。
2: 换成健康饼皮就能有利于减糖，更健康吗？
7: 专家介绍，相比精致面粉，杂粮粉的升糖速度的确相对平缓，但月饼的整体营养构成

0: 要看饼皮、馅料以及摄入量，单纯的粗粮、杂粮面皮并不能成为多吃的理由。专家建议，在选购无糖、低糖月饼时，要仔细查看食品配料表。如果配料中含有果糖、蔗糖、葡萄糖浆、麦芽糖浆、蜂蜜等成分，且排序靠前，说明含糖量较高，不建议选购。其次，查看成分表，关注食品的整体能量和碳水化合物含量。如果碳水化合物占比比较高，说明食品的升糖潜力还是比较大的。
1: 糖尿病患者如何既能享受月饼的美味，又可以控制好血糖，保证健康呢？
0: 专家提示，血糖控制良好的糖尿病患者可以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适量吃月饼，可以把月饼分成小份，一次食用一个月饼的四分之一，并在当餐或当天减少相当能量的其他主食。
2: 比如说我们一般空腹建议7以下，三高两小时在10以下，糖化血红蛋白在7以下，那么这些人群我们属于控制良好的人群。那么对于这些控制良好的人群，我们是可以允许他吃月饼的，但是我们要控制一下我们的量以及我们吃的一个时机。
0: 在具体时间上，专家建议糖尿病患者可以选择两餐之间，即距离上一餐约三小时的时段少量食用，食用后也可以适当增加活动量，帮助平稳血糖。
3: 我们还得注意，我们在这一餐或者是说这一天的量当中扣除掉同等能量的主食的量，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到加了这个食物，但是并没有增加这全天的这个能量的摄入。
1: 说完了舌尖上的中秋，我们把目光从餐桌转向校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参加大赛的中国选手里有很多职业学校学生。
4: 当前我国共有职业学校10000多所，在校生超3300万人。近年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断完善，为青年搭建起技能成才的广阔舞台。
1: 在今年刚刚过去的招生季，全国多地职业院校报名热度上升，不少高分考生主动放弃普通高中，选择中职学校，尤其是一些和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合作的贯通项目备受青睐。
4: 那么什么是贯通项目？各地都有哪些政策？高分考生为何青睐这条成长道路？新学期开学，他们的学习有什么新特点？我们一起来看。
5: 在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增材制造实训室内，2026级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专业新生任一周正在跟随老师练习 3D 打印机操作。他的中考成绩足以上市重点高中，但他却坚定地选择了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合作开设的中本贯通项目。
6: 我选择来了这里，是因为我从小动手能力比较强，对这种工业类型上面的东西更感兴趣一点。我觉得我可以把那一些为高考准备的时间然后留下来去做一些我更感兴趣的东西上面。
5: 任一周告诉记者，他选择的是3年中职加4年本科贯通培养模式，完成中职阶段学习后，通过转段考试就可以升入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据了解，上海自2014年试点启动中本贯通改革，截至2026年，已累计开设91个中本贯通专业，覆盖38所中职学校、18所本科院校，招收考生约20000人。
7: 开设首个贯通专业以来，分数始终处于高位，有不少的毕业生在经过7年的培养之后，顺利的进入到航空航天以及大电系等等这些个支柱型的制造产业，也适配了我们很多孩子、很多家庭对于职业规划当中的一个期待。
5: 作为培养高技能人才的试点模式，各地贯通培养已形成了多元体系，既有7年的中本贯通项目，也有5年制专科人才培养、3+2中高职衔接项目，还有高职专科与本科的贯通培养等。今年刘子睿就选择了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与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合作的新能源汽车5年专科项目。
8: 这是一条非常清晰的道路。首先我的目标很明确，喜欢机械，这个新能源车像智驾、 AI、 电池啊都可以。
9: 2025年我们录的贯通的孩子，他是可以上到各个区的，是中档公办普高。今年我们贯通项目整体平均分比去年提高了12分。
5: 记者发现，许多优势特色专业也是吸引

0: 考生报考职业教育贯通培养的原因之一。今年广州市开设的11个中本贯通试点专业，对接粤港澳大湾区重点产业需求、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多个热门领域，
1: 围绕重点的产业链对接服务我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于我们学生来说，能够得到一个高质量的一个就业，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就业率常年稳定在95%以上。
2: 贯通项目为学生打开了新的升学路径，但中职报考热并不仅仅来源于升学通道的畅通与多元。
3: 记者发现，伴随着法律保障、办学层次、技能人才激励机制不断完善，职业教育的整体面貌正在发生深刻改变，学生和家长的择校观念也在随之悄然转变。
0: 在广州，今年中考成绩700多分的黄南山，放弃重点高中的录取机会，主动选择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与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合作的中本贯通项目。在不少同学看来，高分读中职有些可惜，但黄南山有着自己的判断。
4: 我的同学他们就认为700多分上一个中职会不会有点浪费了？我个人就是觉得没有什么浪不浪费的，这一个职业的一个规划就是方向是我个人喜欢的，以后的升本科也比较有保障，我觉得这个路更适合我。
5: 家长都说希望能够有一个确定性的一个环境下进行一个成长，就觉得在我们学校这种3+4的项目，既能学技能，同时他的学历又不耽误，切中了家长和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点。
0: 与此同时，国家层面对职业教育系统性的制度托举，也让家长和学生看到职业教育办学层次、社会认可度的全方位跃升。目前全国已有124所具备统招资格的职业本科大学。2022年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从法律层面破除观念与制度壁垒，人才激励机制也同步跟进。新8级工制度在全国落地推开，构建起从初级工到首席技师完整的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阶梯，打破技能人才晋升天花板。
6: 过去呢，职业教育上升通道相对有限，社会认知也存在着一定的偏差。随着贯通培养体系不断完善，多元发展的路径持续拓展，制度保障更加坚实有力，与产业的需求对接更加精准，职业教育实现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变革，技能人才的成长成才之路也是越发宽广。
2: 当越来越多文化课基础好、期望值高的高分生源走进中职，学校能不能真正把学生接得住、接得好呢？
3: 目前多地试点院校正积极升级师资课程，深化产教融合，为选择技能成才道路的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
0: 在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影像与影视技术专业的郑舒淇正在备战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校期间，他已经参与了多个院线影视作品的真实商业项目，并在短视频赛项中屡获佳绩。他告诉记者，学校推行项目化实训、学习及实战的模式，让他感觉成长空间远超入校时的预期。
7: 这个专业是国家示范校的重点建设专业，同时它又依托着校企合作平台，我们做的很多都是真实项目，在未来就业方面我觉得会更加有优势。
0: 目前学校已构建起7大专业群，均对接首都产业需求。学校与批北京市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院校开展合作，搭建起多元贯通培养通道，还联动了95家合作企业，每个专业群均有优质企业进驻校园。
5: 我们每一个专业课程里面都有这个企业的技术骨干来为孩子们进行这种真实的这种授课，他可以掌握最前沿的技术，练的是行业的企业的真实的生产项目，他左手有学历，右手有技术，在就业上面也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
0: 在上海，中本贯通项目从设计之初就是中职与应用型本科7年一盘棋的深度协同合作，学校间不仅一体化设计人才方案，联合推动教育教学管理、课程资源开发、思政一体化育人等项目，还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5: 两个学校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我们在人才培养目标，特别是

在他的面向岗位以及他要获得的职业技能证书上之前都已经设定好的，他们要上哪些核心的课程以及专业拓展。对于技能的掌握的话，我们是不断线的长周期的培

0: 世界技能大赛的现场，唐艺西点项目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来到了艺省一季的四川馆，看到了一座用糖做的天马，让我们一起听听唐王周乙的故事吧。
1: 五个人做了3个月的时间，这个不算最大的，我更大了。我们更大的是，先不年最大的是3米6高的。 那它是我们的中国古老的糖果工艺，主要呢是用糖的粉质，加上一些黄油、油脂类的东西，然后糖浆，还有就是一些果料，包括一些牛奶的乳粉，然后在一个非常大型的设备里面进行均质，我们就用这块材料呢来做造型跟塑形。同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还会做另外一个材料，就是您看到这个天马身上不是有红色的这个宝石的部分吗？就是用熬化了以后的糖滴在一个金箔上。 然后做出就有反光的效果。其实我最早学的食品营养科学与卫生，包括食品工艺，因为我个人就对食材的造型很感兴趣。因为食材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每天做菜啊什么的，我们都会用到糖；每天我们喝奶茶的时候都会遇见糖，对吧？所以它其实是非常接地气的。那我们就以这种最接地气的方式讲故事给大家听。虽然我的力量很薄弱，但是如果我一直 去做呢，也许就会有更多的人去看见和发现，然后可能也会更多的中国的年轻人出来传承、继承，然后这项非遗技艺，也能把我们的中国文化以更立体的方式展成给全世界看。
2: 技能舞台上，有人用糖做天马，也有人用传统手艺挑战世界纪录。在北京密云，一条135.2米长的红薯粉成功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

0: 从传统手艺到世界纪录，再到太空探索，技能与创新始终紧密相连。近日，来自非洲多国的学生工程团队在南非国家航天局的模拟火星场展开了一场火星车设计大赛。
1: 这项赛事被视为非洲培育本土太空科技人才、参与全球太空经济的重要一步。
2: 据介绍，参赛人员需要从零开始，利用 3D 打印自主编程和本地回收材料，打造出完全可运行的火星车原型。南非国家航天局局长穆达乌表示，培育本土太空科技人才是让非洲参与全球太空经济的第一步，希望更多年轻人参与其中。在多支参赛队伍看来，物理机械与软件算法之间的集成是较为棘手的环节，有的则认为遥控器与火星车之间的连接距离和范围是最大的技术问题。除了这些技术挑战，年轻的设计者们还需要考虑经费不足问题。南非国家航天局认为，掌握太空探索技术关乎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绿色能源等全球性挑战，让非洲各地青年工程团队聚在一起设计可运行的火星车具有现实意义。
0: 太空探索令人憧憬，地面的改装车文化同样充满创意。近日，来自土耳其各地的改装车爱好者齐聚土耳其东南部城市，参加第二届改装车节。
1: 各式改装车辆集中亮相，爱好者们现场交流、打卡拍照，以车会友。
2: 活动设在一处公园，展车种类丰富，改装方案各具特色，包括排气改装、雾灯升级以及音响系统改造等。独特外观与炫酷配置吸引大批市民驻足观赏。主办方介绍，这一盛会为全球各地的汽车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分享的平台，不少发烧友专程从大老远赶来参与。有人一次性带来多台改装车，还有人表示将自己精心改装后的爱车开上路，会吸引路人鸣笛、挥手互动，氛围友好。
0: 法国政府于今年五月开始将原本面向贫困学生的1欧元餐食供应范围扩大到全体学生，以此来缓解大学生的经济压力。
1: 借助这项政策，大学生们能够吃到营养均衡且价格低廉的饭菜，因此大受欢迎。
0: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1欧元餐食给食堂运营带来诸多挑战，工作量陡增，引发了食堂员工的不满。

0: 这里是巴黎一所大学的食堂，为了能吃上1欧元餐食，学生们早早就要来排队。从今年5月开始推行这项政策以来，食堂的日常运营面临不小的挑战。由于学生数量激增，再加上场地设备未能同步升级，工作量大幅增加，引发食堂员工不满。对此，法国高等教育部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计划在2027年将预算增加至1.43亿欧元，用于大学食堂的改建，增添新设备，并在必要时招聘更多员工。
1: 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泰国发布首个国家半导体战略，目标是到2050年吸引约800亿美元的累计投资，并将该国涉及的领域从单纯的芯片封装拓展至芯片设计及前端制造。该计划旨在实现约1500亿美元的产业年收入，并在25年内创造超过23万个新就业岗位。今年8月，哥伦比亚西部发生强震，位于重灾区佩雷拉市的佩雷拉艺术博物馆在地震中严重受损，墙上脱落的碎片、破损的画作残片等，如今被制成艺术品，在波哥大国际艺术博览会上出售，以筹措重建资金并维持团队运转。细胞杂志近日正式发表美国雪城大学等联合团队的一项研究成果，研究人员从美国加利福尼亚拉森火山国家公园温泉中分离出的喀斯喀特火变形虫，可在63摄氏度完成有丝分裂，并在70摄氏度形成保护外层，降温后恢复。此前这类生物最高生存温度只有60摄氏度左右，本次新发现改写了科学界对真核生物耐热极限的认知。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7: 金秋时节，云南大理洱源县5000多亩水稻陆续成熟，抓鱼更

0: 喝到两不误，道与共生话丰年。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1: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凌霄，
0: 我是孙晨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1: 明天见。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教大家做一道又好吃又不长肉，而且呢，老老少少都适合吃的低脂高纤的一道家常菜——翡翠银丝。那么做这道翡翠银丝呢，我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焯过水以后的小朵的西兰花，还有切好的白萝卜丝、胡萝卜丝、蒜末、海盐、冷榨的山茶油、水淀粉等等各适量。首先起锅热油，锅热了倒入山茶油，山茶油油温五层热的时候开小火，然后放入蒜末，将它爆香，蒜香味出来了，倒入胡萝卜丝，翻炒一下，翻炒30秒以后，接着倒入白萝卜丝以及焯过水的西兰花。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火开大一些，翻炒大概1分钟。这3种食材的味道已经充分地融合了。

最后用水淀粉，薄薄的水淀粉勾一下芡，让汤汁呢裹在食材上，勾芡之后翻炒均匀，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哎，我急需你的支援呐。
1: 哎，遇事别慌，慢慢说，到底遇上什么棘手的事儿了？
0: 这两天呢，身边的老同学呀、街坊邻居啊，接连来找我诉苦啊，全是血管养护方面的烦心事儿。我那老同学颈动脉长了斑块，支架也做过了，平时呢饮食清淡，天天呢坚持锻炼，各类疏通血管的营养品他换着吃啊，可血管还是堵了又通，通了又堵，时不时的还胸闷手麻，双腿发沉。
1: 理解，这种反复堵的情况最最磨人了。市面上呢，普通类的这个产品呢，只负责清理血管垃圾，只能做表面的疏通，没办法修复破损的血管，治标不治本。
0: 是啊，我这老同学啊，因为血管的问题啊，天天愁得睡不着觉啊，都快抑郁了。不止我老同学啊，楼下的张大爷、李奶奶也是，儿女啊，没少给他们买那个养护血管的产品调理身体，但是效果吧，总是时好时坏。还有我姨、我舅妈都有心脑血管的老毛病。前几天啊，您讲的 ANG 血管增生素修护血管的时候，他们定好了闹钟啊，结果临时有事错过了。这两天呢，大伙儿都追着问我细节呢。你也知道，我懂得那点皮毛根本讲不明白。专业的事儿吧，就得找专业的人讲。所以希望阮老师啊，今天方便的话，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伙再细致的讲讲啊？
1: 其实这两天呢，我也收到了很多的私信，全是打听 ANG 血管生成素原理的。
2: 不是，都发到您那儿去了。我不瞒两位哈，这几天的这个后台啊，关于大家想了解 ANG 这个血管生成素的留言，都已经是堆爆了。这个平板啊，天天跟那个暖宝宝一样，特别烫。然后有不少的微友呢，由于种种的原因呢，确实也没能及时的守在电视机前，就只是呢，零散的听别人说啊，说有这个 ANG 啊，跟这个血管健康啊有关系啊，但是你要问他说核心的原理是什么呀？不知道，一知半解，很多人愁的都不行了，然后就盼着说，您什么时候能再好好的把这里头的根源，包括解决的办法，是吧，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好好的再讲一讲，再捋一捋。
1: 你们俩说的呢，看上去呢是很多的个人问题啊，但是在我眼里呢，其实就一个问题，根源呢就是大家养护的这个思路啊走偏了，过于片面了。
0: 这话听着怎么有点深奥啊？
1: 其实一点都不深奥。我问问你们俩，这个普通人查出了这个斑块了，血管的淤堵了，那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0: 那还用想吗？肯定是抓紧疏通血管啊！
2: 对呀，它堵了嘛，得抓紧把这个血管里边的垃圾清干净才行啊。
1: 那这个问题，其实我问过很多人哦，那么大多数人也都是这么想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人呢，他就眼睛只盯着疏通这一步，却忘了血管受损堵了，它通了，通了又堵的根源是什么？从身体角度出发，根源其实就是人体自身的 ANG 的储备不足了。那么前几天呢，我跟大家也聊过这个话题， ANG 的中文名叫血管生成素，是我们身体与生俱来的多功能蛋白因子。那它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大家可以呢把它理解成身

0: 身体自己给自己委派的血管修复师。那这位修复师呢，可不单单只会缝缝补补，他一身的本领啊，样样拿得出手。但我总结的话呢，他的日常核心呢，主要他就干三件大事儿。
1: 哪三件？
0: 这第一，ANG 血管生成素最重要的核心本领之一，就是它能催生全新微血管，能搭建新血管新通路。我们这个年纪，像我一样年纪增长以后，身体里的很多的细微的血管慢慢的就萎缩了，变少了。心脏啊，我们这个年纪大的手指头脚趾头四肢末端供血通道它就越来越窄。然后呢，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呢，就像身体里的建筑工程师，能刺激让我们长出全新的那些细小的血管，打通这个供血的盲区，给我们的心脏，给我们的手脚搭建更多的新鲜的供血通道，从根源上改善末梢供血不足，手脚冰凉发沉的这个情况，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呢，还能修补血管壁密布的细小的这个裂缝。比方说我们有些朋友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那么这个状况呢，就会持续损伤我们的血管内壁，形成诸多的血管内壁上的小裂口。那么血管里头的油脂胆固醇不断的就在这些地方沉积，慢慢的这些地方它就长出斑块。那么斑块刚刚长出来的时候，咱们呢大家都没什么感觉，所以呢特别容易被我们忽视。可是这个斑块如果不及时的把它清理除根，它就会一天一天的变大。这就像什么呢，像这个水管里边淤积的水垢，它越积越厚，这里边的通道管
2: 腔越来越窄了。
1: 对
0: 对，所以呢有斑块有淤堵的朋友呢，这个时候呢你们常常会有共鸣，平时我稍微干点活，我没走多少路啊，我这个心脏，我这个大脑的供血就有点跟不上，动不动哎有点憋气，有点胸闷，有点头晕脑胀，晚上睡觉呢还容易心慌，自己呢还睡不着。啊，
1: 对，很多的叔叔阿姨留言的时候就在说，明明这个斑块不大呀，但怎么感觉这个浑身都不得劲儿啊，有的时候睡不好，动不动的胸闷头晕。啊，您这么一说，就是我们的血管变窄了，供血跟不上闹的。
0: 没错，但就这些吧，还只是初级的小毛病，它真正吓人的还在后头。你说要是这个斑块它再继续增厚变硬，这危险它就来了。中老年朋友，我们本身这个血管的那个弹性啊它就差，那大块斑块如果卡在咱们颈动脉，大脑的供血等于就供不上了，长期不足的话，这个轻点的情况我们天天呢昏昏沉沉，然后我们这个记性呢叫断崖式的下滑。出门啊，你不是忘手机就是忘钱包。如果说情况再严重点，这个斑块它一旦脱落，那就顺着这个血管就走啊，要堵在脑血管这儿呢，诱发脑梗了吧，半拉身子麻木无力，这个时候说话咱们就说不清了。严重的话你直接站哪儿就跟哪儿倒下来呗，生活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自理了。
3: 我的天哪，这听着都后怕呀。怪不得现在这么多的朋友啊，明明一直在疏通血管啊清斑块啊，最后还是反反复复的出问题，原来这病根一直没有除掉，因为血管内的裂口它一直没有修补上，光清斑块不补血管就是白忙活，纯属治标不治本。
0: 没错，这个就是大多数人养护血管的一个最大的误区，单纯的疏通只是清理血管里堆积的脂质斑块，血管内壁它还是破的呀，过两天这个地方是不是又堆起来了呀，这个斑块又长出来了呀。所以呢大家光是通不去修等于是白通，这就好比呢咱们家的这个墙裂缝了，你不修墙，你光拿那个涂料把那个裂缝刷一下，表面是好看了，过两天 裂缝

0: 又列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 ANG 血管生成素就必须要上场了。它就跟普通的疏通类的产品不一样，ANG 血管生成素不仅可以激活促进生成我们身体里的心血管，还可以把那些坑坑洼洼千疮百孔的血管壁一点一点的把它修复到光滑平整。
1: 这一生一修是真牛啊。
0: 不过呢，就这两步吧，虽然解决了血管反复淤堵的根源，帮大家呢大幅减少斑块的复发，但是想要血管真正的结实耐用长久的，别出大事儿，光做到这两点还不够，还有第三点，这才是血管生成素能稳住血管长久健康的关键。它呢是可以加固我们的血管骨架，守住血管的弹性，血管的外层有一层胶原保护层，那么 ANG 血管生成素呢会把这一层结构牢牢地加固，让这个血管软还有韧性，血管的弹性足了，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呢，它有缓冲的这个概率，不容易鼓包啊破裂呀，这就避开了危险。那么这个血流呢在通过的时候呢，血管能自动的舒张，血液过去了它自动的在收缩，这个时候也不容易血管变硬变得淤堵。那么我再反过来讲，就是一旦体内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它不足了，那么我刚才说到的这份加固力量它就跟不上喽。
2: 听完您的这个讲解哈，真的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总结一下哈，就是普通的疏通的产品它只会清理斑块，
0: 对，
2: 那么 ANG 血管生成素呢它不一样，它是一边修复破损的血管，加固血管的弹性，一边呢促进身体自主的长出新的微血管，那是疏通修补再生，是一步到位啊。这是单纯清理血管垃圾类的产品做不到的呀。
0: 没错。
1: 那 ANG 呢血管生成素啊，这位修复师啊身兼数职，而且呢一身本事样样精通，用我们老家的话讲就是太有能耐了。
0: 能耐是挺大，但这位全能修复师有一个绕不开的难题就是我们随着岁数逐年上涨，年纪一天一天大起来了，我们身体里的这支修护队伍会不断的缩水，那么留下来的那些修复师呢也会慢慢的这个精力就跟不上了，修护力量呢持续的减弱，这也是为什么年轻人很少长出斑块什么血管淤堵，一过中年以后各种血管毛病是接二连三找上门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修补的速度追赶不上血管受损的速度了。
1: 那还等什么呀，像我还有我父母这个年龄段呢，得赶紧补这 ANG 血管生成素啊， ANG 够了，那身体自己啊就能换新的血管和修复不好受损的血管了，而且修到位了又有支撑了，那么就不会反复的淤堵了，各种血管的毛病也就能少犯了。阮老师，那我们应该怎么补充这个效果最好呢？是直接外源补充，还是靠日常吃饭调理？到底怎么做才能更好的激活自身的这个 ANG 呢？
0: 理论上确实能直接外源补充，但相关的 ANG 血管生成素类的这个产品，比方说针剂类的，成本高的吓人，
2: 好像是在这个国际原料平台上每毫克它的标价是15000多块钱，
0: 对，很贵。
1: 我也想起来了，阮老师之前讲过这个价格可不是一般的贵呀，2毫克那就是3万多块，6毫克那就将近10万了，这要是需要10毫克、20毫克，那这普通人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底不都得搭进去啊，长期用的话我觉得这根本就实现不了啊。
0: 没错，这条路性价比呢太低，普通老百姓呢也很难长期坚持，但是大家呢不用灰心，老话讲饭碗里边找健康，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咱们呢也不用高价外购现成的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咱们选对一些食材，科学的进行大

0: 搭配也能主动激活身体自主来生成 ANG。 营养学多年研究证实，想要身体自主产生 ANG， 有四种核心营养是万万不能少的，因为它们各司其职，通路不同，互不冲突，互补增效，堪称催生 ANG 界的四大金刚。
1: 四种核心的营养，哪四种？
0: 第一是纳豆激酶，被誉为溶栓清道夫，可上调 ANG 基因表达，清理血管垃圾的同时呢，助力身体生成 ANG 修复因子。第二，你应该印象最深，地龙蛋白，
2: 对，
0: 有溶栓之王的美誉，它里边所含的隐激酶，经过院士的研究证实啊，能调节咱们血管修复系统，提升 ANG 含量，保护我们血管内皮。那么第三呢，是前花青素，前花青素也叫原花青素，它的抗氧化的能力极强，可以清除体内自由基，主动推动 ANG 转录合成，督促我们身体呢持续的产出修复因子。这个第四呢是针叶樱桃果粉，它是作为优质维 C 的来源，能够稳定我们身体供氧的通路，为 ANG 生成的细胞补足动力。那么这四类核心营养成分打通四条独立的通路，全力刺激我们的身体呢自产 ANG。四类核心营养协同发力，这才能拉高整体身体里 ANG 的产量。我们单独如果说吃任意的一种，这个效果呢都会大打折扣。
2: 这四位各司其职，配合得这么到位，那靠他们可以把血管养护到位了吧？
0: 还不够，
2: 还不够。
0: 就算我们去盖楼啊，盖楼的这个施工的班组，什么场地呀、水电呢，咱们全部配齐了。要是没有后勤配套保驾护航，建材堆积，墙体氧化，管道堵塞，这小楼啊，照样盖不结实。那么这四种主力，它在促生 ANG 的时候，还需要七个小助手，也就是七种营养全程保驾护航，充当盖楼工程的专属后勤辅助团队。
1: 七种呢？
0: 是
1: 哪七种？
0: 米糠脂肪烷醇是 ANG 血管生成素增效的工具，让这个墙体修补的效率翻三倍。植物甾醇是工地的清杂工啊，这个提前扫走坏胆固醇，阻碍施工。明日夜茶尔酮给墙体刷上抗氧化防护层，能护住 ANG 血管生成素不被损耗。儿茶素是工地的巡逻员，随时的清除一些有害的自由基。还有大蒜素疏通内部管路，让血流顺畅通行。另外鲑鱼里的欧米伽三给我们的血管内壁呢做一些润滑的防护，奇亚籽膳食纤维呢能够把控原料的入口，减少油脂堆积，拖慢这个施工。
2: 好家伙，施工主力、后勤配套、安保防护、盖楼全套班子，那全都配齐了，就形成了完整的血管修护闭环呢。那这一套搭配真的是绝了，
3: 是，
2: 那绝对是 ANG 这个血管生成素界无可替代的饮食组合呀。
0: 这个四加七的组合确实是目前营养学界公认的心脑血管养护领域最科学的搭配思路。四种核心成分从四个通路促进 ANG 生成，七种协同成分从七个维度辅助增效，缺一不可，可以说是修护加再生，一个完整又完美的闭环。
2: 哎呀，那还等什么呀，今天下了班了我就赶紧把这十一样买回来吃啊。
1: 十一样啊？你确定你要把这十一样都买回来？那么多样你吃得过来吗？你想一想。
2: 哎呀，也是啊，纳豆、地龙、原花青素、针叶樱桃果粉，
1: 对，
2: 再加上七种辅助的原料，

0: 足足十一样啊！我的天哪，这得花多少钱呢？估计大几千都不止啊。但花多少钱先不说呀，关键我每天要吃一大堆。那我那个大肘子、大鸡腿，这胃也放不下它，是不是？
1: 这个钱还有胃哈，咱可以不考虑。但是这十一种你买回来，你想一想啊，每次的用量、搭配的比例、服用的时间，你告诉我你怎么解决？
0: 哎呦，这你这一说，真是把我给难住了啊！这要是有一步到位的营养素就好了，把这十一种成分按照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起，一口全搞定。哎，那多省心呢，阮老师。
2: 别看我，
0: 你人脉广，见识多，要不您帮忙帮我们找找看看，有没有这种现成的产品呢？我想越快买到越好啊。
2: 不瞒你说，从我了解到这4+7的搭配是促进生成 ANG 的一个绝妙组合的那一天起，我就开始在找了。不过据了解啊，能把这十一种成分科学配比在一起的厂家在我们国内这个目前好像还没有。目前呢，在这方面技术最成熟的当属德国。德国呢有专属锁活工艺，能保住所有活性原料它不失效。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德国是执行欧盟制药级 GMP 生产标准的，这个配方配比是精准到毫克，国内工艺很难复刻。
0: 哦，德国这方面的工艺，这么说太牛了。
2: 是啊，
0: 那德国的哈、进口的，那你进展到哪一步了？现在能开始团购吗？我真的分享，马上把这4+7的组合拿到手啊，吃到嘴啊，尽快促进我身体内的 ANG 的生成啊！阮老师，只要你一声令下，我现在就去取手机，我现在就开抢。
1: 不是现在能开团吗？要是能开团，我也去手机去了。
2: 暂时不能开团。还有一些小细节需要落实，你俩放心，就这一两天准有准信。
1: 得嘞，
0: 好，阮老师，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哈。让我们一起静待阮老师的佳音。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要这款啊4+7协同配比的 ANG 血管生成素养护产品，这几天呢请一定准时锁定我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留给立冬，让立冬来看看我们朋友的留言。
1: 好，岁月如歌的语音留言咱们来听。
3: 袁老师好，我63了，之前打广过2次，最近一年动不动就头晕忘事儿，几个月前同事的儿子啊从德国给我带了2盒含11种天然配方的 ANG 血管生成素，就是您说的4+7那种，吃了1个多月吧，这脑袋清凉多了，走路也踏实了，后来人家调走了，只能找人代购买，这个一盒就快2000，我这一个月退休金才2768元，这哪扛得住啊？但这不吃啊，脑袋又开始晕了。我尝过甜头了，真离不开这东西。听说您正在筹备团购，求您一定带上我呀、我是想说4个字，越快越好。
0: 这位朋友的心情我特别理解啊，实打实是尝到了好处，自然天天惦记着不能断呐。
2: 这个脑梗2次血管的损伤就不轻了。巧在什么呢？他吃了德国产的 ANG 血管生成素，吃了1个多月，思路清晰了，而且他觉得走路也踏实了。这个呢，真不是心理作用，是激活后的体内 ANG 在帮他身体里生成新的血管，然后修复了他的微循环，改善了这位朋友您的供血。含11种天然配方的德国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哎，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因为德国营养品工艺全球顶尖，原料最严，生产是按药品的标准，它的检测要有上千项，里边产品的活性是保护最到位，这些加一块儿，德国产出的 ANG 血管生成素自然它的品质就到位。都提到了团购这事儿，那大家放心啊，我放心上了，有好消息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在这儿通知大家。
0: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微友的留言。
1: 这微友的名字叫定海神针，他是这么说的哈，他说我刚体检完，颈动脉斑块是1.8了，大夫说你要是再不控制呢，随

0: 事都可能堵上。他说自己今年呢才52岁，家里老的小的哈都指望着他呢，
1: 嗯，
0: 真是不敢倒下。然后前几天吧，也是听阮老师您讲完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之后啊，
1: 嗯，
0: 心里边总算就有了底了。今天打开电视，听说您呢要组织德国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的团购，他说，我想第一个报名，能不能快一点？我是天天等着呢。
1: 52岁真的是家里的顶梁柱。
0: 对，
1: 您的心情我真的是非常理解，所以放心啊。那么大家呢，我发现今天呢，关于这个团购方面这个需求呢，我已经了解了。
0: 嗯，
1: 团购这件事儿呢，我会全力的去推进，争取呢尽快尽早的让大家吃到德国进口的ANG 这类产品。
2: 好的，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位友的留言。
0: 哟，他上来就给咱们转了2000块钱
2: 啊？什么情况？上来就转钱了呢？
1: 干嘛呀？
0: 这位友的名字叫平安世福，他说他爸呢做这个支架哈、做了仨了
1: 啊，
0: 心梗做的支架、然后他大伯呢去年是脑梗，住了半个月的院，自己最近呢感觉也不得劲儿了，上3楼呢就喘得不行，早上这手指头啊麻酥酥的，蹲下呢站起来眼睛又黑，也去查了，说这血脂高，大夫也讲啊，你要是再不当回事啊，你早晚得出大事儿。
1: 嗯，
0: 前几天呢听你讲完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啊，他说啊知道德国进口的血管生成素类的产品之后，
1: 嗯，
0: 虽然说它很贵，但是呢自己也要把它用上。
1: 嗯，
0: 先呢转了2000块钱，等您团购了一定要给他报上名，他想全家的能第一批的吃到他。
1: 哎呦，立冬啊，
0: 嗯，
1: 可别点呐，不能收这钱。
0: 嘿嘿，放心吧，
1: 啊，
0: 我已经原路给他退回了。
1: 啊，这就好。其实这位朋友家中多人存在血管的相关问题，再加上他自己呢血脂偏高，频繁的感觉到不舒服。如果说能选择德国进口的4+7配方，来激活自身的 ANG， 修复血管，改善他的供血，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么这位朋友啊，这个团购活动呢，我们现在已经在筹备了，不需要提前打款占名额，等到这个团购正式开启了，我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讲清楚这个订购的渠道，保证所有人都能拿到正规的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的产品。
2: 嗯，阮老师加油哦，一定要提速提速再提速哦。
1: 嗯，
2: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了。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想要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4+7+7协同啊配比的 ANG 血管生成素养护产品，这几天呢请务必持续关注我们的动态。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我们古城老街有600多年的历史，464家商铺，卖啥的都有。可不知从啥时候起，墙皮掉了，招牌乱了，游客越来越少了，慢慢就没了热闹。我们古城社区党委主动担当，带着网格员、巷长和党员骨干，挨家挨户去走访。
4: 商铺怕花钱，怕耽误生意，我们就反复和他们讲政策。
5: 南街改造完，
3: 政府出钱，错峰施工，就这样，464家商铺的顾虑一个个都化解了。现在的老街可大变样了，办了15场文化节，人气又回来了。民宿从零发展到26家，23家特色餐饮也即将开业。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大伙儿从过去的旁观变成了现在的主动参与，非遗手艺也在街边亮相了。我们还发动红马甲志愿者一起维护街巷秩序，老街又热闹起来了。有些人觉得社区工作竟是些琐碎的小事，但在我们社区党委看来，把群众身边的每一件小事都办实，把老街的烟火气找回来，就是天大的事。
6: 我们支部有力量。
7: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